0: 七日，省会石家庄今天阴，26度到34度。那今天是处暑这个节气啊，处暑这个节气表示炎热的酷暑到这一天就结束了啊，明天也就初伏了啊，三伏天嘛，头伏十天，二伏是20天，三伏是10天，这40天过去了，出了伏了。不过看着天气预报，这几天的温度还是挺高的，也比较闷热潮湿。而且就算出了伏，还有一种说法叫秋老虎呢啊，这个温度还是会挺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有基础病的朋友啊，这个出门或者回家的时候，那不是出门热，回家又有空调屋啊，一定要加小心。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那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这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您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担当。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这个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就压实博物馆主体责任、强化文物部门管理监督、全面开展核查整改工作等做出了要求。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要求呢？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啊，个别博物馆的展览出现了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的问题啊，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了七首，宗教写成了宗旧，不顾休息写成了不顾体系。通知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希望其他的博物馆引以为戒，加强管理。这个整改通知里边责任这个词儿一共出现了9次，对应的正是一些错误背后责任不明、工作失职的情况。有的博物馆被指出错误之后给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比如说什么开馆时间比较仓促啊，每年开20多个展览难免出现疏忽，什么对年代信息不够敏感等等。所以通知当中对博物馆横向和纵向管理、展前和展中内容审核都做了规定，就是为了推动责任到岗，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有人负责。我看湖北日报啊，引用了《史记》当中的一句话，叫做一字之改千金为酬。今天的博物馆虽然不必悬赏千金来感谢人家指出他一个字的错误，但是应当以同样的严谨对待每一个文字，让文化传承的敬畏不仅体现在展馆的策划和建造上，更蕴含在校对好每一个文字的用心和担当上。下一关键词，现实感。近日一篇关于山东滨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年轻干部开展体验式调研的新闻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据报道，今年6月，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开展换位体验新业态、真情守护起手型沉浸式体验活动。该局选派10名青年业务骨干，组成3个体验小组，以普通骑手的身份开展全流程的配送工作。14天累计完成配送订单是1148单。在送单的过程中，排查梳理行业运行堵点、平台管理短板、日常监管漏洞，累计梳理汇总各类问题是145条，依法取缔幽灵外卖2家。这几年公职人员体验送外卖的新闻已经出现过多例，但是一个部门主动组织多名年轻干部当骑手，开展长达半个月的体验式调研的做法，从公开报道来看还算是首次。也正是因为超出了个人化尝试的层面，此事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如果是来实打实的那非常好，对不对？我们总说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那你监管那个关口怎么前移？那就派人出去啊，派人出去。你比如说一是体验了外卖小哥的辛苦啊，对这个整个的外卖行业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个能够这个及时的切身体会到，再一个呢，对这样的这个外卖整个的行业啊当中的一些不法行为、一些违法行为， 那外卖小哥那是会这个第一时间感受到的。那你作为公职人员，你去体验这个外卖小哥的生活，半个月内你可能也会接触到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者说埋在这个比较深的水下面的一些阴暗面啊，然后把这个问题再给他提出来，再解决掉，非常好的一种方法。所以这次体验式调研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让习惯坐在办公室里的干部能够走进真实的工作场景，感受一线骑手的艰辛，它有利于在政策制定时候增加更多的现实感。而这种对从业者处境的共情和能够看得见普通人的这个平视的视角，正是善治不可或缺的温度。下一关键词，果断纠正。日前，陕西定边的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他13岁的儿子李明夜间回家途中遭到两名所谓醉酒的公职人员无故殴打，致使未成年人受伤入院治疗。涉事两人分别是定边县公安局民警郭某和榆林市住房公积金定边管理部的工作人员刘某。事发后，涉事公职人员被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1000元。但是后续道歉赔偿事宜时隔近4个月均无明确结果。此事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说这个刘某见因为见几个孩子形迹可疑，就想管一下，便从身后踢了一脚。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深夜遭遇不明身份人员不法侵害，于是第一时间报警寻求帮助。但也可能正是未成年人不依不饶，一路跟随持续报警的行为，让公积金中心的刘某动了找熟人的念头。此后身为警务人员的郭某入场与李明发生冲突，并掌掴后者。而李明在拨打报警电话的过程中，又有人要求接过电话，他说他是警察，要跟报警接线员通话。这场深夜针对未成年人的管教，因此便异化成了一场警务人员客观上影响甚至阻碍公民报警寻求帮助的拉锯。说是拉锯，实则是什么？违法违纪啊，最起码是违法违纪啊。作为普通公民来讲，你阻碍人家报警那是违法，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而且是警务人员，阻碍公民报警，那最起码是违纪呀。南方都市报说，从治安责任到政务责任再到民事责任，相关的责任追究都必须一板一眼的推进。110的工作程序是否受到有警务人员在场的因素影响，是否及时出警秉公处理，现在矢口否认事发当晚曾经饮酒的警察在案发第一时间是否进行过酒精检测，结果如何，这些都需要及时澄清。从看似很小的纠纷中，不难捕捉到权力滥用、问责缺位的迹象，对此必须及时介入调查，予以果断纠正。下一个关键词，说清楚。近日，20岁的河南姑娘陈新瑶向媒体记者反映，她到广东省佛山市找工作时，频繁因为有精神疾病被拒绝入职。多方核查才发现，他在上初一的时候被老家登封市的村医在徐庄镇卫生院登记为精神分裂症。陈新瑶及其家属均表示，陈新瑶并没有精神疾病，也从来没有带他到医院看过精神问题。8月21号，媒体记者多次联系登封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及村医，双方均未回复。徐庄镇卫生院负责人说，正在调查相关情况。据登封市卫健委发布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规范》，精神分裂症患者属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相关服务机构，比如说乡镇卫生院对应管理的患者，每年至少随访4次，每次随访应该对患者进行健康状况的全面评估并分类管理。那在患者病情许可的情况下，征得监护人或者是患者本人同意之后，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但这个姑娘莫名其妙被登记精神疾病啊，然后呢，相关工作人员也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随访，导致当事人被误登记了7年，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那这里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希望当地能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摆出来说清楚。下一关键词，色盲检测。8月18号，安徽合肥一名驾驶员换驾照的时候体检，遇到一张肉眼难以辨清的色盲检测图。他说：“我很确定我没有色盲，但我看了半天才看得出来。” 他将这张图拍下来发布到朋友圈。

朋友圈评论里头20个好友只有7个人答对了，都认为这个检测图难度较高。工作人员表示，系统使用的图库素材都是来自国内标准色盲图第6版里边的照片。在发布人的这个评论区，有4名网友给出了4个不同的答案，其中还有一个答案是不在系统选项内的。随后记者把这个图片发在微信群里边和朋友圈里边询问，24个人只有6个人答对。此外，记者还将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让 AI 来回答， AI 进行分析之后也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这个色盲检测本来是为保证驾驶员的健康啊，这个检查驾驶员是不是有这个色盲这样的问题啊，有色盲这样问题是不能开车的，当然本质上也是为了保证交通安全。但是如果让大多数人都识别不了，那我觉得这个检测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这样给人添麻烦的图片应该尽快的把它移除出去。下一个，灵活就业。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又被卷上了风口浪尖，起因他是在一档网络谈话节目中谈及灵活就业群体时表示，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来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此言一出，质疑声四起，质疑者认为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把没有选择说成了自由，甚至建议他主动去享受一下灵活就业这个福利。澎湃新闻评论说，对张丹丹可以批评，但是不宜演变为对个人的围剿。学者的表达可以商榷，但其长期的学术付出不应该被一句金句抹杀。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人，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用辛勤和汗水支撑着许多行业的发展进步，让每一位劳动者无论灵活与否都能在奋斗中看见保障的灯光，在奔波中感受尊严的重量，这应该是大家要形成的共识。下一个关键词，大数据杀手。3台手机上竟然显示3个价格。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大数据杀手已经不再是老客户标价更高的路数，而是玩起了更隐秘的优惠券游戏。同一个链接点进去，有人被砸中了大额优惠券，有人刷到底也看不见1分钱折扣。此外，消费者的手机号所处的位置，甚至是一次不经意的重复浏览，都影响着平台发放的优惠券金额，并最终影响着下单价格。整个报道看下来，现在的大数据杀手更加智能了啊，更加会看人下菜碟儿，那更加会算计消费者。平台算法不仅可以分人区别发放优惠券，让优惠券伪装成杀熟的幌子，还能够根据浏览商品的时间长度、次数等等来加价或减价。所以一些还在耍小聪明的平台啊，需要认识到大数据杀熟是违法违规行为，再隐秘再智能的手段也不过是变相的违法违规，一旦被识破终将受到严惩。平台与其挖空心思的算计消费者，不如把技术创新用在提升服务、开拓消费场景上。下一个关键词，图片造假。8月22号，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通报，一名男子发布涉企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经警方调查，8月19号，26岁的男子沈某某为了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之后以398元一杯出售啊，这是一个不实信息，但是就发布在聊天群里边，造成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而此前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将蜜雪冰城的鱼圆葡萄饮品倒入高脚杯，以398元一杯的价格出售，消息引发了热议。所以以前啊都说是有图有真相，现在有图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相，这个图没准是被人制造出来的。除了对造谣人员进行追责之外，更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对图片啊视频造假的行为进行限制。下一个关键词，法律责任。近日湖南长沙业主在家里开台灯，遭到楼对面邻居多次上门投诉事件引发关注。据荔枝新闻报道，湖南长沙一名独居的女子在家里正

经常使用台灯，竟然遭到对面20楼男邻居以影响孩子学习为由，多次上门投诉，叫保安，找物业，甚至报警。物业工作人员说，对面的业主没有提前沟通，就直接上门。啊，这个女子独居，独自在家，难免产生安全顾虑。警察也有现场调解，后续物业将进一步做好调解工作。有律师表示，邻居投诉属于没有合理事实支撑的无理由投诉，没有对应的法律依据支撑他要求对方关灯的主张。被投诉业主在合法行使居家照明权利的前提下，可以直接对该不合理诉求不予理会。同时，根据报道，这个邻居多次通过自行上门要求保安和物业上门施压的行为，也涉嫌构成法律层面的滋扰行为，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相关规定。哎呀，现在各个层面还都属于调解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到了警察或者报警这个层面，没必要再调解了啊！《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既然有相关的规定，这个男子已经干扰了别人正常生活了，那警察上门就要对他进行，他报警之后对，那就要对他进行警告甚至处罚了。当然了，对这种无理取闹的，你确实可以不理会。但是你不理他，他屡次骚扰你啊，这实在是让人心烦。那家里开个台灯，人家这个独居女子住在23楼，这个，然后他对面那栋楼20楼的那家说你家老开着台灯，是吧？影响我们的孩子学习，怎么怎么样的啊？所以说，有关方面啊，在调解的时候要说明他这种屡次上门打扰别人的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啊，或者干脆让这个乱投诉者，或者乱打扰别人生活的人直接承担法律责任。最后一个关键词，网红挑战。近期记录街头 AD 钙奶极速挑战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在各地街头，挑战者交纳28块钱报名费之后，如果在8分钟内喝完六连瓶，也就是24瓶 AD 钙奶，而且不呕吐，就可以获得600元的奖励。举办者还贴出告示说，如果有不良反应，后果自负。8月22号，针对该挑战存在的健康风险，医生表示，短时间内一次性大量猛喝 AD 钙奶会造成胃部快速充盈，胃内的压力骤增，很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剧烈喷射性呕吐，剧烈呕吐可能造成贲门黏膜撕裂、消化道出血，损伤胃黏膜与消化道。关于活动举办方出具的免责声明，律师表示，如果挑战者涉及到因为参加挑战身体受到损伤，这个不会因为举办者进行了免责声明而免去责任的。这类网红挑战啊，看着挺简单，但基本上很难完成，否则组织者那不就是赔钱了吗？而且这种挑战往往伴随着对身体的损伤，你包括有什么看谁在最短时间内喝下一瓶啤酒等等那样的挑战，有的那个当场就是喷射啤酒，那个很不好，对身体的损伤很大啊！一个不好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参与者一定要谨慎。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海南海口一个小区，因为停车位问题，这个业主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执。据了解，这个小区啊，现有住户是330户，车位数量是244个，这都属于小区的公共车位，都是地面的公共车位。有些业主呢，入住时间比较早，最初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偏好，固定停车停到一个车位上，但是近年来新业主增加，那这部分人也想停到离自己楼栋近的车位啊，所以说这个新业主就认为应该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停车，但是老业主不接受，他们认为我们是老业主先入住进来的，我们有优先权，所以呢就占车位啊，围堵人家的车辆，就是人家新业主把车停在那儿了，他认为占了我的车位了，他就把自己车停在人前头，把人车堵住，物业是左协调右协调，效果甚微。而被堵车的业主报警之后，事情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那堵车位的车主说我已经离岛了，出去办事去了，拒绝挪车。我们来听一下啊。
3: 我们住了20年，没有人来啰啰嗦嗦的，
4: 你住了20年，草原是你的吗？你住20年怎么了？现在这个是公共车位，谁敢停车啊？
3: 我在这里住了20年，从来听说是喜欢好的，究竟还在几个？后面来
4: 这
3: 买房的，我还要是业主。
4: 买房的人能不能享受公共车位？
3: 停车位搞乱了。
4: 什么是你的？
3: 他们呢？
4: 是公共车位。
5: 你那个车被堵多长时间了？
6: 至少2个星期了。他说他们出岛了。
7: 那您平常出门这个车被堵住，你咋出啊？
6: 打车啊，我们的车一放到车位里面，他会恶意堵我们，而且堵的时间很长。那报警来的话，就会叫物业找他们上门，然后上门的时候，他们各个理由推脱，就故意拖延着。
3: 现在我想不住了，他们也不理我们，我们这个真的是为了夹在中间，特别难办的。
2: 大家听着录音一开始啊，一个老先生，我看着视频啊，一个老先生，那家伙六七十岁了，我在这儿住了20年，啊，我们以前是吧，哪有停车这么啰啰嗦嗦的？以前那个秩序很好的，那次就是这帮新来的这些业主来了之后，把这个停车秩序都给搞乱了。老业主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啊，但是不知道他这个觉着更有优先权是凭什么觉着啊？有什么根据吗？老业主和新业主都是业主啊，这个老和新只是入住时间早晚，人家住在这个小区啊，只要是买了这儿的房子住进来，那这里边所有的公共环境、公共设施、公共资源都有人家的份儿。 是吧？公共车位也又有人家的权益在，人家也交物业费了，也是在这儿买的房的。不是说你在这儿入住的早，你在这儿买房买的早，你就对这儿的资源有优先权，你就可以先占或者独占，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停车这个事儿，是吧？一说就是老旧小区停车位紧张，如果都是公共车位，那只能是先到先得。我说的只能，你为什么你不先到先得？这个矛盾根本没法解决。而且先到先得是最公平的规则，不是说因为你是老业主，你入住这些小区入住的早，你就有权利把公共车位据为己有啊！我住了二十年了，你住二十年怎么了？你住二百年，这车位也是公共车位啊，它也不是属于你私人的。你甚至按你那逻辑，你搬离这个小区了，你还说呢？我曾经在这个小区住了二十年呢，我想停在这儿，怎么了？是那意思吗？不是的。所以说，他再怎么着，他是公共车位，公共车位不属于任何个人，他是就是应该先到先得的，谁先回来，谁先把车停在那儿，对不对？多公平的规则呀！所以这个事儿就说明什么呢？不要说是什么老业主还是新业主，就是说那个不讲道理的人，他会找出种种理由来，比如说啊，我是老业主，我买房买得早，就拿他这种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来说事儿。

根源还在于什么？自私自利，以个人为中心，根本不考虑他人的权益啊！你这属于是你到这个小区之后，你相当于抢占了一个公共资源，据为己有，那怎么行啊？这跟你是老业主、新业主没关系啊！你不应该抢占公共资源的问题，对不对？可以设想一下，按照老业主的说法，住了20年了，这个车位就享有优先权。什么叫优先权？是不是可以说人家新业主人车在那儿停着，你后回来的，人家新业主得给你把车位让出来，是那意思吗？或者说这个车位干脆就归你个人使用，是这意思吗？别人就不能停？那车位不就成了你私人车位了吗？可它是公共车位啊，你凭什么享有优先权和独占权呢？所以总而言之，解决这样一个公共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出现矛盾这样的问题啊，只能是这个撒芝麻盐这样均分，而且是先到先得，这是最公平的。这样的事儿如果无法解决，那肯定是其中有一方不讲理啊，没有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难道这个事儿非要等到出了更严重的纠纷，不讲理的那一方才能痛定思痛吗？我们不希望看到那样的局面，也不希望出那样的事儿。所以还需要社区去做更多的努力啊，更多的调解工作，做更多的宣传工作。人心都是肉长的，虽然有些人自私自利，极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在大的规则面前，他还是要遵守的这个相关规则的。劝说做工作呀，宣传啊是一部分，但还有一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如果劝说不听，执意挑起争端，我觉得那就属于寻衅滋事了。比如每次因为这样的事儿，人家新业主把车停在那儿了，这老业主来了寻衅滋事，跟人争吵，或者把人车堵在里头不让人出来，是吧？故意那个把车停在车头前头，那么我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寻衅滋事了。你再报警之后，公安机关应该采取措施。一个小区里边不用多，有一两起这样的，谁在那样停车，是吧？堵住人家的车，让人车出不来，一说让你挪车，你出倒了，那轻则把你的车拖走，对你进行罚款，重则还要对你的人进行拘留的，对不对？你这是寻衅滋事啊，而且浪费警力资源，故意的。所以一个小区里边有这么一两个被处罚的事儿，其他的业主就不这个以极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业主，他就不敢再这么干了。道理规则都讲清楚了，然后呢把这个道理规则再贯彻执行，是吧？那个立两个标杆，那你看看，那肯定会有效果。就这个道理和规则，你到法院去判也是一个谁先到谁先停啊。你拒不配合还要堵人家车，甚至你出倒了，那你得为人家这几天用车受到影响，你得付出代价。你不付出代价啊，我走了，然后我啥责任都不负，回来把车开走就没事了。那人家这几天打车上下班的费用你得给人报了，所以这种官司打到哪儿去，你都是理亏的呀。所以说，一个是当地的基层治理部门啊，要做好工作，做好宣传；二一个，当地的执法部门。在调解不成的时候，执法要有力，要果断。对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屡屡挑起纷争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丝毫不顾公共权益，也不顾公共规则的人，该拘留拘留，该罚款罚款。只有法律打到了他们的痛处，他们才会回归到规则的约束范围之内。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商城的七夕福利活动正式开始倒计时，这个优惠马上要截止了啊！您如果还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您可以到商城里边看一看，因为商城里边现在有这个优惠专区，里边的全部好物都是享受7.7折的优惠的，各类大牌好物齐聚，不管是留着自己用还是挑选礼品，都体面又省心，而且全场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优惠还可以叠加使用，算下来更加实惠划算。那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01号和03号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

0: 己的地方。大家期待值这么高，不仅是因为这个娇韵诗双萃眼霜的使用效果非常好，还因为商城给大家的福利价非常超值。官网日常的20毫升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眼霜售价要600多，现在济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2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霜精华只要375元，参加商城的7.7折专区活动，到手只要288.75元，一瓶合起来才1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没得说。福利库存有限，机会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而且这个娇韵诗主打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咱们说过一个事儿啊，一个20多岁的外地姑娘。到青岛去旅游去了啊，在当地一个海之恋公园，在那儿独自拍照，婉拒了陌生男子的搭讪之后，遭到对方持续辱骂围堵近6分钟。视频当中，女生连连退让哀求，说：“大哥，我求你了，你放过我行吗？我给你下跪行不行？”对方依旧不依不饶，直到8月20号，崂山公安分局才发布通报，说已立案调查，违法行为人已经到案。这个事儿是发生在8月4号。啊，人曝光之后8月20号才立案，从案发到通报间隔了16天，这期间现场视频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大量的网友涌入青岛文旅部门的官方账号，希望了解事件的进展，但是公众没有等来一句回应，等来的却是评论区关闭啊，账号调整评论权限，只允许互关好友评论，就你要想在里边发评论啊，你得先关注他啊，成为他的这个粉丝，然后呢，你关注他还不行，他还得反关注你，你们成为互关好友，你才可以发表评论。而且他那个青岛文旅的视频号同步开启了评论精选，公众公开追问的通道被实质上收窄，而青岛文旅也随之登上了微博热搜，就这4个字，青岛文旅登上了微博热搜排第一位。那在舆论持续发酵之后，发酵了这么多天，青岛文旅重新打开了评论区，看来是21号打开的评论区。评论区打开之后，青岛文旅首先发了一段话，说什么：“大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会认真反思，虚心接受，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也期待大家分享在青岛旅游的所见所感。”之后呢，我看有网友就问说：“请问去青岛注意什么呀？”啊，这话里有话啊，讽刺他们的。这个青岛文旅在下边这个回那个也回复了，说懂大家的担心，明白大家在出行安全啊，我们会明白大家重视出行安全，我们也会正视问题，推进整改，努力让每一位来青岛的朋友都能安心看海，放心拍照。还有一个网友说：“可以一个女生去青岛玩吗？”青岛文旅又回复说：“明白您的顾虑，独自出游安全最重要，我们会继续补齐治理细节，不辜负大家的监督等等。”那这是目前我看到的青岛文旅打开了自己的评论区之后，他的3条发言啊，他这个仨发言和回复我觉得还是挺诚恳的，但是有一位网友说的话我觉得相当有道理，他是这么说的，就几句话，说关闭评论区可真是太蠢了，你让大家骂两句痛快嘴，过几天就翻篇了，越是关评大家越来劲不是？你看，我觉得这网友说的一针见血啊，为什么？那一个小子惹的事儿，他真的不能代表整个青岛人的形象，你要知道这一点，你别说你青岛文旅是不是这样引导，是不是这样说，哪个人都知道是吧，某一个个人他真的不能完全代表这一个地方。可为什么网友都说青岛什么能不能去了怎么着，大家其实在拿这个事儿调侃调侃，就骂两句痛快痛快嘴，过几天就翻篇了，可是你关评论区什么意思啊？大家当然就来劲儿了。而且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他关评论区太蠢了呢？一个人惹的事儿，他真的 啊，一是不

0: 不能完全代表青岛这个所有人的形象，也不能完全代表青岛所有人的形象，但是说实话它确实会对当地形象有影响，咱必须要说对当地形象是有影响，这是肯定的。但你青岛文旅最简单的公关意识和公关头脑都没有吗？你关评论区干什么啊？你比如说你要上来你回复是吧，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因为它影响了青岛文旅形象。第二，一个人真的不能代表一地全体人口的形象，也不能代表这个城市这个地域的形象，我们怎么怎么样那么努力改进。第三，我们对于这样的现象除了谴责之外，我们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整治等等，青岛欢迎大家来怎么怎么样。你这样回复多好，什么叫变坏事为好事，什么叫尽到自己的职责。一个人做了不着调的事儿，那你青岛文旅你能管得了他吗？你管不了他。但是青岛文旅你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你青岛文旅你关评论区，本来这个事儿跟你青岛文旅的账号没什么关系，可你关评论区呢，网友为什么到你评论区去吐槽啊？那是网友要痛快痛快嘴，希望你们管一管，对不对？你哪怕你青岛文旅表表态，我们要和公安部门是吧联动一起管这个事儿，那多好啊！可你关评论区，对不对？跟你没关系的事儿到你那儿吐槽吐槽，你关评论区那好，你成了这个大家伙的矛头了，对不对？你等于是惹祸上身啊！所以那位网友说的很对啊，就你关评论区可真是太蠢了。好在他现在隔了七八天之后，我看打开评论区了，我一看，哎呀，他其中有一个视频下边，就是最上面那个视频，最近那个视频，30000多条评论。他那个视频他不是说这个事儿的内容，他是说别的内容。但是网友在这评论区里边都是在说这个青岛这个男子骂人女游客那个事儿，30000多条评论，我翻了翻就翻到了青岛文旅说的这三条，我觉得说的还是中肯的，是吧？你看这不是不会说话，不是不会回应啊，这就说明什么？我们一些地方的这个官方账号，包括现在的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遇到事儿的时候，遇到舆情之后手足无措，他愚蠢之后他采取什么措施啊？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把我耳朵堵起来，是不是掩耳盗铃？我不听，我也不让网友在我这儿留言。他就觉得这样这个事儿我听不见，悄无声息这个事儿就下去了，就安静了。网络是有记忆的，你这样做会适得其反的。所以我还是要重复那位网友说的那句话：关评论真是太蠢了。现在打开挺好，网友们虽然在这儿说啊，有批评的，有反讽的，有调侃的，还在讽刺你，但让大家骂几天，痛快痛快嘴。这个事儿可能就过去了，而我们在面对舆情的时候，面对群众的声音的时候，迎着群众的声音去，迎着群众的口水和唾沫星的去，永远比堵住耳朵不听要强百倍。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鸭货为什么不好卖了？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据媒体报道，像周黑鸭呀、绝味食品啊、煌上煌发布的2026年半年报，揭开了卤味赛道的集体困境，增收不增利，营收利润双双下滑，鲜货产品收入出现了跌幅。曾经遍地开店、风头无两的鸭货卤味正在逐步褪去流量光环，集体步入存量博弈的调整周期。那曾几何时，辣味鸭货是年轻人的消费刚需啊！夜宵追剧、好友小聚，一盒卤鸭脖总能烘托氛围感。各大品牌大举跑马圈地，线下门店遍地开花，凭借着重辣入味的味觉体验俘获年轻群体，依托加盟模式快速扩张，把一款市井小吃做成了百亿规模的商业赛道。但是在高速扩张的热闹表象之下，行业的隐忧早就埋下了。价格痛点成为横亘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最现实的鸿沟。网友就调侃说，一斤鸭脖能买一斤牛肉、一斤排骨，这说出了不少消费者的切身感受。因为鸭货的原材料本来属于是很平价的食材，很便宜的，可是经过深加工啊、冷链运输啊、门店运营的层层成本叠加，终端售价水涨船高。像鸭脖、鸭翅这类这个食品，它能吃的东西、能吃的部分很有限，但是卖出了远超普通肉类的价位。消费日趋理性的当下，年轻人就不愿再为这种虚高的溢价买单了。不少人感慨说，鸭脖吃不起了，转而投向性价比更高的市井卤菜，或者选择自己做熟食。饮食消费观念迭代也在不断的瓦解鸭货固有的竞争优势。麻辣鲜香曾经是卤味的核心护城河，而今健康清淡成为饮食新趋势，高油高盐重辣的卤味慢慢退出了日常消费清单。与此同时，新式热卤、社区卤味摊、商超预制卤味竞相入局，市场供给愈发多元，传统鸭货品牌建立起来的味觉壁垒正在被逐步的稀释。那靠着加盟开店的增长模式也已经触碰到行业天花板了。此前各大品牌依靠加盟抢占线下点位，如今门店密度趋于饱和啊，同赛道的门店陷入同质化的内卷。加盟体系之下，供应链、冷链维持的高额成本，再叠加原料、房租、人力持续上涨，企业两头承压，向上要消化成本压力，向下又不敢轻易涨价，最终落入一个增收不增利的窘境，就销量上去了，利润却越做越薄。不过这个鸭货赛道也并不是说失去了竞争力、生命力了，消费需求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消费者不再为旧有的商业逻辑买单了。品牌也不能一味的倚仗着辣味刺激和规模扩张，而是要回归产品本位，平衡定价和品质，研发轻量化更贴合健康需求的新品，跳出鸭类单品的局限，丰富产品类型，适配更多的消费场景。所以这个网红小吃想要行稳致远啊，不能一味的消耗时代红利。我看有网友说，这个鸭货卖不动啊，本质不是大家不爱吃卤味了，而是消费者不愿意再为过高的品牌溢价买单了，曾经的解馋小吃正在被性价比重新筛选。还有网友说，这些鸭货穷人嫌它贵，富人嫌它不健康，卖得动才怪呢。还有网友说，主要还是贵啊，以前喜欢吃是因为便宜啊，味道好，买来打发时间当个零嘴，现在鸭脖一斤四五十块钱都赶上硬菜的价格了，鸭脖还没啥肉不管饱，有那钱都够我买三斤排骨了。我想说的是，你看这些巨头们其实只是利润下滑，它不是不赚钱了。再说在利润下滑的情况下还能赚钱，这也说明这里面的利润，它的利润率可能不小啊。另一个呢，现在这个街边的这个卤味小店很多也在出手鸭货，可能为味道略有差别吧，但是胜在价格实惠。所以这些连锁巨头更该考虑的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8: 北京时间9:00。
9: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

0: 法律问题，比方说房产的分割呀、继承呀、买卖呀、租赁呐等等各个环节哈。如果说遇到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上来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就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我们来关注到一个房产分割的事情哈。这个咱们按说呢，这父母的房子给孩子，这事儿好像是理所应当哈。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当中，却出现了一点意外。这父亲呢，怀疑儿子并不是亲生的，所以呢40多年都没有理他。最终在去世的时候留下了200万元，但是呢法院在判的时候却判儿子还是要分得绝大部分的哈。我们来说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的。说这个老人钟某呢，他怀疑儿子啊不是自己亲生的，所以很早就对儿子疏于抚育，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是早就破裂了。而在离婚之后呢，�儿子由前妻抚养，从13岁起就和父亲再无往来，整整40年是形同陌路。等到这个钟某晚年的时候呢，在他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也是他的兄弟姐妹们出钱出力，买菜照料，直至他去世也操办后事了。但是呢，在他办理退休之后啊，这个还是有一些积蓄的，留下了宅基地房屋一套。后来呢，因为城中村改造啊，获得了近2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你看，钱一来，事儿也就来了。这200万到底怎么分呢？这兄弟姐妹，就是钟某的兄弟姐妹就认为啊，说他们一直在照料钟某，是吧？钟某虽然有儿子，但是呢，他40年都没有赡养自己的父亲一天，所以呢，无权继承。但是呢，这个儿子就认为，不管我有没有照料，但是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我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呢，双方就对簿公堂。哎，这个我们也想来先问问岳律师哈，岳律师，就是这个有没有继承权，是看他的血缘关系，还是看他的法律关系呢？这个是不是他儿子？这到底是认血缘还是认法律？
1: 实际上呢，从我国的民法典的这个法定继承来看的话，那么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其实看到这里，其实可以想到就是要看血缘的。父母、配偶、子女。配偶、父母、子女，配偶是第一位。
0: 配偶第一位。
1: 对。那么首先呢，一个是身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配偶已经去世了，父母也不在了，那就剩下子女了。那么这个子女呢，其实既有可能是这种纯血缘的这种关系，也有可能是这种没有血缘关系拟制的，比如说养子女。但是这种收养关系确定之后，他是跟这个血缘关系的是一样的，享有的权利义务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因为存在着对这种血缘关系的质疑啊，如果说他跟他父亲没有血缘关系，那么他肯定就不是子女了，那而且他们之间也没有这种收养关系，所以呢，他可能就排除到继承人之外了。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呢，最终做了这个亲子鉴定，也确实存在血缘关系，那么从这一点，从这种自然血亲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符合法律规定，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享有继承权，
0: 就是不，但是他的兄弟姐妹认为说，虽然你是儿子是吧，虽然你也确定你是他儿子了，有血缘关系，但是这40多年你一直没有照料他呀，照料他的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你看又出钱又出力的，包括给他操办后事都是我们来办的，你有什么权利来继承呢？
1: 实际上呢，这个有没有权利继承呢，其实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你像这个获得继承权，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法定继承权的问题，它是限定了范围，但是同时呢，法律也规定了会有一些情形会丧失继承权，你比如说刚才他的亲属谈到的就是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但是这个没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或者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法律规定的是这个部分或少分，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其实也要具体去考虑， 啊，不同的法律规定放在不同的环境中，它的这个适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而这起案件中，它的特殊点就在于，实际上这个儿子并不是不赡养老人。
0: 嗯，
1: 他是因为老人跟他之间有这种隔阂啊，不认他，
0: 不认他，
1: 对、
0: 嗯，
1: 不接受你的赡养。
0: 嗯，
1: 所以才导致了最终40多年没有尽这个赡养义务。
0: 嗯
1: 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对于这种没有尽赡养义务的这种情形呢，其实要分具体情况去讨论。
0: 嗯，
1: 他需要把主客观相一致啊。其实从这个儿子的主观角度，他并不是说主观上我就是放
0: 任，我不去管他，是吧？是他爸先认为你不是我亲生的，所以我爸爸先没管儿子。
1: 对，那么从我国的这个民法典第1125条中，其实也有涉及到这个遗弃被继承人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像这种遗弃的情形的话，它实际上是丧失继承权的。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件中，它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儿子并不是说主观上我是遗弃老人。而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导致了这个老人呢，他拒绝去接受这种赡养。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最终法院是不会去依据这个没有尽赡养义务而不给他去分这个遗产的。
0: 嗯，
1: 还是要考虑到这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这种情况。
0: 嗯，是不是儿子说我就不赡养你，是因为当时父亲就主动就不跟他联系了，是吧？
1: 对。
0: 而且是从13岁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不管他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其实父亲也没有尽到这叫什么抚养的义务，是吧？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儿子虽然说没有这40年跟父亲没有取得联系，但是不是他的主观意愿，那这个最后法律其实也是支持了儿子的这个主张，是吧？
1: 最终的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支持了这个儿子继承大多数的遗产，
0: 大多数，
1: 而这个他的兄弟姐妹。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了，所以呢，分得了一部分，也就是100多万的这个遗产。
0: 嗯，
1: 啊，那么主要的这遗产部分呢，还是由儿子来继承。
0: 我觉得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们肯定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心里也会很大的不平衡，是吧？你看你啥都没照顾，你就获得180多万，我们的照顾了这么多年，我们才分11万。
1: 对，
0: 你这个你请个保姆也不是值点钱吧？
1: 实际上呢，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还体现了这个关于这个我国的继承制度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正常的话是按照法定继承，那么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么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其实是有第一顺序、第二顺序啊。那么在顺位内的，那么按照今天这起案件呢，这只有儿子。实际上这些兄弟姐妹，你按照法定继承，压根儿就继承不到任何的遗产。那但是呢，法律也考虑到了像这种在继承人范围外的这些人，他们尽到了抚养义务了，你比如说对这个被继承人在生前呢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了，那么这些人你不能让他们只是尽了义务而获得不了法律的认可，或者获得不了相应的这个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民法典也规定了，对于这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人呢，也会酌情去给予一定的遗产来进行补偿。
0: 其实我看到这个案件，我觉得还挺感慨的哈，挺唏嘘的。这个迟来的亲子鉴定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分遗产的时候，才知道他确实是父亲的亲儿子。那这40多年，其实这个双方都是在一个误会之上，
1: 对
0: 啊，这个双方父子的关系也出现了这个冰冻，然后该尽的这种抚养和赡养义务，其实双方都没有尽到哈。其实这40多年对于双方都是一个伤害。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是有这种疑虑或者是有这种误会，能够提前去解开的话，那这后面的这几十年的这种误解就不会再延续了哈。
1: 对
0: 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这父亲有责任，儿子我觉得整成年之后也没有主动去把这个扣给解开啊。那岳律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法定继承哈，不管说这儿子他是什么情况，他是法定继承人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哈，这个老爷子哈， 这去世之前也还是心里面对儿子对前妻是有这种怨恨存在的，说我立个遗嘱，我遗嘱就给照顾我的这我的兄弟姐妹们，这个遗嘱有效吗？
1: 有效的。像这种通过遗嘱的形式去把自己的遗产呢去由这个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这些人来继承的话，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叫遗赠。那么遗赠的话是也是法律允许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儿子可能就没办法再去继承遗产了。
0: 你即便说儿子后来做了亲子鉴定，说我就是我爸的亲儿子，但是有这份遗嘱在，只要是确认这份遗嘱它的真实性可靠性，那还是会按照遗嘱执行，是吧？
1: 对对，这个好比就是之前这个我们看到的上海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呢可能这个由这个楼下的水果摊父母这个保姆去水果摊夫妇来这个照顾啊，作为保姆，然后最终呢老人去立下遗嘱啊，然后呢后来去世以后呢，这个他的兄弟姐妹过来去要求分割遗产啊，那么最终呢认定这份遗嘱是真实有效的，那么最终呢由这对夫妇继承了遗产啊。实际上呢这里其实也要提醒的就是这个遗嘱呢它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啊，那么其实也体现了法律上这种尊重这个立遗嘱人的真实的意思的表示啊，其实对于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尊重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遗嘱优先，其次才是法定继承。那如果说被继承人在生前呢没有立任何的遗嘱，他没有这种意思表示啊，自己的这个财产在自己百年以后如何去分配，那么法律给了一个规则，那就是按照法定继承啊，按照这个法定的顺序，其实我们也看到了配偶父母子女其实是跟这个被继承人亲属关系最近的啊，同时呢其实从法律规定来看的话，那么这些法定继承人也不一定他一定能够继承
0: 拿到，
1: 对，他虽然是这个顺位，那么根据我国的民法典1125条也规定了这个继承人有哪些情形会丧失继承权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遗弃的行为啊，还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杀害了其他的继承人啊，想自己独占啊，去杀害其他继承人也会丧失继承权。还比如说这个存在这种伪造啊、篡改啊、隐匿啊或者销毁遗嘱这种情形啊，明知道有遗嘱啊，他销毁了，可能就像刚才您假设的，他可能是想给兄弟姐妹，但是他看见之后他销毁了，这样的话他是独子，他就可以这个全部继承了，
0: 全部占有。
1: 对，那么如果发现他确实存在这种销毁的这种情形的话，他也是丧失继承权的啊。所以呢从以上情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说在范围内的人一定能够继承，他还需要不具备这些丧失继承权的这种情形啊，如果符合这种特殊情形的话，也一样不能够继承。
0: 情况也比较复杂哈。那这样大家如果说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比方说房产的继承啊、分割呀、买卖呀、租赁呐、等等各方面哈，有一些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呢有很多朋友求助啊，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电扇呢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的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这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这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案例哈，这父亲呢怀疑儿子不是亲生的，所以40多年跟儿子也没有联系。这个后来老人的这个照顾啊，包括身后事都是他的兄弟姐妹来协助办理的。但是呢在等到老人结束之后，他留下的200万的拆迁款啊，在法庭经过审理后认为呢，法庭也做了亲子鉴定，确实是老人的亲儿子。所以呢最后判了一下，儿子还是要继承了大部分，继承了180多万，这兄弟姐妹呢分得了11万元，也是因为他们是照顾了老人的这个晚年生活，并且帮忙料理了后事哈，所以有这方面的一些补偿。你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如果说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有效确认的话，那其实还是要按照第一顺位要按照这个法律继承，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和子女哈。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是儿子分得了绝大部分。刚才也谈到一点，说这个并不是说儿子主观上不愿意去照顾老人，而是因为父亲从孩子未成年的时候就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就跟他们就断绝了联系啊，所以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再来问问岳律师啊，岳律师，如果说这个儿子就是主观上就是不赡养老人，就不照顾老人，那在后面继承的时候会有所影响吗？
1: 会有所影响。那说到这个案例呢，其实之前呢在最高院的这个公开的案例中，其实也涉及到跟今天这起案例类似。那么在那起案例中呢，就存在着这种子女因琐事主动离家，那么对病重的父母长期不闻不问，那么最终呢，法院认定呢主观恶意的遗弃，从而丧失了继承权。那么在那起案件中，其实呢也是考虑到了主客观一致的问题。那么主观上呢，其实父母在病重的时候，那么作为儿女呢，你不去关心，不去照顾父母啊，在这个时候呢，你不闻不问啊，甚至呢，这个躲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随后呢，这个法院呢，通过一系列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确实存在这种遗弃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实际上呢，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民法典中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符合这种遗弃行为的话，那么是属于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0: 所以像这种认定呢还是比较严格的是吧，它是有一些限定条件的。
1: 对，所以呢通过今天这起案件和我刚才说到那起案件呢，其实更能体现出，就是并不是说法律规定了，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就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实际的案件， 那么还是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的情况，而不是说去机械的理解这个案件啊，就跟这起案件中这些兄弟姐妹直接就引用了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对作为这个继承人，你没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就可以这丧失或者不去这个分割遗产或者少分不分。那么实际上呢，法条的运用呢，它是适用于具体。

0: 体的案件的啊，是需要结合具体的事实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天的这个案件中，实际上你去适用这个法条是错误的，
1: 嗯
0: 啊，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主客观一致的问题，没有考虑到这个案件中的特殊情况。那么如果你去适用的话，那就属于是错误的适用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考虑到他主观上是不是存在这种遗弃的行为。
1: 嗯
0: 啊，那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而是双方的存在这种隔阂啊，老人呢不认子女，那么导致了这个子女呢实际上这么多年了双方都存在这种隔阂，而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
1: 嗯，
0: 而不是说子女的主观上我故意恶意的去遗弃啊，那么这两种行为的这种责任所面临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前者呢实际上并不构成丧失继承权，他同样是可以获得继承权的。
1: 嗯
0: 啊，同样是可以正常的去继承遗产的。
1: 嗯，
0: 那后者存在这种恶意的行为，那么是需要这个丧失了这个继承权了。
1: 是，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啊，比方说在财产的分割、继承、买卖、租赁过程当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到月光律师，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岳律师哈，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确实不是那么密切哈。比方说，有的呢，去长期在外地，一年几年都回不来一次；有的呢，可能确实就是双方，比方说从小关系就没有处好，这长大之后啊，感情也比较冷漠，或者说双方因为某一件事情大吵一架，双方情绪很激动的情况下说我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影视剧当中、生活当中也时常会听说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会影响他们之间，比方说后面的这种继承的这种关系吗？
0: 首先呢，这里边需要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断绝亲子关系。可能大家在很多的这种影视剧里边，看到就是父母跟子女吵架的时候呢，可能会一方就说出来，我跟你断绝
1: 对
0: 关系，
1: 或者还有说登报断绝父子关系。
0: 对，甚至在这个实际里边，还真的，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新闻，说到有人去登报，甚至自己发公告啊，我就跟谁断绝这个亲属关系。但实际上呢，这种行为呢，它属于是无效的
1: 啊，无效哈。
0: 对，它是属于是无效的。它实际上呢，是违背了民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像这种行为呢，它本身是无效的，它无论是做出这种口头的，还是通过这种登报也好、公告也好啊，只要你们的血缘关系在，那么你们就是法律上的这种亲属关系啊，父母子女关系，
1: 登报也没用。
0: 对对，这种关系是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年少的时候父母离婚，可能有些人认为那离婚了我跟谁正常一块生活呢，他还是我的这个父母。那么另外一个离了婚了也一样，也依然是你的父母啊。所以呢，这种法定关系呢不会因为任何的改变而断绝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继承。那么继承呢，其实今天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说到了继承，它其实从规则上来说呢，它存在着这种一个就是法定继承的规则，另外一个就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外的这个规则。那么从整个继承来看的话，那么首先首当其冲的那就是遗嘱啊，按照遗嘱继承，这其实也是尊重这个被继承人意愿啊。那么按照遗嘱继承，这个遗嘱里边既可以是这个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也可以是之外的啊，这个我们也谈到了，
1: 没有血缘关系的，
0: 对，
1: 也可以列入到遗嘱当中。
0: 对，也可以列到遗嘱当中。其次呢，才涉及到这个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呢，正常来说的话，它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哪些情况是丧失继承权的，有哪些情况可能不分或少分。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法定继承人范围外的这些人呢，为什么他们能获得继承权呢？就是因为他们 尽到了一些抚养辅助义务。
1: 嗯
0: 啊，这个抚是帮扶那个抚，抚养义务，对，抚养义务。那么他们尽到义务了，那么他们实际上从法律上要提倡这种行为啊，所以呢他们会获得相应的这种补偿。
1: 嗯
0: 啊，当然这种补偿是没办法去跟这个人家法定继承的遗产的这个比例去比较的，毕竟它是一种补偿啊。所以呢从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200万的这个遗产，那么最终呢还是由儿子继承了180多万，那么剩余的由这些抚养人获得了，实际上呢也是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的一种肯定啊。
1: 嗯，是的，所以就是这种继承关系包括血缘关系不会因为说你的一纸声明就会这个丧失掉。如果真的是要这个剥夺他的这种继承权的话，是因为他是在法律上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是吧？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毁坏遗嘱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存在，
0: 符合这种法定的这种丧失继承权的这种情形。
1: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也是这个提醒大家哈，就是情绪上的事儿是情绪上的事儿，这个断绝父子关系、亲属关系，也不是说你能断就能断的，这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还是要尽到的。
0: 对，
1: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季冠用品商城七夕福利活动正式开启，倒计时优惠马上就要截止了，错过这次再想拿到这样的好价就要等很久了。本次七夕专场诚意拉满，专场内全部好物享77折优惠，各类大牌好物齐聚，不管是留着自用啊，还是说挑选礼品，都是体面省心。全场实付满777还可以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使用，算下来更加实惠划算。把握住活动最后的尾巴，抓紧时间来商城抢购吧。那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呢，就是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正装。这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啊，它有01和03两款色号可以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限时下单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价只需要184.03。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就是还没完哈，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直接拉满。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全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选购您心仪的商品。那下面呢，再来给您再来一款超受欢迎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一瓶的正装。眼睛呢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衰老，也是最难护理的地方。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眼霜也是效果特别的不错，当然价格平时也挺贵的。官网日常20毫升的正装呢，售价要600多块钱了。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两瓶20毫升的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您注意啊，是两瓶正装，只需要375，还可以叠加参加商城77折的专区活动，到手价只需要288.75。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没得说。库存福利有限，机会不多，大家手慢无啊！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

0: 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运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69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我们来关注到一号线朋友的热线。你好，
3: 你好，
2: 是您电话，请讲。
3: 对，我们就买了一个商品房，就是咱们那个通达图的商品房，是顶楼。新房啊，就是新房以后的话，因为就是在这个交房期间的时候，他这个房屋有一些维修问题，然后他就一直拖着，然后就是到今年5月30号的时候，那段时间下雨多嘛，然后楼顶呢就又漏水了，漏水以后，我们就联系他这个合同上的这个甲方的这个
4: 开发商。
3: 甲方，但是他给的地址和电话，电话就是售楼处的电话。所以的话，售楼处呢也没给提供他的信息。我们现在就是联系不到这个，甲方，所以我们就是联系甲方，就是想就是解除这个合同，但是现在就一直联系不到甲方。我们这个怎么弄啊？
4: 首先，如果说你已经收了房了，然后因为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去要求解除合同，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漏水的话，可能构不成解除合同的这个情形啊，或者说，
3: 他是这样，他那个就是从他就算他给我们给房，但是的话说，在这个就是已经超过6个月了，就超过18天了，差不多180天了，现在都10个月了，10个月以后这个问题也没解决，我们打过12345，也打过这个城管，咱们那个房管局的这个热线，就是最后就都没有回应了。
2: 您就说这个问题已经是，好几个月没有解决了，是吗？
3: 10个月了，
2: 漏水的问题没解决。
4: 他
3: 一直说维修，说维修以后，你看我们要的楼顶呢，就是。我们就是说他做地水实验，就让我们放心也行，但是他老说啊，我说跟你联系的时间做地水实验，但是现在这个也没有往下进行。就是在这个期间，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和他就是也联系过，就是一直拖到现在了，都10个月了，我们也住不进去。
4: 您是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是吧？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联系不到这个开发商是吧？
3: 对
4: 啊，您可以这样，如果说您已经确定准备走诉讼程序的话，您可以第一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来说，那开发商的这个信息呢，可以通过这个国家企业公示系统上面的这个信息，你去打印下载下来啊，就可以作为这个他的被告的信息啊，身份信息。
3: 合同上有。
4: 但是我跟您说的是提起诉讼的程序啊，你需要这个提供他的这个基本信息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可以提供一个要么是这个国家企业公示系统上的这个电话，要么是可以联系到他的这个电话。

0: 法院在送达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公示系统上的地址去给他送达的，啊，这个是规范的。
1: 那也得是你那个接这种案子吗？
0: 我是在这里会处理这类案子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身也是处理这个房产纠纷的，啊。
1: 我是说，等节目下来以后，我能把这个就是仔细的说一说，因为这个节目时间，就是有限，
2: 可以是吧？
0: 您可以把电话留给导播。
1: 那我就留给导播，然后就是说下来以后，我给你仔细说说，咱看怎么弄，
0: 可以
1: 行不行？
0: 好，
2: 那这样我们也让导播来记一下您的电话啊，您先别挂。
1: 好嘞，好。

0: 岳律师，其实对他这个事情我有一点疑问哈，就是他这个漏水的事情没有维修哈，这个可以作为退房的依据吗？
1: 实际上呢，由于他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并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漏水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0: 影响有多大？
1: 对对对，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漏水的现场的情况非常严重，漏得跟水帘洞似的。导致了业主这个虽然收了房了，但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去入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并且呢，这个几次三番的已经这个催告了这个开发商啊，要求他进行维修，然后他也没有进行维修啊。就像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谈到的，就是已经持续了10个月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么实际上呢，对于开发商来说呢，就构成了根本的违约。所以呢
0: 可以要求退房。
1: 对，可以要求退房。但是在实务里边，像这种漏雨呢，我了解的情况，我处理过的相关案件呢，其实它可能不构成根本的违约。为什么呢？一般情况下咱们在接触的这种屋顶漏水，它可能是这种小部分的
0: 渗过来的。
1: 对，渗水，比如墙上渗水什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又是在收了房以后。那么我们之前谈到过这个房屋呢，它是有质保期的。那么这个质保期内呢，开发商来说它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保修的责任。那么如果说开发商他拒绝维修啊，拒绝履行这个义务的话，对于这个购房人来说，他是可以自行去维修的。那么维修了，你自己自行维修，那么就需要保留相关的凭证，你的维修的这些费用凭证。那么留好这些凭证以后，那么在起诉的时候是可以主张开发商是承担这些费用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维权的程序
0: 啊。就是还得看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漏雨到底有多严重，是吧？如果漏得特别严重的话，10个月也没修，这个是可以达到退房的这个要求。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就是只是简单的渗雨，这个让开发商修，开发商没修，就是这种问题比较小，是吧？我们可以自己先维修，主张向他赔偿。那业主说了，那我自己修了他也不给我钱怎么办呀？
1: 不给钱的话就可以去起诉啊。所以这个案件中其实我们说到，就是一个就是你在收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这个是不是存在这种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有这种严重的问题，你是可以拒绝收房的。那么你拒绝收房了，实际上这份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开发商并没有履行完成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里边的主要义务就是交房义务。他没有履行完成，实际上他就存在着违约。那么像今天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你如果已经收了房了，那实际上你从开发商角度来说，他认为我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了。那你实际上你很难再追我是违约了。那你再想解除合同，那实际上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很难。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如果说存在这种瑕疵的情况或者这种质量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这个合同之后的一个责任或者一个义务，维修的义务，但是它并不是合同的主要义务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基于这个小的义务，质量维修质量保证的这个义务，你去解除合同，那这种可能性可能更小了。所以呢这里也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在收房的时候。

0: 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收，
1: 就签字。
0: 对，甚至有一些开发商，他在给你交房之后，他们都会说，你收了房吧，收了房
1: 有问题再说。
0: 对，有了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
1: 对，
0: 但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更谨慎了。
1: 嗯
0: 啊，要检查，甚至你可以找专门的这种。
1: 验房师，
0: 对，验房师去验房，啊，不要去轻易收房，因为你一旦轻易的收了房了，那实际上他已经履行了他的主要义务，
1: 交房的义务。
0: 对，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他可能更考虑的是这种合同的一个秩序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合同都已经主要义务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时候，除非有那种极端的情况，他否则不会破坏这种合同秩序，他很难去给你解除合同。
1: 所以这位朋友就问题就关键在于这个漏雨到底有多严重。
0: 对
1: 啊，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再来关注到一个活动消息，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000-3000就可以带回家了。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呢，我们主要关注两个事儿哈，一位听众朋友的事儿，买的房子呢漏雨，开发商10个月没给修，这事儿到底能不能退房呢？其实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漏雨的一个程度哈。如果是这跟水帘洞一样，那应该是可以主张这样的要求的。如果只是简单的阴把墙面阴湿了，这个事情呢可能性不太大。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说这个因为觉得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所以呢40年跟儿子就没有任何联系。那最后在诉讼的时候呢，也做了亲子鉴定，确实就是他儿子，所以在后来的这个继承当中呢，儿子还是要继承了一大部分，绝大部分哈。这也说明呢，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法定继承的顺序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房产法律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个继承的事情。其实我在前段时间还关注到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来问问岳律师哈。岳律师，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丁克的家族、丁克的家庭啊，现在也逐渐进入到老龄的这个阶段了哈。就是首批的丁克家庭已经进入到老龄阶段了。如果说等到他们这个去世之后啊，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等到他们去世的时候，父母也已经是基本上去世了哈，又没有孩子，那他们的遗产会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
1: 首先呢，这个还是要看他有没有遗嘱。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可能就收归国有了。
0: 就没有任何的亲属在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所以呢，这里也看出这个遗嘱的重要性。那么通过遗嘱呢，既可以把这个财富呢传承给自己的亲属，也可以把这个财富呢去给这个自己亲属之外的任何人。所以呢，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意愿。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意愿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最后兜底的就是国家，国家收归国有。
0: 还有的一些人呢，这个也确实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本来打算是丁克，然后呢，自己的比方说这个哥哥姐姐或者他们的孩子呢，就明确就说了，以后你的财产就都是我的。弄得他心里啊是特别的不舒服。我们想来问问岳律师啊，像这种说法靠谱吗？对吗？
1: 首先呢，这个你得看第一个就是这个是否符合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内。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父母、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么其次呢，就是他还有一个这个代位。那么实际上民法典呢，它增加了一个兄弟姐妹的这个代位继承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他有兄弟姐妹的话，那么他的兄弟姐妹也是可以进行继承的。那同时呢，如果说他的兄弟姐妹已经去世了，但是兄弟姐妹有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也是可以
0: 继承的。
1: 对，也是可以通过法定继承去代位继承的。所以呢，你看符不符合这个规则，如果是不符合的话，那就没办法继承了。
0: 所以就是像侄子侄女啊，外甥外甥女啊，确实也是有这种继承的可能性的。
1: 对，有这种可能性。
0: 所以很多人在听说这个话之后，心里很不舒服，说可能我未来确实能给你，但是你在我现在的这个状况下对我说这样的话哈，就是觊觎我的财产。
1: 对，实际上呢，从我国的民法典对于这个继承这部分规定，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代位继承，它实际上扩大了范围了。其实你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理念里，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没有这个立遗嘱的这种
0: 习惯
1: 的
0: 和意识的。对，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法律要引导的会更多。这个 虽然说这个可能最后谁都不能继承了，收归国有，但是其实还是想要把这些财富流转到效率更高的人的手里，或者更需要他的人的手里，或者是你的有一些血缘关系的人的手里，可能就会帮到他大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无论刚才我谈到的这个代位继承也好，包括这个第二顺位里边兄弟姐妹也好啊，实际上都是在帮助这个公民的在引导这种思路啊。但是呢，其实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这个还是说遗嘱优先，那么你立遗嘱实际上就解决了非常多的
0: 问题对
1: 啊。但是呢，可能咱们普通人来说有这种理念或者观念，但是也是需要与时俱进嘛。
0: 是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0: 生意呢？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

0: 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 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阳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雅坤，我讲述的文物是抗日英烈蔡良在1937年至1940年写给家中父母及兄长的家书，他始终鼓舞家人一同抗日。
1: 特别是在此国难非常时期，除耕种以外，尽量进行抗敌救国的一切工作。古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也是国家一份子，应该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0: 先有国，后有家。蔡良是无数舍身为国的共产党人的缩影，一封封质朴的家书里，让人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蔡良的侄孙欧阳辉龙说，蔡良的家人一直住在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做贡献，被作为家风传承。
2: 我小爷爷参加了五次反米剿，还参加了长征，参加抗战，九死一生。小爷爷这种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们。
0: 在每封家书中，蔡良都会写上期盼家里

0: 心态平安，祝福家人福安。如今故乡土地上的百合花儿争相绽放，乡亲们的日子也幸福的像花儿一样。
1: 我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讲解员吴曦，出生于1996年，要把他家书里的家国大义讲给更多人听，记住蔡良家书中的嘱托，要努力为国家工作。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3: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3: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红十字连接着对生命的尊重，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它可以是一名年轻人在中华骨髓库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当配型成功的消息传来，勇敢回应一位陌生患者的生命期待；也可以是一群警校青年把急救课堂带到校园，带到高铁站，在关键时刻用专业技能守护生命；还可以是一个孩子从童年第一次接触公益开始，慢慢地成长为一名救护先锋，并努力让更多人拥有帮助他人的能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三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青年学生，听他们讲述与红十字相遇、相伴、相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又愿不愿意站出来？那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就有这样的一位红十字青年，他与公益结缘很早，3岁的时候啊，他就第一次跟着老师走进中山市慈善万人行现场。小学3年级，他第一次运用急救知识帮助同学止住鼻血。还有在2023年军训期间，当一名同学突然倒地，他也是第一时间亮明身份：我是红十字救护员。他就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生、中国红十字会青年会员、广东省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河北省优秀红十字志愿者2项荣誉获奖者林安格。欢迎安格。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欢格，首先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林安格。
0: 那其实安哥刚刚在节目开头也提到了哈，据说你第一次跟公益相识的时候是在3岁，对不对？那你在第一次参加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的时候，当时给你留下最深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可能都还处于一个还记不住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你是怎么想到跟着家里人或者去到现场来关注公益、关注慈善的呢？
1: 谢谢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哈、作为一个幼儿园的学童，在3岁的时候去理解这些慈善、万人行、人道这些抽象的概念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与之相关的这些活动场面呢，却总能让我们铭记于心。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呢，从1988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观众，我也是其中之一。在3岁的时候呀，我跟着幼儿园的老师一起到了城市的主干道旁边去观摩这场盛会。那时候呢，我看着游行的大人们呐、他们各自穿着单位的制服，他们当中有老师啦，有医生啦，有公务员，有企业家，还有很多很多的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我看到啊，好像全市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职业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了，大家排着方阵呐、手里挥舞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欢声笑语的通过答谢台。这个游行的队伍啊，在城市主干道上一眼望不到头。我看着大家在捐款行善帮助白人之后呢，大家都那么开心，于是啊，就决定以后像他们一样尽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
0: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这是咱们当地的一种，就是每年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吗？还是怎么样？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活动啊？
1: 当然可以了，主持人。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呢，从1988年开始举办，原来呢是叫做敬老万人行。我们一开始服务的对象啊，主要是老年人，后来呢，把整个范围慢慢的扩大，一直到扶危助残、应急救护、扶贫济困，啊，把这个慈善的这个范围呢，从原来的老年人扩展到全社会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活动的时间呢，一开始也从88敬老节，后来调整到了每年的元宵节。从2000年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定期的每年都会在元宵节的时候呢举办这个慈善万人行的巡游活动。届时呢，全市所有的单位、机关还有企事业单位、团体，包括学校，都会派出相应的代表队参加这个游行活动。然后呢，通过慈善义卖、 元旦公益晚会、答谢晚宴、扶危济困的捐款等等各样的形式，去发动自己以及身边的朋友尽自己一份能力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形式。
0: 那在这里再插问一句哈，最近的一届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活动你参加了吗？
1: 参加了，最近一届的话是在今年的年初，慈善万人行在今年年初在元宵节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是以这个接待组的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慈善万人行。
0: 那现在也就是说今年年初哈，你参加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和你三岁时再参加这个活动，你觉得你的心境啊，包括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意义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1: 当然是有不同的。一开始在三岁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观众，或者说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参加这个活动。后来呢，等到小学读中学的时候，我是以这个游行方阵的一个成员，就是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红十字会方阵，我以这个方阵成员的身份呢，在参与到了这个游行活动当中。后来呀，我是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以这个活动的志愿者的身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慈善万人行巡游。身份经历了三重的变化，时间也过去了十多年，活动的规模呢越做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个人觉得哈，自己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变给我带来那种更多的一种体会，就是我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切切实实的去帮助别人，这种活动给我带来一种非常满足的非常大的一种成就感。
0: 真的是小小的我长大了，从

0: 也提到了，你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运用你所掌握的急救技能去帮助同学啊，帮助这个家里人去做一些小治疗，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帮助同学止住鼻血。你当时能不能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你看，因为大家伙在上小学的时候流鼻血，那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仰住头，而且呢，甚至可能遇到血，他可能会害怕。你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去帮助同学的呢？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当时又是怎么判断和处理的呢，安哥？
1: 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加入了学校的红十字医疗辅助队，基本上呢就掌握了各种一般伤的处理方式。我记得那位同学应该是姓郭啊，我们就暂且先称之为小郭啊。小郭呢，在发现自己鼻出血之后呢，他很慌乱，然后啊仰着头到处跑，这个血源呢就沿着他的双颊开始往下滴，脸上呀、下部上啊、地面上到处都是。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把他拦了下来，啊，告诉他。不要仰着头呀，应该先让他身体往前倾，然后呢我把他头扶住，用另外一只手呢去夹住他双侧的鼻翼进行一个压迫止血，很快就把血止住了。
0: 那当时就刚才你说这个小郭哈，他就是面临着哎，你帮他这么神奇的把鼻血止住了，他对你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有没有收获一个小迷弟，或者说在班里面的同学啊老师对你有没有什么哎一些夸奖？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1: 当然有了，在大家看到了这个活动，大家看到我做出这么一番表现之后啊，大家都很佩服。当然小郭本人也是这样，你想就是哇，不用去校医室也能把血止住，哎，真厉害，大家都很佩服，包括小郭本人也是如此哈。我记得没错的话，小郭后来应该也跟我一样，也加入了学校的红十字医疗辅助队，把他接受到的这份关爱呢，通过他的实际行动啊，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0: 哇，就像安哥刚才提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在学习急救知识的时候，他的初心可能是为了通过一项考试，而安哥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些知识变成了身边人的安全感。所以说也许人道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宏大的词啊，他可能就有的时候就是在同学哎流鼻血的时候，你愿意蹲下来认真帮他处理一个小伤口。那随着时间的迁移，在据了解23年是吧，安哥你也就是刚刚步入了中国人民检察大学，成为了一名大一的学生哈。然后呢，在23年的军训期间，听学校的老师说，就是有一名同学突然倒地了哈，因为在军训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全校的这个师生都有一个特别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有一个穿着军训服的人大喊了一声：“我是红十字救护员。”安格，你当时为什么会先喊出这句话？
1: 我记得那天应该是在9月5号吧。那个时候我们刚开训不久啊，包括天气很热，有的同志他也对北方的水土还不够熟悉，所以呢不时的会有些意外发生。那天应该是刚下训，我们列队带回，突然间呢我发现这个训练场边上好像有个学员瘫倒在地上，周围围了很多的人，然后有个干部呢还站在旁边打电话。我心想坏了，可能是出事了。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基于长期训练给我带来的一种自信，也有可能是红十字救护员这个身份赋予我的一种责任吧。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顶上去，所以我跟班长打了报告，我脱离了队伍之后呢，就按照我们训练的这个操点这个要求啊，高呼表明身份，我是红十字救护员，于是向校园冲了过去。这个上尉同志呢，我们称之为小西啊，小西同志呢，他意识很清醒，他表达也很清晰，但是呢，他自称呢，他这个四肢啊，就肢体比较麻木，还有其他几处部位比较疼痛，有的地方还失去了知觉。之后呢，经过几轮简单的这个询问之后啊，我判断他可能是出现了这个热痉挛的这个症状。于是呢，我要求周围的密集的这个疏散人群呢，这个密集的这个围观人群呢，立刻疏散啊，保持现场环境的通风。之后呢，再指挥在场的几位教员同志啊，帮助小西脱掉多余的这个衣物和装具，再帮他轻轻的去按摩他痉挛的疼痛的肌肉，再找来一瓶淡盐水啊，帮他补充一下他的水分。之后呢，就要做的就是时刻去关注这个小西同志这个伤病员的体征，跟他聊聊天啊。问问他你的家乡在哪里呀，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呀，帮他做好这个人道主义的关怀。最后呢就是跟着医院的救护车啊，把小西同志护送到了校医院。因为处理得当啊，所以小西同志呢他很快就康复出院了。
0: 那其实安格刚刚给我们 分享回忆了这样的一段军训期间救治同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其实不仅仅是在回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可能在给大家科普，当我们身边如果遇到相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安格你觉得

那我们能做到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哪些？比如说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疏散人群啊，或者人道关怀啊，去舒缓他的心情啊，你觉得给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

0: 当然可以的，主持人。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珠海啊，这个华南的地区呢，依旧处于这种高温的蒸桑拿的状态。
1: 嗯，
0: 对于不少这个户外工作同志而言啊，包括像我们这个要户外执勤的公安同志而言呢，这种热相关的疾病啊，是大家一定要预防留意的。那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处理方式，您看可以吗？
1: 哎，可以，好，安哥。
0: 比如说我们遇到热射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急救？我听到有的教员呢，把这个方法总之把这个方法呀总结为一瓶浆糊。
1: 嗯，
0: 那一瓶浆糊怎么去急救呢？啊，这是一个谐音记忆法。一瓶浆糊的一呢是指转移的移，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伤病员呢转移到阴凉处。
1: 嗯，
0: 比如说有空调的房间或者是别的树荫下等等，避免阳光直射，避免进一步加剧这个患者的这个体温的升高。一瓶浆糊的瓶呢是指瓶装水的瓶，如果这个患者啊他意识比较清醒，那我们可以给他补充一瓶淡盐水呀、啊、一瓶电解质饮料啊等等。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这个患者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不清了，那我们就不要随意的去喂水喂药。
1: 嗯，
0: 一瓶浆糊的浆啊，谐音是降温的降，就是遇到这种热射病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去降低这个患者的体温。我们可以做的方法包括脱去他过多的这个衣物啊，包括用凉水擦身啊等等。还有一瓶浆糊的呼呢啊，谐音呼叫的呼，是指要立刻呼叫120增援，这个口诀就叫一瓶浆糊，它的谐音叫一瓶浆糊。您看是不是很好记？
1: 是的，一瓶浆糊，一瓶浆糊，哎，转移是吧，然后喝水降温和呼叫呼救是吧？
0: 对，
1: 哎，安哥非常这个简单的，而且容易可能上手的，对于普通人比较容易上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哈。那刚才安哥你也提到了，就是我是红十字救护员这句话，它听起来像是一个身份介绍哈，但是在现场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是一种自信，同样也更是一种主动的承担，它代表着我学过，我能做，我愿意站出来。嗯，那其实安格，你在步入大学之后哈、啊，有没有把你现就是你会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技能，传递给更多的人呢？在警察大学，
0: 当然有的，主持人。我觉得呢，我一个人学会应急救护技能啊，实际上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在军训期间，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军训期间处理的几起类似这样的一个伤情的情况。我发现呢，在校医院的 EMS 人员在抵达之前呢，在这个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呀，缺少了这种专业或者半专业的学生救护力量去承担初期的医院前期的工作。他们这种人呢，就类似于部队的监视卫生员一样吧。
1: 嗯，
0: 我算一个，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即使我做得再好，那我也只能够保证我所在的学员队这100多名战友能够接受到比较好的医院前期救护处置。
1: 是的。
0: 那其他队的同事怎么办呢？其他的老师、其他学生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只有培养起数百名这样优秀的红十字救护员或者红十字志愿者，那才能够让红十字救护的这个应急救护的力量呀，覆盖到全校的各个角落，才能真正的保护好所有的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个想法呢，不单指我有想过，其他的同志也有想过。比如说啊，以郑永林同志为代表的学校干部啦，还有以冉定诗同志为代表的热心同学啦，他们也同样支持这个想法。所以呢，在我们这群人的合力支持下，合力通力协作之下呢，我们就成功把警察大学的红十字会建立起来了，鼓励更多的人一起去学习急救、参与急救、参与到人道工作当中。
1: 嗯，那其实也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能力吧，更是一种责任。然后呢，就是让你意识到公益不能只靠一个人哈。那其实从小的时候，你可能掌握这样的急救知识，从书包里可能就爱装着一瓶碘伏啊，或者装着一些急救用品。再把现在把急救知识带进警校，并且成立红十字会。那再到前段时间，据说你也是刚刚去到了口岸实习哈，包括现在你可能也是正在那里实习着。所以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发生了一个过程的变化的。过去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随时准备帮助别人。现在是准备让更多的人具备帮助别人的能力。那你在这次的口岸的实习的一线的当中，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在警务实战中的这样的一个应急救护呢？你能给大家伙讲一讲吗？就是对于未来的人民警察来说，掌握急救技能意味着什么？
0: 我给您举两个数据做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2024年呢，全国有4743名的民警，3710名的辅警啊，因公负伤。2025年呢，全国有

0: 白是命的民警，一百四十二名的辅警啊，因公牺牲，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强调人民公安为人民嘛，公安机关是人民警察的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卫士，我们呢一定要掌握好这种机构知识和技能。只有真正掌握好机构知识技能了，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这个危难情况，在危难情况呢保护好自己以及周围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也正是基于这两点原因呢，啊，我们这个我所在的实习单位拱北边检站呢，就决定在我们刚来实习的这个时候，在集中培训阶段，对我们所有的学警开展这个应急救护的知识培训。然后在战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呢，我也获得了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啊，能够和拱北口岸楚突队的同志啊一起给大家讲解这个急救方面的专题课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嗯，那能不能再给大家伙讲讲你在这次的口岸实习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或者你具体从事了哪些工作呢？
0: 当然可以的，主持人。
1: 嗯，
0: 在口岸实习过程中呢，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出境车道，也就是从珠海往澳门方向的出境车道去查验过往车辆的这个车辆内是否有携带违禁物品，保护口岸出境车道的一个通行的畅通，以及疏散周围的这个车流人流，维护一个口岸的日常秩序，这是我的主要工作。那么在差不多有四个月吧，差不多有四个月的这个实习过程中呢，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呢，主要就是能够将过往在课堂里学习到的公安理论知识，能够在这次实践中把它有机的跟当下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能够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跟现实中的警务实战技能、警务实战本领相结合，这样就能真正的发挥好我们这个课堂与口岸两个课堂的这种两个环境的这种教学互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对我们知识的一个提升、本领的掌握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嗯，其实也就是一次从知识让知识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安格，在你心里啊，就是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告诉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同龄人或者说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应该关注红十字事业，或者说如果有些人想跟你一样，安格，哎，投身到这个红十字事业当中，你会怎样告诉大家？
0: 红十字事业呢，它起源比较悠久。它的最早的起源呢，红十字运动最早的起源是起源于战场救护。那我认为呢，红十字的精神它最具体的样子，或者说我们最能够感知到的一个样子，就是在危难现场、危难情况下，我们不要计较身份，也不要苛求于回报，能够尽其所能的去守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去进行总结的话，那我想借助鲁迅先生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投身到红十字的事业中来，为他人、为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去尽一份自己应有的力量。
1: 嗯，说的真的好，无限远的人，无限远的远方都与你相关。那安格，你可能已经从事红十字事业快20多年了，未来你想成为怎样的救护先锋呢？安格，
0: 过往我接受到的培训以及当下我所经历到的这些种种的情况，让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未来呢，我要成为一名在实战里拿得出本领，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愿意向周围的同事、周围的群众传递出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救护先锋。自己呢，不仅要在平时练就过硬的本领，在危难时刻也要敢于挺身而出，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平时我也要尽可能的去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和掌握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让守护生命的力量啊，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嗯，好，谢谢安格。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呢，也祝你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好吗？安格，再次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嗯，好，再见，我们这边就要断线了。
0: 好，再见。
1: 但其实连安格同学呢，从3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在人群当中看见了红十字旗帜。那今天呢，安格也已经成为了那面旗帜下主动站出来的人。那希望像安格一样的无数的人都始终记得，真正的青春不仅仅是被阳光照亮，也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成为一道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插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

0: 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 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三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青年学生，听一听他们讲述是如何与红十字相遇相伴相守的故事的。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取了林安格同学，他是如何在3岁时在人群中看见了红十字旗帜，到今天主动成为那面旗帜下主动站出来的人。那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呢，红十字精神啊，其实也正在从个人的选择发展为一项有组织、有专业、有持续性的校园实践。2024年1月呢，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成立之后，获批成为廊坊市红十字会管辖下的首家高校红十字基层组织。如今呢，学校红十字会已经形成了理事会、教职工分会、学生分会协同运行的组织架构，拥有近1000名正式会员，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9000个小时。那他们呢，也是把应急救护作为重要特色，培养持证的救护员，承担校园活动、军训、校训会和大型演练的医疗保障，而且还把急救教学带到了廊坊高铁站，摆起了急救地摊，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急救、学习急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黄新元同学带我们走进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听一听这些数字背后的青春身影和真实故事。新元你好，能听到吗？
6: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黄新元。
5: 那刚才也提到了哈，你是在咱们这个警察大学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首先给大家伙讲一讲你现在在警大的红十字会参与的工作吧，新元。
6: 我现在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急救队的负责人，主要带领队员们积极参加我们学校红十字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比如妨碍支持主题活动、急救地摊、寒假返乡急救支持宣讲、世界无烟日主题活动、红气球公益跑等这一些活动。
5: 那刚刚听你的介绍，其实咱们红十字会涵盖的这个面还是非常广泛的哈。那在你参加过的红十字活动当中，哪一次最让你难忘呢？
6: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是大一期间参与的我们一场学校内的篮球赛事的医疗保障工作。这一场比赛的话，也是我亲身处置的第一期突发紧急情况。当时是在晚上7点钟左右吧，比赛正好到下半场，然后他两个学院的球队的比分十分的焦灼，赛场对抗强度非常的激烈。然后我与另一名急救队员就驻守在场边，负责这次赛事的应急保障任务。然后就在一次的篮板争抢过程中，一名球员起跳后与对手在空中发生了身体碰撞。然后落地时重心失控，后脑勺重重摔在了地面。倒地之后呢，那个球员他并没有发出呼喊，但是他的双眼已经没有了那个神态，眼神变得非常的空洞跟呆滞，然后双手直直的举起在半空中，意识很模糊，身体不受控制的真正抽搐，四肢不受自主的抖动痉挛。然后那一幕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到现在我都感觉就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是当时我和我队友就立刻拿起急救包就冲到他面前，第一时间把他周围的人群给疏散开，迅速对这个伤者进行初步的伤情评估，同时拨打110急救电话。然后我安排的那个跟我一起的队员，他让他对伤者头部进行包扎处理，然后我去跟那个救护车进行一个沟通协商。然后在等待这个救护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守在这个伤者的旁边，给予他安抚跟看护。然后等到急救人员抵达后，协助他们共同把这个伤者转移上救护车。

那现在在这里也插入一些话，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红十字会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急救知识啊，包括就是了解这些方面的？在进入大学之前的话，我其实对这些是没有的任何的概念跟意识，然后是直到进了大一进入校园之后，然后看到了我们学校的红十字会的一个宣传，当时就想着红十字会应该挺好玩的吧。 然后刚好有点兴趣，然后就去报名了。然后当时在面试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面试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参加红十字会？然后我当时就想到了，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然后我想着，家里就是学一些急救的知识，让自己掌握一些急救。

0: AED 使用、止血包扎、伤员搬运、骨折固定这些其实都有学习到。
1: 嗯，
0: 然后在第一次学习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最有触动嘛，应该是跟心肺复苏的相关内容。在课堂上的话，那个老师他用了那个假人模型进行逐步示范完整的操作流程。我在下面看着的时候，觉得他操作的非常的轻松和简单，但是当我上前去操作的时候，我才真的感觉。

0: 循环的话，你就双手就会非常的累，而且会基本上就是酸胀乏力，基本没法保持那个标准的力度跟节奏。
1: 嗯嗯。
0: 而且特别是在老师他讲到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一旦错过，患者的大脑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每一秒都关乎生亡、生命存亡。然后我当时坐在那个讲台旁，我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那一刻我才知道，急救技能它不只是书本上冰冷的数据，而是危急关头能够挽留生命的依靠。
1: 嗯，
0: 虽然一开始练习时我肯定是紧张的，我一直担心患者深度不够，然后节奏会不会是错的，害怕真正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时我操作不够标准，没法把这个生命给挽回回来。但是一想到这4分钟内你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人的命运进行一个扭转的话，我就会去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学会，我就反复揣摩他的动作要领，不断的找他的发力方式。
1: 那其实就像刚刚心源你说到了哈，就是心肺复苏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能，它有的时候真的关乎一个人的生命。那能不能趁正好咱们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哈，给大家伙讲一讲心肺复苏大概有哪些要领需要我们去掌握的或者说学习的呢？因为你看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你是一名警校的学生，那相信其实你的体力也一定是不能说超于常人吧，就已经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即使你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初期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依然会觉得很累或者说很吃力。所以说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一些心肺复苏的一些小技巧？
0: 首先心肺复苏的话，首先需要判断伤者他是否有呼吸跟意识，然后同时也要确认他的现场环境安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轻拍重唤来判断伤者的意识，轻轻拍击伤者的双肩并在耳朵的两侧呼喊他，看他有没有意识，然后俯下身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来看他是否有正常的呼吸。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伤者他无呼吸无意识，我们就可以判断他发生了心搏骤停，然后就立刻向周围的人寻求呼救。因为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要完成这一整套的动作流程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吃力的。然后如果可以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的话，2到3个人左右就会比较的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心肺复苏它的一个手的位置吧，就是找准两乳头连线中间，也就是胸骨中下1/3的位置，用你的掌根紧紧贴着它的胸壁，然后手臂一定要垂直，因为垂直的话你会更好的发力，不至于那么累。然后频率的话是每分钟100到120次的频率。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可以就是想一想那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1: 根据它的鼓点是吧？
0: 这个频率，对，是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深度大概在5到6厘米，然后按压后要保证胸廓充分的回弹，至少尽量的不要中断。然后我们是一般是在30次的按压后，用仰头抬科法开放气道，然后捏住鼻腔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然后人工呼吸的话，需要你看到他胸廓起伏才可以看为是一次有效的人工呼吸。正常一个循环的话是30次按压加2次人工呼吸，然后是需要一直做的，一直做到专业的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或者是伤者他恢复了自主呼吸意识，你才能停下。
1: 谢谢心源的分享哈。那其实从咱们学校的这个资料上来看哈，也就是在前不久4月4号，咱们学校呢也组织了一次叫烈火利刃2026的联合演练，在咱们大学的消防训练场也可以说是顺利开展。心源你负责哪一部分呢？当伤员出现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做了什么？队员之间又是怎样配合的呢？心源。
0: 我主要负责的是带领我们急救队同学，然后在现场只要发现他们立线特战队跟那个火凤凰他们只要发现伤员并把伤员运出现场之后，我们立刻上前接手，然后通过调度担架队队员，然后让他们到达伤员的位置。那通过他们的配合将伤员通过担架平稳的从复杂危险的现场转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伤员转移到位之后立刻交接给现场处置组，由处置组队员接手开展伤情判断跟急救护。 如果

0: 发现伤员病情较重，比如出现了大臂跟大腿骨折等这一些现场处置组暂时无法处理的情况，我然后就会迅速通知车辆组做好准备，然后由车辆组跟现场处置组的队员进行伤员交接，通过车辆组的车辆将伤员快速的送往校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救治。
1: 嗯，
0: 然后在此期间的话，各个小组都是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并且通过功能间的衔接有序，然后对团队的高效配合，这样就能保证伤员能够得到及时的妥善的处置。
1: 嗯，那其实每一次演练它更重要的可能也是演练后的复盘和总结哈。新员，演练结束后你们同学之间复盘时谈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新员，
0: 最多的就差不多是对这次活动各自的收获吧。对我个人而言的话，这一次应急处置实战是我觉得是我成长路上最宝贵的一次体验。
1: 嗯，
0: 因为它让我收获了你在课堂上你收获不到的认知跟能力。你真正在面对现实情况时，理论跟实践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这也是我第一次把所学的应急知识完整连贯的运用到现实场景中。
1: 嗯，
0: 让我个人综合处置能力得到实打实的提升。
1: 嗯，
0: 然后当伤员出现的那一刻，你需要第一时间下达调度指令，然后通过指挥各小组之间的队员进行一个配合，将伤员安全的转移出来并得到处置。这一步其实是需要你对整个流程有一定的认知，并且你需要充分的调度，让整个流程紧张有序，环环相扣，而且不能面对突发性状况出现手足无措、处置混乱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在这次活动中，我觉得我真正理解到了团队协作在应急救援中的核心意义。应急救援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它各个小组之间需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且需要保证信息及时互通，行动高度配合，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衔接顺畅，互相补位。只有这种高效默契的团队协作，才能让整个应急处置过程快速、规范、有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伤员的安全。
1: 嗯，那我相信，
0: 在我看来的话，这次实战经历它更多的是锻炼了我的临场反应、现场调度、统筹协调跟抗压应变能力，也彻底扭转我对过去应急工作模糊片面理想化的认识。
1: 那其实也就像刚刚新员说的，就是应急救护它可能真的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它是的团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同和配合。那我相信这可能也就是警大红十字会的一项意义，它把这样的一群有着共同理想或者说有着共同意愿的人结合在一块儿，让大家能够更大程度的发挥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能力哈。那新员在这儿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参加警大红会可能也快有2年的时间了，你觉得警大红会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在我看来的话，警大红会它最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把红十字会营造不外贡献的崇高公益精神跟人民警察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它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
1: 嗯，
0: 那么我作为一个警校学子，我们既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积极参与救援处置，传递温暖善意。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更是未来公安队伍的预备力量，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为民的初心，把专业的救护本领、应急处置能力转化为守护他人生命安全、扛起责任担当的实际力量，让公益温度跟公安使命它能够相辅相成、落地生根。
1: 嗯，那其实也就像刚刚新员他自己提到的，他不仅仅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成员，更是一名未来的人民警察。那警察职业可能讲究是守护人民、服务人民。那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后，信源，你对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说面对群众的责任的时候，信源，你有没有更加一些具体的理解去走上这份职业？
0: 作为一名警校生的话，我深知警察他的核心使命就是守护人民、服务人民。在参加红十字会的实训跟志愿实践之后，我对未来步入公安岗位面向人民群众所要承认的责任有了更为具体真切的感悟。过去的话，我对警察职责的理解更多就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抓抓犯人啊这一些的。但是在红十字会的实践经历让我认识到，守护不仅仅是要处置各类的警情险情，更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跟人文关怀。面对群众，我们不只是

0: 是要办理案件、处置警情，更应该在群众受到受伤、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我所习得的紧急救护技能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的开展救助，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这段经历的话，也让我懂得服务群众，就体现在一桩桩、一件件平凡小事当中。未来走上公安岗位，我可能会将我始终会敬畏生命、乐于助人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要做我社会治安的坚定守护者，也要做一名有温度的人民公仆。
1: 那其实就像刚刚新源说到的哈，不仅仅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成员，更是一名未来的人民警察，他一定会将这样的一种责任啊内化于行。那咱们大学警察大学红十字会的品牌项目也叫就在身边与警同行，据说也是在廊坊高铁站设置了急救地摊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活动。新源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咱们学校的红十字会还有哪些特色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像你们一样的青年学子来参与到参加到红十字会这样的项目当中呢？
0: 除了就地摊的话，我们还有还与周边的高校有进行一个联合的活动，比如说妨碍支持宣讲活动，就是与地方的周围几个高校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当然我们还有比如说下到周围的幼儿园啊、小学啊、中学啊，开展相对应的应急知识的一个宣讲，以及跟其他高校联合举办的一个辩论赛等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共同之间进行一个交流跟宣传这个急救知识的一个共同举办的活动。
1: 那新源在最后呢，再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把红十字精神讲给一名可能像去年的你一样刚刚进入大学还没有参加过公益活动的同学学弟学妹们，你会怎样跟他们来讲讲这件事儿呢？
0: 红十字精神的话，它听起来虽然感觉非常的宏大跟厚重，但其实它离我们每个人都不遥远。它的内核就是敬畏生命跟尊重生命，尽你所能去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你如果需要践行这份精神，它不需要做出非常惊天动地的壮举。你可以是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在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守护身边人的安全；也可以是投身志愿宣讲，把实用的救护知识普及给更多的人；也可以是在他人陷入困境时，你可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从来不是一种负担，就是当你主动付出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可以在持续的奉献中完成自我沉淀，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
1: 好，谢谢新源，谢谢你给大家伙的这样的一段非常真诚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连线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同样也祝你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好吗？新源，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就收线了。那从校园里的急救训练到高铁站的急救地摊，从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宣传的，再到健康科普敬老助残的服务，人民警察大学的红十字会正在把人道博爱奉献融入学生成长和学校育人的全过程。那也就像刚刚新源说到的，红十字工作的价值啊，它其实不仅仅在于开展了多少场活动，培训了多少人，更在于经过这些活动之后，有更多的人愿意了解急救，掌握急救，也愿意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那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白俊昌、黄新源、林安格三位来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同学，也感谢所有正在红十字公益道路上行动的人。一份登记是对生命的回应，一次培训是对责任的准备，一场志愿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这里是阳光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已经

0: 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济商史记。济商史记，我说的这个济商史记不是太师公司马迁的史记，它也不是简单的关于河北的商业贸易史。一说到济商啊，河北有一大批研究济商的组织和社团，都在为济商的文化在尽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省委省政府也为全球济商组织搞过若干次全球济商大会，其中呢，在第一届全球济商大会上还邀请我做了20分钟的主旨演讲。我们今天要说的济商，不仅包括近代以来那些叱咤风云的河北的商帮和杰出的商人，还要追溯3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商人和商帮。我们也要追溯1000多年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的那些粟特人，这些商帮落籍到我们河北，直到今天他们的后裔他已经是河北人了，甚至他们今天在河北填汉字。他们加入到济商的行列，曾经为中国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还有文化传播之路做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呢，说到济商的史记，我们还要说那些在永济渠、大运河、京杭大运河那些历史上杰出的河北的商人，还有那些商事、商帮。同时我还要给大家讲到马克思书里写到的我们中国茶叶是如何经过河北香河的白河运到张家口，再运销到俄罗斯，那些河北的商帮和商人。所以说济商，那我们就从哪说起呢？我们就从济说起。济是我们河北的简称啊，包括我们的车牌子都是济。济是一个美好的词儿，它是希冀、希望的意思。相传呢，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说河北属于济州。经过在我们历史学界考证啊，大禹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九州，因为他当时说涉及的范围也不包括今天中国的地盘这么大，所以大禹治九州，包括尚书禹贡的写的大禹那些事儿，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托古的作品，形成于战国时期。中国真正有州这个词儿，这个建制，它是始于汉代。汉武帝的时候在全国设置13州刺史部，河北有济州刺史部，有幽州刺史部，但是那个州它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它是朝廷派出去的监察大员，相当于从东汉

这个州才真正的是一级行政区划，把它设置在郡和国之上，它能够管郡、国、管国相、管2000担以上的官员，所以它就正式成了行政区了，而且有治所，就是有办公室、有办公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河北就属于冀州和幽州，所以呢，说冀商，我们先明白我们河北这个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我就要说冀商。我说的冀商啊，是指河北的区域内，我们那些商人、商业、商事、商道、商帮，而不仅限于衡水、冀州区他们说的冀商。所以"冀商"这个词儿，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别，不仅仅是地域上有狭义广义，它在说包括的内涵也大不相同。狭义的说"冀商"，就是指河北籍从事经营活动的那些商事和商人，而广义的冀商，它是指历史上河北这个地域上各个民族、各地的工商业者在河北从事生产经营、工商商事活动这么一个综合的内容。我要写的这本《冀商史记》这本书，广是说的广义的冀商，它是以广义冀商作为基底的。不仅包括了河北的商人、商帮、商事活动，它也包括河北地域上各种产业的生产和经营者。我还特意把这些年我写的关于中国丝绸之路、万里茶路、瓷器之路、包括海盐之路、文化传播之路，他们在河北历史上所涉及到的河北商人，曾经为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包括漕运之路等等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河北从事商业、贸易、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群体，它是在不断变化的。所有的人群、河北人的家族、群体，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是在不断的迁徙。群体、种群、人口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冀商是从历史走来，不是某一个时间段，说近代这个乐亭人在外边做生意有了摊商，张家口人搞这个口外的贸易有了张库帮，不仅仅如此，因为历史很悠久，这些人他们的人员结构、族群很复杂，所以从历史走来的冀商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的群体。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商人群体在这里做贸易。时间长了，他们就落籍到这地方，甚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粟特人，从南北朝时期就大量的落籍到河北。到了蒙古、韩国和元朝的时候，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其中他们来自大食国，就是今天的伊朗，甚至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各地的工商业者都融入到冀商的群体当中。直到今天，我们河北各地，姓安的、姓史的、姓康的、姓何的、姓毕的、姓石的，有一批这样的人。追溯1000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他们是粟特人。这个我在后边要详细的给大家讲的。而今天呢，他们已经成为河北人，甚至他们自己说是河北的原住民、田民族、汉族。但是，在1000多年的历史传承当中，人类的只有一种东西的遗传基因呢，很顽强，就是虹膜。老百姓说他的黑眼珠还是黄色的。因此，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其中一些伟大的河北商人跟着赵佗迁到了岭南的广东、广西，为岭南的开发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呢，从涿州、衡州、定州有一批士族大家，他们既是工商业者也是商人，贩马、贩粮，他们南迁到福建、浙江。在清朝开发东北过程当中，闯关东有相当一批是河北人。在这其中，
诞生了很多名门望族，商业巨亨，其中包括冯巩，他外公家京东刘氏，在东北大商人大商家，还出现了新中国之前和建国初期被称为伟大的商人，黑龙江的五百祥，历史上一位完人。所以冀商它和徽商、浙商、闽商、晋商一样，其实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商帮，而不是某一伙人。由于河北这个政区名称它在历史上几经变化，所以冀商呢作为商帮的概念，在历史上我们比晋商和闽商应该说得到共识更晚。那么河北这名怎么界定界商呢？因为唐太宗贞观十年的时候开始治河北道，就是河北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的行政区，是从唐朝李世民唐太宗的时候贞观十年开始的。河北道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其实唐高宗李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不能因为他最后把皇位被他老婆武则天篡了位改成武周，就否定唐高宗李治的历史贡献。唐高宗李治整个平定东北高句丽的分裂，把中国的疆土一直扩大到海参崴，所以那时候整个辽东地区一直到海参崴都属于河北道。唐王朝曾经在那里治过六个都护府，就是由中国的军队来管理那些地方。到了北宋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的雄安新区包括保定大帽山以北就被辽国占领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北面呢属于辽国，大清河丹阳店以南属于北宋。那么北宋呢在这设置过河北两路，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到了元朝统一之后，今天的京津冀这个区域范围当时至中书省，也称为腹里，腹里是肚子这个位置，与当年元王朝心腹之地叫腹里。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子手里夺得政权之后，建都北京，治北直隶。说为什么治北直隶？因为他爹朱元璋呢在南京啊周边设置过南直隶，所以他在北京就把我们河北京津冀设置北直隶。到了清朝入关以后，我们都知道北京是唯一的首都，南京就不再作为陪都了，所以把南直隶这个行政区就给抹掉了，把南直隶呢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两个省，北直隶也就不用再叫北了，所以我们就改成了直隶省。清代一说直隶，直隶总督署在保定，所以京津冀就叫直隶省。到了1928年，民国政府又建都南京，南京又成了中国民国政府唯一的首都。那么北京它就不直接归中央政府直隶了，所以叫直隶省它不合适，就改成了河北省。这就是河北省这个行政区它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当中不断的改名变化的历史。所以说冀商，我们绝对不是说清代以来才有的，冀商史记我写这本书绝不割断历史，所以冀商的历史非常悠久，文脉深厚。说深厚到什么程度呢？陆续我们都要给大家讲到。河北啊是中国商市唯一的发祥地，全世界和全中国所有的学者，你要写中国的商业活动，第一笔都要从河北写起。什么事儿？在《山海经》《世本》《诸书纪年》这些历史文献当中都记载说，商他的高祖叫王亥，到游邑市，就是我们今天河北雄安新区古易水流域，跟游邑市来进行贸易，他就算是中国商业贸易开启首篇。所以中国商业史从哪写？就从这儿写起。因此这王亥也就被称为中华商业的鼻祖和始祖。所以说冀商的故事100集讲不完，而且有很多是中国第一，可以称为叫写满了

0: 煌煌的篇章。中国最早的商事活动，中国最早的因商事发生的战争，还有中国最会玩政治的商人吕不韦，造出来了一个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战国时期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被秦始皇迁到四川成都，他们在那里就成为那个地区杰出的工匠和商人。甚至在西汉历史上，中国能够叫上名来的制造最华美的丝织品的，也是河北商人和河北的工匠陈宝光妻，最后被霍光征调到了长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能够达到百炼钢，能够斩断十几层钢板的能工巧匠加商人叫齐木怀文，他也是吉商。还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卖茶叶的商人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帝王的周世宗柴荣，邢台商人等等等等吧。精彩的故事我们可以说不胜枚举，后边一点一点的说。所以中国纪商留下了几千年辉煌的历史篇章。纪商呢，是以工匠的智慧和匠心精神生产经营的一个群体，不光是做小买卖的，生产经营。
1: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在8月18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呢2-3千就能带回家。现场产品是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呢，岁玉可以换新，消费买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大家快去看看吧。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那么纪商它为什么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呢？我们得从河北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说起。俗话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纪商之所以称为纪商，乃是我们河北这个水土所使然。这地方这个水土叫地灵人杰，在商代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有松氏、有乙氏、追戎氏、

战国时期有记载的各个民族，有白狄族，有鲜鱼族，乌珠国，东胡，这都是河北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魏晋以来呢，北方的匈奴、乌桓、羯族、羌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到河北。甚至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尤其是从魏晋时期啊，北朝大量的西亚来的粟特人，还有元代从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全国各地的闪闪来的前进人，他们兴商到了河北，入籍到冀商的群体当中，甚至各种多元的文化浸染了冀商的精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水土地脉使然，所以冀商史记顺便我也得说说我们河北的地脉文化。在燕子春秋曾经他有一句名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叶土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橘呢在淮南就是橘，到了淮北就称之为枳，看上去模样叶子相似，但是味道不一样。说为什么呢？水土异也，水土不同。河北这个地方北镇燕山，连接内蒙古高原，我们巴山高原是中国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西依太行，和山西高黄土高原相连，东濒渤海，南接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太行八行自古它就是中国古代东西向的商道、兵道、驿道、赤道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而渤海呢，自古就是海盐输出的地方，从这里通往四面八方，千年的盐道留下了很多冀商的血泪史和他们的辉煌的业绩。渤海是中国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点我在全国的若干次会上非常自信地说，中国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它肯定不是东南沿海，因为他们开发和起步都晚得多。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缔造者是秦始皇时候的方士徐福，徐福齐人也，就是齐国人。徐福东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大家这个在史学界是公认的。而徐福呢从哪里出发的呢？全国有五个地方都说徐福是从我们这儿走的，从广东的徐闻一直到江苏的连云港。我说你们这都不是，说为什么？徐福五次都没走成，走了遇见台风回来了，最后他在河北集中训练了百工和三千通南语，他是从河北，我们今天的黄黄历史上叫盐山县，从这里出发最后到达了日本，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汉书地理志里有明确的记载，不是假的，不是传说。徐福东渡16年以后，汉高祖刘邦，因为秦朝历史很短，徐福走了以后秦始皇就死了，所以秦王朝很快灭亡。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纪念徐福东渡这个事儿，他在河北的渤海郡设置千铜县，千真万确写入《汉书地理志》的。所以如今在河北沧州盐山有千铜镇，在黄骅考古发现两座古城遗址，都是秦汉时期的。更重要的是，在黄骅市考古发掘出来了100多具8岁到10岁左右的儿童的瓮棺集中埋葬区，8岁到12岁100多儿童，岁数都非常接近，这确凿的证明徐福当年在这儿得搞三千通南女的集中营进行培训，绝对是有证据的。不是一个村儿，一个村儿要是得传染病死孩子的话，他会有3岁、5岁、8岁、20岁。这一群用瓮棺埋葬的孩子全都是8岁到10岁的儿童，证明徐福当年就是在这里

搞3000童男女的集中营，而且后来驾着船东渡日本，所以在这设置千童县，千真万确，在全中国只是唯一最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河北的百工就坐着船到了日本，他们成为日本很多行业的鼻祖。因此啊，河北是因大河之北而得名。我们的黄河在古代一直称河水，也称大河，所以河水以北就叫河北。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你说河北我们自称燕赵，其实燕赵这个词儿它狭隘了，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呢分属燕赵中山代和齐5个诸侯的地方都在河北。因为燕国和齐国的边境就在我们今天雄安新区荣成县的燕南长城，这个都有考古证据，所以今天的沧州市全部和衡水市的一部分在历史上都属于齐国，被他们没有燕和赵的文化，完全都是齐国的文化。张家口属于代国，今天禹县的代王城那就是代国的首都。中山国它的首都有3处，从唐县的中仁城，还有中间经过了固，然后迁到了灵首，就是今天河北省平山县3级中山国故国遗址。因此河北省在战国时期燕赵中山代和齐5个诸侯国的地方，所以它有多元文化的在这里杂陈。而且呢，河北这个地方啊，它是我们中国地理版图当中唯一兼具高原、山岳、盆地、平原、海洋、滨海、大陆架等等这样的一个省份，所以它叫全地貌类型的省份，就是中国所有的地貌类型在河北全有，而且是全中国唯一的。多元的地貌类型呢，北边有霸山高原，中部有燕山，西部太行，所以东部有渤海，所以这个地方还有2大湖，白洋淀衡水湖的湿地，万里长城横贯东西。因此河北的燕山太行山自古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断融合的地方，而且大运河从东部穿过，所以中国最古老的茶马互市的贸易和茶马古道是从河北开始的。这个我专门写了一本书《万里茶道河北印记》，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用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最早的茶马贸易是从河北和山西开始的，远比与吐蕃的茶叶贸易要早。河北呢，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区位比较优越。在1000多年前，很多政治家学者们就称我们河北叫天府之国。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北宋文学家范镇在《幽州赋》当中，他有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镇居庸，南进河济，成天府之国，说的就是河北。所以晋商的历史它跟河北的地脉有着密切的关系，千古商道，晋商文脉，河北的历史其实都离不开啊，就是京津冀文化一脉，这个事儿不能分开。京津冀本来在历史上就没有彼此，我们就是一家了。老子《道德经》25章当中有名言说得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古人行走比较多的在太行山，我们都知道有太行8行，其中河北占了3行，所以这个河北在历史上《吕氏春秋》吕不韦写的，而且把河北的景星列入天下9塞之一。所以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这太行8行啊，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国东部东西交通的咽喉。秦始皇统一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6国的统治，所以凿太行、开赤道、修直道，曾经5次东巡，
多次经过太行、横山、大禹碣石，这都有明确的记载。汉唐以来，所以太行八行就成为从华北、江淮、江南，一直到西域、中亚、欧亚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的通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描写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是为了获利、做生意、做贸易，皆是如此。所以，甚至不仅有西亚来的、中亚来的粟特人、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欧洲来的俄罗斯人，甚至马可波罗的家族的意大利人，都曾经从世界各地来到过河北。还有在唐宋时期，大量的东亚的新罗人，就是今天朝鲜半岛的新罗人、日本人，和东南亚的很多商旅，甚至包括菲律宾的国王、日本的遣唐使，都经过河北，所以在河北都留下了他们的重要印记。其实这里边都有相关的贸易和商业的元素。当代人们一说到济商，总是把商业的概念界定为兴商作贾，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啊，商业不仅包括贸易本身，而且商人大多数都是生产者，甚至是技艺高超的工匠、手艺人，因此他们既售卖也生产加工，比如说屠夫、杀猪、卖肉，所以他既是工匠，他也是商人。陶瓷、铁器、皮革、古乐等等，都是生产、加工、售卖于一体。我的好朋友，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戴建兵教授编了一本《府县百工》，专门说禹县下元关帝庙的壁画。他把它总结，他说我国商周就开始划分行当。春秋战国以来呢，出现了私人的手工业。《论语》当中就说过，说百工居四，一成其事，就是说工匠，百工就是工匠，而且要开商业门脸儿，就叫四。所以东汉东方朔传当中也说，他说异类之物不可胜远，此百工之取己，说百工来做的，那万民所养足矣。也就是说把百工和最终消费者连起来，就要进行商贸。因此唐代就开始分36行，所以在文献当中有记载。到了唐后期呢，发展成72行。北宋以后这行当就更多了，所以到了元杂剧文人当中弄出了戏词儿，说120行。因此这个360行呢，是明代开始有的，说360行形容行当之多，商业贸易之发达。因此随着商业文化的繁荣，河北的济商也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好济商的历史，弘扬济商文化，传承济商的精神，要打响济商的品牌。今天就说到这儿。

0: 和韵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1: 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中，直言敢谏的品格始终是一抹熠熠生辉的光芒。今天让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走进唐代一代名相

0: 笑魏征的故事，去体悟那位千古正臣如莲般刚正不阿、卓尔不群的风骨。魏征字玄成，今天的河北巨鹿人。据《旧唐书》与《新唐书》记载，魏征一生辅佐唐太宗李世民，直言进谏达200多次。在贞观之治的辉煌岁月中，魏征从不盲从附和，也不谄媚迎合。即便在朝堂之上面对天子之威，他也敢于当面力争，直陈得失。唐太宗曾多次因魏征的直谏而震怒，甚至动过杀心。然而魏征呢，始终坚守臣节。他曾经对太宗皇帝说：“臣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在魏征看来，良臣能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相承，福禄无疆。而他以国事之理报效国家，所求者唯有天下的太平与公义。正是这种不必祸福的坦荡与执着，成就了贞观之治的千古佳话。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悲痛不已，慨然叹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猝逝，遂亡以镜矣。”古人赞美荷花，称赞它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净植。魏征的一生恰似一株傲立于天地间的青莲，他没有谄媚的枝蔓，没有私利的纠缠，他立于朝堂，如荷叶的茎一般刚直挺拔，任凭风浪掀动也不折不弯。他用一生的耿介与忠诚洗涤了官场的浮躁与谄媚，散发出历久弥新的人格香气。今天我们在品读魏征的故事，我们感悟到的不仅是一位燕赵大地杰出先贤的铮铮铁骨，更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中华血脉的荷花精神。这份精神呢，是胸怀坦荡的刚正，是坚守原则的担当，更是高洁无瑕、清白流逝的雅致文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荷花讲堂，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先下后上。

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说蓟商。昨天呢，我们的蓟商史记算是一个开篇的话，说说什么是蓟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蓟商的起源。说中国商人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蓟商的源头在哪里啊？在史学界其实没有公论，因为古代封建士大夫们秉承的都是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把商业视为末，所以他们痛斥这些商人叫做桥，叫偷鸡。尤其是古代的正统的史学，他们都主张盐铁官营，盐和酒铁都要官营，打击什么盗铸钱币，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对商人商民商事商业在正史当中记载的很少。那么商呢，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当中指的是商人商业，从事商贸活动为商。但是从汉语的语言说啊，商它本来是一个部落，说什么部落，就是建立商朝的商汤他的祖先的部落叫商。因为商汤的祖先王亥在中国最早称为商贸的鼻祖，而且他居于商，就是今天河南商丘，所以他们叫商族，叫商人。而且商人和商族又是中国最早从事贸易活动的这么一个族群，因此商人也就被引申为从事商贸的人。这才是中国的商字它的语源，就是这个话语语词的源头是这么来的啊。说河南商丘跟河北商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说，商族的祖先从哪来呢？商族的发现地从哪里来呢？随着现代学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深入，我写了好几篇论文，而且在我主持编的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发展史古代卷，还有一系列河北地方史，我都把它写入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商民族的发祥地。说这不是随便上下嘴唇一碰就能写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得引经据典考证这件事的历史的可信度。我们要写信史，不是东拼西抄的那些人随便弄不明白就瞎说，我们这个言必有据。古代典籍当中记载呢，说在尧舜时代，商族起源于北方。说商族怎么来的呢？世本当中记载说，商的始祖叫契，契约的契，他的母亲呢叫简狄，是有松氏的女儿。有松氏是北方少数民族戎人的一支。那么戎人从哪里来呢？我们就得考证它的源头。以往学者们都说，在很多讲《诗经》的人都说，《诗经》最早的篇章诗歌产生于西周，所以他们把《诗经》定为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诗歌总集。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驳他，我说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的主观臆断。说为什么呢？因为诗经当中有一大篇叫商颂，是专门歌颂商王朝先王的这种诗歌。那歌颂商朝先王的诗歌能是西周人造出来的吗？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商颂是孔子收录的商王朝为歌颂他们先王写的诗歌，所以《诗经》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总集。日后谁再跟你说《诗经》的起源始于西周，你说

因为《诗经·商颂》专门写着商族的起源，说有松方讲，帝立子生商，就是说什么有松氏生了商族的先族气，这应该是商王朝这个取得共识的对他们祖先的信使，证明他的母亲当年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所以他没有父亲，不知道他爹是谁。后来我们的史学家为了让商王朝的祖先有个正统，给他找了一个爹，说他是帝喾的儿子，其实这都是后人的附会。王东岳老先生经常在抖音微视里边讲中国古代的历史，说中国的古史啊，因为记载太简单，所以后人呢就在上面附加了很多想象，因此历史的真相需要历史学家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去考证，往往有些推测都是假的，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位我们近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他呢就主张对中国古代的文献不但要进行考据，而且要做大量的野外考察，不能光听那些民俗传播的一些传说，要辨伪，要通过历史的考古、野外的调查和文献的对照，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所以顾颉刚先生的这个史学的观点和遗古学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堪称学界规章，所以他给我们奠定的这个基础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回到说商族契是他们的始祖啊，商汤的始祖叫契，他的母亲叫有松氏之女叫简狄，说简狄从哪来的呢啊，所以我们奔着顾颉刚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来说说商的源头。1985年在石家庄市新乐征集到了一段商代的青铜器，这上面写着很重要的铭文，其中就有松钉，就是有松氏重要的物证，有甲戎、女戎这两个字就是有松氏。所以在河北新乐无极出土的这些带有甲戎和女戎这些族会的商代青铜器，证明呢在商代确实有一个氏族就叫有松氏或者是甲戎氏曾经生活在这一带，而且在定州也发现了跟这个类似的某些陶器，这上面也有类似先商时期的文化特征。那么与先商有松氏还有一个比较有关的一件重要的青铜器，虽然它是在西周时期发现的，但是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旁证，证明有松氏这些戎、甲戎、追戎、女戎曾经生活在我们滹沱河的北面的大沙河流域，包括寇水就是唐河流域。其中在元氏县南张村发掘出了两座西周直国贵族的大墓，这里边出土了好多青铜器，其中有重要的铭文，其中有一个呢叫书冠赋的青铜簋，青铜簋就是吃饭的一个大铜盆子，底下可以加热，还有一个青铜油，就是一个提梁壶装酒的。这个铭文上都写得很明白，说追戎大出于底，追戎是有松氏、甲戎、追戎都是属于戎部落，他们的大兵出现在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淮河，古代称为止水，就是高邑、临城、赞皇、元氏这个地方呢都叫止水。而邢侯呢出兵去抵御追戎，于是派了一个叫叔冠赋率领他的亚旅抵达了这地方，亚旅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主力军的后备军，一支重要的部队住在了这地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住这个青铜器呢，是因为他老了，把这个军权交给他的弟弟，是这样的，证明呢当年追戎就在这一带的北面。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驻首席科学家李学

0: 秦先生，他把这个事儿给我们分析清楚了，说记载的这个追荣和贾荣和女荣，他们当年就生活在滹沱河北面这个地区，所以滹沱河流域它就是商民族祖先的气，以及他的母亲有松氏他们聚集的这个地带。那商民族呢是一个崇尚玄鸟的部族，史记当中包括诗经当中都有这样的词儿，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这个故事是怎么个意思呢？史记把这个故事解了，说简狄啊，就是有松氏的这个小美女叫简狄，她呢在河边游泳戏水，突然发现天上飞来一个玄鸟落在了一个石头上，他就好奇，就要看这玄鸟，玄鸟就是燕子，结果燕子一飞留在那儿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卵，这个简狄就把这个卵吃了，吃了回去就怀孕，怀孕然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商族的第一祖先叫契。所以商民族最经典的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他们崇尚的图腾是玄鸟，所以我们在殷墟在邢台发现的商代的很多重要青铜器当中都有玄鸟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商民族这样的一个传承一直延续到战国，所以司马迁啊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他就特别强调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也就是说石家庄这一带悠悠沙丘引昼地于民，特别强调了这个地方是悠悠沙丘引昼地于民，就是商民族的后裔他们住在这个地方。说因此在我们中山国很多地方出土的那些个文物当中都有玄鸟很多造型，说明什么呀？这些人曾经是商王朝的后代。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那么讲了半天还没有说商族的气到底是在哪儿？说商族的气啊，传说曾经被尧帝封为司徒， 根据他的记载，他的部落应该有个首都叫弃居于亳。亳，那么如今亳在哪儿呢？哎呀，在中国史学界啊，多少年写了很多论文，大概我总结了一下，有至少有五种说法，争论不休。有的说商族最早的他们的亳应该在陕西省境内延安这一带，而近代的我们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亳应该在山东的亳县，今天叫山东滕县，因为历史上曾经用过这个字儿叫亳。也有人说了，商族起源于河南的北部，我们河北有三派，一派说是保定，有一派说是邯郸，一派说是石家庄。那么在东北呢，也有人写过文章说赤峰朝阳那一带的红山文化是商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叫亳。但是这些论断，其实你发现他们的论文当中就有很多缺陷，文献、野外调查、考古证据不能够相互印证，不能，就是你自己很难自圆其说。只有一种说法，我们从文献记载，而且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有地名都能证明唯一，所以你们就没有资格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事儿作为一种铁证说明白。所以我们史学家丁山先生说亳可以，后来我们有很多通假字，写成亳，写成蒲，写成曹操老家亳州的亳，都跟这个字通假。那么他说又说了，亳这个地方应该在常山郡蒲武县，古称亳武，战国时期之亳武是汉以来蒲武曾经至蒲武县。你看他把这个事说得很明白了，说他就是隐气所据之亳，无可疑也。那么汉代常山郡的亳武县在哪呢？它的位置在今天滹沱河南岸。1958年我们修筑黄庙庄水库的时候把它淹到水底下了。当年居住在这个蒲武古城的移民们呢，搬到了平山县县城附近，仍然叫蒲武。所以今天在平山县，我们沿着平山北外环路走的时候有个村叫蒲武，但是此蒲武非彼蒲武，就是原来的蒲武也叫亳武，它已经淹到黄庙庄水库里边了。还有另外一位大师级的我们这个史学界的邹恒先生说，河北平山县北临滹沱河，那里正是先商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仅就弃居于亳的地望来说，他赞成丁山先生说的是可信的。这几个老先生都说可信了，那么我们给他还有证据吗？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3: 紧严封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冰淇淋纠结踩雷。

0: 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好，我是主持人毛毛。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相聚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们一起共同关注生活，关注健康。节目收听方式，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说到月经病啊，其实按照它的周期可以分为月经前期、月经后期、月经先后不定期等等。那月经病不是单一的疾病了，主要分为功能失常和器质性病变两大类。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包括身心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副主任赵文飞赵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月经病如何来预防和治疗。也来请出我们的赵主任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赵主任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了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想要跟

0: 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来分享关于月经病的那些事儿。那赵主任，您给大家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月经病呢？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有什么月经失调一类的，但是这个月经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月经病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女性朋友尤其是过了生育期之后啊，也就是我们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指的是我们月经的周期。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有28天来的，有25天来的，有30天来的，这叫月经的周期。经期就指的是你行经的天数，有的人月经3天、5天、7天，还有可能10天哩哩啦啦的，包括它的经量，它这些方面上面说的这些方面啊，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常情况，就是我们常讲的月经病。
0: 其实大家经常会说到哈，比方说月经不调了，包括很多朋友表示说这个从来月经开始就会有这种痛经的情况，这个痛经也属于咱们月经病当中吧？
1: 对，痛经的话一般它有的人是经前期，有的人是经中期，就是在行经的时候，有的人的话不光是痛经，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头疼啊，恶心啊，呕吐啊，好多人严重的还得要吃止疼药，有的咱们的布洛芬，咱们这都可以，都是常规的一些处理痛经的一些西药的方法。
0: 您说这个其实我还是深有体会的哈，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就听家里的这个亲戚说，一来月经的时候头疼欲裂那种感觉，想要去撞墙，当时不太理解，直到自己慢慢大了之后，偶尔的时候也有感受过哈，就觉得这个雌激素还是挺神奇的，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哈，就觉得痛经的时候包括头疼的时候是一种难忍难耐的状态。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当我们痛到一定程度的话，好多人都是常年月月就这样去服一些止痛药来度过自己最难受的那几天。
0: 对，
1: 基本上经量多的时候那2天，咱们就得需要用药。当经血啊就是很通畅的流下来的时候，在月经量流得很通畅的这个度的时候，它可能就不用再服这个一些止痛药，它就可以自己顺流流下了。
0: 这个其实像在西医来说，它可能说是雌激素的一个高低起伏的引起，那在咱们中医来说它有没有什么说法呢？
1: 这个月经的病因非常的复杂啊，你看尤其是痛经这一块，就是怎么说呀，它分实症和虚症，也分它跟它年龄有关系。就单纯性的指痛经啊，我们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不通则痛，是吧，说明它肯定里边有血瘀的情况，但是造成血瘀的原因就很多了。你比如说现在啊，我觉得广大的女性朋友们非常不容易，对吧，带孩子，对吧，现在经济压力也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各项指标又累计，所以很多女性朋友们晚上还得要照顾孩子，
0: 对
1: 啊，然后白天还得要上班，
0: 是，
1: 然后呢精神啊情志啊饮食啊各方面啊，都是对我们女性朋友的一种
0: 考验。
1: 确实是。
0: 我觉得您刚刚这些话可能说到了大多数30岁到40岁之间女性朋友的心坎里。
1: 确实是，
0: 大家可能都面临这些情况哈。
1: 对，你所以说心情问题啊，包括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个中医西医我们就常说的什么呀，就是说生殖内分泌轴，我们中医讲的是什么呀，肾气，天癸，冲任，包公就指的是我们子宫的意思，你可以这样约等于啊，类比一下，在我们生活如此不友好的啊，每天度日如年，但是没有周六周日，3-6-5-24，去这样去在家庭和工作中去周旋，孩子们还有现在，对吧？考学的压力啊，工作的考学的压力啊，学习的压力啊，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爱美的女性，严重的节食，就是我不吃，就为了减肥，为了美丽，这些都会造成月经病，所以它原因很复杂，
0: 其实还是能听出来，包括我们这个吃上啊，包括情志方面哈，影响还是挺大的。那这个其实咱们刚刚也说到这个月经不调呀，痛经啊，还有一类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闭经，
1: 对，
0: 这个闭经也是属于咱们这当中吗？
1: 对，它月经失调的分的很多，你可以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啊，从经期呀、行经时间呀、经量啊，它只要发生了变化，就它不是那么正而规律，这些变化都是一些月经病。你想提前来的，咱们说23、4天的，对吧？不管它什么原因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往后延的，可能有的人30天、40天，有人40天、50天，就越延越长，越延越长，越延量越少。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呀，就干脆我就

0: 不来了。
1: 嗯，
0: 哎，就是可能第一就是青春期的，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来一下就不来了，那是青春期的，咱们不用过多的担心，可以再观察青春期的，就比如说我们初潮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要是停经闭经到6个月以上，
1: 嗯，
0: 啊，它就不来了，
1: 哦，
0: 啊，这叫闭经。啊，这样的话就原因很多了，那就分年龄段。你比如说我们30-40岁、
1: 嗯、
0: 还没有到绝经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了？
1: 嗯，
0: 那你到真正的停经的时候、闭经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围绝经，哎，到了更年期了，那我们该不来就也就不来了。
1: 嗯，
0: 就是他这些问题，他也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再一个根据你，对吧？你所处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你体内激素水平是不是还可以维持能够来月经？
1: 嗯，
0: 如果能维持来，他不来了，那就是有问题。如果他确实该停经了。哎，他就不来就不来吧。
1: 嗯，这样这些话其实可能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心里这个烦躁的事儿哈。可能很多人经常会说抱怨，说哎呀，不来的时候觉得着急，为什么不来？来了的时候又说哎呀，好麻烦呀。
0: 对，确实是。
1: 嗯，
0: 这个月经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女性的内分泌啊，它是息息相关的。大家一定要重视月经问题，不论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1: 嗯，
0: 啊，我们既是人妻又是人母，对吧？我们自己也得关爱好自己，还得关爱好我们自己的子女，
1: 嗯，
0: 甚至还得关爱好我们的父母到了围绝经时候的时候状态。
1: 那其实您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它有没有哪些风险是容易让大家患上月经病的？因为有一些女性呢，我觉得人可能不面临这些问题，她可能这个月经征周期她这一辈子就特别好特别规律，但是我发现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女孩包括女性朋友，她真的就是从一开始来月经一直可能到最后都是不太规律，或者有各种各样的月经病出现。
0: 对，其实现在怎么说呀，你看啊，其实在我门诊上还是挺普遍的，尤其是这个初中和高中的小朋友们。
1: 嗯，
0: 啊，他这个由于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现在每天熬夜，可能父母逼到比较紧，个人也比较要强，像这样的女同学嘛，尤其是内向的多一些，
1: 嗯，
0: 就心事比较重的女小朋友们，啊，她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经常会来着来着就不来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常说一个病种叫多囊，
1: 啊，
0: 就是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多囊只是跟我们生育有关系，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多囊这个病，其实大家并不清楚，现在青少年发病率也很高，
1: 嗯，
0: 他不来例假，
1: 嗯，
0: 他不来例假之后的话，他就很难受，
1: 嗯，
0: 但是你说你去处理啊，还是不处理？
1: 嗯，
0: 你不处理他的话，他就会影响他的学习，他每天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对，
0: 情绪时好时坏，
1: 嗯，
0: 然后变得敏感性很强，就好像我们感觉就是，就是降磁低磁，就是那种，更年期的咱们的妈妈们啊，有的时候到更年期，你会发现那段时间
1: 喜怒无常，
0: 喜怒无常，他也会那个样子，
1: 嗯，
0: 啊，有的人就觉得偶尔一次可能月经失调，我们不用特别担心，下个月可以再观察，如果就是观察到一定程度，到40-50天还是不来。我们该去发现了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
1: 嗯，
0: 啊，陪伴孩子啊，或者我们自身，该去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来，
1: 嗯，
0: 但是也不要过度的恐慌，但是也要引起相对的重视，
1: 嗯，我觉得青少年这个来月经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很重要的哈。他是不是您觉得就是有没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他14-15岁、13-14岁。开始来了月经之后，他就不太注意这些事儿，或者说没有给他建立一个规律的周期，他到后边还能调整过来吗？
0: 可以调整过来，是这样的，在我的门诊上，真是尤其是这两年特别的明显啊。
1: 嗯，
0: 就是初中就是初2、初3，高中高2、高3，
1: 嗯，
0: 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都是家长们带着来的，他不来例假，
1: 嗯，
0: 他不来例假，再一个就是来了之后他不走，
1: 嗯。
0: 还有好多就是考研的，
1: 嗯，
0: 啊，都是跟咱们这个学业啊、熬夜、身体免疫力差有直接关系的。像这样的，我们是可以去调过来的。但是今天为什么要定位在这个学生时代，就是青少年时代啊？我有这么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对于这些孩子们，我们单纯性的用雌孕激素人工周期去调，你比如说我们不来例假，有时候吃个黄体酮催经，
1: 嗯，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个中年女性，
1: 嗯，
0: 哎，对吧，生育之后的老年人都没有问题，但对于孩子们，你催他就来，
1: 嗯，
0: 你不催呢他下个月可能就不来了，
1: 嗯，
0: 而我们用中药去调，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去解决他这个问题，让他重新去建周，
1: 嗯，
0: 你看咱们一个月不是来一次月事吗，
1: 嗯，
0: 对不对，它是一个持续的啊，而且是有规则的啊，这样的话形成这个月经的情况。
1: 嗯，
0: 当它这种平衡去打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中药 啊，去把它这个周期重新建立，
1: 嗯，
0: 哎，让它这个生殖内分泌轴重新恢复它的功能，
1: 嗯，
0: 啊，这样就可以起到我们从失调到我们月经周期相对来说比较正常，
1: 嗯，
0: 月经的整体的经期啊、颜色呀、质地呀，
1: 嗯，
0: 哎，行经时间长短呀，哎，咱们都把它建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有几个小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您看这个吃药就是用它来调这个月经周期，比方说调这个多囊，它是用药时长有多长时间呢？它是能彻底治愈呢，还是说就没办法治愈多囊？还有的，或者说有的孩子是不是存在真多囊跟假多囊呢？
0: 对。一说起多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去做一个超声查个激素水平血就把这孩子啊就一次性的就给他定性，
1: 嗯，
0: 尤其是他青春期他波动性会很大，
1: 嗯，
0: 对吧，我们可以观察，就是他当他这个事儿就从中医就是有很大的优势，他可以治标治本，
1: 嗯，
0: 治标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就是不来，哎，对，他的内膜不起，人宝贝这孩子就是不来呀，也憋得特别难受，
1: 嗯，
0: 或者到了内膜到了一定程度，他就是不往后走，那内膜不能转换，转换成了咱们的一个月经前期这个状态，我们都可以用中药去促进它，
1: 嗯，
0: 促进它之后重新不是建立恢复它的这个生理的功能，
1: 嗯，
0: 建周，它都是功能性的失调，
1: 嗯，
0: 帮把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失调给它扭转了之后，
1: 嗯，
0: 它不就来了吗？哎，来了之后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持续建议啊2到3个周期，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它自己来一次试试。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不用那么着急的去监测我们这个多囊是不是现在这个情况。哎，随着你身体的机能好了，内分泌调周调过来了，哎，再加上你的饮食呀、起居呀，包括你的心情啊，哎，各方面。

0: 个月你可能见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多囊。但是从西医角度上来说，他就会觉得，哎，你这种调整，其实是，不太好可逆的。
1: 嗯。
0: 但是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包括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包括卵巢，我们最常关心的就一个卵巢早衰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所谓的 AMH 值，当你去测它的时候，哎，它确实卵巢功能下降，宣示着我可能。
1: 卵巢早衰
0: 了，衰对，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步伐。但是在临床当中，尤其是这么多年啊，关于大量的这个文献积累也好啊，包括临床病例积累也好，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这个 AMH 值它并不是说不可逆的，但是你要说它能从低到高多少，这个不会，但是它最起码是延缓。
1: 嗯，
0: 甚至能维持你当下状况，甚至可能比你当下状况还好，尤其是对于不孕不育的病人非常友好。不是说我的功能不行了就一定会判死刑，他只要他还有这种调的趋势，我们就可以去尽力的去改善他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但是最核心的，我们毕竟是此时此刻的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定是你一生当中是最年轻的。
1: 嗯，
0: 就衰老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啊，但是机能是可以调整的
1: 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也听过一位中医大夫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彻底治好的，就只能说，比方你不来月事，然后呢，你可以隔上两个月吃一次中药调一调，或者说吃一次这个西药来调一调，让它来。
0: 他也是，就是他讲的这个也没有错，就是说他讲的是什么呀？就是通过西药去给他建周，他不是一个月来一次吗？他来不了，
1: 嗯，
0: 行，那我就给你去建立周期，对吧？你自己他不能去模拟他的这种周期，那我就用药，哎，去给你模拟周期，
1: 嗯。
0: 但是的话，你西药，有，当然了，你在治标的时候，西药还是很立竿见影的。但是从治本来说，去改善你机能来说，尤其是对于这个40岁以下啊，无论您是早衰也好啊，还是您是这个月经先期啊、后期不调，就刚才我说的等等的这些问题，它出现异常的这些月经病类，这是一大类，包括多囊也是融进去，包括不孕不育。但这些东西的话，我们都可以用中药，同样可以像西药似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补佳乐啊、地区通片啊，包括优思明、优思悦呀，像这些类我们都可以类比于它，我们去做一个中药的人工周期。
1: 建立一个中药的人工周期。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赵主任。那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段，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请教赵主任我们一些其他月经病的有效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化妆师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副主任赵文飞赵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月经病来如何预防和治疗。赵主任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月经病当中的多囊卵巢的这个一系列的治疗方法哈。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赵主任，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月经病还包括闭经、痛经，包括我们说到的不孕不育。那这个不孕不育其实这两年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来去关注的这件事儿，在中药上咱们调理这个不孕不育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1: 对于不孕不育这一块啊，其实我想说的内容特别多。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从中医上来说啊，你像过去古代哪有一些激素类的用药，也没有一些手术，对吧，它也是很纯粹的用中医中药来去处理。你比如说我想对于月经病也好啊，有关于这个不孕不育这一块啊，最常见的门诊上来说就是一个内膜薄的问题。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门诊上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其实他就是进入了试管周期，但是他要移植了，他一直因为内膜薄他进不了移植周期，很困惑，也很不容易，所以说的话他就来找我。其实咱们的中药啊，它首先它是天然的，它有一些中药它就类似于西药的雌激素，你比如说菟丝子，对于我们内膜薄来说的话，它就可以长内膜，它可以促进内膜的生长，但是由于它是天然的中药材，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在你服完药之后的话，你可能身体出现的一些副作用的反应和药物的依赖性它就不会很大。对，你像再一个就是关于一些妇科炎症的问题，包括我们所有的咱们小的手术，大家只要是知道我们所有的有创性的，就是我们进入到手术啊，你无论是现在对吧，试管也好啊，包括我们的普通的妇科手术也好，它只要是侵入性的，它都会伴随着一定的副作用和一定的风险。而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中医就可以帮你这些，把你这些，当然该吸则吸啊，就一吸的时候就一定要吸，一中的时候的话，我们要采取中，我们可以把它这种副作用降到最低。中药无论是保胎还是在你促进怀孕的时候，它都没有副作用，不像西药似的，你可能吃一段时间就必须停，为什么，怕损伤胎儿。那我们在助孕这一块的话，我们中医啊、中药啊、针灸啊，包括我们这个中药踏字啊，就可以直接通过中药的这个局部的头皮吸收，达到作用。包宫就是常说的子宫，输卵管啊、卵巢啊，有炎症的我们去清热解毒处理炎症，我们内膜增长不好的我们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帮助你这个受孕的概率会增大。
0: 但就是说，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比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在孕育过程当中她用西药来保胎可能是阶段性的，它不可能伴随整个孕期，但是中药它是可以整个孕期吃吗？
1: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补肾的药你看我们常说的中成药，像我们临床当中常用的滋肾育胎丸这一类的，它这个西药啊，在头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个 NT 之前，它也是根据指标去调整你西药的用量。但是你中成药，你可以是贯穿始终，你吃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我更建议的是什么呀？因为孕期嘛，怀孕的话，它这个体内的口感呀，包括这个孕反啊，都会比较明显。我们一般关于这个复发性流产这一块，就是我们常说的胎漏、胎动不安。我们关于这部分的病人，中药一对一要远远大于中成药它的保胎。而且吃完之后的话，我们不用担心损伤胎儿的问题。
0: 您是说中药汤剂是吗？
1: 对，中药汤剂就是处方。我们过去就是常说的我们的保胎方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衍生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滋肾育胎丸，其实它都是传统的古方。只是我们现在通过现在的工艺加工成中成药。它这样的话就是提补肾气。养元固本。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在想，就是其实在年轻女孩子的时候，比方说月经不调哈，或者说痛经这些问题，它跟婚后成年之后这个不孕不育有关系吗？
1: 这不是绝对的
0: 哦，可能是偶发的，是吗？
1: 对，有的人他有这个问题，然后但是可能会影响他的生育，包括他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关的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这些等等啊，都不好说。但是你有痛经了和将来会一定会造成不孕不育这种概率吗？这个不是
0: 百分百的，
1: 这不是百分百的。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是 有很大的必然联系。但是你正常的月周啊，月经的

0: 周期啊，你的功能啊，它必须要最起码的话得是正常的。如果你功能本身就不正常，你比如说排卵，
1: 嗯，
0: 对吧，你的这卵泡发育各方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再回到多囊那个话题吧，它都不来月经，
1: 嗯，
0: 月经稀发啊，就是功能性无排卵，
1: 嗯，
0: 像这样的情况它怎么去要孩子，
1: 嗯，
0: 对吧，它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它就会影响你生育。
1: 嗯，那这个多囊如果说已经生育了的多囊，它还需要再去治疗吗？
0: 我认为啊，它最好还是干预一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正常的内分泌是时刻每天影响着我们的，
1: 嗯，
0: 我们每天啊都得去靠这个女性的生殖内分泌轴去，从内里上来说，它直接驱导着我们的工作啊、精神状态呀，包括我们身体的这种体能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这个轴它本身的功能就不太好了，那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工作呀、生活呀？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啊，对，它太影响生活了。
1: 其实大家可能一说到月经病，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月经不调，就是我们说到的可能哎，这个月10号来，下个月可能20号来，再往后可能下个月就不来，可能把这个觉得是月经不调，也叫月经病。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也了解到月经病它其实包含了很多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不孕不育啊，包括这个月经失调呀，那这个闭经，它这个闭经的年龄高发段一般是多少呢？
0: 它一般闭经啊，现在怎么说呀，我觉得在前移
1: 哦，再往前提，
0: 咱们现在啊基本上你看我近期的这门诊，天一天天一冷，
1: 嗯，
0: 好多人例假就明显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呢从以前啊就是45岁以上居多，
1: 嗯，
0: 现在都是在40岁左右，有的人例假就不来了。
1: 哦，那他这个
0: 他不是一下不来，
1: 他是
0: 这个月来，然后隔个几个月可能
1: 不来，
0: 然后呢又来了，来之后的话又不来了，来之后再不来就不来了。
1: 哦，这有一点像这个唯一绝经期的这种状态。
0: 对，他就是什么呀，他现在就是体内自由水平啊不能支持他每个月雌孕激素走这么一个周期，所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慢。我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得工作一次，
1: 嗯，
0: 啊他这方面功能不好了啊，那怎么办呀，那我就40天工作一次，
1: 嗯，
0: 然后50天工作一次，然后90天工作一次，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不工作了，
1: 那就彻底不工作了。
0: 对，你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女性啊，到了35岁以上一定要关爱自己的身体，
1: 嗯，
0: 调整自己的心情，加强自己的免疫力，然后呢咱们别说长斑不长斑吧，
1: 嗯，
0: 内分泌失调会跟斑呀、痤疮啊、包括脱发呀，这些都有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保证我们自己的一个良好的身体的机能状态，这一点真的是必须要引起重视。
1: 嗯，很多女性可能在这个来月经方面还是比较大条的哈，不太关注自己，比方说觉得哎这个月来了，下个月没来就没来吧，只要是没有说进入孕期，她可能就不太关心这事儿了，就是放任自流了。但是可能就会存在这样的远期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她来着来着就彻底不来了。
0: 对，现在在我门诊上，因为早衰的问题，现在都是基本上也都是在30岁以上、35岁以下这样的女性朋友们也是不少的。
1: 那40岁就不来了，这是不是属于早更了？
0: 啊，这个当你不来的时候的话，你肯定就属于提前步入早更了。
1: 嗯，
0: 你身体啊，衰老是一方面，它衰老就会伴随着你，还是那句话，机能减退。
1: 嗯，
0: 你身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咱先别说美丽不美丽啊，
1: 嗯，
0: 啊，你的抵抗力下降之后的话，你想想，你的精力体力，你能驾驭你每天这么多的工作和事情吗？
1: 嗯，
0: 你就会感觉我自己经常会很劳累。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关心自己的月经问题。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整体的机能，因为我们女的这个内分泌对于女性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1: 嗯，那您一般建议大家比方说这个月没来就立马来就医吗？还是
0: 不是可以观察一下？
1: 嗯，
0: 你看啊，她这个月经啊，从西医角度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指标。
1: 嗯，
0: 哎，就比如说你到没来什么情况，我查个激素水平，有很多女性朋友们查完之后确实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信号。什么叫信号呢？就是我以前的周期是这个样子，现在的周期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或缩短。其实从教材上来说的话，我们是前期后期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从经色经质上 你也得要去考虑。
1: 嗯，
0: 我们西医不太问月经的颜色，
1: 嗯，
0: 但是你到了中医这个地方就会问你月经的颜色，你什么颜色？你比如说有深红色，有暗红色，还比较寡淡的，就感觉那个就比较稀稠，它都是你的月经的质地。
1: 嗯，
0: 当你发现你的质地改变的时候，你也这就是你的信号之一，是不是我的月经的质地就能反映出来我是不是生活中啊，或者说我现在的身体状态啊，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需要调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月经的话，以前啊就是经量的问题，经量有些人的话经量是刚开始不错然后变少，
1: 嗯，
0: 或者有的人就开始变多，
1: 嗯，
0: 多与少和你平常的大概的量比起来，这也是一个警示，
1: 嗯，
0: 也是去提醒你我的生活是不是需要调整了，
1: 嗯，
0: 我的状态是不是也是需要的改变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常说这个血块，
1: 嗯，
0: 啊，血块，有血块的人他不一定痛经，
1: 嗯，
0: 但是你这血块也能反映出来你子宫内膜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盆腔，
1: 嗯，
0: 我们把子宫可以理解成一个小房子，它既需要阳光，也得需要那个需要阳光的温暖，
1: 嗯，
0: 也得需要这个叫什么雨露的啊，这个滋养，
1: 嗯，
0: 而且它本身这个内膜就好比土壤似的，它里边也不用那么多碎碎块块，比如什么砖头啊，杂草啊，我们常说的，你得把它那些东西得清出去，
1: 嗯，
0: 所以每个月来例假这几天也是尤为重要的。
1: 嗯，那这个经血的颜色，比方说发深发暗，它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有寒吗？
0: 不，经血的暗红色，其实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正常的月经就是偏暗红色，
1: 哦，
0: 但是你暗红色里边的话，你要考虑它有没有带块儿，
1: 嗯，
0: 就伴随不伴随血块儿，
1: 嗯，
0: 哎，还有鲜红色，鲜红色就代表是可能会有你身体的话有内热，
1: 嗯，
0: 对吧？还有寡淡，寡淡你肯定是血虚，
1: 嗯，
0: 啊，气血可能比较差，你这个产生的经血它可能就缺少营养物质，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太稠，又红又稠，
1: 嗯，
0: 哎，里边肯定就会有瘀。
1: 嗯，哦，有淤堵，
0: 对，有淤堵。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在月经来临这几天，咱们大家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听众朋友们每次来例假，无论是您也好，或者您的家人们也好啊，
1: 嗯，
0: 一定不要把那个卫生巾卷吧卷吧就直接扔那儿了。
1: 嗯，观察一下，
0: 还稍微看一眼。
1: 嗯，
0: 哎，大家都不去看，而且还有味道。
1: 嗯，
0: 你比如偏腥。
1: 嗯。
0: 还有偏的一些可能就不太好的气味，
1: 嗯，
0: 比如说稍微有点那种臭味什么的啊，
1: 嗯，
0: 跟炎症什么都有关系，偏腥肯定跟寒有关系，
1: 嗯，
0: 这些所有的月经问题啊，就是对于中医来说啊，可能西医就是我们就去看一个周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嗯，
0: 规律不规律，疼不疼，可能就过去了，
1: 嗯，
0: 对中医来说这些以上我说所有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临床当中非常细微观察的，
1: 嗯，这可能是咱们说望闻问切当成，
0: 啊，
1: 是吧，自己也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些细致的情况。
0: 对，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啊，
1: 嗯，
0: 你的血它从你的身体体内里边是吧，膀胱里边哎流出来，从阴道里边排出来之后，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血所有的质地，
1: 嗯，
0: 啊，来去评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呢你现在的这个膀胱情况，
1: 嗯，
0: 哎，然后你需要日常当中如何去养护，都是可以作为指导的。
1: 那如果说是像您说到了这个经血的颜色也不太正常，同时呢或者说有一些血块，或者说味道也出现，经血的味道也不太正常，
0: 嗯，
1: 那是应该到医院去怎么来调理呢？
0: 你看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调月经这个问题啊，它就会很细节。怎么讲细节呢？
1: 嗯，
0: 第一就是你这些情况每个人肯定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去医院，我建议你去找大夫去咨询，你把你的情况表述清楚，
1: 嗯，
0: 我们就会问得很详细。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你比如说是寒症，
1: 嗯，
0: 啊，我们就肯定会温宫，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瘀，我们可能就会活小化瘀。你比如说气血虚，我们就会调气血，对吧，
1: 嗯，
0: 我们可能冲任不调，固本不行，哎，我们就肾气转化不上来了，
1: 嗯，
0: 哎，有人量少都不行，淋漓不尽三天就没了，哎，现在这样的病人特别多。那行，那我们就可能在你月经，咱们说嘛，中药人工周期四气调周，
1: 嗯，
0: 月经期、月经后期、排卵期、月经前期，哎，这四期我们就会根据你可能是哪个方向上有问题，我们在针对哪一期去做，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整体的像我们说的多呢，它就不来了，我们可能就会用灌蓄疗法，
1: 嗯，
0: 哎，这四期就是阶段性的，我们给你模拟人工周期，然后让你周而复始的恢复它的功能，
1: 嗯， 反正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身体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去就诊，去来治哈。不能说自己说啊，我觉得我应该是月经不调，我就去药房买一个什么中成药，比方我们知道的乌鸡白凤丸，这是逍遥丸。大家说，哎呀，我觉得最近这个心气儿不顺，有点淤堵了，那我就去吃个逍遥丸吧。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不太科学？
0: 从这个月经失调来说啊，你看这个逍遥丸也好。它是单治消炎丸也好啊，它也是需要相对的辩证的。但是妇科调经第一方还是没有错的。对，
1: 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它可以自己到药房去来拿这种中成药吃呢？
0: 其实大家，我今天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我们去药房买中成药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看它的就是盒啊或者里边的说明书。现在啊，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监管也会非常严格，中成药的使用频繁确实很高，但是它比起中传统的我们的一人一方汤剂，肯定还是一人一方来说更加的对症治疗，更加匹配您的体质，所以说你只要能对症来说的话，肯定是临床疗效来说才会非常显著，所以中医其实并不慢，主要看对症不对症，就好像我们常说的感冒似的啊，您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你冬天的夏天的肯定是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会去看，你比如我今天生气了，哎，我又肝郁气滞了，那行，那你找肝郁气滞的这样的肯定是没有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月太累了，熬夜气血两虚，我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整个人状态就跟打了蔫似的，那行，那我们就找哎益气双血，比如说八珍汤这一类的，气血双补的。现在中成药非常友好的一点，它后边会写你是什么什么样的症，什么什么样的症型，感冒，对吧，风寒的呀，风热的呀，哎，暑湿的呀，哎，对不对，这些都可以，你去大概对你的情况，你比如说我着急了生气了，那肯定会肝郁气滞，乳房啊，对吧，包括哎这个月经啊，疼啊，不舒服啊，斜肋间的胀痛啊，这些伴随症状，哎，你就可以去找一个相对来说比如疏肝啊，解郁丸啊，这一类的都可以。
1: 好，
0: 有个大致的判断。
1: 好，感谢赵主任刚刚给我们的解答，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讨论月经病的那些问题。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是大

0: 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相聚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关注健康。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副主任赵文飞赵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月经病的预防和治疗。那赵主任，我其实刚刚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非常的重视保养，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可能比方我们有一些朋友喜欢对症的时候自己去药房拿一些药，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日常也觉得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但是去吃一些这种中成药的保养可以吗？比方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六味地黄丸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乌鸡白凤丸呀，他不是像您说到他觉得月经不调了，或者这个月身体特别虚特别累的时候去吃。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止一个人也问过我，我觉得特别好。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样啊，你看啊，比如说咱们常说的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对吧？啊，像这个疏肝解郁丸啊，丹栀逍遥丸，还有或者是逍遥丸啊，都可以啊。就是以上这些中成药，确实是在我们药房里边特别普遍的。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对您自己的这个症型把控的比较准确，您可以这样去。但是如果相对来说不太准确，尤其是六味地黄丸，很多男性朋友们啊经常会吃，尤其是在这个45岁以上。
1: 对，
2: 六味地黄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肾阴虚。那大家知道阴虚是什么样的症状吗？
1: 不知道。
2: 对，那您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症状，您怎么知道您适合吃的是六味地黄丸呢？对不对？你像你看我身边有些朋友们啊，也经常会问我，哎，没事我整点六味地黄丸去，是吧？哎，六味地黄丸，我说你有什么样的症状，你拍个舌苔给我看一看吧。哎，它是肾阴虚，什么意思？你比如潮热汗出，出黏汗，啊，头发出油，容易脱发，哎，这个晚上这个感觉总是不舒服啊。它这个舌质稍微偏红偏暗，哎，这样的话你可以差不多吃一下。哎，但是你比如说金匮肾气丸这个啊，我觉得您这个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不容易气丸。金匮肾气丸、香砂养胃丸啊，像这样的啊，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的辨证来说不用特别的精准，哎，可以适当的去调一下。你比如说补中益气丸，怎么讲呢，我们工作很累，啊，这一天哎少气懒言呀，觉得精气神不足啊，时不时的感到乏力啊，没劲儿啊，一到下午4-5点太阳一落山，我就感觉哎呀我就有点打蔫啊，哎，稍微补补气，这样的哎可以。哎，对于咱们这个35岁以上的女性，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平常比较劳累的，你像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一个是补中益气，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比如说逍遥丸或者疏肝解郁，我觉得疏肝解郁可能就比逍遥来说更合适一些。哎，对于这两个逍遥和疏肝解郁，对于您平常这个容易压力大，容易急躁、易怒、生气，我还要每天你辅导孩子功课，哎，就可以适当吃点这个疏肝解郁，我觉得比单着逍遥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我平常老是胃不舒服，容易胃胀，尤其是冬天了，哎，咱们上一期也不是说过嘛，冬天之后的话就容易出现胃肠反应比较多，哎，稍微吸个凉气啊，着个凉啊，哎，他就容易胃不舒服，哎，咱们就可以吃个养胃的，是不是香砂养胃？比较好的就是生津白术。你比如说，您觉得我自己的体型不太好，哎，我想管理一下我自己的脾胃功能，就是参苓白术
1: 啊，参苖白术，
2: 参苖白术有那个颗粒，哎，就一喝，哎呀，也没有什么异味，挺好的，哎，我可以健脾益气，哎，这个也不错，
1: 它是可以健脾祛湿的吗？
2: 啊，对，你比如说刚才我不是说到了吗？如果我身体感觉稍微可能丰满一点，哎，大家觉得一伸舌头啊，咱们可以对着小镜子一看，哎，一伸舌头，哎呀，表面上这个舌苔又白，稍微又厚，哎，那行。那可以，我们就赶紧去，可以日常吃上它。就是今天我可能忘记吃了啊，明天我可以按时吃，然后后天我又忘记了，这也没有关系，就相当于是类似一个调补方子，很简单。
1: 那它这个其实很好的，就是很多朋友现在想要祛湿，买了很多这种什么茶饮呐，或者是自己煮点水啊，我觉得吃这个的话，好像比这些药更药效大一些吧。
2: 不，茶饮它是这样的，你看昨天晚上啊，我也是几点了，也是有一个这个病人朋友给我发信息，他说

0: 说主任，我不能去按时到您的民政复诊了。
1: 嗯，
0: 我能不能在当地先配个茶饮方？反正我每天得需要喝水。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茶饮方是什么样？他说我从抖音上或者是那个什么天猫上网上看看双十一搞活动呢，什么祛湿茶。
1: 嗯，
0: 我还是这样说的，祛湿茶没有错，它里边肯定会有祛湿的成分。
1: 嗯，
0: 但是祛湿的成分的话，你是祛湿还是温燥？这就是从辩证上来说了。
1: 嗯，
0: 我一般还是建议朋友们啊，就是去拍一个舌苔，到咱们就近的正规的机构，哎，让他给你稍加一个辩证。
1: 嗯，
0: 啊，辩证完之后的话，他可以告诉你开哪几味药。
1: 嗯，
0: 哎，我们可以用这几味药，然后呢去代茶饮。
1: 嗯，
0: 代茶饮它一般药剂量都非常小。
1: 嗯，
0: 啊，3克5克。
1: 嗯，
0: 但是我刚才给您说的中成药也好啊，还是我们普通开的汤剂也好，它是能保证每天的药物浓度的。
1: 嗯，
0: 当然你有一定的药物浓度，然后有治疗的时间，才会有一定的疗效。
1: 嗯，
0: 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理解，就是我到底是养生保健，还是想纠正体质。
1: 嗯，
0: 啊，这就是两个度的问题。
1: 嗯，但我们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到去药房买的这些中成药吧，比方您说了感觉最近生气了，气不太顺了，吃点这个也疏肝解郁的哈，那这个吃的时长呢，是有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一个药他摁着吃一年，像六味地黄丸，对吧，他可能有一些会吃很长时间。
0: 这个是就看你还是一是您说的这个年龄问题，再一个还有季节问题。
1: 嗯，
0: 对吧，季节问题包括你的体质，你此阶段和彼阶段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就是一定不要超过先半个月。
1: 嗯，
0: 然后可以评估一下，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机能各方面好转了，哎，我们就可以减量。
1: 嗯，
0: 或者半停。你比如说我门诊上有很多的老年人在跟我吃药，你像胃肠性的用药一吃可能吃的周期确实长。
1: 嗯，
0: 尤其是冬天秋冬之后的话，会比春夏相对来说敏感一些。
1: 嗯，
0: 我一般情况下，当你的这个症状明显改善之后，我就会要求我的患者朋友们，
1: 嗯，
0: 啊，你可以备上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是慢调，
1: 嗯，
0: 慢性病它需要调理。当你状态好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对吧，先停一停，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及时吃上。
1: 嗯，
0: 当我们觉得到这个状态的尾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成少服，比如说一天中药是2次，对不对，我们可以改成一顿。
1: 嗯，
0: 然后陆续循序渐进断药。
1: 啊，戒了就不吃了，
0: 就断了。不是说我们吃下药就是一直这样吃下去的。
1: 嗯，
0: 对吧，从春天吃到冬天，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啊，对，这点我们觉得我们刚刚今天从月经病给大家聊到了这个中药的用药安全方面了。
0: 对，这非常贴近生活。
1: 对，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着重的听一下这块哈。
0: 对。
1: 嗯，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月经病，咱聊回来啊，这个月经病其实有没有一些月经病它是需要做手术来去治疗的？
0: 对，月经病里边刚才说的需要做手术的，那肯定离不开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器质性的问题的话，它引起的月经病肌瘤，像内膜息肉啊，卵巢囊肿啊，它应该都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嗯，
0: 而且治疗的这个效果还得跟它的这个病情是息息相关的，像良性的病变啊，那手术肯定来说效果是非常好，但是只要是手术，
1: 嗯，
0: 啊，只要是侵入性的，它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感染、粘连、出血，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在手术前啊，需要对这个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的评估，选择适合他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术后之后的话，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这种养护啊、营养呀、啊、休息啊，避免交叉感染。啊，这一点都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有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
1: 嗯，
0: 功能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调理怎么去调理。
1: 嗯，我们中医上常用的这个针灸啊、推拿啊，包括一些艾灸哈，
0: 嗯，
1: 这些对于调理月经病有没有好处呢？
0: 有，这个说实话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两大优势病种在我们门诊上啊，这，
1: 嗯，
0: 是我觉得非常，作为女性朋友来说，真的是一种比较不错的一个复印，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说的一个子宫内膜薄，还有这个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们，
1: 嗯，
0: 哎，当她的内膜就是可能吃一些西药不敏感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她又需要去处理，
1: 嗯，
0: 那怎么办？我们可以用中药，
1: 嗯，
0: 哎，给她辅助上，中西医结合，再一个我们可以用针灸，
1: 嗯，
0: 啊，去疏通行经通络，
1: 嗯，
0: 可以。定位，就比如说我想需要刺激子宫内膜，我们可以在包宫这个地方去给它做针对性的去治疗。
1: 嗯，
0: 还有我们可以去调这种外置的贴，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大家都知道膏药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有很多妇科的膏贴，但是我们在市面上不太常见。
1: 哦，妇科也有膏药？
0: 对，
1: 哦，
0: 对，但这个膏药它特别少，现在可能大部分膏药取决于就老年病、疼痛病，
1: 嗯，
0: 啊，就这样的是吧，造成颈肩腰腿痛这一类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对于妇科来说，我们也会有一定的膏贴，就用传统的膏贴，也是根据您的情况，我们去配伍，然后呢贴一些相应的腧穴，比如子宫啊、气海啊、关元呀、包括我们的血海呀、照海啊这些啊。
1: 嗯。
0: 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会不一样。
1: 嗯。
0: 你会发现它每随着一次月经的脱落，来一个月经周期，你身体的机能、你子宫的环境，哎，包括这个子宫动脉的供血啊，你会发现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它通过皮肤渗透进去也有这么大疗效吗？
0: 有、
1: 哦、
0: 口服加外用的话，透皮吸收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比起我们现在的一些理疗仪器、生物电，
1: 嗯，
0: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西医的仪器都是生物电、
1: 嗯、
0: 哎，它可以这样去刺激啊，改善血液循环啊，促进局部的血流。但是你中药也好啊，它会有，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意思，它是一个小房子，
1: 嗯，
0: 它需要阳光的时候，它本来是因为阳光的一个病因，它缺阳光，那好，我就给你补阳光，
1: 嗯，
0: 对不对？那、
1: 嗯、
0: 你缺雨露均沾的时候的话，那好，我就可以给你加上点营养，
1: 嗯，
0: 当你本身这个绒毛膜这个土壤里边有些杂块的时候，行，我就像个小锄头似的，我一点点给你把它抠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的话，中医药非常有它的优势。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月经失调，包括这个女性朋友们，就是说我们做了妈妈之后啊，
1: 嗯，
0: 就是结婚之后吧，应该是从结了婚之后，有了性生活之后，你很难免盆腔环境会不会有一些大小不同的问题。
1: 嗯，
0: 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我们怎么去调补它最好，
1: 嗯，
0: 最安全，副作用最小，而且没有药物依赖性，我觉得中医来说的话，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副作用比较小的一个优势，对于女性朋友。
1: 好，感谢邵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
2: 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相聚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关注健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副主任赵文飞赵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月经病的预防和治疗。那赵主任，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没有跟您聊到哈。但是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包括 月经病也可以用这个中药的膏贴，也是第一次听说，也刷新了一些这个概念啊。大家平时觉得是不是只有疼痛啊，腰间疼痛才能贴？您刚刚也说这一方面，我们今后有机会还请您到直播间继续来给大家深入的来讲解讲解这方面。那到今天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方面的日常保健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在节目的最后，我真的非常中肯的啊，跟广大朋友们想说一说，我们心理因素对月经病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避免自己长期处于的一个焦虑呀，精神的过度的敏感呀，还有一些不良情绪啊，它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失调，从而会加重你的月经病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学会心理的调试，包括情绪管理，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做瑜伽呀、冥想啊、旅游啊，放松心情，与家人呀、朋友们多沟通、多交流，没事聚个餐啊，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多看一些美好的事物。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先学会冷静思考，然后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繁杂的社会，让我们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多多的来关爱自己哈。
0: 嗯，
1: 关爱生活，关注健康，也希望朋友们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的燕赵大医生。也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来邀请您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关于中医保健养生方面的知识。
0: 好的，谢谢。
1: 嗯，好，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如果想要去咨询交流健康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在燕赵大医生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碳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9: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天气情况，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就是终止的意思。那么处暑到来呢，意味着酷热难熬的这种闷热天气到了尾声，即将迎来秋的清爽，新一轮的物候更替已经拉开序幕。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日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铿锵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呢，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经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了，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来听报道。
1: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五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2: 这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的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3: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1: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4: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1: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5: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0: 河北博物院双宝奇遇记2026讲解明星孟工坊夏令营圆满收官，31名小营员经过1个多月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历练，用自信的声音讲述动物与文物的生命故事。昨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结营仪式在河北博物院举行。
6: 这件衣服上身来自2000年前的战国中国。
7: 歌声嘹亮，舞姿翩翩，讲解动人。结营仪式上，小讲解员们以舞蹈、武术、朗诵、乐器演奏和文物讲解等多元节目，精彩呈现暑期学习成果，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8: 今年是我们讲解明星孟工坊夏令营举办的第12年，依托生灵奇缘、动物与文物中的生命故事展览，我们策划了双宝奇遇记夏令营，展览精选了270余件珍贵文物与动物标本，带孩子们探索动物与人类文明相融生的发展脉络。7月中旬，我们面试选拔出31名小营员，经过集中培训后，孩子们正式走上讲解岗位，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服务。创办以来，夏令营已培养了400多名小志愿者讲解员，今年服务公众超过50000人次，孩子们从倾听者变成讲述者，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自信与成长。
9: 我收获到了很多，比如在大型场地上自信开口，因为在平时我不敢在人很多的地方大声说话。讲解过程中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知识，把这些知识传递给了更多需要的人，
10: 将这些知识牢牢地掌握在了我的心里。有游客说非常好，有的人也会有耳给我提一些建议，说语速慢一点，不用那么紧张。我听取了之后果然变得越来越好。
7: 从不敢开口到自信开讲， 他们用实力证明，认真起来的一午后真没大人什么事儿了。
8: 暑期收官，但传承不打烊，希望更多孩子走进河北博物院，爱上国宝，讲活历史。

0: 300年民间老手艺濒临失传啊，寻访非遗继承者。今天我们走进17岁心急少年刘厚泽，看他如何让老手艺焕发青春光彩。
1: 我叫刘厚泽，今年17岁，在咱们新街上高中。是在当时咱们上这个初一的时候，咱们学校举行了一个这个非遗进校园的一个活动，然后是在当时哎看一下这种效果，觉得比较好看，哎看的也比较感觉比较亲切吧。随后然后咱们去找了这个师傅学了5年了，关键就是学习这个配色这个比较难，然后今年全成了这个制作技艺吧。
2: 金戟吊挂是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由古代军营旌旗演变而来，在冀中大地流传了300多年，曾是当地过年必不可少的年俗装饰。风过处只生簌簌，是几代人记忆里的年味儿。可说起这门手艺的现状，刘厚德的语气里又带着几分惋惜。
1: 从我记事儿开始吧，就是家家户户都下过这种纸的吊挂。在早些年制作这种吊挂轮吧，现在已经年龄很大了。对，再一个就是这种老式的吊挂吧，确实喜欢的人比较少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不做了。
2: 老一辈手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又大多没有兴趣，这门老手艺的担子早早落在了这个17岁的少年的肩上。我问他高中课业重，做手艺会不会耽误学习，他却摆了摆手。
1: 学习其实起不到什么冲突，只不过就是少了一些出去玩的时间吧，来制作这个吊挂，也就是一个娱乐吧，就是相当跟和卡手机差不多吧。
2: 演示起制作工序，他手法娴熟，完全不像17岁的少年，而且还有自己的独门诀窍。
1: 咱们一年做好几万张，好几十万张，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么着叠的。现在在熬制染料。
3: 这个颜色都是怎么调的呀？这么鲜艳。
1: 这个保密，
4: 都能学会，谁都能学会。
2: 嘴上说着谁都能学会，可真正的门槛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守着古法，他也在琢磨初心，在传统纹样基础上设计新图案，让老吊挂贴合当下的审美。
1: 就比如说今年吧，我又创新了10好几种花样，加入到了这种花型里边，来丰富一下这个花型。
2: 问起传承的难处，他坦言制作吊挂的专用原料早已停产，可困境从来没有让他动摇，反倒想让更多人走进这门老手艺，亲自感受其中的乐趣，
1: 加入到咱们这个非遗传承这个队伍当中来吧。咱们传承好咱们这个老手艺吧，也就是制作吊挂的过程也是非常有趣的，在你这个制作的过程中你会得到很多的这个乐趣吧。
2: 告别的时候，门口的吊挂还在风里轻轻晃动，色彩鲜亮夺目。我为了等他写完作业多等了1个小时，却也在这1个小时的等待里看见了非遗最动人的模样。他从来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老古董，而是17岁少年写完作业后趴在桌前染出的热爱，是老手艺里正在发芽的年轻希望。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语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限量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啊，绝不是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的不朽史诗。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当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那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0: 大运河绝非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不朽史诗。它的深远价值远远超过了工程本身，需要我们多维度地去解读。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当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与生态提升的关键纽带，实现了历史资源的现代化转型。 我们沿着河北段大运河继续南行，离开廊坊、沧州，就到了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主要包括南运河衡水段和渭运河故城段，其中故城县拥有大运河流经县域当中最长的河段，这里不仅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湾的正口挑水坝，更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经在此讲学。 明代文学家马仲锡、抗日英雄杰振国等等众多俊杰，都出自故城。如今龙凤共面、五官寨运河架古、张卫南运河船工号子等非遗技艺闻名遐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亲临故城运河畔，感受那五官寨运河架古的磅礴气势。
1: 千年大运河纵贯衡水市故城县150华里，在运河大桥上传承上百年的运河架古气势雄浑，鼓声震天。近百名打鼓者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精美发饰，编辑古编舞蹈，气势冲天，场面壮观。 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鼓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只见他盛装上阵，身着绚丽的表演服，头顶独特的雉鸡尾头冠，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铿锵有力，鼓到之处响彻云霄。
2: 大架鼓必须精气神儿，这三样都得要表现出来。没有这三样，这个鼓你是打不好，用心打鼓。
3: 敲到人的心里。
1: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镲声响亮、穿透力强，而锣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运河架鼓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3: 给人一种特别喜庆、特别喜悦的一种那种感觉，找不出来的一种喜悦。这种活动叫做。
1: 特别的这个人愿意看。运河架鼓又称五官寨运河架鼓，起源于清朝末年的五官寨村，由村民李登玄首创，是一种纯打击乐合奏，由大鼓、小鼓、铙、镲和锣等乐器组成，节奏铿锵有力，鼓点丰富多变，声音威武高亢。
4: 100多年以来。 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官寨传承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到现在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形吧。它这里头呢，它有一种律动的美感，给人形成一种气势宏伟的这么一种美感。
5: 对那个张力比较大，给他打的很投入，这个动作也很这个开放，很奔放，所以说感觉到说特别好。
2: 2017年，运河架鼓入选河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了赋予运河架鼓新活力，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没少下功夫。
6: 这是擎天一柱，这个动作。这是机场架。这是回头望月。
2: 这个动作也特别振奋人心，也特别潇洒。这是从传统这个节目，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传统和现在相结合。
1: 李宝庆说，过去运河架鼓因运河而生，如今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6: 从我记事，我爷爷吧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从我12岁传给了我，至今我有40多年了吧，敲着架鼓。
2: 我们这个村儿紧靠运河，这个运河架鼓都应运而生，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所以想通过运河架鼓把运河文化从这个运河架鼓把它体现出来。
0: 如今从事运河架鼓的已经有老中青少四代表演者，其中有年近耄耋的老人，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2: 得说喜欢，不喜欢也是不来了，传下去。俺看不着了，他们也接着往下传。
3: 小时候总是看，然后就喜欢想敲，长大了就自己来练，就是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股热流来，就感觉心里暖暖的。我想把这份中国的非遗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把我们这运河架鼓越敲越好。
0: 一条运河，一个依河而建的县城，相偎相依走过千年。故城门脉自兖州之地出发，化身于碧波荡漾的清流。运河架鼓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对运河、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
4: 下一步希望咱这运河架鼓走出河北，走进北京，走向世界。
0: 运河架鼓从千年运河的桨声灯影当中走来，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情感。在今天

0: 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符号，更是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彰显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保护传承并活化利用好运河架谷，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让这条人文之河、智慧之河在新的时代继续流淌不息，奏响更加辉煌的乐章。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从衡水向南走，大运河就进入到邢台境内。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底蕴深厚。昆仑芒九州，弹腿传华夏。邢台市临溪县，在这座古香古色的冀东南的小城里，拥有一项千年非遗技艺——弹腿。什么是弹腿呢？中国武术有南拳北腿之称，北腿则是以弹腿为代表的。弹腿的特点就是腿法凌厉，步伐稳健，刚柔并济，强调的是手是两扇门，拳凭腿打人，注重下盘功夫和腿法的灵活应用。弹腿不仅是一种实战性强的武术技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眼下这一传统武术技艺正以它独特的传统魅力续写着中国武侠文化的新生代传奇。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在河北邢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传唱经久不息。邢台是境内大运河自临溪县尖冢镇流入，沿临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运河穿行而过，运用了精彩绝伦的飞翼，而弹腿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所的位置呢，是在龙潭寺，它被誉为弹腿的发源之地。

0: 创派祖师啊，昆仑大师，他这个俗家姓名李崇进，他是这个唐某五代后周时期的后周的节度使，淮南道节度使，这个当时他镇守扬州，因为他不臣服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说呢，在这个赵匡胤将他打败之后啊，他这个顺着隋唐大运河就隐居到了当时的这个临清龙潭寺，演创出这个狮鹿腿法。为什么叫弹腿呢？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标啊，就是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的中间啊有一座土山叫做龙潭山，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叫做龙潭寺，
1: 都带弹是吗？
0: 都带弹，所以说昆仑大师就将这个狮鹿腿法命名为弹腿。赵匡胤呢，在这个长沙举行了一次这个全国大比武，当时据说比武用了3年时间，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宋代十八家之首就是第一名就是，赵匡胤那个创的长拳叫太祖长拳，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寺的弹腿。长拳的发源地在黄河以南，我们弹腿的这个发源地在黄河以北，所以说实际上是南拳北腿。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是吧？这个就是说的是弹腿，还有说弹腿四只手，神怕鬼见愁。我们本地呢还有说什么呀？喝了运河水都会踢弹腿。这个弹腿啊，就是说是什么呀？攻守并重，它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连环踢打，精招妙用，简单易学而且又实用的，腿法。这个昆仑大师创了弹腿之后啊，这个弹腿又通过运河传向了全国的大江南北，使弹腿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了。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在临清县魏罗安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高年级的学生们啊，从教室奔向操场，整齐列队，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看到了吗？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弹腿。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正是弹腿的传承人和他的徒弟们。在2019年开始，弹腿进校园活动正式在临清县全县推广。
3: 2021年，我们将弹腿作为校本课程，利用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弹腿练习。我们还印制了弹腿校本教材，并成立了弹腿社团，在进行弹腿练习的基础上增加了器械练习。截止到目前，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呀，已经熟练掌握了七路弹腿，社团的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4: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弹腿，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5: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很潇洒，很帅气。
6: 我练弹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7: 弹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2: 我现在是来到了临清县第四中学，弹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正在练习弹腿中的传统刀法飞龙刀。哎，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那学校老师介绍啊，抗战时期第29路军大刀队的刀法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8: 我觉得弹腿非常有趣，我练弹腿大约快一年了，弹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9: 弹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这使我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精力更加的充沛。
10: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4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弹腿，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弹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临清县相继成立了弹腿协会和弹腿传承基地，免费教授弹腿技法，让弹腿发扬光大。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2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2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2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

0: 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跟您了解一下井型拉花。

0: 在井陉县南帐城村，村民们正在为年底的社火表演进行排练。他们的动作大开大合，刚柔相济，这就是流行于井陉县的民俗表演井陉拉花。当地传说，拉花即为拉荒的谐音，桃荒即为拉花的起源之一。近代以前，井陉山地土壤贫瘠，穷苦百姓不得不外出逃荒。在逃荒的过程中，井陉人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而行，将自己的苦难经历编成歌舞，一路卖艺乞讨，最终形成拉花流传下来。
1: 拉花是要上山步，还有这个往后退的这个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难走，这个山区小道，他上的时候是前倾，那么上的累了，他也往后仰一些。上山上不能是大大的脚下那么轻快的往上，他不会，舞步特别沉重，就是那个拖的那个步骤，之所以慢，就是地域引起的。
0: 拉花的经典曲目《六合同春》，讲述的就是一家六口逃荒的情节。老翁手持寓意风调雨顺的花伞，变换脚步为家人遮风挡雨。女角撇脚扭臀，表现山路路滑；男角高抬腿躲避山石，有挥扇搀扶女角，相互帮助。
1: 这个男的为什么有始终有在这个女的左侧呢？他要帮助这个女的上山当中啊，起一些辅助作用，划刀啊，是干什么啊？他可以帮助一下。
0: 这是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的演员合影。1957年，16岁的武新泉和他的师傅们参加了这次演出，井陉拉花荣获。

0: 成奖。从此拉花这门民间艺术成为井陉的一张文化名片。2008年，武新泉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井陉拉花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拉花成为了他重要的使命。为了让传统民俗适应新时代的审美，武新泉对传统拉花音乐进行了改进。
1: 你看这个舞蹈，你宣扬的是什么？首先根据舞蹈体现的内容加以改动。但是这个舞蹈真正的传统的舞蹈一会不能完全丢失，这是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0: 传统的拉花音乐以大小管乐器为主，音乐缓慢苍凉悲怆。武新泉去除了歌词中过于凄凉的部分，改为诗情画意的语句。相思谱中，妻子对丈夫走西口年年不归的哀怨，在武新泉的笔下化作甜蜜的思念和期盼。
1: 那改成什么了？初一到十五，十五月二月，春风摆动，杨柳树日吧，描写一种意境。

0: 在不改变主旋律的前提下，五心拳提高了音乐速度，使拉花动作更加强劲有力，符合当代警行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为了让拉花表演更加丰富多彩，警行拉花艺术团取各家所长，将各流派拉花的特色动作整合改编为新式拉花。警行县民间拉花队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开来，每年春节期间，警行县各地都会举办社火活动，大大小小的广场上都有众多拉花队伍表演。富足的生活让警行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拉花是警行人对大山的深情和依恋，也是太行儿女坚韧乐观精神的真实写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名女子呢买了一双耐克鞋，但是她收到的却是一个空盒。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给她进行退款？最近呢，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在耐克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为139元的婴童凉拖鞋，但是收货之后，她竟然发现这个包裹是一个空包裹。郑女士就说了，说5月19号，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下单了一双婴童凉拖鞋，5月21号呢，由顺丰快递送至家门口。因为自己当时是不在家，就要求快递员把包裹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并没有当面的拆封验货。那在家人拆封之后发现啊，快递盒内仅有一个空鞋盒，还有一个纸板。他当即就联系商家，并申请退款或者说补发，却这个要求但是被驳回了。商家回复说，仓库核实发货无异常。随后呢，郑女士就要求平台介入，平台多次来电，仍然说发货无异常，并先后提出补偿100元、130元和139元的无门槛券。但是都被郑女士给拒绝了，她要求查看发货的监控视频，平台与快递公司都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提供视频。郑女士呢，联系到了负责该包裹揽收以及运输的顺丰的物流，根据对方提供的视频啊，说画面中仅有鞋盒放入包装盒的过程，无法证明鞋盒内是否装有鞋子。因为原空包裹被丈夫丢弃，无法直接举证，郑女士现在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啊，她用别的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鞋子，并录制一镜到底的开箱与称重视频。根据顺丰物流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包裹揽收的重量为0.31千克，郑女士称重后，同款空鞋盒重量为0.369千克，含鞋完整包裹重量为0.431千克。对比可见呢，此前收到的空包裹比正常带鞋的包裹轻大约0.12千克，而鞋子本身仅仅的重量是58克，重量差异足以证明商家没有装入鞋子。郑女士这个时候就把数据与视频提交平台与商家后，平台升级专家处理，并且承认数据有效，为其办理全额退款139元，但是否构成欺诈需要走法律的途径。那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说发货无异常，以这个理由拒绝退款。郑女士呢，现在你看无奈换了别的账号，再购买了一次同款的鞋，然后称重取重，最终才拿到了退款。但是目前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这个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吴律师经常会碰见的一类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去买的，
1: 没错，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给你发过来的货是什么样的，只有你拆开的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就是这个空包裹，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到了空包裹，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证明的呢？
1: 那关于消费者和商家呢，其实各自负有各自的举证责任。我们首先来说消费者啊，他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收到了这个空包。我们说你得有开箱视频，包括本案中赵女士她说到这个称重记录。那么再说到商家的话，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消费者他提出这个东西是空包裹的时候，哪怕他没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是空包裹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
0: 在商家，
1: 就尤其是在前期协商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因为他商家他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发货的一个记录的。那么说你商家你要证明已经发货，而且包装完好，包括我们说你在出库过程中的称重，全身的监控，还有一个签收完好的一个凭证等等啊。其实各大平台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我们就不说什么某

0: 搞某东了，是吧？就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弱一点点的平台也会做得非常好。其实那个付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误以为自己是空包裹啊。其实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那至少得在是5年前了。我在这个淘宝上购买了一个东西，我就购买一个化妆品啊，但是我可能
1: 很轻是吧？
0: 就是双十一我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1: 啊。
0: 我就收拾来收拾去，把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化妆品，就可能直接扔到垃圾桶了。
1: 哦，
0: 当时我就以为他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给商家去沟通，通过平台沟通啊。
1: 嗯，
0: 我就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给我发，商家当时立刻就把他的发货的完整的视频，就是他打包，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包裹里面，整个完整的视频记录都已经给我发过来。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是也没有异议。
1: 嗯，
0: 那好，确实是自己弄丢了，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在初期的协商过程中，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啊，尤其是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为消费者考虑也好，为平台声誉也好，或者为了商家的声誉也好，其实你都是有你把你自己的记录保存完好，并且在消费者提出质疑的时候要告知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1: 嗯，这是一定是必要的。嗯，
0: 对，没错。
1: 啊，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咱们消费者这个接快递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他是把这个原始的空包裹给丢了，他老公把这个给丢了，
0: 嗯，
1: 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权了，是吧？啊，
0: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我可能就会有，就是大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人都会发现，我不可能我收每一个快递的时候我都要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入制，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其实很难做到。那我往往是我打开了箱子以后，我发现这个箱子里边产品啊商品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立刻进行取证，像本案中的这位女士，她其实做到一个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就是她重新选了一个，
1: 重新下了个单。
0: 对，重新下了一个单。
1: 啊，
0: 我重新选择了一个方式。哎，我就不纠结在原始的这个包裹上面，我重新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下了一个单，然后让同一件商品把它弄过来之后，然后我去对比两方的这个
1: 重量，
0: 对，数据啊，
1: 嗯，
0: 这个重量数据发现哎有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
1: 嗯，就是这个数据，
0: 嗯，
1: 重量的数据就是实锤了商家没有发货或者说没有装鞋这个事实。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嗯嗯，那像经常我们也会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送快递的时候买东西了，送到你家门口了，其实可能当时你就是这个人没在家嘛，然后就在放家门口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当面去验货，
0: 是的，
1: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放在你家门口了，你没有当面去验货，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比如说漏发或者说错发这样的情况，责任算谁的呢？
0: 我认为还是在商家以及快递。
1: 嗯，
0: 就是没有当面验收，那你放在门口了，那并不等于我认可了，我只是收到这个东西，并不代表我认可了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其实有应该有很久了，就是快递它不管是放在哪里，打个比方说啊，它可能放在你们单位门口一个柜子里，它也会拍照，
1: 也会一个留证，
0: 有就是留存一个凭证，就是他放哪儿了，就在哪儿，怎么回事儿，对不对？不管是菜鸟驿站也好，他都会有一个拍照留存。那么好，既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证明我并不是当面验收的。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付东，你在网上买过电子产品吗？就有一些电子产品是需要你，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价位高的一些商品哈，就是要求你当面拆封验货，
1: 可能这个快递员还会陪着你，看着你去拆封。
0: 对，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说买一个平板啊，这种是吧？他就确实是要求你当面验货。那我们肯定说，你放在门口了，放在柜子里了，或者你放在菜鸟驿站，不好意思，我即便是你写的我是收到了
1: 啊，
0: 签收了，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你所谓的产品的质量什么数量啊重量等等。
1: 嗯，可能平台包括，因为我在闲鱼上经常会有一些买东西或者说卖东西的一些操作嘛，就是很多卖家，这个可能也是代表平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会说一句话，说签收即视为商品无误。 那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吗？
0: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个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买了个东西之后，它是打比方，它给我放到菜鸟驿站，
1: 嗯，
0: 可能在我还没有取货的时候，我打个比方说啊，哎，可能、这个菜鸟驿站老板他误点了，哎，导致我这个已经签收了。但是显示签收并不等于我在平台确认收货
1: 啊，
0: 啊，其实，商家所谓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继续到下步，就是虽菜鸟那显示我已经签收了，
1: 嗯，
0: 物流信息上显示我签收，但是我还没有在平台上点击确认收货，除非我点击确认收货，否则的话是不能视同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产品的。就是行为的，
1: 行为的，
0: 对
1: 啊，就是直到你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才会给到卖家，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交易的一个流程，
0: 没错。其实商家所谓的说你签收，可能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汇，不是一个很准确词汇，有完整的词汇应该是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因为他签收以后，我印象里好像他们是签收以后大概有个七八天、就是你要是迟迟不给人家点击确认收货，他自动确认、因为他给了你消费者足够的维权时间，包括提出异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放弃自己权利，或者说是你自己主动点击确认收货，我们认为才会就视同你主动认可商品的所有的质量什么重量这等等一类的、
1: 这已经是给了消费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0: 没错，
1: 你去
0: 很长
1: 考虑这个商品的品质或者说它的质量，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2: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季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季广优品商场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吴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喂，你好。
1: 啊，您先把您那边收音机关一下。嗯。
2: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借出这个钱吧，是这个借给一个人钱了，他给我打的欠条，他说是4个月还我，他也现在吧，他到4个月已经超期了，他也没还。我问问我这个欠条能保质期多么长时间，我准备上诉。
1: 嗯，
3: 欠条是4个月之前给你打的，已经到期了。
1: 来，您先把您那边的收音机或者说您的功放关一下，我们这儿可以听到回音。
2: 收音机我没开着。
1: 啊，那行，那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您是不是开着免提的啊？
2: 啊，我开着免提的。
1: 啊，行，那您把免提关了啊，好吧。那吴律师现在跟您说，
3: 您的欠条是上面明确写的是到什么什么之前还是吗？
2: 啊，对。
3: 哦，如果说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啊，那么这个履行期限往后您记得3年之内，咱们诉讼时效是3年。如果说您3年内没有打算起诉啊，您记得就是要定期记得催一下，催的时候，催要借款的时候，您记得保留一下证据。当然我们不建议拖那么长时间啊，其实每次催要的话是可以阻断诉讼时效的，就是让诉讼时效再重新起算。但是原则上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因为作为普通公众来讲，他可能很难明白怎么才能完全做到这个让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所以说建议您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以后3年内一定要提起诉讼，然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2: 哦，就是说从那个打条那一天开始，有效期就是3年吧？
3: 不是从打条那天开始，从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开始。
2: 哦，那么他能延长，所以说得延长时间，3年多也得说啥？
3: 是3年多，就是看您约定了履行期限是从哪天开始还，就是您是要求他到什么时候必须要还了，然后他没有还，这个从这个约定的还款期限往后推3年。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打这个欠条吧，这个人吧是给这个本人打的欠条，他的名下吧，咱也不了解很清楚，从外观上看吧，他有房有车，实际情况吧，到后来咱一打听吧，他这个他名下吧，房也不是他的，这个车也不是他的，这个车谁的？是他媳妇的名字，他的车，这个呢可以算他的财产吗？
3: 如果说是在他的配偶名下的房产或者说其他资产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呢，您可能得等拿到胜诉判决以后呢，等到申请执行阶段再向法官提出啊，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可以的。
2: 哦，这个车吧他是开着。他开着吧，咱都认为是他的。
3: 他开着可不见得是他的啊，尤其得看看是不是在他们夫妻名下。
2: 就在他媳妇的名下，到现在咱打听。
3: 哦，在媳妇
2: 名下。
3: 是。
2: 这个咱要告他，能算他，不能完全算他的财产啊。
3: 在夫妻二人名下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完全算他个人的，
2: 也能算他一部分吧。
3: 可以。
2: 我咨询一下，我也不很明白吧。我就说这个，咱要是起诉他，是不是咱得请律师啊？
3: 起诉的话，肯定是建议您请律师啊。当然，如果说您对于诉讼的流程比较熟悉， 或者说是您就是有觉得这个聘用律师的费用也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自行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咱自个办不了这些事。
3: 那您办不了，您可以考虑委托律师啊，这个都可以。
1: 嗯。
2: 咱就委托律师的话，我就问你，咱就借给他了10万块钱，这个律师费怎么拿？
3: 是这样的啊，目前律师法对于律师费用的收取呢，只有一个简单的意见。具体的律师怎么收费，您得具体和您委托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再进行商议。
1: 这个可能每个人也不是一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3: 对，而且他每一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案情可能也不会完全一样。你包括整个案子里边可能还涉及到有没有保全措施啊，等等之类的啊，包括有没有外地出差差旅费啊等等，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2: 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怎么办行吧？我们是住在一个县城里，他车吧他是他男的开着，咱就是说要看见他的车，咱硬扣，这里违法的。
3: 要是在他名下的话，我倒是觉得您真的是扣住这个车是吧，要求他还款的话，如果他报警的话，公安一般来说就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你们自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1: 嗯，
3: 如果说这个车不在他名下，您可是属于非法扣押的啊。
2: 这个车是在他媳妇的名下，他开着，
3: 在他媳妇名下，那可能你还得确认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二人有没有离婚。如果说已经解这个，你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别那么确定啊。
2: 确定，我没他，再有说实话了，给借给这个人钱的这个人吧，给他还挺不错的，挺熟悉的，这些年岁也不少了，要不他怎么能借给他钱了，对吧？他俩确实没离婚，挺好的，正常生活而已。
3: 我建议大姐这样啊，如果说您是打算诉讼了，也不想再拖了，确实也没有拖的必要了，您可以到线下去咨询一下咱们正规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好吧？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就是关于具体的诉讼方案是没办法给您就是再详细描述了。
2: 我还是就问你一下，就是咱就是私自扣了他的车，这违法不违法？我就是问你。
3: 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么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没必要再引起其他不必要纠纷。
1: 嗯，这给您的一个建议，您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再斟酌一下，好吧？以免咱们再闹出更大的一些事情来，对双方都不好。
2: 给他一定到期了，给他，他说他就是说，他是跑业务的，他就是说钱没回来，你等一等，他就是光这么推。
1: 就是理解您的这个情绪，也理解您这个想法，但是不建议您这么做，就是怕万一之后再闹出什么更大的麻烦，啊。
2: 好吧。扣车，怕出麻烦了。
1: 对，不建议您这么做，这也是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再想想，好吧？
2: 行，
1: 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段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明天就。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今天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了一双鞋，但是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论证这个问题，谁应该去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儿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消费者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想让商家去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快递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但是这两方都是以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所以说现在想问问您，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商家或者说快递公司拿出他接收快递或者说发货的这个视频呢？
1: 我认为是完全有权利的。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的这种法律规定，像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啊，虽然就是就叫一些比如说暂行条例啊，包括说暂行办法呀，比如说管理办法啊，我们说这个虽然不是大法，但是它也是目前是可生效的一些法律规定，
0: 这也是真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1: 对，确实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到平台需要建立商家发货的监控制度，保存这种交易啊，包括这种物流记录啊，它不能少于一段时间，但具体时间我倒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不能少于，应该是在一年以上。就是说你要保存这种完整的记录，我们说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强调大家买东西要通过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去买东西，不要私下里通过微信交易，因为我们说微信它是一个让你沟通的平台，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让你就专门的一个买卖交易的平台，
0: 它没有这个功能。
1: 对，所以说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受到商家的诱导去线下交易。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平台买东西，就是国家有规定，就是你平台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你要督促商家，要求商家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保留完整的记录。那我们说在本案中呢，我们就说到消费者收到一个空包裹，那么我向你平台，向你商家，我提出了你要提供给我相应的。

0: 记录。那假如说商家也好，平台也好，始终不出示说当时的一些物流的出库记录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明明有但拒绝出示，我认为这首先它是违法的，再有一个还是不利于说平台的持续的发展，甚至是我们建议可以消费者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傅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案件里边其实他有提到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联系到了物流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快递公司。那我们说快递公司它提供的这种视频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快递发货可能就是商家会把已经打包好的一个包裹给到快递，然后快递公司就是快递员上门的，
1: 他只负责发货。
0: 我负责称重，我通过称重我来确定一个价格，对不对？我的快递费要发到哪儿呀？重量还有路程，对不对？那么如果快递公司人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就是我上门收包裹的这种物流，对吧？包括我这个包裹我要发往下一个集散地，这种我认为物流公司其实已经做到他应该做。那么平台跟商家要做到什么？就平台跟商家你要做到你的货放进这个包裹的一个记录，假如说拒不提供的话，那我认为平台首先没有尽到一个监督义务，那商家你其实是做违反了我们就平台的约定也好，或者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要求。
1: 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提供我自己这个商品的任何的记录的，是吧？
0: 没问题，完全有权利。
1: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没有给这位消费者提供任何的记录，所以说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另行下单，然后全程录像包括称重的对比，他的这种取证的手段或者说取证的方法，欧律师，这种方法是不是合法的方法呢？
0: 我们说完全合法，它属于一个自力救济，就是我在商家以及平台所对我的权利要求完全忽视的情况下，我采用这么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啊，来达到我自己的证据的一个对比、一个保留的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本案中可能这位女士的丈夫也有点大意了，就是说你收到一个包裹
1: 没有保留，
0: 对，没有保留一个原始的包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点太大意了。那么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她并肯定就不是必然要败诉的，不是必然你就要接受你这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再下一单，然后我通过这种有效的数据对比去证明我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啊，
1: 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
0: 对，没错。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有

0: 次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也是继续来说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啊，这个女子买了一双鞋，但是结果她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但是她，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有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这个对商家的行为给自己进行了一个维权。
2: 是的。
1: 但是在介绍这个案件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消费欺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我们首先来看法律上欺诈它的一个定义啊，包括它的条件。我们说什么叫欺诈，说白了就是诈骗吗？就简单理解就是这样。那欺诈条件是什么呀？就是你商家明知道没有装货啊，发了空包还故意隐瞒，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占用货款嘛。那么客观行为上肯定是明知道是空包然后发货了，然后还拒绝不发呀，
1: 这是一个恶意的行为。
2: 对，就是恶意一个整个一连串的行为。那么在本案中，这位女士如果说想要确定商家是一个欺诈的行为，那我个人观点认为还是很难的。首先来说，偶然的这种漏装、少装了，我们会善意的认为它其实就是出现一个过错。你想想，商家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大量的
1: 工作量比较大呀，
2: 大量的一个发货呀，这种情况我们说人力难以完全100%避免啊。那么我们说什么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欺诈呢？打个比方说，批量的空包。就是我可能我一下买了好几个，甚至是我可能给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朋友我们俩用好几个账号买了几个，发现都是空包。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界定它为是欺诈的。那如果说我在这商家买了很多次东西了就这么一次，我觉得没办法举证证明欺诈，
1: 这不是一个恶意或者说故意的说不给你发。
2: 对，其实这个举证还是很难的。我们说首先从本案中来讲，作为这位女士来讲，就是刚才副总你也提到，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这个可能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很难说，我再买一单，
1: 我能想到这个办法。
2: 对，甚至是你看她的鞋，我觉得我其实看到她的鞋，她买的这双鞋重量还是比较轻的。所以说能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很难的。就我要提醒到广大听友们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假如说咱们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一定要保留原始记录。就是在我从不管我是放到门口了放到菜鸟驿站，就我拿回来之后，如果说首先商品比较贵重，或者说哪怕商品不贵重，我拎了拎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异常，或者是我在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箱子有破损，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留心了，就是你可以做一个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进行一个你看快递面单，然后录像，然后拆封，包括里边再进行称重，我觉得是可以。当然确实我也作为消费者，我每天买那么多，不是每天买那么多快递吧，就是我可能一天要收到好几个快递一个月收到那么多快递，我真的没有精力每一个都是去验去封，
1: 对，去录这个开箱视频。
2: 对，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大额商品就是然后就是你收到包装之后你发现有破损的，或者说你发现有其他你感觉到不是很一样的心理，那你记得你要保留好证据。
1: 这个视频是很重要的。
2: 对，然后及时跟商家去协商。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我想这样的事情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啊。
1: 就是这种可能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错发漏发这样的纠纷，就是保护好这个视频，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包裹就知道它肯定是错发漏发了，
2: 对，
1: 这种情况更要录下视频。
2: 是没错。
1: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8: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9: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同一片蓝天残疾人专栏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燕，聚焦残障群体生活百态，聆听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搭建大众与特殊群体的沟通桥梁。提起视障群体就业，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推拿按摩，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20岁中途失明，仅仅3个月调整心态，重新定位人生，10余年间深耕视障群体多元化就业，身兼文案编辑、有声演播培训师、职业规划师、自媒体人多重身份，网名海阔天空，让自己的人生真正冲破黑暗，海阔天空。今天请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山东的刘聪，让我们一起倾听他的人生故事。刘老师，欢迎您。
10: Hello, 主持人好，同一片蓝天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聪。
0: 那首先呢，请刘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认识你，好不好？
10: 好的，我叫刘聪，网名海阔天空，来自山东济宁，是一名在20岁才失明的后天失明的视力障碍者。目前呢，在从事与视障群体相关的职业探索，在做一线的工作，也在做课程的培训和倡导。 个人兴趣爱好呢比较喜欢旅行，想去看一下祖国的山山水水。今天很荣幸能够给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0: 特别欢迎刘老师啊。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简单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现在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
10: 我的眼睛呢是由于视障者这个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眼睛的疾病，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而导致的视力下降，是在20岁的时候突发的病。我的视力呢下降的非常快，基本上是在1周的时间内，就视力从正常下降到只有一些光感，就是勉勉强强能看到一些光，这是我眼睛的一个情况。
0: 1周的时间，眼睛从最初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下降到只有光感，肯定经历了很多的心理的一个挣扎啊。当时是怎么度过的这段时间？
10: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挺难接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发病是在2009年的9月份，我当时在读大三，刚刚开学没有几天。突然间发现呢好像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其实最初是觉得是不是看书看多了啊，然后导致的眼睛疲劳。但是经过2-3天之后呢，我发现好像情况不太对，因为眼睛疲劳导致的视力影响不会那么的严重，所以我当时就先去了我们的省立医院。当时听到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词还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对相关的消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知道一个点，就是这个病看不好。那起初的话，我和我的家人并不死心，所以我们又去了北京同仁医院，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肯定要经历了一个很难熬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幸运的是呢，我把这段难熬的时间压缩到了尽可能的短，就是在3个月之后，我基本上生活就慢慢又回到了正轨当中。
0: 20岁发病其实是一个非常青春年少的这么一个时间哈。那3个月走出低谷，从心态方面怎么做到去接纳自己就失明的这个客观现实的呢？您刚才也说了用了3个月，其实时间很短，你是怎样去克服的这个心理的变化？
10: 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吧，就是我刚才说到患病是在9月份，那3个月之后呢就到了2010年的1月1号，这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是个元旦的日子。当时呢可能还没有微信哈，就是大家沟通交流更多的还是打电话呀发短信呀，所以当时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呀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新的一年开始啦，有什么新的计划呀，今年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呀。其实这个事情对我触动非常非常的大。我就想，那别人的生活都有新的开始，那我也绝对不能就这样沉沦下去了。所以呢在3个月熬过去这3个月之后，我的生活就慢慢的在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个现实，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已经看不见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了，那我后面的生活该怎么去办？其实当我把精力从这个来纠结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呀，把自己的精力从这方面转移到如何去想办法解决困难，想办法去规划自己新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难熬的时期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跨过去了。
0: 其实在您的心理接纳之后呢，又是行动层面，您选择了就是特别努力的去回归主流社会。具体的咱们都做了哪些事儿呢？
10: 当心理上接受这个现实之后，其实后面想的就是一些方法性的问题了。比如说那之前我用手机可能是用眼睛看，那现在怎么用手机呢？在打听过各方信息之后当时的信息还没有现在那么畅通当时信息还会比较闭塞一点，但是终于经过一定的努力发现了还有读屏软件这个东西，所以就慢慢学会了在不看的情况下如何用手机，如何用电脑。那打开这一扇门之后呢，其实其他的事情也是同样的类比，比如说工作，我之前可能在上学，那现在学业没法继续进行了，那怎么去学习呢？可能就会去找各种学习的来源和资源。 那生活也是一样，其实原来的话生活可能是另外一种看的状态，现在的话我就要学会用触觉，用其他的感觉，或者说用一些新掌握的技能，重新开始每天的新生活。总之吧，就是会想各种办法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状态。
0: 刚才听刘老师讲的就是风轻云淡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挺难的一段过程。就比如说我们从一个能看到看清楚字的这么一个状态，突然间到一个模糊的世界当中去探索，去学习，去掌握这个刚才您说的读屏软件也好，或者是电脑操作也好，您刚才说是自己去查询到这些资料，那学习这些呢，就包括手机啊电脑啊，也是自学的吗？
10: 对，会自学。因为当时还没有办法去找这种培训老师啊，或者说系统的课程啊，其实在2010年已经是16年前的事情了，当时这些还都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所以就是想办法呗，自己在手机上去找，在电脑上去找，真不行的话让朋友同学帮忙一起来学习。
0: 这持续了有多长时间这个过程？
10: 重新适应的这个过程大概有半年多吧，也就是说到半年多之后，基本上我就重新走到了这个自主生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半年多的时间，将近9个月吧，加上之前3个月的迷茫期，也就是说在我眼睛失明之后，基本上用了1年的时间就让生活重新恢复了正常。
0: 其实我们看不到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只不过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是吧？
10: 很多视障伙伴，就不管是先天视障的伙伴还是后天视障的伙伴，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自己老在那儿纠结，就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啊。其实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老纠结这些问题，可能就在一种很恶劣的泥潭中我们爬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换一种思路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接受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它就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它就已经存在了。那我们这个时候精力可能就会自动转移到已经这样了，那我下面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其实就转变过来了。
0: 那当时学会了手机，学会了运用电脑，那对将来的一个职业规划有什么想法吗？
10: 其实当时对于视障群体是完全一无所知的。那后面怎么办？我们总要去想办法生活，或者说再说的实际一点，肯定要想办法去挣钱，去养活自己。那也是经过多方打听吧，当时才了解到我们当地有一所盲校，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伙伴都在盲校学习推拿，然后以后呢可以靠这个技术来养活自己。这是得到的一点点有用的信息，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和很多视障伙伴一样，就是去盲校学了推拿，去从事了推拿工作。应该是从2011年做到2015年，4年的时间。
0: 那你觉得就是推拿工作对于你来说的这个意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喜欢这份职业吗？
10: 我觉得首先是我职业的一个起点吧。就是不管现在在做什么，至少我的职业之路或者说我的工作是从推拿开始做的。那至于喜不喜欢呢，肯定是不太喜欢，要不然的话就会一直做下去了。这个不喜欢呢，其实我觉得更严谨的一种说法是我感觉不太适合自己，并不是说推拿这个工作不好。不适合自己的点呢，后来我也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两方面吧。一个是我本身对于医学这个领域不是特别的感冒，让我去学习呀，去看那些文献呐、钻研呐，我确实沉不下心来。第二点呢，就是推拿这份工作，从工作环境上来说相对是比较封闭的，然后但是我个人的性格呢又是那种有事儿没事儿喜欢往外跑，喜欢溜达，喜欢去尝试新鲜事物的性格，所以天天围着推拿床我就感觉憋得慌，所以我就把推拿给放弃了。
0: 其实是不愿意束缚在某一个点上，是吧？还是喜欢走出来，喜欢去探索。
10: 个人性格吧，个人性格。
0: 是的是的。其实作为视障者来讲，我们 刻板印象就是更适合去做推拿，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啊。其实我们适合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工作。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选择了放弃这个推拿的传统的这么一个职业呢？
10: 就是一个是个人性格不太喜欢啊，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是想更多的去探索一些新鲜的事物和职业。因为在眼睛失明之前呢，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未来就是要创业的啊，并不是说找一份工作去就业。那在失明之后，经过一定的调整期之后，我还是想把创业的这条路坚持下去。所以对于未来工作的一个规划呢，就是不只是说自己从事一份工作，还希望呢能够把我从事的工作分享给更多的伙伴，甚至有机会呢能带动更多的伙伴一起去做事情。所以也是出于这方面的一个考虑，更想去尝试更多新鲜的东西。
0: 对于大家来讲呢，如果能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就刚才您说了是在做推拿，应该是在医院里做推拿，相对来说是更稳定的哈。但是你还是想着自己走出来去探索更新的一个事物，更新的一个职业。那后来就有了我们去尝试去做这样的工作，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10: 我是在2015年年底，当时就把这个事情给想明白了，就是说我就不要做推拿了，所以当时就从医院辞职了。那辞职之后，就在家过了一个年。到了2016年，我记得很清楚，是在2016年的2月14号啊，这个日子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0: 很特别。
10: 就在那一天呢，我是当时还是坐着绿皮火车去了北京啊，因为至少在当时吧，一线城市他的工作机会对于我们视障伙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当时我是以一个学员的身份去参加了一家机构的培训，然后在那个机构里面呢，在学习的同时也接触了很多很多在做多元化就业探索的前辈，然后也了解了我们视障伙伴能够从事的各种职业。可以说2016年是我多元化就业职业探索的元年。
0: 那这次北京之行，您觉得对您触动最深的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就是把想法变成了现实。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说，可能之前一直都是在想，我到底不做推拿行不行？然后我要是不干推拿的话，还有哪些职业可以选？那这一次我真正去接触到了这些行业。另外呢，就是从身边人来说，其实原来对于一些多元化的理解，可能仅仅停留在屏幕当中，仅仅停留在听说。但是当我在2016年真正到了北京之后，哇，发现这些做多元化就业的前辈们就在我的身边，已经成为了我的同事，或者说成为了我的老师。我们想象的那些事情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坚定了我对于这条路的一个自信心。
0: 我们是后天失明的伙伴，可能独立出行是一大挑战。那对于你第一次独立出行去北京的这个事儿，家里人又是怎样看的呢？放心吗？
10: 当然是很不放心的。我记得在去北京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个小城市，火车站就在城市里面，离家不远。当时是父母送我去的火车站，然后到了火车站之后呢，其实他们的想法是要跟着我去北京的，但是我当时是明确的回绝了，我说你们不要送，我自己去。理由呢，当时我跟父母说是说，是吧，这个你们把我送过去了，在北京那边还会有困难，后面的困难怎么办？那送我这一次，那后面的出行呢，你们总不能每次都送我吧。所以我也好说歹说，终于把父母给劝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呢，就是我要逼自己一把。因为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我会永远永远停留在原地，那后面所有的自主生活呀，自己去工作呀，这些可能都会变成空谈。所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吧，我们有些时候确实得逼自己一把。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障碍就是克服心理的障碍。只要能迈出第一步， 那么我们离成功就是不远了。那当时在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你没有想象到的困难？毕竟是自己第一次出门。
10: 那肯定遇到了各种困难呢、啊、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出门，这个独立出行的能力啊，包括出行的经验呀，这些都是真的可以说是从零开始。
0: 嗯，
10: 就比如说我们在车站里面啊，当时肯定还不知道有重点旅客预约那么回事儿。那当父母出门之后回去之后，那我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车站里面怎么找人呢？我怎么进站呢？
0: 嗯，
10: 啊，这时候就要想办法了呀，因为你别无选择了呀，没有退路了呀。
0: 嗯，
10: 那我们这时候就开动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想，然后。那就用嘴说呗，是吧？向身边的人求助，有没有人呢、啊？有没有人能带我进一下站呀？眼睛看不到啊，啊，然后呢，进站之后，在上了火车之后，其实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就比如说自己去卫生间呢，啊，自己怎么打水呀？包括如果是睡卧铺的话，上下会不会安全呢？其实这些在我们真正对视障者了解之后，真正学习了独立出行之后。这些都不是困难，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当初的我来说，真的都是第一次，挑战还是蛮大的。
0: 嗯，怀着一份热情，怀着一份对未来的憧憬，给了你很大的勇气去挑战自己。那如果你想没想到，我进了车站，然后我上了车，到了北京之后，我该怎么办？又是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那我可以去求助别人，但是方向在哪儿？就是对于我们眼睛不太方便的伙伴来讲，真的如果在家乡还好，就在这样一个异地，那你又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
10: 其实说白了，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问题，总会有办法的。对，我一直比较相信一句话吧，就是方法总比困难多。我觉得这句话不是一个空谈，当我们真正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人的潜力是可以无限被激发的。
0: 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除了按摩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0: 其实当时在2016年在北京那一年吧，是以一个学员的身份，所以呢我当时是对工作是一种认知啊，就是了解了我们视障伙伴可以除了推拿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就当时接触的工作有速录师啊，有文字编辑员，有音频后期的制作者，还有一些项目运营，还有呢有些人可以当老板，可以做生意，各个方面吧，就是可以说是打开了自己的一个眼界。速录师的话，这个行业其实现在已经从业者非常少了，它就是我们要利用一个专业的速录机，把会议现场别人说的话打成文字。我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现在的 AI 工具，其实已经把这个工作给取代了。但是在当时，这个工作是我们视障者可以从事的一个非常非常高薪白领的一个职业。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我的学习就已经结束了，那当时候就回到了老家。

0: 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19年的下半年才正式从事的第一份多元化就业的工作。那中间这2年半的时间，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开了一家小型的推拿店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伙伴听到这里哈会好奇，你不是不干推拿了吗？这个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因为当时16年回来之后，推拿我是不做了。其他的工作又没找着，那就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的收入从哪来？怎么吃饭呢？还得生活啊。但是说让我去再去打工吧，一个是我不喜欢推拿，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去打工，我的时间、空间都会无限的被限制。那我再想去探索适当化多元就业的一些机会，参加一些活动啊、培训呐、啊，甚至是应聘呐、啊，都成了空谈，根本。客观上就已经不允许了，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开一家推拿店。
1: 自
0: 一
1: 己
0: 方
1: 做
0: 面，
1: 老板，自己说了
0: 对，
1: 算。
0: 其实当时还没有说想着自己做老板有多么的优越啊什么的。我的更多的考虑呢，是一方面可以有一份收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就是时间上比较自由
1: 是
0: 啊。
1: 的。
0: 那这种状态对我以后的探索是比较有利的，也是比较客观的，所以。有很多时候跟其他伙伴开玩笑说，你们开推拿店是为了怎么让顾客增加，把推拿店干好。那我的目标呢，是这个推拿店什么时候能早一天关门？
1: 从16年开到了19年，您说2年半的时间，那中间都经历了什么呢？
0: 我每天的状态基本上就是，先把推拿店肯定这些准备工作做好，然后人家有顾客来了，开始该服务服务，对吧？然后在其他的。大量的那个时间是用来干嘛呢？就是，在网络上搜寻各种信息，然后利用我16年这一年在北京积累的人脉去找，有没有适合视障者可以从事的职业和工作机会，然后每天可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上面。
1: 那后来第一份工作呢，就除了我们这个按摩之后，
0: 这就其实时间也不短了，经过了2年半的时间吧。我是在19年的6月份就把推拿店给关掉了，原因呢，肯定是我这时候找到了第一份多元化就业的工作，是在一家机构做文案编辑，就是写一些文案呐、策划书啊，包括推文呐、以及做一些文字的修改呀、排版呀。但总之吧，就是在电脑前敲敲键盘，然后做一些电脑上，这种工作。这个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起点，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坐在办公室里，然后对着电脑屏幕敲敲打打，对，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工作状态的。可以说，第一份工作就实现了那么一个愿望。
1: 那后来我们做了第一份这文案的工作之后，您觉得这份工作能够保证你的生活来源吗？就是基本的，我们生活应该是比开按摩店，应该是不差，是吧？会更好。
0: 对，基本还是可以的，就是基本的生活开销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因为这份工作是我一直从事到现在，一直还在做的，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如果说16年去北京是开拓了我的眼界的话，那这第一份多元化就业的工作就是，保证了我的基本盘，托起了我起飞的一个，最底层的地基。
1: 那会儿没有想着，就是按摩店我也开着，然后这份文案的工作我也从事着，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0: 还真没有，因为我想破釜沉舟一下。
1: 那第二份工作呢？
0: 第二份工作就到了20年了，因为当时从事本职工作之外，还有一些业余的时间。那我觉得作为咱这种进步小青年，是吧？不能把时间给荒废了。那这时候呢，可能就会继续在网上搜索一下，其他的一些信息。这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了，因为一方面是有了一个生活的基本兜底。另外呢，就是怎么去查找信息，怎么去扩充人脉，这个时候就已经积累了一些小的经验。那这第二份工作呢，就是我在20年进入了有声书的行业。当时是在一家机构做学习，其实最早是从学习有声主播开始的。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呢，除了上课本身，我还平时还会花一些时间。和老师多接触接触呀，和机构的负责人多接触接触啊，然后慢慢的聊得多了，大家也比较熟了， 后来我们又一起开发了音频后期制作这么一个项目。因为当时在我刚刚接触有声书行业的时候，是这个家机构还没有音频后期制作这么一个板块，所以我们一起去开发了课程，去研究了项目的运营。我也从一个学生慢慢变成了授课老师，然后再逐步到项目运营，在最后一直到和负责人们成为了合作伙伴这样。
1: 那现在这份工作还在进行着是吗？
0: 是的是的，这是我感觉比较庆幸的吧，就是我找到的这些多元化就业的工种现在都还在继续进行着，一直持续到现在。
1: 那我们这个刘老师应该是身兼很多种职业哈。那谈到有声小说这一块，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尤其市场伙伴都非常感兴趣。在20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是有声行业比较火热的这么一个年代，一个年，怎么说呢，就是那段时间可能大家对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感兴趣。那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比如说小白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都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吗？或者他们应该从哪开始？
0: 我觉得首先是了解吧，就是不管是我们从事哪个新的工作，或者说进军一个新的行业呀，都是从了解开始的。如果伙伴们想要从事有声书相关的行业，不管是主播也好，还是后期制作也好，其实都是从听小说开始的。但是如果是我们想要做这个行业呢，那听的侧重点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如果说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听众，可能是听啊这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多么的狗血，是吧？然后这个结局多么的出乎意料，但是作为一个从业者的角度呢，如果说我们想做主播，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人家这本书的主播是怎么来演播的，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的。那如果是想往后期制作这个方向发展呢，可能更多的就要关注它的配乐、它的音效、它的场景啊。如果说想做项目运营呢，那肯定就要更加全面的了解这本书是怎么做成的。我觉得就是带有一定的目标去了解一个行业，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起点。然后在了解了之后，我们后续再说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在技术上和能力上去提升。
1: 您还记得您录的第一部书吗？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当时还挺自豪的哈，因为我们当时学习的话，其实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要练自己的普通话，要练吐字归音，要练很多基本功。当我们掌握了一些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练习，然后经过练习之后，我们才能去录书。那在录书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更像一个演员。在录完书之后，在当我们把一本书全部都表达出来，都录完了之后，再去听一些自己的东西，当然还有很多瑕疵，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但总之是听到自己的第一部成果之后，其实我从一个听书人变成了一个讲述者，这种自豪感还是挺强烈的。
1: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就怎样能去种书呢？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行业怎么说呢，已经探索了很久了，但是种书的概率一直很低，能不能给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个小窍门？
0: 如果是大家有这种渠道的话，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去对接一些工作室。因为如果是我们自己想去种树的话，那就相当于自己在市场上单打独斗。但是如果是说能够和工作室对接呢，那我们可能竞争，你的竞争对手就只是和这些工作室的合作者，相对来说我们的竞争会小一点，而且质量上各种把关，可能工作室会替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哦，这样，那是不是工作室也会根据你的声线或者一个情况，会给你推荐一些适合你播的这些书？
0: 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声音简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找工作的话要有一个就是文案呀，文本性的简历。其实作为有声书主播来说的话，自己要有一个声音简历，就是要我们要记录下自己的一些声音，包括自己曾经播过的书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声线状态呀， 把这些提交上去之后，如果工作室觉得我们合适，那自然会推给我们一些相应的工作资源。
1: 后来就是你通过做主播，然后又涉及到了

0: 一些后期的音频制作，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音频制作吧。这个是不是和自己的一些欣赏，或者是平时的这种艺术欣赏的这个积累是分不开的？
1: 后期制作呢，它是我们平时在各大音频平台听到的这个小说啊，就除了是有主播在那儿说话，在那儿讲故事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在叙述到一个战争场面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枪在那儿打，可能会有战车，会有战场上的一种嘶吼声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后期制作者添加了一些音效。另外呢，就是当比如说讲了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啊，那后面就会有一个音乐响起，把这种情绪给烘托铺垫出来，让它得到升华。这个呢就是添加了一些配乐。那这些事儿呢，就是我们后期制作者来配合主播的一个演播来加花，添加上很多很多精彩的东西，让整部小说听起来更好听。这个就是后期制作者所做的事情。
0: 那如果做这些音频后期有什么要求吗？就对于视障者来讲，
1: 要尽可能大量的去听书，听后期，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个行业呢才有一个就是基本的，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然后在了解了之后，如果是具体去从事的话，分为两方面吧。一个是技术层面的，就是我们要会用电脑，用读屏软件熟练的操作相关的操作软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艺术层面的，我们可能要对音乐、对音效、对场景有一定的听感，就是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哪些是适合的，哪些是不适合的，哪些放在那里更好听。两方面的努力吧。
0: 第三份多元化就业的职业，我们又想跟大家分享哪些呢？就是您涉及到的一些。
1: 第三份是培训师。就是当时在做音频后期制作这个项目运营的时候，其实我也担任了培训的工作。当时主要是给大家讲述读屏软件的一个操作和我们后期制作专业软件的一个使用。那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积累了一些讲课的经验，慢慢的也被更多的人熟知。所以后来呢，讲课的内容也就不限于音频后期制作这一个课程了，后来还会给大家讲述一些比如独立出行啊、心理疗愈啊、手机电脑的操作呀，还有一些盲文的使用啊、大学生的这个生活适应啊，就等等等等吧。后来就慢慢的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然后邀约慢慢的也多了起来，就正式成为了我的第三份职业，就是一个培训师。
0: 因为之前您也说了，您是上大学当中出现的延吉，那肯定是在之后涉及到学习盲文。就是您还记得当时学习盲文那个过程吗？因为我觉得这个盲文对于我们后天失明的这些伙伴学习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就是包括他那些点位，从理论来讲应该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从实践来讲，那是必须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和精力的。您当时学盲文是什么过程？
1: 我当时学盲文是在盲校，当时是读盲校的时候，第一课就是学盲文，因为盲校里的书都是盲文书嘛。如果是说，不会盲文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去上课的。所以走到盲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学盲文。我当时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其实呢，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我们要了解盲文的伙伴可能知道，他就是要不停的去摸，不停的去写。那我们怎么去让这个速度加快呢？那就是靠量堆呗。其实其他的伙伴学盲文的时候可能一天只写一张盲文纸，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学盲文的时候是一天是20张纸起步的。熟能生巧，这个盲文就记住这四个字就能学好。
0: 做讲师这个职业当中第一次上台给大家讲课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1: 其实当时还是有一点忐忑的。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线下的培训现场，也有那么200人吧，差不多这么一个大的教室。走上讲台，其实从一个角色的转变上，我们就可以很好理解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做事情，它最终的目标是自己要会做。但是作为一个讲师来说，作为 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一个人来说呢，目标是怎么把别人教会，这个就完全成了两种概念。但是整体还好，因为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一直讲师做到现在，感觉自己还比较适合这个岗位，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吧，把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大家讲清楚，这样学员们的反馈也相对来说还可以。
0: 那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从那个文案到有声，然后到讲师，那么你对将来的一些职业探索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我会把这三份工作继续下去吧，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工作不管是从工作状态还是说个人的一个能力的发挥上，感觉还是比较适合自己的。另外的话呢，我也会去继续去探索新的行业和领域，因为作为我们多元化就业的探索者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自嘲，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去找工作。所以对这个的话可能会成为我们以后的一种工作常态。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自媒体，包括 AI, 包括一些艺人公司，我们现在都在做各方面的尝试。
0: 那聊到自媒体这块，比如说有什么样经验分享？
1: 其实经验谈不上了，我做自媒体时间也不长，是从去年开始的。当时做自媒体就是想着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和生活分享出去，所以我的自媒体内容呢，主要是一个是自主生活啊，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独立出行的一些方法。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手机软件的无障碍操作的分享。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给视障伙伴们输出一些干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希望给社会、给非残障者能够展现一下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视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有很多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还是生活的很好的。
0: 工作说了这么多，那说一说你的生活吧。除了工作之外，您生活当中最喜欢做什么？
1: 我个人最大的爱好是旅行啊，就是我想去各个地方走走，去看一下祖国的山山水水，因为我有一个几百年前的偶像，就是徐霞客。
0: 来聊一聊您是怎么去做这个攻略呀，或者到某一个城市，我们首先就是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我的目标呢是在中国的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里面，就是每一个能够选那么一到两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去玩一玩、转一转啊。然后截止到现在呢，是完成了11个省，今年下半年可能会走第12个省和第13个省。那做攻略的话，我可能就会先瞄准目标，看看下一站去哪个省，然后呢，在这个省搜索一下。定位一下想要去的一个具体的地点，然后这个做攻略的工程就开始了。做攻略的话就是搜集各种信息吧，因为现在我们不管是用手机电脑还是说借助 AI 工具，其实做攻略都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了。这个我们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如果是我们定位的这个城市，我想去吃它的美食，那就去搜索这个城市里面有哪些好的店面，在什么位置，这些店早上怎么吃，中午怎么吃，晚上怎么吃。如果是说去的一个地方是这种像北京啊、南京啊这种历史文化古城的话，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它的文化古迹，我会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然后也会看一下博主的现场的一个测评，包括现场拍的一些视频，然后了解一下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重点要参观哪些地方。这样的话旅行会更有代表性，也会更有目的性。
0: 其实很多健全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他们觉得视障者我们从视力上来讲可能会是一个短板，那么为什么还要去旅行呢？您对这个他们这种想法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不到，为什么还要到那个地方去？
1: 我觉得旅行绝不仅限于看风景。其实旅行对于我来说更大的一个意义是我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去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啊，这些其实与视力有关， 但

0: 我们再去的时候，那就有一定的目的性了呀。即便我们看不到，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一句话，就是我们走到的地方和你在屏幕里看到的地方是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感觉。
1: 对，我非常赞同您的想法。其实我们去感受周边的一个事物环境，不仅是视觉上，我们更多的是可以用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等等等这些本能的一些功能啊去感知。其实可能会感知的更清晰。
0: 是的，是的，其实不只是感光本身呀，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状态，那种气场。就是当我们站在我们的目标景点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对于生活的反思，对于一种心态的调整，这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出去旅行肯定是和独立出行是分不开的哈。那独立出行呢，也是咱们视障者具备独立生活的一项技能。就您对咱们想要练习独立出行的这些视障伙伴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分享吗？
0: 我觉得首先是心态上放得开，就是很多伙伴可能一拿盲杖就觉得不好看，或者说身边一没有家人陪着了，自己就害怕。首先克服这些心理上的一些障碍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借助其他很多的工具来实现独立出行的。就首先大家在心态上要了解，要接受，或者说要去相信这一点。之后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找一个老师，或者说有独立出行经验的人去带一带，教给我们这个盲杖具体该怎么用啊，它在各种场景下该怎么发挥它的强大的功效啊，把这些技术上的问题能够掌握了，其实你会发现可能某一天你都不知道自己能够独立出门了。
1: 那在做自媒体和职业规划的过程当中呢，您一直在做着咱们社会的一个倡导，就站在您的视角来讲呢，就社会大众对我们视障的一个偏见，在这方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理解和支持呢？
0: 我觉得这种偏见可能更多的还是源于不了解吧，因为我们视障伙伴能够出门的现在还是少数，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说哎，我在路上没见过盲人呢。这是因为我们出门人数比例还相对来说比较低，那就必然造成了社会对于我们不了解，那不了解我们就不能强求人家处处都能想到我们心坎里了，对吧？这个也是偏见的一个来源。所以一方面呢，是希望视障伙伴们能够多出门，因为这一点呢是对于我们工作、生活、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甚至我一度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出门，要走出去。那一旦我们走出去之后，社会对我们的认知就自然而然的会改变，因为他们看到的盲人多了，然后知道我们有哪些需求了。保不齐在这些人当中可能就有政策制定者呀，可能就有搞社会这个社会环境建设的呀，这些无障碍设施啊，各个方面的服务呀，可能就会有改善了。
1: 那如果我们收音机旁边啊有视障伙伴想向您咨询一些关于职业规划呀等等这些问题，怎么样能联系到您呢？
0: 我留一下我的微信和手机号吧。
1: 好的。
0: 15206793581，这个是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如果大家有职业啊，或者说生活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交流探讨。那我本身呢也在做自媒体，现在做的是抖音和微信视频号。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独立出行啊，或者手机软件的无障碍操作方面的内容啊，或者说想关注一下我的自媒体啊，可以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海阔天空视障者这样的话就能找到我，大家也可以给我发私信。
1: 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自己跌宕又精彩的人生，从骤然失明到海阔天空，打破固有的就业标签，活出更多人生的可能性。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见视障群体的潜能，多一份理解。

0: 多一份包容。今天的同一片蓝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0: 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专家，一起来关注在我们女性疾病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乳腺癌，以及一些良性乳腺疾病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乳腺健康。因为我们发现近年来呢，乳腺疾病已经成为了女性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像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或者有的朋友说我这个体检报告上会出现囊肿、纤维瘤啊，还有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乳腺癌。而且呢，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是呈现了一个逐年升高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很多女性朋友在检查出问题的时候呢，普遍存在着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过度的恐慌盲目治疗，或者就完全忽视拖延复查。那今天呢，我们会从这个乳腺高发疾病的专业防治角度带大家来系统的认识一下常见的乳腺疾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哪些需要去积极的治疗，哪些呢我们是观察就可以，怎么样做好我们的提前预防，如何早发现正规治疗避免恶变，来帮助我们女性朋友们科学的应对乳腺疾病，不焦虑不拖延不踩坑。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乳腺健康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为大家一起来进入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了，为大家来介绍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北京专家，来自于我们非常著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孔祥毅。孔主任，孔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乳腺疾病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呢可能特别是提到肿瘤的时候特别会查一查，所以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权威专业的医院。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专家从良恶性疾病的角度都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关于乳腺高发疾病的防治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临床上女性最高发的这个疾病挺多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的也特别多，这个他们都分别是什么，我们怎么认识这些疾病，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今天呢实际上讲这个乳腺最高发的几个疾病呢，我想从这个病的这个名称上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到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乳腺囊肿、纤维腺瘤、乳腺癌。不过呢我是想把这个概念呢稍微跟大家梳理一下，因为这五个词呢其实它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的疾病的名称。比如说乳腺结节，严格来讲呢它其实更多的呢是一种临床或者影像学的表现，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诊断。发现一个结节以后呢，它可能是囊肿，有可能是纤维腺瘤、乳头状瘤，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良性病变，当然少数也有可能是恶性肿瘤啊。那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乳腺增生，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指跟月经周期相关的一些乳房的胀痛、结节感或者影像病理上所说的纤维囊性的改变。那么我们有资料显示呢，纤维囊性改变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研究认为呢，接近一半的女性在一生当中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改变，而且呢绝大多数它并不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那纤维腺瘤呢是年轻的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之一啊，尤其是见于30岁以下的这种女性啊。所以说体检呢发现增生、结节、囊肿以后啊，大家首先不要把这些词和癌症划等号。我们真正需要关注其实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它究竟是什么？ 第二，影像学的分类它能够分到几类，第三个呢，我们需要观察穿刺，还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0: 嗯，这个您刚才说到这影像学分类，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到乳腺疾病的这个体检报体检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听友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我这是A 类 B 类什么 BRAS 分级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打进电话啊，来跟孔主任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看看你的体检报告的乳腺疾病分类啊，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预防，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啊。所以说大部分呢其实都是良性疾病，我们还不用特别的恐慌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现在这个年轻女性这个乳腺疾病发病率会升高啊，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整体高发，就是年轻化这个趋势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嗯，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好多女性朋友呢都比较关心，我想呢先把这个结论先说清楚。
0: 嗯，
2: 其实这里所说的年轻化呢，如果是指50岁以前的早发乳腺癌发病率在上升，那么确实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数据的支持。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乳腺疾病都在整体的年轻化，说乳腺癌已经变成了年轻女性为主的疾病，这样说呢就不是太准确。我们先看乳腺癌，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癌症数据的估算，我们国家女性当年新发乳腺癌大概有35.72万，死亡呢大概有7.5万，年龄标化发病率呢大概是10万分之33.04，这样是一个统计数据。那乳腺癌呢仍然是我们国家女性疾病负担非常重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我们再看年轻化，其实呢在2025年国际上呢有一篇研究就专门分析了中国早发的女性乳腺癌，结果就显示从1990年到2021年，中国的早发乳腺癌年龄标化发病率啊也是在持续的上升，年均变化百分比大概是2.25%，同期全球呢大概是0.64%。那到了2021年，中国的早发乳腺癌的标化发病率呢就达到了10万分之13.49%。所以说从流行病学的趋势上来讲，年轻女性乳腺癌负担上升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一个客观那个单纯的一个媒体的话。但是这里边有两个重要的限定，第一个就是年龄增加呢仍然是乳腺癌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绝大多数的乳腺的总体呢它仍然不是发生在20-30岁的女性。第二个就是说对于乳腺结节囊肿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增生是不是也越来越年轻这个问题，其实目前呢并没有像癌症登记那样可靠连续的全国人群的数据，这方面还是缺失的。所以说这部分呢更多的是从临床上所发现的越来越多啊，而但是呢它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于真实的发病率啊都在上升。那至于说为什么早发乳腺癌增加，目前呢我们通常是认为多种因素共同的作用，比如说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呀，生育年龄的推迟呀，生育次数的减少呀，还有这个包括肥胖呀，运动不足呀，饮酒呀等等，这些呢可能都参与其中。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说中国早发乳腺癌增加主要就是说比如说像熬夜导致的，或者说是就是晚婚晚育导致的，这些呢其实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是它是一个趋势啊，原因呢就是多因素的一个叠加，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诱因。
0: 这个从刚才孔主任这一段话里面获得了很多的信息啊，就是这个恶性疾病确实有年轻化的趋势啊，发病率也有所增长。但是通过我们这个良性疾病呢可能是感受为主，不是绝对的一个数据的统计。也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因素可能也，但是又没有科学绝对的来说直接相关性，可能我们只能在生活上去尽量的去改善，减少这种发病率啊。那这个乳腺疾病发生的这个核心的机制，那是不是说我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是激素紊乱啊，说这个什么有什么刺激啊啊，或者说是我们作息不规律啊，情绪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过度简化的问题。那很多患者呢一来门诊就是说，大夫，我这个是不是就是内分泌失调了？其实这个乳腺呢它是一个激素敏感的器官，不等于说是出现乳腺问题呢就是内分泌紊乱，所以这个概念呢大家还是要分清楚。那正常女性呢从青春期到月经周期，妊娠哺乳啊，再到绝经，乳腺呢它其实都会受到雌激素孕激素的影响。比如说月经前乳腺组织会充血水肿，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胀痛结节感，纤维腺瘤在妊娠期呢有可能长大，绝经以后呢又可能缩小。所以这些更多的反应呢是乳腺对于生理激素变化的反应，它并不代表身体一定存在着一个需要治疗的一个激素的失调。那乳腺癌呢其实就更加复杂了，它本质上呢是乳腺细胞在遗传易感性、年龄相关基因的损伤，包括激素和代谢环境以及外部暴露 这些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逐渐积累异常，并且获得恶性生物学行为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绝大多数患者呢，他找不到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罪魁祸首。当然生活方式呢确实很重要啊，但是要讲这个证据啊，比如说酒精和这个乳腺癌之间它是有明确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啊。WHO 呢也有统计说，全球呢大概每20例乳腺癌当中就有1例可以归因于饮酒。肥胖，特别是绝经以后的肥胖呢，也是公认的一个危险因素。那相反呢，就是比如说大家说一次生气就长一个结节，或者性格不好就容易得乳腺癌啊，熬几次夜就会癌变，其实这些说法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科学依据。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呢，规律作息，保持运动，管理压力啊，但是目的呢不是说大家产生一种负罪感，好像得了乳腺这个疾病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太多生气太多啊，医学上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0: 这个结论真的还对于有一些朋友来是挺好的，因为他们容易被贴标签，就是你得了这个疾病可能有人会说你看你就是心窄是吧，你就是特别爱生气或者怎么样的，不能这样绝对的划等号，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了多因一果的事儿的发生啊。那到底有没有说一些研究说比较什么样的体质啊，或者什么生活状态啊，它就比较容易反复的出现一些乳腺的问题呢？
2: 对，其实医学上呢，其实它并没有一个经过严格定义的，你比如说叫做乳腺结节的体质，或者说是乳腺增生的体质，并没有。如果说的是这种周期性的乳房的胀痛啊，纤维囊性改变呀，其实它在育龄期的女性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会随着月经周期波动。如果说纤维腺瘤呢，则更多的发生在一些年轻女性的身上，比如说35岁之前呢比较常见。那么如果真正关心的是乳腺癌的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其实我们看呢就不是说体质的问题，而是风险因素，比如说年龄增加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因素，一级亲属患有这个乳腺癌，那这是他家族史阳性，或者说是携带有一些基因突变的，像 BRCA1 BRCA2 这些致病基因的突变，还有就是年轻的时候接受过胸部的放疗，再有就是既往有乳腺癌的病史，或者说是病理上发现有一些非典型性的增生，这些高危的病变，所以这是乳腺癌的高危因素。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两个数字啊，就是一些大型的研究呢，就是这个如果要是说母亲或者说是姐妹或者女儿这样的一个一级亲属患有乳腺癌的话，那么她女性自身乳腺癌风险大概会增加到普通人群的2.1倍，这是临床流行病学统计出来的数据。对于携带有害的这个我刚才说的像 BRCA1 BRCA2 这个遗传变异的女性，那么有资料显示她一生当中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呢可以超过60%，所以说这个风险量级和普通人群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医学上呢更科学的概念不是说我是不是结节体质，而是说我属于一般风险还是高风险的人群。那么一旦风险的分级不同，那我们筛查的起始的年龄、筛查的频率以及检查的方式它都会有所不同。
0: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的就是你看你是一般风险人群还是高风险人群啊，对于恶性肿瘤来说啊，刚才孔主任也跟我们说了，那高风险人群一个是年龄的增加啊，另外就是你的一级亲属有没有发生过乳腺癌啊，有没有这个基因携带的啊，还有说年轻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胸部的放疗啊或者说既往的一些乳腺癌的病史啊等等情况。如果你是这样的高危人群，那么在筛查和预防上就要更加的注意一些了。这是我们说到这种恶性的这个肿瘤疾病啊，乳腺癌的这个预防。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发现良性的朋友居多，但是良性朋友对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呢可能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如果是良性的乳性疾病，他们是不是存在着一些进展啊或者加重的可能性呢？
2: 对，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区分三个概念，就是这个结节的变大，包括这个肿瘤的复发，或者说是结节的癌变，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你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以随着月经周期变大、缩小，甚至于说消失。那纤维腺瘤呢，在年轻女性或者妊娠阶段呢，有可能增大，之后呢，有可能稳定。病灶呢发生这些变化，其实并不等同于癌变。那么我们呢明确的认为，单纯的囊肿或者说是普通的纤维囊性改变啊，以及典型的纤维腺瘤等等，大多数并不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那我们真正应该 重点管理的其实是另一类情况，就是病理学上的这种非典型性的增生啊，你比如说非典型性的导管增生、非典型性的小叶增生，再有就是一部分的小叶原位癌这些高危的病变。但这里边呢，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病理报告里边的这个非典型增生，跟我们体检的时候说的这个普通的乳腺增生，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差别还蛮大的。经典长期的随访研究呢，其实已经有数据显示了，就是乳腺的非典型增生这一部分患者，此后发生原位癌或者浸润性癌的这个累计的风险，在25年的时候可以接近30%啊，就是还是蛮高的。所以说不能简单的说良性就没事儿，当然也不能够反过来说良性病这个时间长了都会得癌，也不能这么说。所以良性疾病的内部呢，它也需要进行一个风险的分层。
0: 哦，但是这个非典型导管增生是吧，这个疾病看来我们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非典型导管增生、非典型小叶增生，
2: 是的，
0: 这一部分人群他的这个症状会特别明显呢，还是说他也会有一定的隐匿性啊？要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群，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对，这个非典型性增生呢，其实也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癌呢，它有一部分呢，它是从这个癌前病变演变过来的，就是一开始它并不是浸润性癌，它是以前的一个非典型性的改变，然后呢久而久之呢，你不去处理它，不去手术，不去治疗，不去干预，那这样的一个非典型性的改变呢，有可能在病理上那个细胞呢就会突破基底膜，逐渐的呢往浸润性癌的这个成分发展。那临床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发现这种非典型的增生？其实呢，还是要靠早诊、早治、早筛。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发现乳腺有一个结节、有一个肿块，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做一个，比如说 B 超的检查、核磁的检查，或者说是钼靶的检查。哎，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检查的结果呢，由医生来判断这个需不需要进行穿刺、需不需要进行活检、需不需要进行手术切除。那么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或者说是拿不准这个东西到底它的性质如何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这样的谨慎对待。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积极一点，像四 A 类的结节，当然后续我们可能再会谈到，像四 A 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保险起见，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穿刺，或者说是切除活检，或者说是切去活检。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它病理上能够显示有非典型性增生的这种病理的提示，那么我们就说明这个手术呢做得非常的及时，就以免后患。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无论对于病人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医生来讲，我们都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就是早诊早治啊，早治疗早发现。
0: 好，我们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过这个乳腺常见疾病、良恶性疾病的一些正确的认知啊。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公众人跟我们说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女性比较关注的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个乳腺增生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对待和专项防治的相关问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跟我们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我们这个女性健康当中的乳腺常见的良恶性疾病的防治，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的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祥义孔主任。啊，孔主任的履历非常的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啊，医学博士，副教授，这个研究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硕博连读毕业的，是一个年轻有为，同时又有一定的这个治疗经验的年轻医师啊，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关于我们乳腺良恶性疾病的这个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专家呢会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孔主任在于这个良恶性乳腺疾病的外科治疗方面呢，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积极互动。我们在第一个环节认识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临床上常见的女性的几类的乳腺疾病的一些情况啊。那说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日常生活中作为我们个体来讲，很多朋友问到我们就是说这乳腺增生怎么办啊，有的朋友一直受这个困扰，有的朋友是受身体的困扰，有的朋友是受这个心理压力的困扰。我们想问问这个孔主任，乳腺增生到底是不是病啊，它到底需不需要来治疗，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乳腺增生呢是其实是在中国女性体检报告里边特别常见也特别容易制造焦虑的一个词儿。那如果我们说的是这个育龄期女性经前的乳房的胀痛，或者说是触摸起来比较结节样的这种感受，或者影像和病理上的普通的纤维囊性改变，那如果要说我们是说这种乳腺增生的话，它其实是更多的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的乳腺的改变，它并不等同于癌前病变，它跟乳腺癌呢也没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有资料显示呢，纤维囊性改变呢实际上相当常见，就是这种乳腺增生呢大概多见于45岁以前的女性，而且呢普通的这种乳腺增生的改变呢本身它不会增加乳腺的风险。所以说有没有乳腺增生本身呢它并不是决定啊，你比如说是我需不需要吃药呀，我需不需要进行手术干预，它并不是决定这个的依据。但如果影像上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病灶，症状也比较轻，甚至于说没有症状，那一般我们不需要为了把乳腺增生这几个字从报告上消掉而长期的吃药。其实真正需要治疗的呢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这个症状确实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疼痛影响工作了，影响睡眠了，影响生活质量了啊，那么我们需要针对症状来进行处理。这一类呢就是检查当中发现了真正需要处理的一些独立的病灶，那么我们就需要按照这个病灶的性质和它的分类来进行处理，而不是说笼统的我们治增生。所以说我经常跟患者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治疗的呢是疾病和症状，而不是说治疗体检报告上的一个词儿。
0: 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症状啊，特别的形态都有一些什么呢？
1: 这个症状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我们这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个症状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乳腺的疼痛。那如果要说有疼痛的话呢，当然有疼痛也不一定是乳腺癌了，有疼痛的话呢往往就是乳腺增生引起来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引起来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乳

0: 现在局部有没有皮肤的改变？所谓皮肤的改变呢，你比如说有没有所谓的叫做橘皮样征，哎，或者说是这个酒窝征？那我们知道人笑起来这个酒窝很好看，但是你长在乳房上有一个酒窝，这就未必是一个好事儿，有可能长了一个肿瘤，对皮肤有个牵拉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乳头它有没有一些改变？你比如说这个乳头平时呢它有没有湿疹样的这种改变，或者说有一个糜烂呀、破溃呀、溃疡啊、结痂呀、出血呀、乳头溢液呀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呢，他会有乳头溢液，那有溢液的这种情况呢也很多。你像这个，它有血性的，有咖啡色的，有透明的啊，有黄色的啊，甚至还有绿色的都有了。那所以说呢，这种乳头溢液呢，我们也需要重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自己啊也会体检，你就看一看腋窝淋巴结有没有一些肿大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有腋窝淋巴结肿大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需要重视。那会不会就怀疑会不会有乳腺癌转移到腋窝了？再就是我们用手摸一下乳房，看看这个乳房那个局部的这个肿块啊，如果有的话，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比如说它比较光滑啊，或者比较圆润，活动度比较好，那一般呢我们倾向于是一个纤维腺瘤啊，或者说是一个这种增生性的结节。你们我们现在在讲增生，那如果要是说这个肿瘤摸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硬，比较质地比较硬，或者说是它的活动度很差的话，像这种伴随乳腺增生的这种变化，我们就需要特别重视，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处理。
1: 嗯，这是些症状上的啊，有可能它就不简单的是良性
0: 的
1: 乳腺结节的。刚才您还说到一个，比方独立病灶，这个怎么理解？就是如果有乳腺结节，它这个独立病灶是指什么呢？
0: 所谓的这个独立病灶呢，就是有一些乳腺增生，它可能合并有乳腺的结节，但是有一些乳腺增生它跟结节并没有关系。你比如说在这个报告上我们没有监测到它乳腺里边有结节，但是呢这个患者呢他仍然会有乳腺增生，这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呢有一些患者来到我门诊上呢，他就说，哎，医生呢，我这 乳房里边长了一个肿瘤，同时呢我这个乳房这个很疼痛，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 B 超报告，你比如说 B 超报告发现了一个良性的结节，是一个二到三类的，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处理，但是患者马上就来一句，那我疼呀，我疼那怎么解决的呢？那这个东西呢就需要鉴别了。就是我常常跟患者说，你这个疼痛呢是由于乳腺增生，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对于你腺体的刺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这个结节造成的，这是两个病两回事。就你这个疼痛呢并不一定就是这个结节它是个原因，因果关系没有。换句话讲，我手术把你这个结节切掉了可能解决不了你疼的问题，所以说这两个呢它并不一定是绑定在一块的，它可以相互的独立的存在。你说有结节也有可能伴随增生，也有可能不断伴随增生，那有增生也有可能伴随结节不伴随结节。所以说您刚才跟大家谈到的这个伴有独立的这种结节，实际上就是说它既有增生又有结节，那么我们就需要看这个结节的性质，它这个结节从影像上看是包的几类，是三类的还是四 A 类的还是四 B 类的，我们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是穿刺还是观察还是直接手术。
1: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增生的安全度是很高的。
0: 增生乳腺增生的话呢，你不需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多么需要担心的这种病变啊，你可以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平时呢注意作息规律，避免情绪波动大，它自己慢慢它就好了啊。如果还不好的话，咱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应的药物进行处理。
1: 好的，那增生这块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如果您有问题您可以来拨打电话96104再来进行咨询。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就是结节了，因为结节这个事儿这两年体检呀发现的人群也特别多，而且一到结节大家也会关注说是结节还有囊肿是吧，啊，结节还有像您刚才说到的分类1234，在前面再加上点英文字母 BRAC 分级，然后大家可能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就更有点蒙圈，说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说这个结节哈，首先结节和囊肿这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0: 是这样的，乳腺结节呢它是一个总称，而乳腺囊肿呢它是一个更具体的诊断。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乳腺囊肿是属于乳腺结节的一种
1: 啊。
0: 那么我们做超声的时候发现乳腺里边有个局限性的病灶呢，就把它描述为结节。那这个结节呢可以是实性的，比如说纤维腺瘤，也可以是囊性的，你比如说就是囊肿就是囊性的结节。那同时呢也有囊实性的，或者说就是也同时包含囊性成分包含这个实性成分啊。那单纯的这个乳腺的囊肿实际上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内部充满液体的这样的一个囊性结构，我们一般呢就是把这种单纯的囊肿列为典型的良性的乳腺的疾病。所以说单纯的囊肿呢它本身并不会增加乳腺的风险，所以说我是建议女性朋友拿到这个超声报告以后不要只盯着结节两个字儿，其实真正需要我们关心的是这个结节内部的性质，它的形态，它的边缘，它的回声信号，以及最后的这个 BRAC 分级。
1: 那就是食性结节、囊性结节。囊性结节的安全性高，那食性结节是风险更高吗？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要分别来看。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呢，这个典型的单纯的囊肿的这种风险，其实是它是非常低的啊。但不能反过来说，就是食性结节就一定是危险，因为食性结节呢，也包括就是纯良性的那种。你比如说一个边界非常清楚的、形态规则的啊，影像表现非常典型的这种纤维腺瘤，虽然它是一个食性的，但是仍然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良性。而且它还，但是它还有一种就是复杂的囊性和食性的病变。那这里边呢，不仅有液体，还有食性的成分，还有 B 结节或者不规则的结构，它就不能够单纯的按照普通的囊肿来进行处理，那就需要结合其他的一些特征来进行评估啊。所以说医学上呢，我们判断这个风险呢，不是做一道食性还是囊性的这样的一个单选题，而是说呢，要综合的看它的形态、方向、边缘、回声啊、钙化有没有钙化灶、它的血流信号以及它最终的 Barry's 分类，最后呢得到一个综合恶性的概率啊，而不是靠某一个特征去下结论。
1: 嗯，如果是单纯的好像就简单了哈，就但是生活中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0: 它不会那么简单。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呢，他拿到一个这个超声的报告，他看哎里边他有血流信号，就很紧张。但其实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最终呢要看他综合的诊断，你不要只盯住其中的某一个字眼，有血流信号就一定代表恶性的吗？没有血流信号就一定代表良性的吗？不是。就打个比方，就是并不是说头发长的都一定是女人。那么我们是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看它最终的综合的结论，而不是单纯盯着其中的某一项特征。
1: 嗯，这个例子我觉得我记住了，能记一辈子。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也不用自己特别的纠结哈，找专家给你解读是最好的啊。但是有一个数据，我觉得它还是可能有一定的是指示性，相对来说，对于外行来说看起来也相对简单一点。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BRAS 分级啊，当然我也不专业，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一二三类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稍微说口气，到了四类是不是就是需要，就是这一二三四类我们分别应该如何防治呢？
0: 对，这样的一个分类呢，是实际上是女性看乳腺影像报告时最值得学会的一个指标，就是它不是癌症的一个分期，而是说影像的医生呢对于恶性的可能性它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表达。那么我跟大家呢分别解释一下，这个 Barry's 分类的一类就是没有发现异常，就是正常的啊。二类呢就是明确是良性的，你比如说一个刚才谈到的就是典型的单纯的一个囊肿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二类。那三类呢就是往前呢更进一步，就是可能是良性的。其实三类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认为它就是个良性啊，因为它这个恶性的概率呢是要小于2%的啊，所以说呢，一般三类的话呢，我们就短期的影像随访就行了。你比如说，超声上我们看到有三类的结节，一般呢建议病人呢啊6个月，或者说是顶多不要超过半年，这样的话我们随访观察就行了，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干预。那到了四类呢，实际上它的恶性风险呢就进一步的增高了。当然四类呢又分成了4A、4B和4C 啊。那么4A 呢是它的恶性的可能性呢就小于2%到10%，4B 呢就是它的恶性的可能性呢就是超过10%了，就是11%到50%，而4C 呢就是50%到95%。如果到了五类呢，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呢就已经超过了95%，就是高度怀疑为恶性，那这种可能是需要干预的啊。所以说呢，一类、二类我们常规的筛查为主，三类呢我们就是规范的随访，那么到四类呢我们通常要取病理啊，五类就是高度怀疑恶性。但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有一些患者呀，他对这个四类啊其实不是太理解什么意思，就是对这个概率不是太理解什么意思，就是2%到10%，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就是一些年轻的大夫他自己都没有搞明白，我在这儿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这个2%到10%，并不是指的你现在是良性，以后发展为恶性的概率是2%到10%，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而是说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它是已经确定的，此时此刻是已经确定的，要么是良性要么是恶性，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猜，我们猜它是良性的概率，猜对的概率是90%到98%，恶性的概率是2%到10%。所以这个2%到10%指的是目前针对当下这个横截面这个时间点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一个概率，而并不是说现在是良性它以后发展为恶性的可能性是100%，它不是一个时间的跨度。一般来讲良性的就一直是良性的，一般来讲恶性的从一开始就恶性的，恶性的不是由良性的转面而来的啊，多数是这样
1: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个结节它就是良性的， 的。
0: 对，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现在能够100%的确定这个结节是良性，你可以不做手术的。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临床上对于一些结节，
1: 从小就是坏蛋，不是后来变成坏蛋，是这样。
0: 你也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理解，嗯，就是我们做手术呢，有时候呢是你现在判断不清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嗯，所以就只能通过做手术的这样一种方式。

0: 活检看病理，因为病理是金标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手术既带有治疗的性质，也带有诊断的性质。
1: 嗯，所以我们给出的这个是概率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要理解这个事儿，不是说哎，我这怎么当时四 A， 后来怎么就变成了是他那都这个都 C 了，人家也没变是吧？它不代表一
0: 个
1: 变化。
0: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跟医生的一个判断也有关系，因为四 A、四 B、四 C 它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指标。你像客观的指标，病理或者里边的免疫组化的一些个指标，它是一个客观的。但是四 A、四 B、四 C 或者是三类、五类，这本身就是一个影像科医生的一个主观的判断。你比如说有一些医生，他看一个结节，他就报一个三类。哎，但是你换另外一个医生呢，他可能更谨慎一点，他报一个四 A， 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
1: 嗯，好，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哈，还是想问这个孔主任一问，比方说我们就是结节呀或者囊肿啊，这是他需要治疗吗？就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观察呢？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囊肿呢，其实刚才跟大家谈到他们那个区别，就是如果要是从影像上看一个囊肿的话，如果他这个囊肿呢并没有很大，那么我们一般观察就可以了，除非这个囊肿啊长得很大。
1: 多大叫很大？
0: 你比如说这个它已经超过了，比如说超过了4厘米，我就举个例子
1: 啊。
0: 而且呢，它局部呢有一些膨胀的这种感觉，它自己呢也很难受，它自己呢也很焦虑。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当然，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必须啊。那么对于乳腺结节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从它的影像学上，包括 B 超、钼靶核磁啊这些个影像学上看它的一个性质，来我们判断需不需要手术的干预。一般来讲，三类的我们不需要干预，四 A、四 B 类的啊，我先说四 B 类的，四 B、四 C、五类的这些，如果没有什么手术禁忌的话，我们都需要进行积极的手术处理啊，或者说是呢有一些诊断出来是癌了，我们需要先做心辅助治疗。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四 A 类的，四 A 类的因为良性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大嘛，就是十有八九还是个良性的。所以说四 A 类的这一部分患者，如果要是说积极一点，我们想保证万无一失，保证这个就是最放心最彻底，那么我们还是手术切除活检。但是呢也并不是说紧急的，或者说是也不是说必须的，你说我能不能密切随访观察也行，也不是不可以。你比如说我三个月以后再复查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要稍微冒着一点风险，因为它毕竟还是有2%到10%的可能性是恶性的啊。也就是换句话讲，100个这样的人有90到98个都没事，有2到10个可能是癌，所以它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说你如果随访的话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稍微冒着一点风险。当然我们每次查它都没有任何的变化，这就说明它可能还是考虑是个良性的，那我可以一直查下去。那这样的话呢，在后续也有可能降为三类啊，这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要是说他在我们在复查的过程当中，这个结节呢变大了，或者形态呢更加不规则了，或者是它的边缘呢更加的这个欠轻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及时的做手术。
1: 嗯，这个还是一个灵活把握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判断这个手术指征啊，也是对一个医生的水平的一个考验。
1: 嗯，好了，我们让孔主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关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乳腺疾病、良恶性疾病防治的问题。如果您有哈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跟孔主任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的良恶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哈。好，我们刚才在上一节已经听到了很多的这些我们在体检报告上啊，或者日常检查发现的常见的这个良性疾病呢，可能在那颌片上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也就是有的时候它，存在着这个恶变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变的，只是我们在发现的过程中啊，它有一个性质的改变。但从它个体的这个性质来说，其实并不是变过来的。但是我们依然要想问问，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我们这个结也好哈、我们的增生也好，它变大呀或者加重啊，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在防止它恶变的这个情况？
1: 对，其实就是说，主持人您提到一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生活上或者作息上呀，或者说是从这个习惯上呀，来预防乳腺癌。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为了预防乳腺癌。
0: 嗯，
1: 你真正良性的这些的，其实大家都无所谓的，
0: 没有那么大压力。
1: 对，我们实际上就是主要为了预防，怎么预防乳腺癌。
0: 嗯，
1: 但其实首先要讲清楚，就是乳腺癌呢，其实做不到100%的预防。你比如说，就像这个我们。有一些传染病，我们打个疫苗，哎，好，这个一生就不会得这个传染病了啊。但其实这个癌症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乳腺癌，其实做不到100%的预防。为什么？因为年龄啊、遗传啊等很多因素呀，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风险呢，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来降低这种发病风险。你比如说这个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啊，避免尤其是这个绝经后明显的肥胖啊，这些都可以降低它的发病风险。再一个就是说，坚持规律的适度的运动。第三个就是尽量的少饮酒，最好不要饮酒，因为我们知道酒精呢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一类致癌物，而且呢和女性乳腺癌啊，它的存在是，就是它的发病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因果的联系啊，而且 WHO 也统计过，就是全球大概每20例乳腺癌当中就有一例可以归因于饮酒。第四个就是不吸烟，这个呢，无论是预防乳腺癌也好，预防肺癌也好，预防其他疾病来讲，我们都不建议吸烟。第五个呢，就是绝经期激素的治疗啊，以及其他的激素类的药物，我们应该在有明确适应症的情况下，由医生综合评估它的获益和风险，而不是说自行长期使用。那 WHO 呢就把绝经以后激素治疗列为乳腺癌相关的危险因素之一啊。至于说熬夜会不会得乳腺癌，或者爱生气会不会得乳腺癌，实际上呢，我不建议在科普里边呢做一个简单的因果的判断。那么保持良好的睡眠，减轻长期的压力，当然对整体健康有益啊。但是呢，不能说把某一个乳腺癌的患者的发病就归结成啊，你就是因为熬夜，因为脾气不好导致的乳腺癌，其实再不科学，也会给患者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0: 嗯，
1: 最后一个呢，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措施呢，就是我们要按照年龄和这个风险规范去进行筛查。这个筛查呢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把乳腺癌风险降到零，但是呢，可以尽可能的把它发现的更早。我们把它发现的更早，把它扼杀在萌芽里边。那么愈后呢就会非常非常好。
0: 嗯，好，其实就是刚才孔主任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对于乳腺的很多良性疾病现在特别的关注哈，一个是可能还给我们带来一些痛感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不是，更多的是我们就担心它的恶变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恶变的问题，不管是心理的问题啊，还是我们生活的问题啊，解决了，可能我们对待这个问题会从容和就是舒服很多啊。那这个乳腺癌啊，说到这个疾病了，很多朋友也会想多认识一下它早期到底有没有症状。就是可能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结呀啊，或者是囊肿啊。对于这个乳腺癌的科学防治这一块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1: 对，早期乳腺癌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它有可能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筛查，而不是说等到乳房已经出现了明确的症状了再去检查。那可能如果出现了明确的症状再去检查，它有可能就是说它就不是那种很早期的了，它会增加我们的治疗的一个负担啊。那你比如说出现这个肿块，这是最常见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表现啊。典型的恶性肿块呢，它可能表现为这种无痛的啊，质地硬的啊，或者说是边界不规则的、边界不清楚的、活动度下降的这样的一些个肿块啊。当然了，这些呢都只是一个可疑的特征，它不是一个诊断的标准，只是说有这种肿块的这种特征的话，我们可能它的可能。

0: 性，就是恶性的可能性，可能比不具备这种特征的肿块的可能性要高一些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WHO 呢，在今年呢最新的资料当中呢，实际上也强调过，就是乳腺癌可以表现为通常不疼的这种乳房的肿块，或者说是呢局部的这种就是局部的这种增厚，包括皮肤的增厚、皮肤的改变啊，同时呢还有可能出现乳房的大小形态的改变，包括皮肤的这个凹陷呀、橘皮样的改变呀，或者乳头的外观的改变呀，以及尤其是这个血性乳头溢液，我们也需要重视啊。刚才思佳也跟大家提到了乳头溢血、乳头溢液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实际上是特别希望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以前没有的，现在新出现了，而且呢持续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乳房肿块，我们不管它疼不疼，都应该去医院进行评估。这里边呢，就是为什么说不管它疼不疼，原因就是这个疼和不疼跟乳腺这个肿块是不是良恶性，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良性的也有可能疼，也有可能不疼；恶性的也有可能疼，也有可能不疼。所以说不管疼不疼，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肿块的话，我们最好还是去医院由医生来进行诊断。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够靠自己摸一摸来就简单的判断它的良恶性，因为真正非常早期的乳腺癌可能只有几毫米，你根本摸不到，甚至说主要表现为这个末靶上的钙化灶。所以说我为什么强调女性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不光要做一个 B 超，还要做一个末靶，就是从 B 超和末靶上我们一块来共同的判断这个肿物或者这样的一个病灶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或者说是它倾向于恶性的这种程度有多少。好多朋友呢他这个不理解，就是说医生我只做一个超声可不可以，你为什么还要这个给我开一个钼靶，我需要做这么多检查吗？实际上呢，我常常就给病人举一个例子，就好比这两个东西看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超声我们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肿物的一个形态，看这个结节，而钼靶呢，我们主要是为了看它的钙化灶。那钙化灶可以和肿物并存，也可以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就好比打个比方，一个给你量身高，一个给你量体重，就都是评估了你的身材，但是评估的方面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检查，甚至说还要把核磁共振，一些高危因素的患者还要把核磁共振也加进来，就是把这些个检查呢统筹起来，综合起来来看，才能够得出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判断，就是包括下一步的治疗的措施是继续的观察，还是需要我们做一个病理活检，还是需要做手术。所以说这就是乳腺癌早期的一些症状，以及它进一步的发展以后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 我们说到这个早期哈，所有的疾病我们都是在强调三早：早发现、早筛查、早治疗。早期乳腺癌它的这个治愈率有多高？我们在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上强调早筛查、早治疗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对，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一个全国的人群生存数据呢，是这样说的，就是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年龄标化5年的相对生存率大约是80.9%，而且过去的10多年呢一直都在改善。通常这个我们认为呢，就是把这个年龄增长和其他的这个疾病造成的这个正常的死亡因素扣除以后，乳腺癌患者诊断5年后的这个相对的生存水平大约可以达到同年龄普通女性的80%以上。但是这里边呢我需要强调，就是这个80.9%是指所有分期、所有分子亚型放在一起的一个全国总体的一个数据。那真正我们到了早期，预后可能要明显的优于晚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是把晚期也纳入进来的一个综合的判断。那同时呢，不同的分子分型、不同的病理分期啊，不同的肿瘤的大小、腋窝淋巴结的状态，它都会影响长期的结局。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对每一个患者承诺一个固定的治愈率。那早筛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乳腺癌它越早发现，这个肿瘤呢往往就越小，淋巴结转移的概率就越低。那这样不但长期生存的机会更大，而且很多患者呢可以获得保乳、前哨淋巴结活检等更小范围的治疗，减少治疗负担。那筛查本身呢，当然它也有硬终点的证据啊，就是随机研究这个数据表明，规律的进行乳腺的钼靶检查、超声检查，就能够降低特定的年龄段女性的乳腺癌的死亡风险，这是有数据表明的啊。而且呢，对于50到59岁的女性，规律乳腺的钼靶检查、B 超检查，可以使得乳腺癌的死亡风险降低，大概能到25%到30%。所以说，早诊、早治、早筛、早治，绝不是一个口号，它最终的影响的是我们的死亡风险、手术范围和整个的治疗强度。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日常做好我们的筛查工作啊！我们的乳腺筛查，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行的那女性的两癌筛查，我们都要积极的参与和关注到这个事情来。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龚主任就讲到这里啊。龚主任在今天我们一期的节目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干货分享哈。最后还是想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对于我们广大的。

0: 朋友，特别是关注这个乳腺健康的朋友们，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乳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预防这个事儿呢？
1: 对，最后的我确实是今天呢讲了这么多信息呢，想浓缩成这么几句话吧，大概总结总结送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乳腺结节，那绝不等于说得了乳腺癌。那像单纯的囊肿啊，这些这个增生啊，这些也都非常常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良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良性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良性呢也分成很多种。那普通的增生和病理学上的这种非典型增生，它这个概念和风险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区分来看。第三一个呢，就是乳腺癌确实值得重视，而且呢，我们国家年轻女性的早发乳腺的发病率呢，正在上升。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年龄增加仍然是一个乳腺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也不能够制造说乳腺癌已经完全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印象。第四个呢，就是真正有证据的预防措施其实很朴素，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实际上也都耳熟能详的，保持健康的体重，规律的运动，少饮酒，不吸烟啊，不滥用激素等等。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筛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筛查，有异常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就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记住，就是不恐慌，不忽视，早筛查啊，规范的治疗，科学的认识这些风险，规范的接受筛查，发现问题呢，我们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评估，这才是真正能够守护这个乳腺健康最有效的方式啊。那今天呢，实际上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天是医师节啊。我想呢，对于医生来讲呢，最希望看到的呢，并不是说患者越来越多，而是通过科学的这个健康的教育、规范的筛查、及时的诊疗，能够让更多的疾病啊被预防，让更多的肿瘤能够在早期被发现，让需要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得到规范的治疗，也让本来没有问题的人不再因为一个结节而过度的焦虑。实际上乳腺健康不需要过度恐慌的啊，但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对待。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风险，那该筛查的时候我们主动的筛查，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啊，也不偏信偏方，也不延误治疗。所以如果今天这一个小时呢能够让大家多了解一点科学的知识啊，扫一个健康的这个误区，我想呢这也是这个医师节呢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医师节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提醒啊，提醒我们不仅仅要把病看好，也要努力的把医学知识呢讲明白。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专业的这个知识去守护大家的健康，也希望每一位女性呢都能少一些焦虑，多一份从容，在科学的陪伴下守护好自己的乳腺健康。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孔主任哈，再次祝我们广大的医生节日快乐。好了，关爱生活，关注健康，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祝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对于乳腺疾病呢，也进行一些早期的关注和早期的筛查啊，做好我们疾病的预防，做好我们身体健康的管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8: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8: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如果说看到一处特别好看的场景，来了拍照的灵感，那么你可能拿起手机就拍，而且呢往往一个角度会拍好几张，最终再选出一张自己最满意的。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随着时间越来越长，相册中的照片就会越来越多，当我们想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有大量的相似度很高的重复照片。比如说可能你去正定拍过洋河楼，那么你的相册里可能有十几张洋河楼的照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看到那个晚霞特别好看，然后你举着手拍下了十几张晚霞的照片。因为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可能怕自己没有捕捉到最好看的瞬间，所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角度拍下好多张相同的场景，那么等到清理的时候呢，就开始犯愁，哎呀，这组照片该留哪一张呢？哪一张才是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呢？另外我选完这一张之后，剩下的照片我还得一次一次手动删除吗？太麻烦了。那最近就有朋友咨询我这个问题啊，所以呢给大家找到一款 APP 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 APP 的名字叫腾讯相册管家，腾讯。

相册管家。顾名思义，这款 APP 可以帮助管理我们的相册。在进入首页之后呢，大家看上方第一个按钮叫清理，那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相似照片这样的一个分类。点开之后，它会显示相册中的相似照片一共占了多少空间。你比如说我这边光相似的照片就占了2个多G。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相似的照片一组一组的罗列出来，而且呢，它会分析每一组照片当中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并且标上最佳。然后同组的其他照片就会替我们勾上。这样的话，我们只需点击清理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说，你看 APP 替我们选出最佳照片，难道真的就是最好看的吗？其实一开始我也带着怀疑，因为毕竟它既然是相似照片，那么每一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它是按什么标准，它怎么就认定这一张是最好的，其他就可以删掉了呢？所以呢，我就进行了验证，我要看看它选出的最佳照片跟我自己认为的最佳照片是不是同一张。在我的相册里面啊，有一组我也不知道哪年拍的河边的芦苇荡，一大片特别好看。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呢，我是以芦苇为前景拍摄了夕阳在芦苇丛尖上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当时呢是拍了三张，我呢是先点开看了一下这款 APP 认为最好看的那张，然后又分别看了另外两张。之后我就发现，果然人家选出的确实是最好的那一张。为什么？因为另外两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一张是芦苇上面那个穗儿正好把太阳挡住了，我拍的时候正好是用两个穗儿之间的那个空间去拍太阳，但是当时拍摄的时候有微风，所以说可能那张照片摁下快门的时候正好是风一吹芦苇穗儿一动正好把太阳挡住了。那另一张呢是角度不正，就当时可能手稍微有点歪了，它不是那个水平的。所以你看这一组下来，我觉得人家选的是对的，但是一组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又点开另一组照片，同样是夕阳的照片，是我站在二环外的某个天桥上拍摄远处的道路、山和夕阳，有两张照片啊。那么这两张照片其实角度完全一样，那我也是对比了半天才看出区别。这两张照片它分别捕捉到了太阳下山过程当中的不同瞬间，其中一张呢是马上就要下山了，太阳贴着远处的山头，所以那一片整个都是金黄的一片，看上去特别耀眼。而另一张呢是太阳下去了一点点，太阳下边的轮廓已经被山头遮住了一点点，虽然说也是金黄的一片，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遮挡，所以太阳的轮廓就很清晰的出来了。那我肯定认为有轮廓的这张是好的呀，你第一张它属于那个曝光过度，然后 APP 选出的这一组的最佳照片同样也是我选出的这一张。所以说经过对比和验证啊，我认为 APP 虽然是智能选择，但是人家是没问题的，它会综合各方面在一组相似的照片当中选择出一张最好的，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清理，那么其他的重复照片就可以一次性被删除。除了清理照片之外呢， APP 还会筛选出相册当中的大视频，也就是那种占地儿比较大的视频，还有就可以帮我们筛选出截图什么的，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哪些是没用的，然后一键清除就可以了。除了清理功能之外呢， APP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隐私空间。比如说你的相册当中有一些你个人认为比较私密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照片或视频，都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把它们隐藏起来。使用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点开那个隐私空间，它会先让你手绘一个密码，就是有一个9个点，你需要绘制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你的密码，你要记住，之后呢用你的手机号登录，然后就可以把相册当中的照片或者视频转移进来。而且转移完成之后呢， APP 还会询问我们是否从手机中删除已加密的照片或者说已加密的视频，那咱们就可以点击立即删除。这样的话你那些加密的照片只会出现在这款 APP 里面，而且你还得在 APP 里面输入密码才能进去看到，别人都看不到，而你的相册本地都已经删除了，别人也不可能看到啊。那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加密的就是一张静态的照片，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手机是支持 Live Photo 的，也就是动图。如果说你加密的这张照片是动态图片，那它会提示我们，当你加密进来之后呢，就会自动变成静态的。如果你说我想保留它那个动图的效果，买会员，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密的是一段视频，你想把一段视频加密到这个 APP 里面，那它会提示我们压缩画质，就是说会在加密的同时压缩一部分画质。但如果说你想让

这个原有的画质不受损，好，买会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查找，也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在相册当中快速的找到某一张照片。那这个功能在底部有一个按钮，就叫查找，点击进入后就可以看到 APP 已经把我们的相册进行了各种分类，比如说风景、截图、美食、个人照片、建筑、自拍、合照等等等等。你想找什么样的照片，你就去相应的分类里面找。比如说你想找一张自己多年之前拍摄的照片，那你就点击个人照片，所有关于你的照片就会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不就更快了吗？而且呢，它特别厉害，因为它能识别出我们相册当中所有的人像，同一个人的照片都会被精准的筛选到一个分类里面。你比如说我相册当中有不同时期的工作照，包括拍摄的那种形象照，还有我的生活照，包括出游照，它都能精准的识别出来。而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过敏，我那个脸整个是红肿的，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但是 APP 识别了出来，并且把那两张照片也放到了我的这个照片的分类里面。好，这就是腾讯相册管家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重、清理相册、加密隐私照片视频，以及快速的查找照片。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觉得有需要，你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腾讯相册管家。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朋友买手机时候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看到参数里那些 IP66 IP68 什么的肯定会有疑惑，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买手机的时候可能销售跟你说了啊，这款手机能防水你就放心用吧，结果下雨天你把它揣兜里淋了点雨，手机黑屏了，或者说你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洗手池里面，等你捞出来发现坏了，开不了机了。还有就是你一看，哎，怎么人家的手机泡水里能用的，我这手机是不是也可以，反正他们跟我说是防水的，然后你放到盆里

面，你自己的手机报废了。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这手机不防水，他们骗我。其实未必，你的手机可能也支持防水，只不过它所支持的防水等级、防水场景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刚才提到的什么 IP66、IP68、IP69、IP69K 这些参数啊。所以接下来呢，我结合咱们平时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比如说洗菜呀、下雨呀、洗车呀、洗脸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手机防水等级跟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咱们说的 IP 防护等级其实就相当于手机的防尘防水防护罩，然后这个前面是 IP 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后面还跟着两个数字，分工呢是特别明确的。第一个数字管的是防尘，第二个数字管的是防水。那不管是防尘还是防水，数字越大防护能力就越强。你比如说 IP66 IP68 对吧，前面的6呢就是防尘，而防尘等级最高的就是6，从0到6，意思就是你的手机的机身密封性特别好，灰尘完全进不去，哪怕是在灰尘多的工地啊、沙漠呀，你也不用担心灰尘跑进你的机身内部去影响你的性能。这个就是6最高的防尘等级。那后面的数字，第二个数字，有的是6，有的是8，有的是9啊，这个数字代表的是防水等级。常见的目前我们看到宣传比较多的就是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样。好，那么这四种常见的防水等级分别有什么区别呢？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先从最常见的这个 IP66 说起啊，很多的终端手机都会标着 IP66 防水，那前面的6最高防尘，后面的6防水等级。那这个 IP66 它对应的防水能力呢是防强力喷水。强力喷水，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强力喷水到底是多大的水？我给大家说几个生活化的场景。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家里洗手的时候、洗菜的时候，那水龙头开到最大，那个水不挺急的吗？那这个水流喷溅到我们的手机上，这种程度 IP66 完全是能扛住的。再有就是像下雨天，哪怕是瓢泼大雨，你把手机揣在兜里面或者握在手里面，它肯定是能被淋到雨的，但是雨水再大，喷得再急，你的手机也不会进水。还有就是像我们去海边玩的话，你可能在岸边坐着，那个浪花一层一层的扑过来，这个水要溅到我们的手机上的话， IP66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虽然说 IP66 等级的防水防泼溅呀、防淋雨啊特别厉害，但它是不能泡水的。比如说你的手机不小心掉到了水池里面、马桶里面，哪怕只泡了几秒钟，你捞出来也可能会出问题。再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洗澡好无聊啊，我要把手机带进去刷个视频什么的。虽然你的手机是搁在边上的架子上，它没有直接泡到水，但是浴室里那个热水蒸气儿是有的，再加上飞溅的水珠，你时间长了它也会渗透到手机里面。所以说 IP66 的手机啊，一呢是别泡水，二呢是也不要带进浴室里。说完了 IP66，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旗舰手机最常见的等级 IP68。 很多高端手机都会标着我们的防水啊 IP68 最高等级，那前面的6依然是最高防尘，后面的8呢是防水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就是防泡水，而且是长时间静态进水。通常呢行业标准就是1.5米深的清水里面浸泡30分钟，这个手机不会进水。所以说 IP68 的这个防水等级肯定是比 IP66 强太多了。像咱们生活当中意外把手机掉到水里面了，它基本上都没问题。做饭的时候手滑把手机掉到了洗菜盆里，盆里的水有10厘米深，你慢悠悠的捞出来，放心没事儿。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掉到马桶里面了，赶紧捞出来擦干之后也没什么大问题。再有就是去河边呀、去湖边呀玩，不小心把手机掉进去了，只要这个水深不超过1.5米，并且你是在30分钟之内捞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大问题啊。所以说对于手经常滑的朋友，就拿手机老是拿不准老掉，或者说你经常在水边工作啊，在湖边海边拍照钓鱼的朋友， IP68 肯定得是刚需了。这样的话相当于给我们的手机加了一层意外保障。但是即便你的手机是 IP68， 你也不能太任性妄为，因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 IP68 只防冷水、常温水，不防热水和海水。所以说你洗澡蒸桑拿的时候你别带手

手机，因为热水的高温会破坏手机的防水密封胶，然后海水的话呢，它是有腐蚀性，也会损伤机身，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建议带。有的朋友说我的手机支持这个 IP68 防水，是可以泡水的，那我游泳的话就带着它吧。好，不行，因为虽然说它能够短时间泡水，但是说的是静态的水，你把它放到水里面，静态的水里面是没事的，可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手会一直晃动，那这个手机就跟着我们的手会晃来晃去的，这样的话它是极有可能进水的，而且水深可能会超过1.5米，所以说风险还是挺大的啊。好，说完了日常用的这个 IP66 IP68， 再说两种比较特殊的等级，一个是 IP69， 一个是 IP69K。 那这两种等级其实平时咱们普通人用的少，但是对于经常户外作业的或者说在特殊环境工作的朋友来说就特别重要了。先来说这个 IP69 啊， IP69 前面的6依然是防尘，后面的9是等级防水的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呢是防高温防高压喷水，但是这个高温到底有多高的温度呢？有一个明确标准，不超过80度。所以说只要不超过80度的水它是没问题的。那什么样的场景会需要用到 IP69 的这种防水的等级呢？比如说工厂车间的工人，平时工作需要用高温高压水枪冲洗设备，可能你手机放在旁边难免被冲到，对吧？这个时候 IP69 是能够扛住的。还有就是洗车店的工作人员，洗车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去冲洗车辆，然后手机喷到了， IP69 也能应对。再有就是户外作业的朋友，遇到高温天气同时伴有高压水流冲洗的话， IP69 也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啊。简单来说呢， IP69 主打的就是抗冲，而且是能够扛住高温的这种水的这个冲刷，适合经常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的朋友。但是它跟刚才所提到的 IP68 又有一个本质区别，虽然说 IP69 听上去很厉害，能扛高压冲洗能扛高温，但是它不能泡水。而 IP68 呢，它在水里泡半个小时，只要是1.5米的这个水深它就没问题，可是它扛不住高压水流的冲洗。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能够泡水的手机你也不要带着它去游泳，因为你这个手机在手里滑来滑去的，那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冲刷的这种可能，对吧？所以说 IP68 和 IP69 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啊，大家千万别搞混了。好，那说完了69，我们再来说后面挂一个字母 K 的 IP69K。它呢其实是在 IP69 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严苛的工业级的测试，防水等级更高，能支持近距离多角度高温高压冲洗。那这种等级的手机主要针对的是更恶劣的环境，比如说工地的工人，对吧？平时在工地里面手机难免会沾到泥土啊灰尘呀，需要用高压水枪近距离的冲洗，那 IP69K 是完全轻松应对的。还有就是经常在野外作业的朋友，遇到脏污环境需要频繁的冲洗手机，IP69K 的防护能力也非常的靠谱。也就是说 IP69K 比 IP69 更加抗造，适合对防护等级要求更高的特殊的人群。那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手机有这么多的防水等级，而且防水等级听起来都挺高的，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啊？也不是。尤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虽然说都标了防水等级了，听上去都挺厉害的，可是你要知道多数手机厂商对于进水故障是不保修的。也就是说你手机如果进了水了，你说你们说防水了，但是它现在进水了，你们得给我保修，这个是不保修的。 IP 等级只是意外兜底儿，你不能说因为它防水所以好，我就把手机泡在水里面去试一试，用高压水枪冲一冲，不行啊，这样的话如果出事了，这个损失只能你自己承担。再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能力会随着使用时间来下降，你平时摔手机呀、挤压手机呀，或者说手机用的时间长了，那机身的防水密封胶会老化会磨损，这个防水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所以你不能老仗着我手机 IP68 用了5年了，我让它去泡个水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买手机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防水等级呢？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只是日常使用，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下雨天洗手洗菜的时候难免喷到手机，或者说不小心掉到手机里面，掉到这个水里面，那 IP68 的等级是完全够用的啊。如果说平时使用你觉得自己用的非常小心，肯定不会落水，你只是怕淋雨啊这种，那 IP66 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或者说在工地野外工作，那尽量选择 IP69 和 IP69K 等级的，更抗造

更放心啊，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其实手机的防水等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咱们不用盲目的追求最高的等级，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来选就可以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这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有豆包，对吧？我们知道豆包能干很多事儿，可以聊天，可以查资料，可以总结文档，可以修图或者生图，但是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需要却不知道它也能做，那就是豆包的音频转文字功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实时录音转文字，你比如说开会或者上课的时候，打开豆包底部，然后点击那个录音纪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录音，并且可以实时生成文字，结束之后呢还能够生成智能摘要，帮我们总结出重要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现成的录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已经录制好的音频，现在需要把它转成文字怎么办？其实也是可以交给豆包的啊。说实话，我是无意间才发现这个功能，因为之前发现豆包它不能够直接导入音频，其实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导入音频。首先第一个方式，我们在手机的本地文件当中找到你要转文字的音频文件，然后点击分享。点击分享之后呢，肯定会出现很多个软件，那我们要选择的是豆包，就是说选择分享到豆包，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我们可以在豆包首页点击右下角的加号之后选择文件，这样的话它也会跳转我们手机的本地文件，然后你把你想转文字的那个音频文件找出来就可以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手机当中现成的音频导入到豆包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再同时发送指令，只需要3个字就可以，那就是转文字。这样的话豆包就可以将音频的文字帮我们转写出来，速度非常快，我们不需要等音频播完，甚至都不需要点开那个音频，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文字啊。哪怕是2个小时、1个小时的长音频，你发送过去只需要几十秒钟，完整的文字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你像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录音文件，应该是前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录下的现场的音频，时长呢接近2小时。那我交给豆包之后，也就有10分钟嘛，感觉好像都没有，他就帮我们转成文字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APP， 那我只能像之前一样手动整理，你没3-4个小时肯定是弄不完的。所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肯定有朋友说能转文字不稀奇，重要的是它的准确度怎么样。像我们平时录音的话难免会有环境杂音，你比如说会议室的空调声啊，窗外的车流声啊，或者说我们录音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说话的人语速太快，带点方言，这些都会影响识别的一个精准度。但是我个人觉得豆包转文字的准确率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它是基于字节跳动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像平时我们正常的一个语速或者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样的情况，转写出来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试过在听一位专家讲座的时候录下那个音频转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这个专家说实话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偏快，还偶尔带点轻微的方言，但是经过豆包把那个音频转成文字之后呢，只有个别的语气词的地方会出错，核心内容都没有问题，所以准确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你像如果说平时开会的场景经常不只有一个人发言，那豆包在识别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使用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样来区分不同的发言人，方便我们在后期整理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分清到底谁讲了哪些内容。你不用说转成文字你再去分啊，这段话是谁讲的，那段话是谁讲的，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啊，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出来不同的讲话人。 那么转写文字全部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文字复制出来，也可以当场编辑，或者说直接导出不同的文档，比如说 Word 文档、PDF 文档、TXT 文档，这三种都是支持的啊。反正不管说你是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复制粘贴给你的同事，还是说你自己存档都可以。当然，它还有智能总结功能，也就是说能够自动提取录音当中的关键要点，或者其中提到的一些代办事项啊，包括领导布置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啊，它都能够帮我们列出来。即便说整理成文字之后你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你就看他给我们整理的那个摘要，你就知道这个段录音的重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再手动筛选了。而且我们在转写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比如说我的这个音频可能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干别的，不用管它，把它留在后台，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一点一点转成文字。那除了上班族的会议录音可以转写之外呢，平时你比如说学生们上课听课听讲座，对吧，也可以用它来转文字。毕竟不同的老师说话的速度啊，包括讲课的节奏啊都不一样，有的老师说话特别快，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记笔记，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回头再让这个豆包帮我们实时进行一个录音转写，等课后对照文字复习一目了然，还能够标记关键词，后续查找也很方便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如果我们要用豆包来转这个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音频时长有限制吗？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单次支持最长4小时的录音转写，然后每一个音频文件最大不能超过2G，只要是4小时以内的不超过2G 的音频都可以转写啊。虽然我前面提到转写文字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也会受到网速啊或者说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音频转文字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种时长比较长的音频，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网速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金无足赤啊。那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不足，你比如说如果遇到那种环境杂音特别多，或者说音频当中讲话的那个人口音比较明显，那他对于这些的识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虽然说平时在正常环境下识别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像我刚才提到那种情况，再包括比如说菜市场啊、公交车上啊，发言人方言很重啊，语速特别快呀，难免在转写的时候会出现错字漏字，甚至有些句子识别不清。再有就是如果录音当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你比如说涉及到金融类的、医疗类的、IT 领域的这些专业词汇，或者说中英文混杂的那种表达，它转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错啊，要么可能术语没有写对，要么就无法识别，这个是需要我们后期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的。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讲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职场人整理会议纪要，还是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再或者普通人记录日常的语音，它的转写优势都很明显，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单。那虽然说有一些不足，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绝对完美的工具，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以后想到如果要把某一段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那么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音。再有就是让豆包帮我们转成文字之后呢，一定要重点核对他所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人名、数字、专业术语啊，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误。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4至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也经常会咨询有没有免费的 APP。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款虽然说它不是完全免费，但是其中的免费内容足够我们看好几年了。那这款 APP 便是 QQ 阅读。QQ 阅读，通过名字大家也能知道啊，这是腾讯旗下的一款阅读软件。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底部有这么几项功能，分别是书架、书城、发现、我的。如果说我们是想看书，那么点击书城就可以了，所有的书都在这个界面。那在这个界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类，比如说它会根据性别分出男女生分别感兴趣的内容。但如果说你只想看免费的，上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分区。此外呢，也有听书、漫画、会员、出版这样的一些分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分别点开看一看啊。那不管是哪个大类，里面都有很多更为具体的小类。你比如说我们进入了免费资源的界面，那就可以看到最上方两块它又分为爆款推荐和完结精选。爆款推荐很好理解，像最近最受欢迎的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根据整体的点击量阅读量选出来的，也就是靠数据说话。那如果说不知道看什么，你就可以看看有什么爆款，毕竟数据高的一般不会差啊。Just be your man。再往下呢，就是完结精选。完结精选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是那种连载的，就跟电视剧一样，今天更新两集，明天更新两集。这里的完结指的是已经剧终了。而在所有已经完结的小说里面 ，APP 给我们精选出了内容不错、阅读量不错的资源。那对于不喜欢边追边等，只想一口气看完的朋友，你可以从这块找啊。再往下呢是新人必读榜，然后里面又分为热门榜、飙升榜、完结榜等等，就跟我们在音乐平台听歌的时候能够看到各种榜单一样，同样可以作为剧荒时的选择。还有一些根据内容进行的更为具体的一些标签设定，比如说现代、言情、科幻、青春等等。那这些小标签会出现在各个分类里面，方便我们筛选自己喜欢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阅读界面啊。我个人觉得在功能设定上非常的贴心。当我们点击进入某本书的阅读界面之后呢，可以看。

在无网环境下阅读，我们可以提前下载。如果说做家务或者运动的时候不方便看，那我们可以选择听书，对吧？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款 APP 里面虽然有大量免费的可以阅读的小说，但并不代表免费阅读的就能免费下载。也就是说，这个下载功能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要是听或者是看，那就都是免费的啊。好，现在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读某一本小说了，那我们在这个阅读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简洁，就是白纸黑字，跟纸质书一样，而且翻页的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你从哪个地方翻页，它就会从这个对应的位置翻卷起来，而且翻卷的速度角度跟我们手的力度和角度基本是贴合的。怎么翻页呢？这个操作非常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左往右滑，那就是上一页，从右往左滑就是下一页，这个非常好记啊，你就当这是一本纸质书，你在纸质书上怎么翻页，你在这儿怎么翻就对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的段落后面会带有一个数字角标，就类似于我们那个语文课本上，比如说文言文或者古诗词，它可能在某些字词或者句后面挂上一二三四，那这个一二三四对应的是什么呢？你在当页的下面去找它的注释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它的角标不是注释，而是代表着有其他用户针对这句话或者这段内容进行过评论。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一边看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此刻什么心情，我看到这儿了我是什么感受，或者说我就想吐槽一下写得好烂呀，就跟咱们平时刷剧刷弹幕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看到某一句话或者某一段后面有一个数字，你可以点开这个数字写的几，就代表这一块有多少人评论。比如说这个后面是一个三，那就代表针对于这段话有三个人发表过自己的感受，你可以点开看，当然也可以敲下自己的此时的最真实的一个想法。但如果你说我不想看到这些标注提示，我只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读书，不受任何其他的声音观点态度干扰，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数字角标给它关了。怎么关呢？我们轻点屏幕中间的位置，然后在上方会出现一些按钮，其中有一个按钮长得像短信一样，点一下，然后页面中所有段落后面的这些数字角标就都消失了，整个页面更加干净了。而在轻点屏幕之后，你会发现当前阅读界面的上方和下方，除了那个长得像短信一样的跟角标有关的那个按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按钮，比如说在右侧有一个灯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灯绳啊，像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是用灯绳来控制屋内的那个灯泡，拉一下灯亮了，再拉一下灯灭了，现在我们都是用那种开关了，是吧？但是那个灯绳确实是很多人小的时候所使用过的。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这个灯绳是用来切换夜间模式的，你转一下不就是开灯，再转一下不就是关灯吗？你比如说我们睡前在床上看手机，那咱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夜间模式，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黑色背景，对于我们眼睛的刺激会更小。那如果你读了几页之后发现对于这本书很有感觉，你想以后有时间就继续追，咱们可以把这本书加入书架，首页就是书架，那会儿也提到了啊，这样的话你下次看的时候直接在首页那个书架部分就能快速的找到这本书，不用专门再去搜索了。此外呢，底部还有一个设置按钮，这个设置可以设置哪些方面的一些功能呢？首先我们可以调节当前页面的亮度，你比如说如果是在户外看不清字儿，咱就把这个亮度调高，如果是室内觉得屏幕太亮了有点刺眼，咱把亮度调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它跟随手机系统，也就是手机屏幕的那个系统调节来进行适应。当然也可以调节字体大小，你像很多老年人或者视力不太好的朋友希望看大字儿，那你把这个字体调到最大的时候，整个屏幕只能容纳一两句话，也就是说它够大。但是你可能说了，我确实需要大字儿，但是字儿大了一屏只有一句话，那我不得弄这个手老翻页老翻页，这多累啊。好，你担心的 APP 也想到了，我们可以打开自动阅读，而且可以调节阅读的这个滚动的速度。如果你属于一目十行看得比较快，你把这个速度调高一点，如果说你看得很慢很仔细，咱们把这个自动滚动的速度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啊。再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横屏阅读，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总之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进行各种设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属于那种急性子，就看书的时候吧，总想知道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多少才能看完。好，那么在这个阅读界面有一个按钮叫进度，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一个进度条。

你看一下就知道大概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下多少内容。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阅读界面是非常友好的，它设置了很多贴心的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调整的小功能。虽然说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免费，但是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可以免费看的，然后免费看的也能支持免费听。如果说你特别想看的这本书在这款 APP 里找到了，但是你发现它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又不想花钱买会员怎么办？也有一个好办法，在首页上方有一个按钮叫领福利，领福利，你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有各种领福利的一些算是政策吧，其中有一个只要邀请一位好朋友就可以获得10天会员。那一本书10天能看完吗？看不完再邀请一位又获得10天会员，所以说这个羊毛可以薅啊。好，这就是今天推荐的这款阅读小说的 APP QQ 阅读。QQ 阅读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搜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在手机上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因为很多资源可能这个 APP 上没有，但是那个 APP 上就有了，这个 APP 上是付费的，但那个 APP 可能就是免费的，我们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然后互相找一找哪儿免费哪儿好用，我们就从哪儿去读去看就可以了。再说一下啊，这款 APP 的名字 QQ 阅读。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最近两人买三座的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两位女孩多买了一张火车票，空座呢用来放零食。一位乘客买了无座票，站了很久，想协商坐空座，被拒绝。车上乘务员查验车票后表示，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事情经过简单清晰，却引发了热议，因为呢如此情形可能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你可能是那两位女孩为享受宽松舒适的体验，用家人朋友的身份证多买了一张票，认为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也可能呢是那位无座票的乘客，因为赶时间等不及有座票，决定先上车碰碰运气。当然你也可能是那位乘务员，在现有规则下认为自己爱莫能助，只好请旅客自行协商。那火车上的空座该给谁坐？纵观争论细探究竟，不难看出两点问题。第一点呢，是现实生活当中道德与法治的关系。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社会大力提倡礼貌让座，乐于助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鼓励和弘扬。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把零食拿开，将空座让给长久站立深感疲惫的其他乘客，也必然会得到同车乘客的点赞。但是呢，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呢，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就不应该遭受非议。不少人认为呢，现行规则下既然两人买三座可以实现，那两人就理应享受三座的权利。如果说规则不当，那板子应该打在规则而并非行为上。这样的观点呢，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这个矛盾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比皆是。那随着国民素质的提升，美德弘扬，我们的日常行为呢会逐步向道德高线去跃升，法治的底线呢也就更加容易守住。回过头看呢，两人买三座的争议之所以成为争议，正是因为其非常少见不常见。因为许多争议呢都在发扬风格礼貌让座当中化为无形，这也正说明社会的进步。那另一点症结呢，是公共资源相对稀缺与多买多占之间的矛盾。公共资源的相对稀缺，从铁路运输场景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中国呢，铁路网四通八达，班次呢也非常的稠密，但是呢人口基数大，出行需求旺盛也是客观的现实。在现实中呢，总有一些乘客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无座出行。多买多占，从两人买三座的事情来看呢，也是现实中能够实现的。不少人担心在节假日、春运等车票紧张的出行高峰，如果说有乘客买下多个座位用来放行李，无疑会加剧买票难的问题。那客观来讲呢，这样的担心也非常的合理，有必要。对此呢，铁路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让规则更加的健全，更加的完善，更符合广大乘客的愿望。说千道万，公共交通是为了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火车上的座位归根结底是要给人坐的。期待每次良性讨论都能带来规则的完善，都能让社会秩序更加丝滑，更加有序。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赛事集中展示安全左移前沿技术，聚焦能源、交通等新区核心基建场景，一体化研发安全方案亮相赛场，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从源头筑牢网络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陆续完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作为支撑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赛事，围绕政务、能源、交通等雄安重点建设领域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其中，人工智能安全赛道紧扣新区大规模数字化开发需求，集中展示出一批安全左移创新技术，把网络安全防护关口前置到软件开发环节，为新区各类智慧项目筑牢源头防线。眼下雄安新区加速推进地下管廊、能源管网、智慧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数字化，各类配套系统开发迭代任务持续增多。针对这类城市建设中可能面临的安全防护痛点，本次大赛定向征集 AI 研发与安全融合类解决方案，以赛事为载体，筛选可落地、可复制的安全治理新模式。本届大赛汇聚全国油气、交通、信息技术领域多支专业团队同台比拼，多款一体化研发安全平台集中亮相。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通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带来的 AI 智能开发与安全一体化平台是赛道内颇具代表性的参赛成果，吸引不少新区园区基建项目负责单位驻足了解。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通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网络安全工程师张兆潮。
4: AI 智能开发与安全一体化平台是一套围绕企业真实研发流程打造的AI 智能安全与安全基础设施，它的核心理念是代码生而安全，把项目上线前转移到编码阶段，主要覆盖需求拆解、实时扫描、一键修复到审计交付的全流程。
3: 大赛以雄安城市实际应用场景为评判核心标准之一，谈及雄安网络安全产业长远发展，张兆潮满怀期待。
4: AI coding 正在从辅助编码向自主开发演进，全国 AI 代码生成市场快速增长。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有大量的能源、交通等数字化建设需求，我们也希望雄安能成为安全左移的实践的全国标杆。
3: 本次场景会不仅是技术比拼平台，更是新区对接全国科创资源、匹配建设需求的重要桥梁。不少观赛的新区单位现场记录技术亮点，后续计划开展场景适配对接。本届场景会网络安全大赛坚持以赛促用、场景落地的办赛理念，持续挖掘适配雄安建设的前沿安全技术，从研发源头补齐数字基建防护短板， 为雄安高标准数字城市建设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9: 欣赏波哥美景吗？
2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

0: 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0: 预计8月23日20

0: 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3: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8: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9: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8: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7: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3: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春和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

0: 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8月18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推出了18条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叫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这个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村特色大集的建设升级。我一看到这个乡村特色大集一下就想起来了。你看，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是我小时候对农村大集的记忆到现在都非常深刻。就小时候最盼望的，除了放假那就是赶集的日子。这天刚跟这刚蒙蒙亮，跟着大人往集市上走，有时候不跟着大人，就我们几个小伙伴结伴走着去赶集。到了集上热闹那东西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刚出锅的油条、炸糕香气四溢，杂货摊上针头线脑的、锅碗瓢盆的堆得满满当当，卖糖葫芦的、新鲜的水果的生鲜肉捏面人的，就是那种热闹、那种丰富是现在任何商场都给不了的。就这份乡愁、这份烟火气，正是农村大集最珍贵的底色咱河北从来不缺有底蕴、有特色的大集。太行第一集原氏县的南左大集非常知名，都成了个 IP 了。它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至今都有400-500年历史了，现存摊位超过1800个。还有关内第一集秦皇岛牛头崖大集历经近80年的岁月，占地100多亩，说春节高峰期单日赶集人数超过50000人次。还有鹿泉这个李村百年大集、正定牛家庄大集、栾城斗鱼大集，对吧，各具风情。就这些大集不仅仅是个交易场所，它更是乡土文化的活态载体，是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消费方式的变迁传统农村大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老旧环境脏乱差、业态单一这些问题。那么这份九部门联合出台的意见恰逢其时看意见提出要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完善商业服务配套，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系统性的举措。可以说吧，政策就是要让这传统农村大集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呢，补齐短板，焕发新姿。其实河北已经有大集先行探路了成效也是不错的。就刚才提到的南左大集已经是全面升级了，主干道和广场完成了6万多平米的硬化新建了4个停车场，说能放4000辆车，摊位也多了，从1200个增到了1800个，而且餐饮区的商户搬进了统一供应水电气的小木屋既保留了压饸饹面、炸油鬼这些传统美食，又让环境又干净卫生那么改造之后，说单日平均客流量从3000人次增加到8000人次了成倍的翻呀。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南左大集还成立了直播基地，说能提供免费直播间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把腌肉红枣手工挂面这些特色产品卖向全国。还有正定福泽大集，它到2025年才开始很新，但是人家一上来就打破边界，融合了花卉采摘、非遗体验这些新玩法，让大集成了老少皆宜的休闲空间。就这些实践证明，农村大集也是完全可以做到

0: 有烟火气，还有现代范儿的。那么可以预见，未来咱河北的农村大集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有变化，啊，一肯定是这个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像停车呀、如厕呀、饮水这些最基本的配套设施肯定都会装上了，更加完善了，赶集更会舒心便利了。那么第二个就业态模式可能会更加丰富，是不是直播电商啊、沉浸式体验呀、文旅融合可能都会出现。那么三个就是那种啊特别棒的大集，这个价值品牌价值得挖掘出来。你就像刚才说的南左大集，它已经成了 IP 了，像这种大集就得被重点打造啊，成为县域文化和商品输出的窗口。就是大集可能未来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啊，而是一个融合商农文旅体这种复合型消费场景啊。当然了，这文件刚出台啊，怎么改还不知道呢，升级改造，但也不能丢了魂儿。农村大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那份地道的那种哎香味儿和淳朴的人情啊。政策也强调说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这就意味着每个大集都应该保留自己独特的气质啊，就这些才是大集的灵魂。升级是让这些特色被更多人看见，让赶集更舒心，而不是把大集变成山野街啊，千篇一律的山野街。留住乡愁还得赶上时代啊，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呢，当我们再次走进这些农村大集的时候，依然能闻到熟悉的烟火气，但能看到更整洁的环境、更丰富的业态、更红火的人气儿。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央视新闻报道，余华，就作家余华，每隔一段时间呀，就要问一下 AI， 就请告诉我散文《家辉》的作者是谁呀？直到 AI 回复散文家辉的真正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承忠，哎，这余华才略感心安呐。哎，之所以这么办，是因为余华发现这网上有大量文章把散文家辉这作者归于他名下，说是他写的，其实这是人家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的作品，但是在网络上却不断的以讹传讹，说是余华写的，甚至还有电视台把家辉当作余华的代表作，还邀请余华参与节目呢。类似的错误而且还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就说都是余华写的，明明是自己的作品啊，讹传成余华的作品，对人家真正的作家胡承忠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啊，但是对余华来说，这同样是一种困扰啊，一篇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的文章，却要一次次的解释澄清，避免夺人之美。而吊诡的是啊，余华从2017年就开始澄清了，到现在都9年了。从常识来说，解释一次就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作用似乎有限呀，假信息依然层出不穷啊，这就让余华特别无奈。他说：“我觉得现在它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何止是余华呀，余华的好朋友莫言也同样深受其扰，也辟谣过一些网络上流传的金句并不是他所说。其实在现在的网络平台上，假冒的名人名言呀，比比皆是，从李白到杜甫，从鲁迅到张爱玲，莫言、余华、白岩松都被假冒发言过。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造假名人名言呀？啊，目的何在呀？嘿，流量时代呀，这个答案是很好猜的，就是为了流量啊。你发现没有啊，假冒的名人名言集中在文学家这个领域，或者对社会现象有一定思考的名人啊。就文学家，这是人类情感的集大成者，很多话啊，这个对指导别人人生是也有意义的，发人心省，都是金句嘛，醍醐灌顶的啊。假冒他们的发言容易获得流量啊。你要说这篇作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余华写的啊，这转发呀、点赞呀、讨论的热度，肯定要说要比这篇作者是胡承忠啊，这流量要来得大呀，对吧？能获得关注，能获得流量，于是就有收益呀。哎，殊不知啊，你的每一次关注、点赞，助力他们打成了什么10万加，一颗颗金币就落入了胡编乱造的口袋中了。委托现代人的口是有风险的，因为本尊还活着呢，很容易被辟谣，但很少有主动去追究责任的。我认为这种委托他人之口说自己话的行为，跟造谣其实没有什么

0: 本质区别。所以除了当事人要积极辟谣主动维权之外，平台警方也应该主动出击，积极适用法律，维护网络上的公共秩序。啊，造今人的谣有风险，那造古人的谣就肆无忌惮了。你这些年这李白、杜甫啊、鲁迅、张爱玲，那都是苦主啊。当年孟晚舟获释回国的时候，网络上还流传着一首所谓李白写的藏头诗，说李白千年之前就预言到晚舟回国，你这不胡扯吗？其实那首诗就是用电脑软件合成的。还有杜甫，这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被冒名推出了一首油腻的爱情诗，怎么写的呢？可以给大家读读。说你我暮年闲坐庭院，云卷云舒听雨声，星觅星稀赏月影，花开花落忆江南。你画往时，我画往事，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您觉得这是唐诗吗？这不就是现在一些没什么文学素养的年轻男女喜爱的那种油腻的毒鸡汤吗？啊，就这样的伪作还说惊艳了大唐，我觉得大唐全体诗人的棺材板可能都在动。就这种委托诗文啊，这假文章这流毒不浅呀，这背后都是生意经。网络出现之后啊，由于失去了后台编辑这个岗哨，委托诗文沉渣泛起。古代其实也有造假的，那是为了挣银子。今天的造假者跟古代那些造假者没什么区别，不是也是为了十万家吗？对吧？当然了，委托诗文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迎合现在自媒体时代这流量时代碎片化浅阅读的习惯。你发现了吗？现在人们已经没有耐心啊去研读大部头了，习惯在网上那些没什么营养但看着很爽的碎片化信息。互联网时代呀，我们接收信息或者接收知识的门槛没了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一种警惕，小心那种特别有冲击力看着很爽的所谓知识。我们的知识获取很有可能是在被迎合被取悦的前提下完成的啊，真正的知识，真正的人生智慧和感悟大多是朴素而粗粝的，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玩弄文字堆砌起来的。看到这样一句话，来自澎湃的评论文章，跟大家共勉啊。啊，文章中说，生活中的烦恼没有一个公用的普世的解决方案，那些难题终究要自己去面对，要自己去寻找答案。啊，那么回到开头余华的困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你平台不能啊睁只眼闭只眼，别人转发一次你就挣一次钱。平台得对虚假信息高发的名人啊，应该及时的更新信息，及时采纳本人的公开声明，并同步升级既有的数据库和审核机制。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清晨六点，十多个人持械破门暴力强拆，危急之下，陕西房主张恒父子奋起反击，导致强拆人员死亡。近日，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氏父子属于正当防卫，依法无罪。该判决已经在8月18号正式生效。多位律师表示，此案为全国首例反强拆致死认定正当防卫案。它不仅为非法强拆场景下的公民权益保护提供了司法依据，更为依法征拆、基层治理树立了这个珍贵的司法范本。这起引发全网热议的案件，缘起3年前的一场拆迁纠纷。在陕西西咸新区道台街道资村吊台街道资村，当地因为文旅项目开发推进房屋征收，张恒一家呢始终没有跟征收方达成补偿协议对方却直接采用了暴力强拆的手段，最终引发了激烈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面对不法侵害的时候，不应当苛求防卫人员，必须采取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换句话说，没有人是黄飞鸿做不到点到为止，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态度去分析，更不能以上帝的视角去看说你挥舞刀的时候不应该怎样怎样，应该是设身处地的理解当事人当时的情境。当年昆山反杀案之后有网友问出了一个特别犀利的问题，说论打架，花臂男

0: 乃至黑恶势力，他未必打得过你。但是为什么那些人敢，他们敢打，你不敢还手呢？因为各打五十大板的司法政策下，公民私利救济实在是投鼠忌器。我记得当时啊，2018年左右，有人专门研究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00份跟正当防卫有关的判决书，结果发现这些判决引导的应对不法侵害的方式竟然是逃跑，甚至这种理念在很多判决啊的演绎成了，就面对不法侵害啊，能逃你不逃那就是错，就可能构成犯罪。很多时候坏人逞强不是说你打不过他，而是有时候自卫的成本太高，惹不起。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啊，20条是这么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啊，还记得张艺谋拍的那个电影吗？第20条就说的就是这个条款。最高人民检察院前阵子就是在大概是1-2年前啊，就是20条上映前后，在一篇文章中啊，说叫《第20条的台前艺术与幕后真实》，啊，这最高检的文章说啊，虽然1997年刑法第20条扩大了正当防卫的免责范围，但是长期以来的办案惯例啊，让这个规定时常处于沉睡的状态。啊，当然近年来司法机关通过一件件案子融冰解封，连点成线，勾勒出了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演进历程。就普通人在面对这种压倒性威胁的时候，在警察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什么呢？事实上啊，刑法明确赋予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警察不可能24小时在你身边吧，公权力帮不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拳头，所以要给公民的拳头反击保护自己留下一定的空间，法不能向不法低头。那么回到这个案子中，住宅不受侵犯，这是写入法律的刚性准则。你非法强拆践踏的不仅是私人居所，更是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当不法侵害正在持续发生，公民挺身而出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理应被司法看见，被法律尊重。那么这份无罪判决绝非鼓励暴力啊，鼓励冲突，它只是清晰地划定了底线。面对正在发生的非法暴力入侵，普通人拥有合法自卫的权利。啊，当然个案是没有办法照搬复刻的，但每一次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它都在向全社会宣告法治的底线永远不向不法行为让步。啊，征地拆迁必须严守法治轨道，任何突破法律红线的强制侵权行为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个叫张龙的人，弓长张啊，龙凤的龙啊，张龙的人最近慌了吧？他身上有50多个头衔，一夜之间啊，塌房了，全塌了。香港中文大学一纸声明啊，说这个人查无此人，从来没有聘用过。紧接着，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表态取消他的聘任。他担任所谓特约研究员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去年就被登记撤销了。就他身上这一系列假头衔的底裤，一条一条被扒了下来。可这叫张龙的，他的身份远不止一个港中大的客座教授。澎湃新闻顺着线查下去，发现这个人身上的标签有50多个，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你光是把这个50多个头衔念一遍，都得花好几分钟。啊，其中他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头衔，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啊，但是这个网站它是个虚假网站，啊，这人简直就是吹牛大王啊！一个吹牛大王怎么能在这社会上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呢？哎，其实张龙的发迹史并不复杂，先建一个假网站，日积月累的发跟名人的合影，自我包装，假头衔越攒越多，还真有真机构来聘任他了。这真真假假的头衩混在一块儿，越滚越大，50多个。这问题就出在这儿，拆穿一个张龙很容易啊，可为什么他能混这么多年呢？如果个别单位机构始终不能摒弃头衔饥渴、帽子崇拜，举办任何活动都追求名人效应，给自己脸上贴金，在乎的不是实际效果，那么只要骗子胆子够大，就总还是能找到登台的机会。对吧？就这些年，假专家、假院士、假教授翻车的新闻一个接一个。2025年，阮少平冒充中科院院士，于鹏翔假冒国务院参事，相继被拆穿。再往前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这种机构本身就在大肆招揽什么特聘专家、客座教授，违规发中国字，得带这个中国字头的荣誉证书。问题的根子呀，不在骗子有多狡猾，而在这个社会有多认这个帽子。一个真本事的人可能因为没头衔被冷落，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只要头衔够多、名片够花，就能被奉为座上宾。这帽子头衔成了通行证、硬通货了。说哪个活动不想请几个什么所谓的知名学者撑撑场面，哪个单位不想跟客座教授挂上钩呢？对吧？所以说这不是张龙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一个缩影。他在社会普遍，在这个社会普遍以貌取人的土壤里，骗子啊只需要胆子大点、脸皮厚点、啊话术精美点，就能活得比踏实做事的人还滋润。今天你拆穿了张龙，明天可能还有李龙、王龙，就拆一个假专家很容易，啊铲除整个社会的这个帽子崇拜的土壤很难。那也得办呀，怎么办？两条路，啊一起走，一条就是监管。所以相关活动啊，这部门得加大对各类行业活动的指导和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啊，别再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这种机构活那么久了。他被撤销登记之前，卖了多少假头衔，骗了多少人？啊，信息这么透明，技术这么发达，要核实一个人的身份、头衔、职位，其实没那么难。但凡有一点较真质疑的精神，也不至于让张龙招摇撞骗这么多年。那另一个就是观念。啊，全社会都得擦亮眼睛，破除对头衔的迷信，不能再给骗子登台唱戏的机会了。别再看见什么客座教授、特约研究员就肃然起敬了，先问一问哪个学校的客座教授啊，哪家机构的研究员呀、啊？去网上查一查，向相关部门问一问，核实一下。啊，真的就是真的，假的那就能露馅了。张龙的事儿啊，荒诞到了特别搞笑的地步，可这事儿留给社会的思考一点都不搞笑。一个靠50多个假头衔招摇撞骗的人能在这个社会混这么多年，这本身就在提醒我们，帽子崇拜的土壤不铲除，一个张龙倒下去，10个张龙还会站起来。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 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博物馆接二连三闹出文字笑话啊，让人其实有点笑不出来的。像湖南益阳市博物馆一块禁止携带物品的公示牌，匕首写成了七首，宗教写成了宗旧，孤六零写成了钻六零啊，400来字的告示牌被孩子挑出了6-7处错误。工作人员回应，因为仓促开馆导致部分疏忽。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展中，不顾休息的休写成了不顾体系啊，体育的体多了个横，红军写成了红车啊，军变成车。浙江省博物馆致歉啊，说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复文审核把关不严。你这往前数一数，这几年类似的笑话不是头一回了，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发现的。你说一个孩子都能看出来的错误，怎么就在博物馆堂而皇之的挂出来了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了不当回事儿。一块展板从撰稿、设计、制作到安装，要经过多个环节，但凡有一个环节认真把关，错别字就不会流出去。问题是这些环节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压根儿就没人认真对待。啊，益阳博物馆说仓促开馆，浙江省博说校对不细致，翻译过来就是没当回事儿，没上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外包甩锅的苗头。有分析指出，部分博物馆把展陈工程啊外包给第三方了，对承包单位的资质审核不严，交付质量把关不严，钱花出去了，责任也跟着外包出去了。啊，展板上墙之前有没有人逐字核对？展品说明有没有人通读一遍？博物馆作为内容审查的责任主体，那到底有没有尽到主体责任呢？国家博物馆这个文物局19号晚发的通知中专门强调了一句话，博物馆不得将内容审核外包给第三方，这是你的事儿，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对吧？你自己的责任你得自己亲自审。就这句话不是说随便写的呀，它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就责任可以外包，但责任意识可不能外包啊。博物馆什么地方？文化场所，文化场所首先得有文化呀。博物馆是承载历史、传播知识的殿堂，一块提示牌、一张说明卡、一处示文，代表的都是专业权威和文化尊严。观众走进博物馆是带着对知识的尊重和期待的。那匕首写成七首，红军写成红车，这哪里还有半点的文化的样子呀？连最基础的文字准确你都做不到，如何让人相信那些复杂的历史解读、专业判断是可靠的呢？文化自信呢，恰恰需要细节来支撑。有人说了，博物馆那么多展品，谁能保证零差错呢？这话倒是有道理，涉及复杂的历史考据难免有疏漏，但是错别字儿、标点误用、语句不通，这些连小学生都能一眼看出来的低级错误，跟学术争议这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暴露的就是工作态度松弛，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有的博物馆把机器图文转换的内容就直接上墙了，有的把内部工作记录当成正式解说文案就对外展示了。这种粗放潦草的工作方式，这不叫疏忽，这叫敷衍。被孩子指出错误不是什么美谈，对吧？有媒体把这个当成小朋友火眼金睛的趣闻来传播，可你仔细想想，一个孩子都能看出来的问题，这博物馆的专业团队愣是没发现，这事儿值得夸赞吗？这分明是打脸呢，啪啪的。孩子指出错误，说明孩子认真，博物馆被孩子纠错，说明博物馆不认真，对吧？该被点赞的是那个认真的孩子，该脸红的是那个不认真的博物馆。这次国家文物局出手了，19号，文物局印发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审核工作，压实博物馆主体责任，强化文物部门管理监督，全面开展核查整改。通知专门列出了核查重点， 是否存在展览文字语句逻辑不严、错字书这个错字漏字、标点误用等问题，啊，是否存在展品基本信息偏差、年代纪年标注失准、数据图表引用错误等等这些问题。说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核查整改，坚持啊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确保问题动态清零。方向是对了，关键是落实啊。纠错不能总靠游客小朋友咬文嚼字儿，每一次网友曝光，每一次舆论批评，这都是一记警钟，但警钟不能敲过就拉倒了，必须转化为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一次被纠错，博物馆态度诚恳，道歉及时，整改迅速，但诚恳不能只体现在道歉信里，对吧？更要体现在每一块展板上墙之前的逐字的核对中。啊，如果道歉信写得很漂亮，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那道歉都成了一门熟练的手艺了。啊，文化机构的权威啊，不是靠建筑规模和馆藏这个馆藏数量撑起来的，是就是靠着一字一句的严谨积累起来的，把每一个字写对。把每一块标牌认真核对，这份不打折扣的严谨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分量。啊，博物馆应该记住，被孩子纠错这不是什么美谈，这是耻辱。真正的体面是不给别人纠错的机会。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笔试前13名面试都不合格淘汰，笔试后5名面试都合格了，顺利晋级上岸了。佛山济华中学反常招聘这件事啊，它再次印证了群众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事出反常必有妖。8月19号，佛山联合调查组通报，济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将考生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重要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录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党委书记、校长被停职立案，14人被追责，啊，面试成绩全都作废了，重新组织面试。这个三水区教育局存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尽责的问题，还决定对济华中学党委书记李某东、校长罗某南停职立案审查调查。啊，对三水区。

局教育局局长赖某超、副局长付某立案审查调查，还对其他的14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一连串啊，一共18个人被处理问责。啊，你看这个通报中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通报它描述了操作方法，就是这个后5名全都晋级的，啊，它是按学校知名度圈定范围，内部评议，却没有解释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这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核心，就学校这么干在打什么算盘呢？我认为啊，说白了2个字，贴金。教师招聘的本质是为学生找好老师。啊，但是在这件事中，招聘成了给学校装点门面的工具。对一所学校来说，师资力量雄厚靠什么证明？宣传册上印的是毕业于清华北大，报告里写的是博士学历占比。一个名校毕业的老师可能课还讲的还不如师范生，但是写材料的时候好看呢，对吧？这就是典型的唯学历论、唯名校论。啊，他们想要的是能写进宣传册的名字，是能拿出去炫耀的名校背景。啊，你看我这学校的老师，一水的清华北大985、211毕业的。你看，你把学校办成名校，第一步先让自己的老师都来自于名校。至于这些名校学生会不会读书，适不适合当老师，反倒成了次要问题。学校排名靠什么呢？啊，靠升学率，啊，师资结构，社会声誉。校长得出政绩吧，上面考核得看高学历人才占比，于是招聘成了一场人才表演。他不挑最合适的，而是挑最有面子的。我看这计划中学之前是从某个学校改名过来的，啊，挂牌是2024年，啊，算是一所刚挂牌不久的学校，估计啊是急于在近期内打造名校光环。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招一批名校毕业生，让外界觉得这学校师资力量真强。可是那些认真备考考出高分的考生，仅仅就因为毕业院校不够响亮。啊，可能不是985，也不是211，就是普通本科，被淘汰了。就这场招聘啊，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博弈。你以为你在公平竞争，实际上在面试之前结局已经内定。更恶劣的是，它扭曲了整个招聘制度的公信力。当招聘变成了按出身取人，那些努力读书的年轻人，那些认真备考的还考出不错成绩的，他怎么可能不寒心呢？事实上啊，早在2024年，中组部、人社部就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进行简历筛选，要求面试全程录像录音，外部邀请考官不少于1/3等。遗憾的是，计划中学的招聘闹剧正好踩中了这些红线，所以必须要重视事业单位招聘中的公平诉求了。一方面要强化面试程序约束，不妨推行异地评委抽取啊，盲抽，啊，抽的都是外地的，没有人情羁绊，而且当场亮分，分差过大需要实名书面说明，等等这些机制，得抬高作弊违规的门槛，才能让人多一份安心。那么另一方面，也要探索优化笔面试的权重结构，在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60%的面试权重，未免风险过高啊，适度的降低面试权重。可能减少一票否决式操作的空间呀，啊，一般笔试啊作弊的机会它成本太高了，不是说没有，它太高了。这面试这主观分太大了，60%的比重啊。最后我想说呀，这计划中学的校训我查了查，叫求知、求索、求真，啊，咱先不说求知求索，你就这番操作对"求真"这2个字也是个莫大的讽刺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785年8月23号，颜真卿被害。颜真卿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

0: 称盐津柳谷。今天是8月23号，1884年8月23号，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马尾海战爆发。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颜真卿是709年生人，785年去世吧。他字清晨，他就是陕西西安人啊。当年叫京兆万年人，著名的书法家，在开元年间中的进士，登甲科。他是4次被任命做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为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啊，后来被贬了，到平原。平原在山东啊，在那儿做太守。就是延平原啊，讲的就是他嘛。在肃宗到凤翔，受县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候呢，做到过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所以人们又叫他延鲁公，就是他啊。在天宝14年，就是公元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就安禄山发动叛乱。那么颜真卿呢，那就起兵抵抗啊。附近17郡响应，他被推作盟主啊。当时加的一块兵力也能有20万，这样安禄山反而是不敢急攻潼关。到了德宗兴元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当时这个奸相卢杞啊，趁机啊借李希烈之手杀掉了颜真卿。那怎么杀呢？就逼他去叛军那儿去劝降吧。那他就只好去了嘛。那你想，颜真卿的等于说是落入虎口啊。他倒是多次面斥李希烈祸国殃民，后来在785年的8月23号，就李希烈呢还是把他杀害了，他是被缢死。闻听颜真卿遇害，是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啊，他还是很得民心的一个人。到半年以后，那个叫李希烈的叛将啊，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这叛乱才算平定，而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当时德宗皇帝是痛召废朝，废朝5日啊，就是举国悼念他。所以你看，一般人说到颜真卿知道，哎，这是一个大书法家，实际上他是一个大忠臣、大英雄啊。说说颜真卿从哪说起呢？我这么着啊，咱们说个人，这人叫颜之推，一家子哈。话说在公元554年，当时这个梁国，这个颜之推遇到一个麻烦事儿。他原本在湖北一带做官，但是呢，在战争之中啊，他是被西魏给抓了。这就成阶下囚了，怎么办？逮个机会跑吧。哎，真跑了。他跑到东边，就是北齐。这安定下来有个20年吧，北齐被北周又给灭了。过了4年呢，北周的皇帝被杨坚又给推翻了。那杨坚你知道，就是隋啊，隋朝就建立了。所以你看，颜之推这个人啊，一个人经历4个朝代。你要说算亡国奴，怎么也当过3次了，这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怎么办？国家说没就没了。家族和个人在这么一个大的动荡的环境之中呢，危如累卵啊。那你要兴旺呢，需要有规矩。所以呢，颜之推就思考着，我搞一部家训啊，规矩一下我的后世的子孙呢。所以颜之推呢，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总结其他家族的经验，就算是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家训，叫颜氏家训。在这个颜氏家训里面呢，颜之推就把读书做人作为核心的部分。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呢，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他还说哈，若能长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看书还是有好处啊。另外呢，颜之推要求自己的子孙啊，要以贤德的人才为偶像，要树立自己的精神追求，三观得正哈。另外呢，还有各种具体要求，节俭呐、勤劳啊、忠君爱国呀、爱人民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那颜之推写这个东西是要用的，他不但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是亲自要用颜氏家训里边的理论来教育自己3个儿子。那孩子们要严格按照家训的要求来学习生活工作。那你说管用吗？管用啊。现在就算高考，当年就是也算科举吧，都是高中。都做了国家的官，3个孩子就是很成功啊，家庭教育很成功。所以颜氏家训在当年，就是隋朝，在百姓之中呢，都是有口碑的。这一代一代的，我们就说 哎，这颜真卿和颜之推什么关系啊？颜真卿是颜之推的五世孙，你看啊，天然就带着颜氏家训的 DNA， 你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从小受这个教育长大的。那我们说颜真卿是生在京兆府万年县嘛，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的含辛茹苦把他养大，那时候他们家还是很穷啊，所以也没有条件去读什么很豪华的学校啊，请什么家教啊。最后呢，母亲就说我来教吧。从那儿开始呢，母亲是从颜氏家训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教颜真卿来读写，然后呢就学习，就学诗经论语啊，孟子啊，这个在当年也算是考试科目是吧。那么颜真卿确实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学习成绩也很好。那参加科举啊，需要写很多东西的，纸就没有，因为家里面穷啊，他想什么办法呢，用毛笔蘸着黄泥水在墙上写，写完了呢用井水清洗干净，然后再写，写了再洗，就这样子长时间的学习。你说他一个是儒家经典的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同时呢书法非常好，人家是在墙上写字啊，一遍一遍的呀。你想这成才是一个很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啊。后来他把自己求学的经验也写下来，就是勉励后辈好好学习。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所以最终颜真卿26岁考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唐朝吧官僚体系里边的一员。他呢是被任命做尚书省的，当时算是秘书这个位置吧，开始一生的仕途生涯吧。工作之余读书练字，一直是一个非常勤勉学习的状态吧。那我们要说唐朝的读书人对书法要求是很高的，如果写不了一手好字，那就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那么颜真卿字写得很好，但是为了提高书法技艺呢，他是想拜张旭为师。张旭当年是名人，但是也是个怪人，就性情古怪，爱喝酒啊，经常喝一酩酊大醉，然后是大喊大叫，满街乱窜，那么个主。甚至呢用头发蘸着墨汁来写草书。哎呀，这人们给起个外号叫张癫呢，就疯癫的癫。你要拜这么个人为师怎么办？那只有一个字，就是诚啊，诚意诚心的诚，专门跑到洛阳跪在人家家门口就等着。结果呢张旭看他字儿之后对他说，读书人哈，懂经史，明君正，那是正道，书法可以了，能看就行了，就不收这个徒弟。那颜真卿怎么办呢？这就回长安啊，回来之后很不服气，三番五次到洛阳，每次就缠住张旭不放。最终张旭是受不了颜真卿的纠缠，也算是被他诚心所打动吧，行了，收这个弟子啊。这就进入张旭门下。颜真卿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呢，两条路啊，一是每天勤学苦练，这个强度呢就相当于高考总冲刺那几天吧。然后第二呢是游山玩水，感悟世界自然生长。但是颜真卿一度也觉得张旭这耍我吧，坑我吧，这不忽悠我吗？是不是没有教给我真的东西？有一天他就鼓起勇气问师傅说，我到您这儿来啊，想学一点绝招，你怎么一点不愿意教啊，对吧？你让我看这些东西。结果张旭听了很来气，就说天下成就任何事就两条路，一个是掌握深厚的理论知识，再就是了解世界的人生百态。等到有一天机缘巧合呀，就能够理论结合实际，这量变就变质变嘛，这是我说的啊，你不理解是吗？听了张旭的话呢，颜真卿是很羞愧，就不想走捷径了，就是脚踏实地一点点勤奋的去练，就往前走。到748年他又被任命做什么呢？做监察御史。翻译成现代汉语，那他确实有工作组啊，走街串巷，深入基层啊，就看看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吧。他们是出首都就长安，沿着黄河到山西，然后去内蒙古，这一路上确实是平反冤狱啊，处置贪官呢、啊、这算是给百姓送去了就是朝廷的关怀吧。有个段子很有意思，说当时有一个叫做杨志坚的抚州人，男的啊，爱学习啊，想考科举嘛，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他的家境也比较贫寒，他倒也没去什么种田呢、打工啊，就是在家里读书这么个主。然后呢夫人不高兴了，这媳妇儿受不了这种苦啊，要离婚。然后杨志坚看，哎呀，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那意思就是我确实也耽误了你大好的年华吧，那就散了吧。 然后女人觉得受到了侮辱，就拿着这个老公的这个信这个诗啊去找颜真卿打官司。但颜真卿怎么判呢？说杨志坚啊学问高深，但是没有考上进士。那这个女人呢愚昧啊，只看到眼前的贫寒，却不付出努力去帮助丈夫实现理想，只想着攀高枝啊奔富贵。这种女人如果不严加惩戒的话，怎么能教化世人呢？怎么办啊？这个女人打20板子啊，改嫁走人啊。杨志坚得到官府的粮食的资助吧，算有一个小职务，就是好好干好好学啊。自此之后，就说江南一代女子没有谁敢抛弃丈夫啊，搞出轨啊、离婚之类的事儿了。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你从今天这个角度讲，你比如说女权主义啊，那肯定是不接受哈。但是在当年那个大的氛围、那个时代背景下，这么做反而是我们只能说正常了。但是这样一个人很容易得罪小人的嘛。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当年就德宗，唐德宗的时候呢，宰相是卢杞。先是把颜真卿呢排挤出长安，让他到地方去，等于说也是搞基建啊，基层建设啊。后来就是783年淮南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卢杞跟德宗建议，就说派颜真卿去传达朝廷的旨意啊，能够劝降啊，劝他们就说服叛军放下武器啊。德宗当然觉得这是件好事，好啊，派他去啊，兵不血刃呢。但是呢，大家都清楚，几十万的叛军怎么可能一个老头去叨叨就解决问题呢？所以很多人劝他就别去，你可别去，这羊入虎口嘛。但是颜真卿是义无反顾就出发了，我们讲最后就死在那儿了。而且他是拒绝了对方的百般利诱，保持了一个唐朝的官员吧，一个忠臣的一个基本立场吧，一个气节。那最后那就是一死啊，让人家拿一根白绫子给勒死了。那你说颜真卿傻啊，250啊，你就不知道你去就这个下场吗？你就不知道是那个叫卢杞的在陷害你吗？人家在背后捣鬼吗？颜真卿你就这么傻吗？当然不是，他完全知道，但他还是走上这条路。他说一句话，说圣旨啊不能逃避啊。所以我们说颜真卿是一个英雄啊。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你认识到生活的真相，你还热爱生活。这是颜真卿。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3号，1884年8月23号，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马尾海战爆发。说到中国近现代史，说到海战，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甲午战争啊，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但是呢，马尾海战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已经很少被人提及啊。我专门查一下中学历史课本里关于马尾海战有这么几百字儿吧，就说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入侵马尾港。8月23号，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清军主要将领畏战，弃舰而逃。福建水师各舰群龙无首，仓皇应战。福建水师的船只还没来得及起锚，被法舰的炮弹击沉2艘，重创多艘。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战舰全部沉没，官兵殉国760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完了，这就是马尾海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中国近代海军舰队面对的第一次海战。这一百来字儿就概括了，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遗憾吧。我们多说两句吧。你看马尾啊，马尾又叫马江啊，所以马尾海战也叫马江海战。它指的是那个闽江下游，从福州东南乌龙江和南台江汇合那儿到入海口这段。马尾当年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所在地，这是晚清名臣左宗棠搞的呀。对，还有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啊，他们主持这个造船厂，为大清朝呢生产了40条各类的船只吧，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福建水师，还真不是北洋水师，是福建水师。当然在马尾海战里，这个水师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了。那我们就说到中法战争。中法战争有人说是两个没落帝国的战争啊，大清国这没落不用说了，至于法国呢，普法战争是1870年打败了，在失利之后也没有办法振作和崛起吧。到了1884年呢，大清国和法国争什么呢？争对越南的控制权。法国在陆战中也没讨到便宜， 然后重新向清政府又开出了弹劾的条件。

条件吧，清政府从越南撤军赔上8000万法郎，他们觉得这已经是让步了，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初他们要求赔偿2亿5000万法郎，疯了是吧。当然我们要补充一句，是这样子，当时我们讲的是银子多少两啊，他们讲的是这个就法郎。普法战争啊，法国不是打输了吗？你知道他赔款赔多少？赔50亿法郎，他3年还清的。50亿法郎相当于7亿2白银，大概是这么一个兑换比例吧。所以翻回来，我们说法国人这是打算在中国这儿切块肉啊，也补一补吧。但是清政府肯定是回绝啊，而法国呢，如果想捞点什么，也只能再通过武力解决吧。这样在7月14号，海军中将古巴率领法国的军舰以游历为名，陆续进入马尾港。你注意这个词儿叫游历啊。当时主持福建沿海防务的是谁呢？张佩伦。张佩伦后来啊，成了李鸿章的女婿。这个人确实，你只能说才华出众吧，要不然李鸿章也不会看上他啊。一介书生，但是深得朝廷的重用，而且他是个主战派，对，他孙女就是张爱玲了啊。总之当时古巴率领法国舰队兵临城下，张佩伦和福州的船政大臣是何如章啊，还有福州将军叫做穆图善，这三个人当时就很着急了，就商量对策呀。法国舰队一到，这边就紧急求援，只有广东水师派了2条船做援军吧。那么然后就请示朝廷怎么办，朝廷的回复很明确，彼若不动，我亦不发，就是得后发制人啊，等对方先动手啊。这时候张佩伦就知道在朝廷上啊做清流和到战场上当指挥是不一码事儿啊，在朝廷上喊主战容易，到现场你说怎么着。所以他当时给福建水师的指令就是无指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时准还击，违者随胜有斩。这个其实这句话就等于判了福建水师的死刑了。你想你是没打第一枪，那对方开了第一枪，你觉得你还站着吗？你还有还手的机会吗？当然话又说回来，那就是你先开枪能不能赢呢，恐怕也很难。因为当时福建水师11条军舰吧，都是那种老旧的木壳船吧，吨位加一块9800吨，水师装备的火炮呢是那种钱塘炮，是很过时的，射速啊威力啊和法国人确实没法比。因为法国军舰当时已经使用后膛炮了，10条军舰，但是呢都配备后膛炮，而且有当时新的这个叫机关炮，还有鱼雷，这是当年的新武器啊。另外你注意法国舰队的凯旋号主力舰，这是装甲巡洋舰，还有装甲了，福建水师任何一条军舰的火炮其实根本打不动它。另外呢，整个福州船政局哈，这是清廷当时聘法国人日益格还有那个德克杯，就是由他们主持建造而且做顾问的，那里面几十个工匠其实也都是法国人。所以说呢，福州船政局造出的每一条船法国人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你看当时就张佩伦他们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个可以理解，心情已经很绝望了。1884年8月23号上午10点，当时的闽浙总督何景接到了古巴派人送来的战书，4个小时后向中国舰队开战。你说哎呀，法国人不错哈，这还是来先礼后兵，不像当年你看那个二战偷袭珍珠港，日本人是先炸了人家再交战书哈。你看法国人还不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一个是啊，法国人没有任何绅士风度可言，这是古巴精心算计的结果。他算什么呢？算那个马尾港的潮汐啊，到了下午退潮的时候，法国舰队的舰首主力炮就可以一起对向中国舰队发炮了，而且是瞄向中国舰队的那个舰尾，那个地方往往是最弱的。这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个何景啊把这个消息给封锁了，到中午12点之后他把这个消息才告诉张佩伦。张佩伦这帮人一听那大惊失色，天哪，这就开打了，怎么办？唯一想出来个办法呀，就是精通法语的福建船政著名的工程师叫魏汉，你去趟法国舰队吧，要求咱们推天吧，第二天打这仗行不行。还有个说法说魏汉奉命去英国人那儿打听一下法国舰队的动向，反正就派个人出去看一看啊。但是呢，为求速度，魏汉坐的是小火轮，而法国舰队的旗舰叫做沃尔达号，看见中国方面派来一条船呀，这不是来偷袭的呀，开炮开炮。结果一声炮响，当时张佩伦呢
确实还在午睡啊，你看这人真是心大哈，一声炮响惊醒了午睡中的张培伦，第一反应跑跑，作为最高指挥，他在海战爆发之初跑了。这到了1884年8月23号下午的1时45分，马尾海战就正式爆发。法国舰队有装备的优势啊，火力的优势啊，一上来就集中火力围攻福建水师的旗舰叫杨五号。杨五根本来不及调转船头啊，一边砍断锚链一边开炮还击。第一炮呢是打中法国的旗舰乌尔达号的舰桥，炸死五个人。你要知道福建水师的官兵啊是屡屡请战，但是张佩伦始终是拒绝，但是呢军人嘛还是做好了和法国人开战的准备，所以他们把炮啊也就早瞄着法国舰队了。当然遗憾的是他们估计是没有这个胆量了，有军法嘛，他们应该把军舰早一点就疏散一下，别在那港里堆着嘛。但不管怎么说给了一炮这还是有效果，但是法国人是有鱼雷的，法军46号干雷艇是一颗鱼雷打中杨五的右舷，而上面的建筑就起火燃烧，这时候管带叫做张成啊弃舰逃走，在对方猛烈炮火攻击之下杨五开始下沉，但是全舰官兵很少有率先弃舰的，甚至有水兵在杨五号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后一瞬间才跳水逃生。他是清朝第一批就是留美学童之一，后来呢又设计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记住他的名字吧，詹天佑。福建水师另一条战舰叫福清号，没有机关炮，近距离呢全舰官兵就用步枪对敌舰进行射击，他的管带叫做陈英，有随从跑过来让他暂避锋芒，大人啊，他是拔锚起航调转船头直接冲入法国舰队阵中。他说呢此吾报国日意，就今天我要报国呀，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我就得冲到敌阵里，要不然我够不着他们。那个姑巴指挥三条军舰围攻福星号，陈英大喊说大丈夫食君之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这话说的和邓世昌没什么区别。他是指挥所有火力猛烈攻击法军旗舰，但是确实炮小打不中对方要害，自己是在瞭望台重炮身亡。福星号在法国舰队围攻之下吧，最终是爆炸下沉，全舰95人，可能幸存了20人左右。除了福星号还有其他中国军舰冲向法国舰队，在福星号之后的是福盛、舰盛，这是所谓文炮船、蚊子船，这就是个水上炮台啊，它就是在那个舰首啊有一门炮，那个炮还不能转，是钱塘的阿姆斯特朗16吨大炮，这火力就相当弱，而且马力很小，这是当年的被英国人忽悠着买的，就说你看这么大的炮这么小的船就可以啊，成本很低威力很大，结果咱们傻乎乎就买了。这两条船呢是毫不犹豫冲上去，舰胜呢是命中了姑巴的旗舰乌尔达号，但是因为火力实在太弱呀没造成太大的破坏。舰胜的管带叫吕汉，战前给母亲妻子写了遗书的，说舰危受命绝不苟且，他重炮牺牲的时候32岁。福盛号的管带叫叶琛，重伤不下火线，最后是引弹身亡。所以中国军人威武不能屈啊，这个气概还是值得人尊敬和敬仰的。福建水师还有两条船叫永宝和琛航，这是运输船，按理说应该退出战场啊，但是呢也没有跑，同样是掉头直接冲向法国舰队，希望撞击敌舰，但是因为速度太慢，最终还是相继被击沉，官兵全部殉国。另外福建水师的炮舰飞云还有济安没来得及起锚就被炮火击沉，但另一条炮舰呢叫镇威是最先做出反应的，法国舰队一开炮他就轰击了最近的一条法舰叫德斯丹号。那么镇威号的管带叫许寿山下令砍断锚链迅速迎敌，法军是集中三舰猛轰镇威，许寿山最后在军舰多处受伤的情况下也是下令开足马力去撞击德斯丹号，但是呢在法军炮火拦截之下，杨威号锅炉中弹爆炸，船身终于下沉。不过这个时候呢许寿山也没有弃舰啊，他是站在一尊大炮旁边，那大炮呢有最后一发炮弹是许寿山专门留下的，就在船身下沉最后时刻他是拉响引绳，轰，就这一炮击中德斯丹号。当时有在场的外国人留下现场描述说，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记录上均无先例。许寿山和大副呢叫做梁祖勋，最终是被敌舰机关炮击中牺牲。到下午2点25分，惨烈的马尾海战进入尾声，11条中国军舰全部被击沉。
但是呢，在那天晚上还有一幕，就是沿江居民自发驾驶渔船沿船对法国舰。

0: 队发起火攻，那非常之悲壮了。民用船嘛，宛如飞蛾扑火一般冲向对方的舰队，最后被对方炮火摧毁。马尾海战之后，清政府是退无可退吧，最终对法宣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坚持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1: 我省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一至七月份，我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启动区，看叶安社区如何下好绣花功夫，保障疏解群众扎根乐业。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2.7%。
1: 我国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0: 伊朗表示将视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为敌。
1: 中国 U18 男篮时隔12年再进亚洲杯决赛，今晚将和澳大利亚队争夺。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那片盐碱地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记者回到这片土地，追踪这篇大文章的落地情况。5位一线人物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这3年，请听录音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2: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齐。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清笑了，
2: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1: 刘红清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他想都不敢想，那时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从200多斤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3: 让群众得到实惠，让老百姓增收，这是最实在的。
4: 我们这都建了高粱农田区。
1: 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
4: 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农民，永远把饭碗子呢，这个粮食呢，攥在自己手中。盖在盐碱地呢，是个战略问题。总书记从深又从深。
1: 2024年，先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4: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临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基本上涝都能排了。
1: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他记得亩产也就10来斤。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4: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1: 什么是政绩？这位老党员脱口而出。
4: 什么是政绩？就是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笔钱，这就叫政绩。
5: 我们现在引进几个优质麦品种。
1: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 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5: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剑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剑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1: 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育种是慢活，每年只能种一季。
5: 这20多年循环往复，就是选种选种，就这么一选，比较枯燥。有进步了，看到变出来的优势，小麦品种也心情也比较舒畅，就像我们接着那个成功又进了一步。
1: 如今结麦19年推广面积接近100万亩，团队还在向优质方向攻关。
5: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1: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6: 面花已经不是当初单一的节庆食品，覆盖了寿宴、婚宴等11个大类，40多种食用场景。我们近期研发了汉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1: 汉碱麦卖原粮一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一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6: 让汉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变化。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7: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汉碱麦总植面积从69.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

0: 目，累计建成高标弄钱150万亩。
1: 杨树昌说，黄华坚持三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0: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1: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立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五位讲述者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政绩？
2: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面多一笔钱，这就叫政绩。
0: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1: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3: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河北骏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
4: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散货车，包括承配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应用。
3: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电持观望态度。河北量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
5: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3: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5: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3: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立：
6: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3: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横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总经理张永斌：
7: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比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个多亿，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7: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
8: 好，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3: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蚁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9: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3: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10: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3: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周克游泳品牌华北区经销商胡海鑫：
11: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克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3: 唐山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副总经理齐建娜：
12: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3: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侧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13: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3: 斯巴达勇士儿童赛赛事总监靳小阳：
14: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3: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立足产业实际，持续完善工业设计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支撑体系，推动更多设计资源、设计成果与制造业企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近3年，我省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及购买服务项目450多项，87项产品作品获得德国红点奖、IF 奖等国

0: 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日前，由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星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使鸿情科技在算力卫星方向形成了由科研创新、平台协同到工程承接和应用牵引的完整链路，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由能力储备走向平台化协同和工程化推进。
0: 易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2: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3: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2: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意见和建议。
4: 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3: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易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5: 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3: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2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6: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3: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2: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3: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7: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8: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溪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溪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9: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心舒心。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3: 今年上半年，廊坊海关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379份，签证总货值22.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7%、33.2%，签证数量及金额均创近年来同期最高水平。签证范围涵盖家具、建材、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等廊坊重点外贸出口行业，产品出口覆盖东盟、韩国、智利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1亿多元。
4: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将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本次音乐节现场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3天36组艺人参演，从唱作人 rap 到国际先锋华语摇滚，3天不同音乐和文化气质，共同打造特别的中秋假期。
3: 今年以来，邢台市广宗县纪委监委紧紧扭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一牛鼻子，通过压责任、强保障、定靶心、建机制等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从量变积累向质变跃升持续迈进。截至目前，共查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8件，立案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组织处理11人，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宗高质量赶超发展清账护航。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4: 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上午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广西豫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
3: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竞赛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3: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

0: 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在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
1: 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的国民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要求领事官员根据正常的移民法重新考虑这些移民申请。法官表示，美国国务院在2026年一月份宣布的这项政策违反了法律，并且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
0: 体育方面，中国队昨天晚上在2026年国际男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决赛。今天晚上10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唱着。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新闻全天候，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强硬回击，加拿大总理卡尼批特朗普误判，称已与美国开战；再破纪录，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恐将被迫采取不得人心之策；语出惊人，美国大使罕见炮轰以军，称其为大选诱土耳其开战，差点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23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渥太华已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将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实施美元对美元的对等反制。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误判了加拿大的决心，称两国事实上已进入一场贸易战争。卡尼当天在渥太华对记者说，特朗普低估了加拿大承受经济困难的能力，这一误判最终导致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卡尼透露，双方原本已就一项潜在协议取得进展，但美国却在最后期限前突然改变立场，提出新的修改方案，对加拿大而言完全无法接受。他表示，美方最后几天提出的新条件在经济上站不住脚，不公平，而且削弱了协议的整体价值。归根结底，他们要的太多，给的太少。
1: 哎，这则新闻怎么说啊？呼吁大家从速围观啊！这个美国加拿大干起来了，就是这个关税战啊，这是要干起来。卡尼怒了嘛？这事儿概括来讲是这样，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呢，这不是搞对等关税吗？这个对等关税，美国实际上针对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我记得我多次和大家聊哈，加拿大这位卡尼总理呢与众不同。首先他是经济学家出身，他甚至做过英国的央行行长，属于技术官僚派啊。他不是商人，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客。卡尼说一句话，说这美国搞对等关税，全世界两个国家敢于说不啊，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这是他的说法啊，而且卡尼我们讲嘛，一个是在今年年初访问过中国，然后呢到达夫斯论坛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就是讲旧秩序已死。他认为中等强国啊，他自定义加拿大就是中等强国。其实我们帮他解释，像这个日本呐、欧洲国家，这都是中等强国。他呼吁中等强国要抱团。卡尼在西方世界确实堪称是一个另类。那至于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这个贸易关系呢，本来没什么好说的，有一个美加墨的自贸，这说来话长，我们也聊过啊。以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他们签过一个自贸，就是北美自贸协定啊。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呢看着不顺眼撕毁了，重新谈的，就是特朗普主导领衔主演，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又谈了一个自贸。这可是特朗普是他力推的啊，他领衔的，按说这个自贸他这个任期应该维护啊，但是没想到对等关税这大棒依然抡到加拿大和墨西哥。所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就围绕着这个关税问题，其实一直在你来我往，等于也在掰手腕，双方都有一些针对对方的政策，所以就存在一个问题需要谈呢。那现在到最后谈判破裂，卡尼真生气了，那美国呢给加拿大要加关税，这叫加，那么加拿大要反制。9月8号，有意思的是，这把这个谈判双方一开始都宣布呢，哎，可能能谈下来，然后现在双方都指责对方临时加码，破坏了这个谈判，签不了字了嘛。而且现在也没有说大家缓和一下接着谈，也没有这个，这是要真干呢。如果真干，这就有意思了，这是当今世界啊很少见的一个景象。刚才我们讲了嘛，中国对美国敢说不，那可能很多中国人，包括全世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说不的。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说我们也说不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啊。这回如果是跟美国真干起来，那我们认，敬你是条汉子，是吧？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而加拿大是一个很重要的西方国家呀，如果他真的跟美国这说不，双方真的互加关税贸易战开打啊，这个局面和以往可真的就有很大的不同。不管他坚持多久吧，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个标志性事件，所以这事儿确实值得关注啊。那我们聊聊吧，怎么聊呢？我觉得我们把这事儿要理一下，有几条哈，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下。其实这次序也不分先后啊，咱逮哪儿说哪儿了。第一个，首先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啊，这个贸易关系目前它并不均衡，就是说美国要论 GDP 大约是加拿大的10倍，那么加拿大出口70%市场就是美国。就是加拿大是一个绝对的弱势，这是现实啊。那由这个现实我们确实可以生发出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双方在谈关税这个事儿，加拿大和美国都在指责是对方在最后一刻，本来该签字了，最后一刻忽然提高要价，都指责对方。那你要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呢，我们大约判断恐怕 加拿大就卡尼那边说的是真话，美国这边说的是假话。为什么呢？是美国这边占有绝对优势啊。那加拿大跟美国谈，本来能谈出结果来，叫死中得活，他会作死吗？他会不计后果又提出美国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最后把这个谈判搅黄了吗？按说不会啊。那最后忽然加价的恐怕是美国，但也恰恰是这次加价让加拿大方面确实无法承担了。说到底就是你要算一个账，你做一个对比吧，就是你答应美国人的要求和你和美国打贸易战，那肯定你都会有损失，都会有成本的，哪个损失更大你就避免走哪条路呗，两害相权取其轻呗，恐怕我们是不得不做这样一个判断。那只是个判断啊，他们还在相互指责阶段，所以谈判的整个这个进程，特别是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等吧，也许过一段时间会有真相浮出水面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又说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他们俩很有意思。原来呢，整个北美这儿吧，就是殖民地，欧洲人的殖民地。后来我们也知道嘛，是美国十三块殖民地，这十三个州闹独立嘛，法国也支持，最后从英国人手里独立出来了。其实美国人这个独立本身啊，从英国这个角度，他得算账啊。你要真的扑灭压制这个独立，能不能做到？应该能做到。因为当时英国人实力是很强的，只不过那叫劳民伤财，就要有巨大的投入，成本很高，而且你扑灭了北美就十三州独立的这个火焰之后，你得派兵看着呀，你不能说扭头就走啊，你走了人家再来一次嘛。但是你要看着，你要驻军，你还要花钱，你就得算你从这十三块殖民地你能收多少税，你能挣多少钱，如果不合算你就算了呗。恐怕英国人最后算了账，不合算拉倒吧，让美国人独立得了。那美国独立之后就窜到加拿大，你也来吧，你也独立吧，你跟我一样啊。但是加拿大没有，加拿大还是忠于英国女王，所以美国就不干了，说加拿大你们这帮人啊，他们算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者叫自治领吧，美国人看不上，派兵，就是美国军队就入侵加拿大去了。因为加拿大这个时候它不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呀，它有民兵，理论上就没军队嘛。那英国呢有几千军队，当时英国主要是在欧洲跟拿破仑干呢，所以抽了个冷子，顺便顺手跟加拿大民兵就把入侵的美军给打败了，然后趁机杀到美国首都，火烧白宫。那时候应该还不叫白宫啊，就是给烧了，房子烧黑了。之后美国人只好重建首都啊，刷浆啊，刷白浆啊，刷白啊，白宫这么来的。我不是跟你讲段子，真事儿。对美国人讲，这叫第二次独立战争。你搜吧，有啊。这是加拿大和美国交手，就美国人美国军队居然打不过加拿大民兵，这有点尴尬。那你说你美国后来逐渐就崛起了吗？收拾加拿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吧，后来也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顾及英国嘛，你和英国维持一个盟友的关系，加拿大又是英联邦成员，你没事老窝里斗有意思吗？所以最终呢，美国就没有再对加拿大下手。那这个局面你看到二战嘛，二战之后又是冷战，美国和加拿大也算是盟友，因为共同敌人是苏联呢，甚至包括西欧这边都是美国的盟友啊。这是所谓西方世界，他们称叫自由世界嘛，人家是一个圈子里的。所以美国的历任总统啊，历届政府并没有再对加拿大有过分的言行，甚至加拿大美国还搞了什么呢，就是北美防空识别区，就盯着苏联呢。因为你想，苏联如果要打美国，用导弹打美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过北极嘛，过加拿大打到美国去。所以美国要防空呢，你得拉上加拿大，加拿大得配合你，最后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也覆盖加拿大，盟友嘛，双方有一个相对密切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一直是这样。那么在经贸领域呢，刚才我们讲到，那美国毕竟是大国，目前你按 GDP 算，应该说全球第一大国嘛。那么加拿大本身呢，它的经济是高度依赖于美国，双方也是高度的互补，联系比较紧密。但是论 GDP， 加拿大不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加拿大出口呢七成，这市场就在美国，本来就这么一个稳定的关系。特别是这个美加墨也好，美墨加也好，这个自贸就把双方的关系更明晰了，就很稳定。但确实特朗普上来之后呢，这故事有变，尤其是这个任期，对加拿大对墨西哥也是大棒挥舞，最终现在激起加拿大反弹，不干了，别谈了，打吧，贸易战吧，加关税，然后报复就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然后你要 倒这个根儿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历史啊、现实的这个状况以外，就还要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呢确实这思路很清奇嘛，他就觉得中国也好，自己西方一些重要的盟友也好，咱们做生意是做生意啊，我美国不能吃亏。关键是他就吃亏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我美国跟你做生意，如果我逆差你顺差，就是你卖到我们家东西多，我卖过去的少，我就叫吃亏。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麻烦了，那你美国和谁做生意几乎都吃亏的，为什么呢？那我们也讲过，按照西方经济学啊，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西方经济学基本的这个规则，你美元是一种世界性的货币啊，大家做生意都在用美元嘛，就仅此一点，你就得是逆差。等你美国真要是顺差了，大家都不用美元，都去美元化了，你高兴吗？那是好事吗？你愿意吗？我不管了，反正现在我觉得是吧，我逆差我就吃亏了，那跟加拿大也一样，我吃亏了，吃亏了我就得加关税，我得捞回来。那特朗普是这么一套逻辑。你看我们节目天天念叨这点事儿，其实我也糊涂着呢，我也不明白。那特朗普只有俩可能，一个可能是真不懂，真不懂啊，我也不看什么世界经济啊、西方经济学史，不看这些书，我就主观的感觉，我卖给你的少，你卖到我这儿的多，我就吃亏，这叫真不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懂，我什么都懂，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拿这个说事儿，那达成我的目的。你看特朗普跟自己一众盟友，欧盟也好，日韩也好，都念叨我吃亏了，我都要加关税啊，15%，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我给大家背过好多遍了嘛，对吧？我美国的产品卖到你们国家市场零关税，你卖到我们这儿15%啊，另外还得买我的能源啊，到我们国家投资啊，他提这一系列的条件，这老头很精明的，所以你说他真不懂？不像啊，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包括这次就是跟加拿大这一出，上一个任期撕毁了原来那个美加墨自贸，重谈了一个美墨加，这是你自己主导的，那你自己定的，自己领衔的，自己的脸自己维护吧。没有，该打还打，该撕毁还撕毁。那现在这一把呢，又开始向这两个主要的贸易伙伴施压，你都已经抡这个关税大棒，原来的那个自贸实际上不存在了，我不管那么多，对吧？出尔反尔我习惯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就是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双边贸易的问题，你来我往，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增加给对方的报复。你出台一个措施，我得反制吧，我这一反制，你看哟，你加码了，我再加码，就是你来我往嘛，就已经出现这个局面了。可这次谈判的美国人就指责加拿大，你这不讲规矩嘛，对吧？你就不遵守规则嘛？加拿大就说，我这是因为报复你、反制你，我不管，反正你这些做法本身啊，你都不守规矩啊，所以我得惩罚你啊。这是美国加拿大之间这点事儿闹到现在。你要再说还有其他因素，一个是双方的积怨，特朗普这把一上台，加拿大做第51周吧，你记得现在卡尼是总理是吧？之前那叫特鲁多，特朗普直接管特鲁多叫州长，有这么干的吗？主权独立国家呀。你说我要格陵兰，那格陵兰毕竟那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吧，而且人家自己还想闹独立呢，这放在一边不说，加拿大是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你说这个就是版图啊，陆地这个面积，那加拿大得算个大国吧，它面积可不小啊。那你说的我51周，倒不是说他说要就能要成，哪有这么说话的呀，没有基本的尊重啊，这也是个问题。而卡尼你看他上台之后，他对美国相对来说他是敢说不的，是比较强硬的，就是相对其他美国盟友来说，加拿大现在这位卡尼的腰杆相对硬，话相对冲，所以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和他可能是有积怨，有很多事早就让我不爽了，我忍你很久了，恐怕就是这么个状况。那这回这矛盾终于爆发，你说这还可收拾吗？不知道啊。那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这么几点。第一点呢，这确实是个热闹，我们刚才多次讲，特朗普对等关税全世界范围内，在我们看啊，就是中国说不了，但中国毕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就是你和美国人对着干，你是有底气的。其实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我们就掰过手腕啊，互相都知道对方是什么状况，几斤几两知道。那加拿大确实不行，和美国比起来，双方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是实话。所以卡尼下决心说不，一个呢，他确实有一个国家的尊严在里边，另外呢，他有没有自己的招数，有什么样的底气，哎，这非常值得关注。如果双方只是撂两句硬话，没几天我就投降，就怂了，低头了啊，这不是一个选择啊。而这种选择美国的诸多盟友都做过， 加拿大会怎么样，这个确实耐人寻味。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眼下加拿大敢于说不，这在西方世界这是独一份。面对特朗普的贸易霸凌，终于有一个西方国家忍不了站出来说，我不接受，我就搞不过你，我也得搞一搞，咱俩杠一杠。哎，这是人家卡尼做的事情，这还是让人肃然起敬啊。当然他能撑多久，那如果我们看他一贯的这个思路啊，一贯的表述，比如在今年年初出访中国，而且呢关于电动车，本来加拿大是跟随美国是100%关税嘛，他不是有一个限额嘛，就4.9万辆以内是6%啊，他是有些新思路的，他是敢于和美国不一样的。当然你说还不到5万辆，小打小闹吧，姑且这么说啊。另外在达沃斯论坛，他毕竟有一个语惊四座的讲话，显示出和美国也好，和西方世界也好吧，不同的这个思路。如果他一贯之的延续这个思路，他现在敢跟美国说不，敢反制，真的跟你玩对等关税，你罚我，我还罚你呢，真这么搞的话，那按说再往前推一步，他确实可以考虑改弦更张，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美国，那出口70%是美国市场，你换个思路吗？世界那么大，你换一个思维，那就是海阔天空啊，你敢不敢？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另外呢，卡尼或者说加拿大目前的这个举措，这个选择吧，对整个西方世界恐怕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有人终于站出来了，站起来了，说不了，掀桌子了，有。而如果卡尼带着加拿大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那想必对整个西方世界是会有重大的冲击，有重要的影响。当然问题在于现在啊，卡尼也好，特朗普也好，等于也在进行一次激烈的博弈。特朗普所谓商人出身吗？谙熟所谓交易的艺术吗？你压榨对方到最后啊，极限施压没有结果了，特朗普往后退一步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抹脸面带微笑致敬强者啊，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卡尼那边呢，表达相当的不满和强硬之后及时收手也未必没有可能，毕竟这是美国和加拿大。所以我们说未来呢依然不可预测，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0: 当地时间8月22日，有报道称，面对已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的公共债务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会引发公众不满的措施来加以应对。报道称，随着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立法者可能很快被迫做出一些长期搁置的抉择，而这些抉择将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受到冲击。联邦政府年复一年的入不敷出，支出超过了税收收入，每年的财政赤字都推高了国债总额，尽管起初增长缓慢，但随后变成激增之势。各方不断发出警告，未来终将面临清算时刻。报道强调，当前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超过5.27%。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每年需为国债支付约10000亿美元的利息。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若不对政府支出或税收政策进行改革，美国的债务总额可能在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
1: 这则新闻啊，就是美国这个国债破40万亿，这新闻放在这儿，怎么说？我竟无言以对，我竟无言以对。你说，你觉得意外吗？不意外啊。那你说这40万亿现在就到了，这是不是到的快了点啊？但这也是意料之中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就这类的坎儿到来的，一般说来是越来越早，越来越快。这个局面大家都能预料得到啊。而且你看，去年特朗普他们搞那个大而美法案，当时不就有观察者说嘛，就是给自己，就特朗普他们给自己算是定了个41万亿吧，差不多吧，就他任内美债到41万亿，估计能提前啊，这也是意料之中啊。就大家都看着这个大厦将倾的这局面，那你说将倾将倾什么时候倾啊？不知道啊。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天迟早会来，最终崩盘迟早会来，什么时候来？就是什么时候崩，那就是见仁见智了。但言而总之吧，就现在这个美国国债哈，就到这样一个局面，也许未来历史会把今天看得很重。2026年8月19号，那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美债总额40.05万亿美元。

早超过美国 GDP 了，而且人均负债11.6万吧，就是美国人一个人，反正你小孩生下来一样哈，一生下来11.6万美元，你就欠债啊。如果你让我们多少做点观察和评论吧，第一个，一般认为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债务呢占到 GDP 大概是有个60%，叫国际警戒线，就你这个国家正常运行啊，那你不是有 GDP 吗？就跟我们家里过日子一样，你们家穷你们家富这都正常啊，但是一般说来借债吧负债吧60%，这叫警戒线。那你说美国现在多少呢？123%。那你这算高算低呢？刚才我们讲，如果你警戒线是60%，你都120%以上了，都乘以二了，你说危不危险？但是也不是最危险，最危险其实日本早超过200%了。那你说这么说，美国还有很大的空间是吧？关键它绝对值大呀，它的 GDP 不是号称全球第一吗？那加上美元贬值，现在你说它多少？那30万亿总是有的吧？而它现在这债是40万亿，远超那30万亿嘛。所以123%是这么算出来的啊，就是负债率太高，那你财政这个抗风险能力就会很弱。真正要命的是什么呢？都知道它弱，它弱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崩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早知道就好办了，你就能趋利避害，你不知道就有可能一脚踩空，马失前蹄。全世界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就是说负债率太高超标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会带来一个特别大的麻烦，就你债多了，你利息就高，利息的支出，这也是个天文数字。它这个2026财年上半年利息是5290亿美元啊，这是相当于美国的国防和教育支出的总和。它年度利息呢，你就乘以二呗，接近1.5万亿美元，比美国的国防预算也就是万亿左右吧，比国防预算还要高。这会带来一个直接的麻烦是什么呢？你说你敢轻易的加息吗？就是你的政策啊，你说降息这好说啊，你要敢加息，你债的利息也增加呀，你债就多啊，需要扛的就多呀，这样你的政策选择余地就很小，降可以加不敢呢。那你想一个家庭也好，整个国家也好啊，你说你有预算呀，你有支出啊，你要算计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嘛。你咱家里边咱债少或者没债，那你说我们家今天置办点什么呀，明天再投资个什么呀，你敢，你有余地。那现在如果你债多了123%，你现在考虑的就怎么化债还债，还不还债的利息这窟窿你得堵上啊，那你财政就别干别的了。一旦到了这一步，那恐怕真的就是个死循环，这日子没法过了嘛。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借新还旧嘛，而且逐渐在加速。那美国的国债30万亿到40万亿，大概4.5年的时间吧，它这个增长速度是超快，是失控。那由此当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美元你还敢不敢信？是现在很多国家还在用嘛，不可或缺。但是如果美国经济是这么一个状况，美元的信用咱怎么说？全球央行还要不要适当的减持？实际情况是美债在全球储备占比也会下降，会下跌。与此同时，全球的融资成本会上升，美债收益率本身是一个全球一个定价锚呗。现在的状况是，全球融资成本，就是说，各国政府啊、企业借贷的成本被推高了，而且高息美债吸纳全球流动性，新兴市场资本会外流，汇率贬值压力增大。那中国老话叫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去美元化呀，这个趋势会加速。那怎么办？黄金啊，增持黄金呢、啊，减持美债啊。全球货币体系越来越多元化，这个演进啊，会随着美债这个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快，也会变得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全球所谓这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也会增加。所有这一切啊，应该说都是你随便找本什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有这一切，这一环扣一环，都能够推演出来，就这么一个状况，谁也知道，但是呢，又无可扭转。他的债在增加呀，他对自己越来越没有约束，这是快车道，越来越快，这债呢累积的越来越多，那你这个经济的政策上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种威胁越来越大。你说你怎么解决问题？你得继续放债啊，或者你得多收税啊，你政府美国政府多什么了，你能做能选择的余地，就你的策略就那么多。你说我有办法，我赖账我不还，我美国全球最大的这个军事强国，我欠债我。

0: 不还了行不行？不行啊，真不行。这跟你有没有枪关系不大。为什么？你看，就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那财长叫耶伦，那个女财长老太太，她不就说吗？你不能照违约啊，这债该还得还。为什么？你一旦违约，就你美国不讲信用了，那你就借不着债了。那美国现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还能正常运行，就是借新还旧嘛。一旦借新还旧这个链条断了，那你马上完蛋呐，这谁也受不了啊。所以你说我赖账不还不行，你说我打仗我抢去，咱不考虑道义因素啊，咱就从可操作性上讲，这恐怕也是难上加难。你说委内瑞拉你不是没干呢，那与美国的这个经济也好，与美国的债务也好，有多少裨益啊？你说你抢伊朗抢得下来吗？关键是你没抢下来，仗也没有打赢，你钱可花了不少啊，这不导弹库存都见底了吗？你现在是这么个状况。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话，咱不从道义上讲，你就去抢，抢那小的于事无补，抢大的你抢不动。你说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就是对自己盟友下手嘛，实际上也是抢，但是主要对西方盟友下手。他不是没下手，特朗普去年不就搞对等关税了吗？对日韩啊，对欧盟啊，这不就有要求吗？逼着他们去美国去投资，还有中东海湾国家王爷们到美国投资。第一个，这约等于抢啊，大家愿不愿意？他要不愿意，他掏的不那么心甘情愿，他给你磨叽，给你推，给你拖呀。特朗普还有两年任期啊，咱就看大家在这比赛，谁是老老实实把钱掏出来，谁能坚持到最后，我就不掏钱。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些经济体相对美国来讲它都小，就是你能榨出多少银两啊？你能年年榨吗？你抢他这一把，他后半辈子都得还，还不过来你就没得抢了。所以实话实说，别小看美国人，能用的招用了，不用你想他都用了。所以大家就眼睁睁看着这个大厦将倾啊，关键他什么时候真倾你又不知道，这个事儿提前约不好。现在等于说大家靠惯性也好，或者说我就对美国经济有信心，我就笃信美元，我就敢买美债，可以就这一切支撑着现在这个局面啊，正常的运行。到哪一天不定是谁觉得哎呦这悬呐，我撤吧，你撤我跟吧，不定哪一天一夜之间咔嚓一下子，这才最致命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装水润，市场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这款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粉质细腻，滋润不起皮，不含防腐剂，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官网日常20毫升正装售价6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2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7.7折专区活动，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娇韵诗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娇韵诗双萃眼霜，把眼精华和眼霜二合一，添加两大核心植萃，额深精粹和高浓度姜黄酮，直击眼周脆弱松弛问题，改善和预防黑眼圈、眼纹。一管乳液解决眼纹干燥，使用的时候白色乳液和黄色精华混合，搓揉到发热，再用食指按压在眼部周围。 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两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参加7.7折专区活动，到手不到290元。眼周护肤一定要提前安排起来，福利库存有限，特惠价格机会不多。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以色列日前空袭叙利亚一座空军基地，可能是一场出于国内政治考量的行动，意在今年秋季大选前诱使土耳其卷入冲突。这是迄今美国官方对以军此次行动最严厉的公开批评。周二，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袭击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担忧土耳其将在该基地建立军事设施，从而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以色列一些分析人士进一步猜测，土方计划在那里部署防空雷达和攻击型无人机。但巴拉克22日在一场网络访谈中驳斥了这一说法，称这些说法毫无根据，那里没有任何土耳其军事资产，安卡拉也没有打算进驻这座基地。他还提出一种更具争议的判断，就是鉴于内塔尼亚胡目前在民调中落后，以色列可能是在10月大选前采取一种极具攻击性但在选举中颇受欢迎的策略，试图诱饵式挑动土耳其。巴拉克透露，空袭发生后，土耳其原本完全可以起飞战斗机拦截以军战机，而这将造成一场没有必要的升级。他进一步警告称，那可能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这次空袭源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以色列国防军与摩萨德之间的沟通失误。巴拉克的言论很快遭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反驳。卡茨称，以军是依据明确情报多次建议打击阿布杜胡尔基地，因为土耳其计划在那里开展军事行动。他还表示，已向叙利亚政府发出直接警告，美国也在行动前获悉相关信息，而这一说法遭巴拉克否认。
0: 这个新闻又是让人看了之后啊，头晕脑胀，无言以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前两天我们节目恰好也关注了，就是以色列是忽然出动飞机轰炸了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注意是叙利亚的，这个基地是在叙利亚境内，实际上是原来叙利亚政府军的，就巴沙尔政权的那个时候的基地。现在呢，巴沙尔政权倒台了，他本人跑到俄罗斯去了，那叙利亚政府军就作鸟兽散。应该说目前在叙利亚境内可能还有一些就前政府军在活动啊，但是成不了气候。那么原来呢，一些军事基地，比如这次被轰炸的这个空军基地，说是被废弃很久了。就叙利亚本身，叙利亚军队，不管说是前政府军还是现在的所谓这个沙漠解放组织，都没有能力再利用这个基地了，它被闲置被废弃了。之所以被轰炸呢，按照以色列的指认，就说这个土耳其他们可能有代表团，就军方代表跑到这儿考察这个基地，可能是土耳其想利用这个基地，就是在这儿驻军，而这是以色列绝对不能接受的，踩了我红线了我就炸了，这是之前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啊。当然土耳其一个是否认，说没有，我们肯定是没驻军啊。第二呢，你要挑事儿，你要跟我干，我接着。埃尔多安不说了吗？我们就等以色列开第一枪，我就跟他干，我不怕，做好准备了。这是以色列土耳其前两天这个矛盾啊，似乎是在爆发。只不过这两个国家我们说并没有挨着，这很有意思。你看以色列和伊朗也没有挨着，所以打仗的话呢，以色列一般是动空军去轰炸，那伊朗要报复呢就用导弹无人机还手，反正双方是隔空动手。那现在我们就说土耳其和以色列也没有挨着，而且土耳其刚刚加入一个军事同盟，就还有沙特和巴基斯坦呢，那人家现在腰杆也硬啊，跟我干跟我干，我还有俩哥们可以下场一块跟你干啊，真三缺一啊，出现这么个局面。但是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都没客气，话说的都非常狠。但是现在呢出现一个新角色，就是美国的大使 什么大使？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本身他又是叙利亚问题的特使，所以这个人呢的官方身份啊，汤姆·巴拉克呀，这是被确认的，就这么个角色站出来。他呢，按说按理说这个话应该代表美国政府，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态度。那这位巴拉克讲什么呢？他是指责以色列，他没有批评土耳其，因为美国这个角色确实很难拿，很尴尬。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呢，那说起来跟美国是盟友，那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就不用说了。一直以来这几十年，以色列在中东几乎叫为所欲为，美国总是默默地站在身后，是给打开保护伞的。甚至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认知啊，如果一定要在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挑一个，就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你挑一个二选一，他肯定会选以色列，对吧？这我们都知道。在这样一系列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前提我们都很清晰的情况下，这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同时又是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他说什么？他实际上批评以色列，甚至他分析说什么呢？可能是以色列国内政治考虑，因为秋季以色列大选呢，内塔尼亚胡要显示强硬，要拉选票啊，所以这一系列的行动，以色列出动空军轰炸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实际上是诱使土耳其动手啊，卷入冲突，这甚至会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重复一下，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批评以色列，说你是为大选在诱使土耳其开战，差点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说法，这个指控前所未有。一个呢，美国这么指控以色列，好像以前就很少，很少见，或者说没有。再就是给以色列扣这帽子啊，你是要诱使土耳其动手，就差点诱发第三次大战，世界大战呐，这差点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说法真没有过。特别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是一波的，跟伊朗还打着仗呢，那现在这位大使这话放在这儿，让人听着确实有点意外，扎耳朵啊。那有朋友可能问，那崇阳你无言以对在哪儿呢？你看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他把话放在这儿，在相当程度上他代表美国官方啊，代表特朗普政府啊，批评以色列前所未有啊。那你接下来下面，一个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反驳批评这个巴拉克，这位卡茨呢给了其实主要是两点，我们总结。一个说什么呢？以色列军队动手是有明确情报的，就是轰炸这个基地我们是有根据的，那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理由成立。甚至这位卡茨还说呢，一个是跟叙利亚政府那儿打过招呼啊，发过警告，另外呢说美国也在行动前获悉相关信息，这是卡茨以色列防长的话。另外更重要的有一点，他批评这个大使就是巴拉克，说你把格兰高地称作是被占领的叙利亚土地，不对，因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已经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这个主权了，这恰恰是让我们无言以对之处啊。这位巴拉克呢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这我们知道，那美国人嘛，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他历史知识贫乏，那特朗普也看错地图说错话，这个咱都可以理解啊。关键是就是对格兰高地的态度，确实特朗普他是对格兰高地的归属他是有判断，那就是以色列的啊，他有这个判断。而现在这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他是把格兰高地称作是被占领的，就是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而且他又是美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哎，这就让人有点晕了。你们美国人自己对格兰高地你到底什么态度？那就是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态度和这位叙利亚特使而且又是驻土耳其的大使，这态度不一样，你发现吗？你们有一个靠谱的吗？有说话算数的吗？谁说了算啊？那按说是总统，可总统如果有态度，那这位大使应该依据总统的态度调整你自己的口径啊。可是没有，不但没有，这番话还是用来批评以色列的，所以这让人有点晕，就美国自己的态度就乱了。那这样一个混乱的态度，你去批评以色列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吗？能约束他，能阻止他吗？所谓让人无言以对就在这儿，这个乱局，这是草台班子感给人非常强烈啊。那如果我们具体再说几点，我觉得一个是什么呢？这位巴拉克他实际上对这个以色列这次轰炸叙利亚境内这个基地啊，这个目标，他给了两种猜测。一个猜测是什么呢？就是内塔尼亚胡他要展示强硬，是想赢得秋季大选，他必须这么干，为了选票不惜去刺激甚至是诱使土耳其动手，哪怕引发第三次大战他也在所不惜。 你不地道，你不负责任啊。还有一个可能性，一个猜测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比如军方啊、情报机构啊、总理啊，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报的

协调上出了问题，这也算是给以色列一个台阶吧。这情报上、这个渠道上啊、协调上，可能不匹配了、不同步了、出问题了，这个都被卡斯否定了。以色列的防长卡斯明说：“我们拿到准确情报，我们就明确就是要炸他，就是要阻止土耳其，义无反顾啊，有台阶有梯子一概不要，就很笃定，态度很明确，谁来都白给，美国说也白说。”这就是以色列态度，就这个态度他也是一贯的。正是这个态度可能也让特朗普啊对以色列的不满在积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消息更让人觉得晕，在哪儿呢？就说到土耳其，有新闻讲土耳其近期呢是有跨境军事部署，就是大量的军用车辆啊进入叙利亚境内，而且不只是军车，是有装甲力量的。当然这个军事部署，既然是军事部署，它当然会有自己的隐秘性啊，他不会愿意让你看清楚，特别是细节。但是有报道讲，当地叙利亚一线的记者实地证实，说土耳其军方近期确实向叙利亚境内输送重型武器装备和军用载具，入境的军用车辆总数维持在200到250辆的区间，规模庞大，就是车型很丰富，是构成完整的地面机动作战单元，大幅强化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部署能力。军用装备之中，除了常规的装甲车、军用运输车、武装机动车辆之外，还包括20辆左右的主战坦克，重型装甲装备的批量进驻，标志土耳其此次部署不再是轻型兵力投送，而是具备实战攻防能力的重装作战力量的入驻。这是土耳其近期规模大的一次装备升级和兵力补强行动，以往呢是小规模，就小规模的人员轮换呢、轻型装备的补给啊，这次重装集群入境，这个实战威慑力更显突出。另一方面，土耳其确实没有对外公开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装备进驻的具体目的和后续部署的规划，也没有发布相应的行动声明。但是结合过往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逻辑，重装兵力进驻往往用于巩固现有控制的区域，强化边界安全的管控，应对区域武装冲突隐患，同时对冲周边各方势力在叙利亚西部南部的布局影响。这是土耳其最新的动向。当然话说回来，叙利亚的记者也好，这所谓的这个报道也好，现在既没有得到美国，也没有以色列，也没有土耳其三方任何一方的印证，所以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只是啊，这个消息确实应和了什么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那个态度。刚才我们讲了，土耳其和以色列并没有挨着，所以双方如果现在敌对，只是隔空的对骂而已，但他们各自在叙利亚境内有直接的利益啊。那戈兰高地以色列已经占了，至于那个沙漠解放组织背后就是土耳其的帮助，没有土耳其他怎么可能进入大马士革呀？所以土耳其显然自认为在叙利亚境内是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那你要维护这个利益，你显然只能是驻军，以前是小股部队，现在如果是重装，由头就是以色列轰炸，让土耳其认为维护自己在叙利亚的利益单靠嘴是不灵的，部署相应的重装力量可能比较现实。那么这从逻辑上确实说得通，那确实这就意味着在叙利亚境内啊，土耳其和以色列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如果面对土耳其，以色列一方啊，优势其实是在空中打击。而坦率说，如果咱们就拿指标的数据说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部署哪怕是重装的地面战力意义不大，很容易遭到以色列的空中打击。而作为报复，土耳其如果不打击以色列本土的话，就报复是很难实现的。而你在叙利亚部署的这个地面的作战力量，这个生存能力都很有限，就不是说土耳其谁都一样，以前伊朗也是一样。而如果啊，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是真实的，就土耳其确实把重装力量部署到叙利亚，那确实随时可能遭到以色列打击，因为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至少把一部分叙利亚的版图作为自己的缓冲区，这等于说挤压了以色列的这个活动空间，他不能接受的。那么双方在叙利亚对撞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这是我们要说的。所以你看，总结一下几个问题，一个是美国面对啊，似乎是迫在眉睫的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撞冲突啊，他们的表态是模糊的，是混乱的，是自相矛盾的。你比如说美国对戈兰高地到底什么态度，你驻土耳其大使又是叙利亚问题的这个特使，和总统特朗普你们的表述就不一致，就矛盾。

0: 不是很好。那埃尔多安呢，又希望为土耳其争得，不管是在这个地缘政治舞台，还是在国，他需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强硬的啊强人的形象。尤其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土耳其一度想加入欧盟，但是未遂，这个想法始终没能实现，所以他转而希望自己呢在穆斯林世界成为一个带头大哥。他具备这样的潜质，因为土耳其军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说过，在北约除了美国以外，常规军力土耳其是最为庞大。那么在穆斯林世界呢，它的工业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包括军事工业。那你要谋求这个位置，你就得发声啊，你得表态啊。面对美国，面对以色列这样的角色，你要想成为穆斯林世界带头大哥，你应该是什么态度？所以埃尔多安呢，对以色列态度一直以来是很强硬的。甚至我不是说吗，土耳其的法院判这个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啊判了4000多年，而且埃尔多安还在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赶快发个红通啊，通缉令啊，通缉内塔尼亚胡嘛。那显然这两个人也好，这两个国家也好，在目前这个局面下关系缓和很难做到。而且实际上他们在叙利亚都是有自己利益的，叙利亚本来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主权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但是目前我们看不管是土耳其还是以色列都没有这样考虑问题。那就得抓紧，既然没有这个约束，没有这个底线，那么就会抓紧时间，抓住时机窗口，在叙利亚完成自己的战略部署，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到手的利益也要维护得住。那么他们确实在叙利亚对撞的可能性是有的。而实际情况是，就这几年你看以色列在中东堪称是一系列大手笔啊，他完全打破了一般人们认知之中啊不两线作战、不密集树敌这样的传统。他就是密集树敌啊，就是多线作战，他做到了。因为美国在背后毕竟还有支持，显然以色列的决策者越来越右啊，他们认为现在是难得的时机窗口，必须抓住。而土耳其呢，在国际政治舞台向来活跃，特别是最近和沙特和巴基斯坦又有了麦加协议，又形成了一个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在某种程度上，你比如印度渲染，这是一个逊尼派同盟，那么针对伊朗的味道就有了。但是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穆斯林世界同盟，那么它针对以色列的味道同样是浓厚的呀。有了这样一张底牌，那土耳其当然要拿出来向以色列叫板。而刚才我们讲到这新闻里反映出来的特朗普政府这个态度的晦暗不明，或者说自相矛盾，显然不能够为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博弈去降温、去熄火，他做不到。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对撞、这种博弈在加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幅防蓝光。

0: 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箭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常伴着夫眠，80的老翁门前站，3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继续我们的明朝奇案。说今天案子之前呢，先来说说今天这首定场诗啊，好像是在宣扬因果报应，也好像是在渲染人间的不公。其实啊，真不是。目的呢，第一，拢一拢您的耳音；第二啊，一般咱们选的这个定场诗呢，那都是古代文艺作品当中，就是劝人向善的那部分，比方说这个三言三拍里边啊，或者是桃花扇里边，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单口相声演员呢，人家用的定场诗。劝人向善，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其实啊，这是利益最大化。可是最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希望善有善报，可有的时候呢，偏偏的人善呢，他被人欺。比方说今天要给您说的这个案子，
5: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有人明目张胆抢夺银两，拾金不昧反遭讹诈，是否有人颠倒黑白骗取钱财？大刑之下高呼冤枉，知县是洞若观火还是管中窥豹？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拾金不昧反被诬告。
4: 这个案子发生在明代隆庆年间的福建建宁府的建安县，这个建安就是现在的建瓯市。话说当时呢，那个知县姓王，有这么一天，这位王知县接到徽州客商汪元的诉状。这个汪元呢，他是徽州这儿到建安这儿做买卖的。这个客商汪元就说了，你们建安县这儿有一个村民叫范达，他把我贩卖油漆赚得的银两一共是85两银子，他想都给我抢跑。怎么回事呢？就是到年根底下了，我着急回家，所以说呀，天没亮呢我就出门了，结果遇到你们这儿这个恶棍，他叫范达，他正在挑水呢，我是慌忙赶路跟他撞了一满怀。哎呦，他挑的水呀洒了一地，结果呢他就骂我，就打我，那我就反抗呗。我跟他撕扯的过程中，我身上这85两银子这个包啊可就掉地上了。这个范达呢竟然是把我这包就给抢走了，那我不甘心呢，我得追呀，我是舍命相追，追来追去啊，一共才抢回了40两银子。那剩余的45两银子呢，被这个范达就给拿走了，恳请县的老爷帮我追回世银，否则呀我就难以回归家乡了。这85两银子里边有我的本儿，有我的利，被他拿走45两，我回去以后我没法交代呀，我一年白干呢，我一家老小必然会饿死的。这个知县一看

0: 看这个状纸，光天化日，在本县之内竟然出现了劫掠外地客商的事儿，这还了得吗？王知县一下这火都压不住了，去把那个范达给我带过来。这个范达这儿到这儿了，赶紧扑通跪下呀。这王知县就问他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啊？这范达就说了，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我呀在咱们县大周园那儿开了一家豆腐坊，家里边干活的呢一共是仨人，我还有我老母亲还有我妻子，每天天不亮呢就到河边我去挑水去。事发的那一天，小民我正挑着空桶往前走呢，结果呀被地上的东西一滑，给我摔一跟头。什么东西呢？有人在这大小便，太不讲究了。哎呦，我当时啊正想骂呢，手感觉着被硌得特别疼，然后顺手一摸呢，是一个布绢包裹的银包。我特别高兴，拿着包啊就回到家里边，掌上油灯这么一瞧，嚯，里边有40两银子。但这时候啊，我母亲就说了，你把这包给拿回家了啊，人家失主丢失这么多的银子，那多着急呀，说不定这些钱呢是买药治病的钱，你应该还给人家。儿啊，我告诉你说啊，这种不劳而获的钱财咱们家是不能要的，你就去你捡钱的地方，你去等着去，说不定那个失者呀正着急寻找呢。于是小民我洗了把手，我就赶紧赶到这个原来的地界，我就等着，等来等去就等到这个徽州的客商了。他一边哭一边在找什么呢，我就上去问呢，我说你找什么呢，丢什么了？他说呀，遗失了银两了，如果能够找着啊，里边拿出一半来就进行致谢。我就问他，你那个包是丝绸的呀，是绢布的呀，是麻的呀？于是这个汪元就跟我形容多大一个包，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一瞧没跑，就是他的，于是就把这个银包还给他了。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把这个银子还有这个包一块给他了，汪元这马上就翻脸了。他说，不对呀，我这里边应该是85两，那我给你一半的酬劳也应该是给你42.5两，那现在怎么就剩40两了呢？那45两你给我吞了。大哥，这么着吧，现在呀这就剩40两了，你再给我2.5两，这事咱就齐活了。哎呦，我一听活活没把我气死，我一共才捡了40两，他非说85两，于是就跟他争吵起来了。我们邻居们知道这事儿以后啊，也是气愤不过，把这个汪元呢痛打一顿。现如今这个汪元呢没把那个致谢的银两给我，反而诬赖我呢抢夺。县的老爷您明鉴呢，小民我这冤枉啊。听完这个范达的招供，客商汪元就不干了，说你一派胡言，哪有人啊捡了银子肯凭空认账来送还的啊？你就是抢走我85两，我舍命追回了40两。范达这气得青筋暴露，说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们家啊世代的忠厚老实，我父母妻子可以作证，是他们让我归还的，没想到没想到啊，却遭你冤陷。这客商汪元说，这忠厚老实是自个儿说自个儿的呀，给你作证的是你的妻还有你的娘，那可不是呗，你让他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的呀，如果不是你们抢夺的我的钱，我身上这个伤哪来的？我就问你，是不是你们打的？范达说，是我们打的，是因为你凭空诬陷，所以说我跟邻居才打你呢。俩人啊在这个公堂之上就吵起来了。王知县一瞧，你看啊，到手的银子谁也没瞧着，竟然主动去归还失主，有这么好的人吗？这个存疑。再说了，这个范达说了，证人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还有街坊邻居，那这些人肯定是偏袒范达呀。汪元是一个外地客商，在本地呀势单力孤，难免受人欺负，所以说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吵了啊，这个银子纵然不是你范达所抢的，但是可以肯定啊，它不是你捡的，有可能是你偷的。这么着吧，一共是85两，他抢回去了40两，你把那剩余的45两啊给他，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你现在迅速回家求去，要不然的话休怪本县刑法无情。这王知县这么一番话，把这个被告范达给气坏了，这他娘的什么道理呀、啊、 哦，我捡了银子，我好心归还。您这不相信有这种好人，说即便不是我抢的，也是我偷的。哪个老师教你这么断案呢？当然了，这些话你可以在心里边骂，人家是县的老爷，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磨豆腐的。他只能是高声呼喊，说大老爷，这包银子确实是我捡的，我母亲我妻子可见，一共就是40两，我一文没留，哪有85两。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找我借饼是吧，找我街坊邻居，他们可以替我作证啊。这个王知县勃然大怒，废话，那是你们家邻居，肯定向着你说话呀，不打不招是吧。来人动刑，把这个范达呀重责20大板。20板子下去，被打得皮开肉绽。就是那个徽商汪元呢，在旁边瞧着，跟这个县的老爷说，幸亏您这儿啊洞若观火呀，可怜我这个异乡人，如果不是您替我追回银子，小的呀我就不能够还乡了。我家里边有老母有妻儿，您不能光打他，您得让他把钱给我呀。王知县就说了，范达，你好好的把银子归还给这个外地客商，不要老欺负着人了啊，要不然你这条狗命我就给你拿走。范达这真急了，嗓子喊的都已经冒烟了，他为什么喊呢？被打得疼啊，嗷嗷惨叫啊。到最后呢就说，大老爷，我一分一厘我也没有多得呀，我拿什么给他？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啊，我就算是我就周借一番给他了，到最后我什么名声？我是抢的，我是偷的？不是啊，我捡的呀。与其您让我这么做，不如您就要了我的命，您打死我吧。王知县那个火腾就起来了，还能再打吗？不行。为什么呢？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用刑不得二度，就是今儿你打了，你可以说来给我重责100，这可以，但是你既然刚才说了杖责20，今天这个就到这为止了，想打呀明儿你再来。于是乎呢，这个王知县就说了，说今天先把这个狗才给他囚禁起来，明日再行审问。原告汪元，你先出去，明天等候裁决。
1: 知县断案实在莫名其妙，草民范达恐怕性命难保，婆媳二人无奈拦轿上告，知府大人能否主持公道？还未用刑，汪远乖乖招供，连蒙带诈，知府心思巧妙。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拾金不昧反被诬告。
0: 范达这儿被关到监狱里边了，人母亲人这个妻子可就不干了，太冤枉了，你说到县衙这儿申辩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一个劲儿的给您强调啊，那时候妇女啊不能够上公堂，女的有这个需要告状的事儿呢，可以找宗族亲族里边的一些这个叔叔大爷呀、哥哥兄弟呀，甚至叔伯兄弟呀、堂哥呀，这都没问题，甚至说让街坊带你去打官司都行，只要是成年男子，女的不行。那怎么办呢？这婆媳俩人也不找别人了，弄了一个大牌子，弄成冤牌，一起呀、顶着这个冤牌在大街上是拜天呼屈，当老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逢人就讲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老实巴交的磨豆腐的，现如今平白无故被关进监狱，原因就是因为捡了钱了，还给人家了，被人反咬一口，这可把我们一家三口给坑了，天可怜劲儿的，谁给我儿伸冤呢？就这么着，婆媳俩人啊是一边拜一边哭，走着走着就到了建宁府的大钟寺的门前了。列位啊，建宁府呢，它这个府衙就在建安县，属于是跟这个县衙门同治，也就是府县同城。咱们举一个不太对应的这个比方吧，咱们就拿这个省跟市打比方啊。你比方说这个石家庄市，石家庄市的政府呢它在石家庄，河北省的这个省政府呢它也在石家庄，就跟这个道理类似。婆媳二人到了大钟寺门前，正好瞧见知府老爷的大轿子跪在轿前喊冤。
2: 冤枉啊，
3: 走走走走，
2: 大人，我冤枉啊，
3: 走走，
2: 我冤枉，
3: 我得下去看看。
0: 么当时的这位知府是进士出身的，叫少廉，听到有人喊冤，当然是不能置之不理了，所以说让衙役把这个婆媳二人呢带上前来询问。这婆媳二人呢就把这个范达如何的捡钱，如何的被人冤枉反咬一口细说了一遍，恳请知府呢救救自个儿家这个老实的做好事的拾金不昧的这个范达。少知府仔细听完了，也觉得其中啊有些冤枉。这个范达是一个开豆腐店的小户人家，上有老母，下有娇妻，闲的没事儿去抢人45两银子。再说了，邻居们都瞧见这个对方这个汪源诬赖好人了，所以说大家伙压不住火，这才把这个客商打了一顿。你这个知县审案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些街坊给找过来问询一下呢？这些都是直接的证人呢，不提审相关的人证，仅凭汪源的一面之词，再加上你知县的先入为主，就开始打这个被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于是这个少知府就说了，说你们俩呀也不要沿街喊冤了，我呀现在就去审这个案子，到时候给你们一个交代，你的儿子或者说你的丈夫到底是冤枉的还是真有罪，我会审问清楚的，你们先回去吧。少知府回到府衙，先是派人呢到建安县的县衙，指名道姓要提审范达。王知县一瞧，嚯，早知道啊，那婆媳二人在大街上闹，闹到知府那儿去了，顶头上司要提审，当然不敢不应允了。于是让这个衙役呢从监狱里边提出范达，送到府衙了。少知府呢当即开始审讯。范达一瞧自个儿的案子到知府这儿了，哎呦，终于到了这个可以讲理的地方了，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从头到尾呀又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他心里边琢磨着，那位县官啊有点缺心眼儿，不问青红皂白，说我抢的，说我偷的，这知府大老爷应该是有水平的吧。没想到这位少知府却说了，说我觉得呀就是你偷的，既然是你偷的人家银两，就应该偿还。你说家里边没有钱是吗？你不是有豆腐店吗？啊，你不是有妻子吗？把你妻子卖了，把豆腐店给典当了，凑足这45两银子，然后呢回到府衙这儿再庭审就行了，去吧。范达差点气晕过去，但是欲哭无泪，还能怎么办呢？县的老爷是那种混账东西，到这位知府大人这儿又让自个儿卖媳妇儿，又让自个儿卖豆腐店，没办法了，回去吧，回到家里边发愁暂且不提。把这个范达带出去以后，少知府呢又把这个等候裁决的汪源，就是那个商人呢，给传到府衙这儿进行问讯。汪源一瞧啊，惊动知府了，又一打听说怎么着，让那个范达回去卖豆腐店卖媳妇儿了，呵，我那45两银子有着落了。于是少知府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又把这个经过呀讲说一番。小人家在徽州，到这个建安县这儿是贩卖油漆的，一共呢有银子85两，腊月26，这不年关了吗，着急往家赶，天不亮就上路，跟这个挑水的范达呢装一满怀。哎呦，他不干了，打我呀，顺便呢把我的钱包抢走了，我如何肯放过他呀，追到家里边找他要，到最后啊连夺带抢，我拿回来40两，他差我45两，然后呢这范达就不给我，我没办法了，只能是报官呢。这个王知县把事情问明白了，把他打一顿，判这个被告啊还我45两银子。现在得到知府大人您的垂询，这还是得青天开眼。少知府一听，哦，是这么回事是吧，你的银两你肯定认识啊。汪源就说了，说那都是我卖妻所得，那我当然认识了，银子都是有记号的，之前节目当中啊详细给您说过啊，跟我们现在支付这个人民币啊美金啊英镑啊那都不一样，因为长得都一样，它都是纸币嘛，而古时候用铜钱的时候没什么记号，用这个银两啊，你甭管是整块的呀还是散碎的呀，一般的会做点记号，要不然有很多事儿说不清楚。这知府说，这么着吧，因为我这没有你的状纸，你把你的状纸再写一遍，然后呢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了，我现在啊已经让那个范达呢去取那45两银子了，他不是抢了你45两吗， 这45两拿不出来，到时候啊，我饶不过他，去吧。转过天来，范达带着银两到了府衙了，少知府呢就开堂审讯，先把这45两银子交给汪元。汪元看见银子，哎呦，有大锭的、小锭的、散碎的，喜笑颜开，看了一眼说：“对对对，这就是我所丢的那个银两，你看看他给我抢了不是？大老爷，您明断呐！”把这状纸往上一递，就想领这个银子。这少知府说：“你先别着急，你好好看是你的吗？你看这里边又有整锭的，也有散碎的，你别弄错了啊！”汪元就说了：“说大老爷，当时啊，他抢走我那个银两，就是整银跟碎银都有，这些就是当天清晨他从我身上抢走的，绝对错不了，我一认一个准儿。”少知府说：“既然如此，那这么着啊，你那儿不是还有40两吗？你把你那40两啊也呈上来，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王元一听，有这个必要吗？啊，行吧，把自个儿那40两也放到了桌案之上。这知府跟这个汪元就说：“说你瞧啊，这45两跟这40两好像不太一样啊。”汪元就说了：“嗨，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呀，有的时候散碎的银子呢就会化掉，就会融掉，换成大的，路上好携带吗？”这知府得问呢，说：“你确定这就是你的？”汪元这说：“我非常确定，这就是我的，加在一块这85两银子，这40两呢是我的，那45两啊是他给我抢走来着，这不今儿归还我了吗？”这少知府说：“要不那你就拿走。”汪元说：“行嘞。”刚想动手，少知府这一拍惊堂木，说：“你个没良心的畜生，你真敢拿呀？啊，睁开你的狗眼，你瞧瞧，这45两银子，大锭的乃是本府的库银，市面上不允许流通的。那个散碎银两，那是本官我的俸禄，你也不仔细瞧瞧，就敢认成是自己的银两吗？你真是够刁诈的啊！不打呀，你不说实情啊，来，直接给他上夹棍，看他还敢抵赖吗？”这个客商汪元一瞧，坏了，被他给我炸出来了，啊，这钱是知府大人的呀，呵，掉陷阱里边了，别给我上夹棍了，我招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跟那个被告说的差不多，范达老实人，以磨豆腐为生。腊月的时候呢，家里边筹备年货，也多磨点豆腐，为了能够多挣几个钱嘛。于是跟母亲跟妻子一块儿起早贪黑的做豆腐，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挑水，来到河边，不成想啊，踩到这个大小便上，摔了个跟头。哎，手边啊摸到一个银包，觉得挺沉的，打开来一瞧呢，里边应该是银子，但是看不太清楚，一时惊喜。这水桶也不要了，扁担也不要了，拿着这个银包就回到家里边了。没想到他母亲呢并不高兴，就说：“儿啊，咱磨豆腐虽然辛苦，但是咱这样挣的钱呢花着踏实，你捡这么一笔横财，这个横财是不可取的，横财会带来横祸的，你呀到你捡银子的地方呢，你去等候施主。”范达于是听母亲的，到了河边，果然呢有一个客商边走边哭，赶紧上去问呢，那边说：“我丢银子了，一共丢了40多两，我呀30两的本钱，那10两银子是我挣了一年挣的钱呢，现在连本带利我都没了。大哥，您是不是瞧着了？这么着啊，谁捡着了我分一半。”范达就问他呀，说：“你丢的银子什么特征啊？”问清楚了，给他带到家里边。把这个客商领到家里边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街坊邻居在这儿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范达呀，他出门的时候呢，先找这个借饼啊、对门啊，先问人家，说：“你们有没有丢钱呢？”先把周围的问了一遍，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把这个客商汪元带回来了，范达把这个银包拿出来了，就说：“你看啊，我街坊四邻都在这儿呢，他们可以作证。这个客人说了，如果把这一包银两还给他，他拿出一半啊作为酬劳。他是一个小本商人，不容易，我不能要人一半。那这么着吧，只要他给我4两银子作为我这家豆腐店的本钱，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家伙说：“你也太便宜他了是吧，你就应该拿一半啊，毕竟你送到官府去也能分一半。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5日之内你捡到的钱财送了官了，

0: 如果丢钱的，这是官家丢的钱，不好意思，你没有酬劳。如果是私人丢的钱，哪怕是一万两，你分五千，二两银子你分一两，这是法律里边规定的。既然法律有这种规定，你就直接拿一半就行了，你只要四两，呵，真老实，真仁义。结果这个客商呢，嘴里边答应着，不给你四两，我就给你一半，哪能让老实人吃亏呢？把这银包接过来，哎，不对呀，我里边不是四十两，是八十五两，你还欠我二两五呢。大家伙这个肺都气炸了，马上就知道了，人家不愿意分你一半，还要倒找钱。哦，合着我这儿捡了钱了，我当了好人了，我还得往里边赔钱。大家伙气不过，把他给打了一顿。结果这小子挨打之后呢，告官了，再加上这个县官啊，糊涂官，把这个老实的、拾金不昧的、卖豆腐的这个范达打了二十板子。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审清楚？是因为这个知府聪明，他呀假装让这个范达呢说，你把你媳妇卖了，把豆腐房给他点卖了。其实倒不是，他是从府库里边提取了四十两库银，又从自个儿兜里边啊拿出五两的俸银给了范达了，说明天你到堂上之后呢，你就拿出来，我让他辨认。结果这个无赖呢马上就说，行啊，那是我的，对对对，就是这个。这才最后啊事情真相大白了。正所谓以德报怨无天理，见利忘义是小人呐。最终这四十两银子就全赏给范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挨了二十板子嘛，也算是一种补偿。此外，讹诈的那个商人呢，是被挨了四十板子，又夹号示众一个月。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您发现没有？那个县的老爷呀，那个糊涂官啊，根本就没有受罚。为什么呢？还是官官相护的。关于这个案子，咱们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拾金昧与不昧的。那么就是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了，应不应该说接受点赔偿，接受点感谢费呢？给您说一个古代故事啊。春秋时期啊，鲁国有一个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别的国家呢，见到同样是鲁国人，就是同胞啊，遇到不幸了，沦为奴隶了，只要你把这些人赎回来，帮他恢复自由，国家呀，不但是把这钱给你，还可以给你补偿，给你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呢，他就做了这种事儿了，但是拒绝国家的补偿和奖励。孔子就说了，说子贡啊，其实你这事儿做错了啊，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有损于你的品行，但是不领取补偿金，那大家伙向你学习，大家伙就没有这个好处费了，就没有动机了，鲁国人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个儿遇难的同胞了。你比如说你那个子路吧，救了一名溺水者，对方啊送了他一头牛，子路高高兴兴的就收下了。你这种情况下，别人再有掉水里边的，大家伙都去救啊，因为可以收到一头牛的奖励吗？这个故事记载于《吕氏春秋》里边。现在啊，同样的道理，有些人捡了手机了，比方说这手机啊比较贵，四五千块钱，你说找失主要这么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行不行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也无碍于他的品行。咱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呢，就说我捡了东西，我物归原主，我拾金不昧，这虽然是提倡的，但是他受到一点奖励，这有何不可呢？这里边最可恨的就是像今天故事里边所说的，明明是你都倾了家、荡了产了、败了家了，你自个儿不小心把钱给丢了，哦，人家还给你，你不想分人一半也就算了，连这个感谢费四两银子不想给也就算了，你还反过来反咬一口，讹诈对方，还告到官府去陷害对方，这种人呢是连钱带良心都是一块丢了。这种人会引起什么情况呢？好人难做的话，就没人去做了。行，节目的前半时段呢，这案子先给您分享到这儿。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金广用品商城七夕福利活动正式开启倒计时，优惠马上就要截止，错过这次想要再拿到这样的价格就要等很久。本次七夕专场诚意拉满，专场内全部好物享7.7折优惠，各类大牌好物齐聚，不论留着自己用还是挑选礼品都非常体面省心。全场实付满777元还可以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使用，算下来更加实惠划算。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有01号、0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在上妆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海蓝之谜气垫的粉质十分细腻，上脸十分服帖，滋润不起皮，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光泽，一般轻薄的一层就能把小斑点、痘印、黑眼圈、毛孔等都遮住，持妆时间久。气垫内的粉布拥有独特的气孔，上妆能更快捷，也更加柔软舒适，只要轻轻一按就能沾上很多粉底。01号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呈现出白里透红的妆效，03号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姐妹，外观是香槟粉色的镜面感外壳，小巧轻便。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款超受欢迎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一瓶正装。娇韵诗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娇韵诗双萃眼霜把眼精华与眼霜二合一，添加两大核心植萃鹅身精粹和高浓度姜黄酮，直击眼周脆弱松弛问题，改善并预防黑眼圈和眼纹。一管乳液解决眼纹干燥问题，一管精华击退黑眼圈，双重作用，帮助强韧眼周肌肤，丰盈提拉，减弱眼部问题。使用方法是白色乳液部分和黄色精华部分混合，揉搓到发热，再用食指按压到眼部周围。这款娇韵诗双萃眼霜官网旗舰店价格都是600多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两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375元，参加商城7.7折专区活动，到手仅需288.75元。眼周护肤一定要提前安排起来，坚持用，相信一定会比同龄人看着更显年轻。福利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来商城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
1: 感谢雷威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节目下半时段怎么又来首定场诗啊？这个呀，给您讲故事的时候得玩各种的小心眼。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晚上睡觉啊，大家伙可能把这个手机或者收音机呢放在旁边，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冲盹休息，可是您听着听着呀就有可能睡着了。可是我这儿呢不能让您睡呀，您要是都睡着了我讲给谁听去？这半截上啊再给您来这么一首定场诗，这算是买一赠一。哎，话音这么一挑，说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哎，声音这一高啊，把您给吵醒了，让您接着听我们这后边的故事。要不说现在这个做节目啊真不容易，正所谓是众口难调啊，也得调。
5: 丈夫明明可以按照法律休掉跟他人私奔的妻子，可他为何非要告状呢？他们二人跟武大郎和潘金莲这对夫妻有哪些相似之处？既然已经选择了私奔，妻子又为何中途逃回家中？树林中发现的女尸究竟是被何人所害？凶手跟陈氏又有什么牵连？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逃走的妻子为何回来。
0: 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万历六年，地方呢是浙江黄岩县，当时这个知县呢姓袁，叫袁英奇。这位县的老爷呢接到一张诉状，这诉状啊是当地一个叫林增才的，他来告状，告的是同村的一个叫金大郎的。有朋友说，金大郎怎么听着跟那个水浒传里边有点关系啊，是不是武大郎那个角色呀？哎，您这么一猜呀、啊、还真就猜错了。什么意思呢？金大郎名字里边虽然带大郎，但是他干的事儿呢比那个西门庆还可恶，跟西门庆有点类似，但是性质更恶劣。人这个林增才就说了，说这个金大郎啊勾搭我媳妇儿，把我媳妇儿陈氏给勾引跑了，自己这儿啊遭到周围人的耻笑，说耻笑就耻笑吧，你跑就跑吧，你们俩就过吧，祝你们幸福。可更气人的是，这个奸夫金大郎竟然是啊又把我那个没良心的妻子给抛弃了。哎呀，更加让人生气的是，我这个妻子陈氏那真是脸皮厚啊，啪啪的他又回来了。这样无德无耻的女人使我们老林家何门蒙羞。所以说我这一纸诉状告上来，请求县的老爷您呢严惩这个不要脸的淫妇，捉拿奸夫金大郎问罪。袁知县看罢这个状纸，活活没给气死。你这什么情况啊？啊，你这个原告，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妻子跟人私奔了，按照法律呢属于是妻出之列，你完全可以休妻了。因为古人呢，咱们说这个男的啊想跟媳妇儿离婚的话，讲究的是妻出三不去，就是有七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把你媳妇儿给休了。当然这妻出啊也得有前提条件。什么叫三不去呢？有三种情况下你是不能提出离婚的。有关于这个妻出三不去啊，在这儿就不给您详细解释了，因为我记得在之前节目当中仔仔细细的已经说过两回了。如果说有我们老听众的话，我在这嘚不嘚又讲一回，那就显得我这有点碎嘴子了。咱就这么说吧，妻出三不去在西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在唐朝的时候啊列入到法律条文当中了，到明朝这时候早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也难怪这个袁知县呢火冒三丈，你媳妇儿跟人跑了，现在回来了，你把她休了不就行了吗？啊，甚至啊你可以把她嫁给别人，就是把她给卖了，这样的事情你完全可以做的。你神经病啊，告到这儿来麻烦本官，你媳妇儿是无耻，你呀是无脑子，那这对夫妻啊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心里边瞧不上鄙，把这个诉状啪给扔地上了，决定啊不予受理。可是后来一琢磨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即便是这种小事儿，户籍呀、啊、婚姻呢、啊、哎，事儿再小，如果有这个村民告上状来，你这个县的老爷敢不受理的话，要承担重则80的刑事责任。因此啊，袁知县呢提起笔蘸饱了墨，写了一道批文，就说你妻已犯妻出之条，是留是去全在本夫，着该族族长酌情调处，绞报执行。就说你媳妇儿已经犯了妻出里边那条了，你呀是愿意跟他过，或者说愿意把他休了，全在你的主观意志。这事儿啊让你们这个族长去办理，办理完了呢把最后的处理的情况汇报给我，这就行了。袁知县这儿觉得自个儿啊处理得很稳妥，你愿意离婚离去，愿意过过去，愿意打死去，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好，这事儿吧他以为是处理完了，没想到几天过后林增才又提交了新的诉状。

0: 还是请求县的老爷予以处置，比如说你得惩罚我妻子，还有惩罚那个奸夫金大郎。为什么又来告状呢？说我这个妻啊，虽然在七出之条，但是也在三不去之列。哎呀，看来到这儿还得真得说说这三不去了啊。前面七出就是你妻子啊有各种的毛病，你可以把它修了，比方说恶性的传染性的疾病啊，跟人通奸有染呢、啊、这都是直接可以把它给修了。那么有三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休妻的。第一种情况，有所娶无所归，你把他娶进家门了，你要把他休了呀，他家里边他父母也不在了，也没有兄也没有弟，直系亲属都死绝了，你不能把他休了。第二，与更三年丧，就是想当年呢他给这个公公婆婆守孝三年，这种情况下以后啊你不能够休妻了。第三点呢，前贫贱后富贵，人家陪你创业来着，你之前穷的呀织席贩履了，然后你之后呢走上人生巅峰了，跑到纳斯达克敲钟了，你现在说我不要这黄脸婆了，我娶一个新的，那也不行，这是叫三不去。现在这个林增才又告上来了，说是我这个妻子陈氏啊符合七出的一条，但是呢他又面临着这个三不去里边一条，我岳父他们家啊没人了，无家可归了。原知县看完这个新增的状纸，血压也上来了，心梗脑梗差点一块犯了，这什么玩意儿啊，林增才这人怎么这么轴呢？你有找人去写状纸的这个时间呢，你找对方咨询一下，你妻子这种情况下是符合三不去也符合七出，你把它卖了不就行了吗？按照明朝的法律，即便你妻子是有所娶无所归，符合三不去，但是他也符合七出啊，你把他出了未必是完全把他休了，你把他卖了啊。按照法律，你这个妻子啊属于是犯奸作科之人了，你对他有完全的处置权，一而再再而三的跑这儿来告状来。到最后啊，这个原知县被气到什么程度呢？气得扑哧笑了，说天底下还有这样刚肠不振的男子吗？我倒要瞧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柿子，来把他提审过来。林增才这上了大堂了，往那一跪，耷拉着个脑袋。知县往下一瞧，嚯，跟自个儿想象的呀不一样，比自个儿想象的还怂呢。但见这个林增才呢，五短身材，眼不正，鸡胸驼背，腿还弯，相貌长得极其丑陋，举止相当的猥琐，走起路来呀地不平，就是一瘸一拐的。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个林增才如果说他敢吆喝一句，这个形象马上就到您的脑海里边了。炊饼，旁边带一小孩，翠梨，
1: 炊饼，
2: 翠梨，
1: 炊饼，
2: 翠梨。
0: 没错，这个林增才呀就是武大郎的那种角色的。原知县这皱着眉头，用非常鄙夷的态度就问这个林增才，说你状告你妻子跟那个金大郎通奸有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呀？是否拐走你家中的财物了？你妻子陈氏又是怎么着回到你家中的呢？你呀从头慢慢说来吧。林增才这本来这个脸就丑呢，被县的老爷这么一问，呵，还要什么隐私啊，我说吧，吞吞吐吐的就交代起来了。林增才他们家啊世代务农，过日子特别的省，您别看这个家里边啊不是特别富有，但是几辈积攒下来呢，有这么几亩的薄田，生活呀也算是过得去。只可惜呢长得是特别丑特别矮，没人愿意把自个儿家姑娘嫁给他，甭管你们家有钱没钱，不行嫁过去啊想吐。对于林增才来讲，到了娶亲的年纪，哎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谁也不愿意嫁给自个儿，这香火就断了，这可怎么办呢？就成了光棍了呀。到最后呢他就娶了这个陈氏了。这陈氏这儿是不是长得特别丑呢？还不是，花容月貌，那怎么会嫁给武大郎这么一个角色呢？哎呦，您猜怎么着，跟那个潘金莲嫁给这个武大郎啊几乎啊是完全一样的。陈氏呢是在富户含蓄他们家给人当一个奴婢，就是使唤丫头。这个陈氏虽然是奴婢出身，但是在这个府里边啊凭借着自个儿有几分姿色呢，就开始使用自个儿腰

0: 妖娆的手段了，经常跟本家老爷呢眉来眼去的，希望啊身份能够被拔高一步。有朋友说，难道想称为正房夫人？哪能啊，没那个条件。他呀就想被提拔为妾，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反正就是女人那些手段呗，把他们家老爷，也就是这个富户含蓄啊，魂儿都给勾没了。结果这事儿被人正妻，也就是被正房夫人瞧着了，一瞧，呵，外贼好防，家贼难防啊，我防着我们家老爷在外边拈花惹草的，没想到家里边有人呢招蜂引蝶，这小浪蹄子陈氏，你不守妇道啊你呀、啊你作为奴婢的勾引本家老爷，算了，我把你嫁出去吧，我给你卖了。
1: 好啊好啊，你也可勾得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你这个小狐狸精，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来人呐，
2: 夫人，
1: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2: 是，我不去。
0: 列位，在古时候啊，就尤其是在明清时代啊，这个婢女、奴才、仆人就跟那个财产一样，你说我要自由，我要这个名誉权，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呀，人家这个正房夫人呢就把这个陈氏往外卖，就卖给这个林增财了。我故意恶心你，你不是勾引本家老爷吗？我卖给一个特别丑的、特别矮的林增财，而且价钱呢几乎是半卖半送，给钱就卖，你们俩过去吧。您看跟这个水浒传里边潘金莲被嫁给武大郎是不是完全一样啊？
3: 你嫂子原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颇识些礼数，烧的好菜也做了好针线，
4: 哥哥好福气，有了嫂嫂这家也像个家了。
0: 更可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正房夫人呢把这个陈氏卖给林增财的时候，还专门的呢给他们写了一份婚书。你们结婚呢，来，我给你们写个婚书啊。婚书上怎么写的呢？叫根珠未闻先偷蝶，花蕊虽娇不带香，今日开园移出去，免叫人唤卖花郎。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陈氏真不要脸呐，没有被我们家老爷含蓄纳为妾呢，自个儿往上贴，倒贴的时候已经跟本家老爷有染了，如花似玉的年纪，一点脸皮都不要啊，你呀不带香了。现如今呢，我把你卖给这个林增财，

我看着挺美就行了。就我这个德行，能娶这么一漂亮的媳妇儿，这辈子做梦都得笑醒了，值了。他倒是值了。对于陈氏来讲，从富户人家到了这么一个三间破瓦房的人家，而且呢，自个儿老公，嚯，这长得这模样，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哎呦，这个陈氏啊，心里边别提多失落了。之前呢，在大户人家衣食不忧，还有本家老爷的宠爱，现在到了林家了，蓬门闭户，粗茶淡饭，这个丈夫啊，还别说什么风情了，咧嘴一笑都能把人给吓死。咱们说这个林增财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地啊，还做些小本买卖，出去呗，是吧，卖炊饼什么的，他这是早出晚归的。而这个陈氏呢，独自在家就开始寂寞了，这个小红线啊就往墙外边长了，经常是抛头露面的在村里边闲逛，啪啪的溜达。你想吧啊，大户人家调理过的使唤丫头，走起路来呀，别有一种妖娆的姿态，迷倒了同村的很多人呢，很多光棍天天吃不下饭去了。说来也凑巧，有这么一天呢，本县的这么一个恶棍流氓地痞金大郎打这儿经过，正好瞧见那个陈氏呢出门泼水。你看啊，潘金莲是支窗户，陈氏这儿是泼水。

往前走二里地有河，往前走三里地有六口井，死去。但是陈氏这儿说是好心呐，来进屋来喝点水吧，不但是喝水，还给泡了茶了。结果金大郎呢，端起这个茶盏没有喝茶，却在茶盘上啊放了两根银簪子。陈氏这一瞧，哎呀，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不是想喝？怎么回事啊？嘴被人给堵上了。有朋友说要勒死他吗？不是啊，用嘴给堵上的。陈氏这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并没有恼怒。这嘴别看被堵上了，但是嘴角上翘。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想什么来什么。这么着吧，我就从了吧。这都不叫半推半就了，一点都没推。打这以后啊，这俩人臭不要脸的就生活到一块儿了。只要林增才出门呢，金大郎就到林家。真是贪这个鱼水之欢呢，彼此呢都觉得跟对方情深意重，还是山盟的，狗狗肉肉的，要打算从这以后啊，咱们就生活到一块儿了，咱们就私奔吧。列位，这私奔谁提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金大郎。陈氏这说当然好了，我愿意跟你走，但是啊，你容我几天，我把家里边值钱的金银细软什么的我全归了包堆，然后咱们一块跑。好，带着家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跟这个金大郎就出逃了。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了杭州。这个金大郎啊，他不但是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人，他这主要啊是骗财捎带脚的骗色。现如今在陈氏的身上啊，已经是榨不出更多的油水来了。他怎么想的呢？把他给带到杭州，然后就把他给卖了就行了。这事儿啊，他轻车熟路，却不成想到杭州呢，正赶上当地怎么说呢，严打呢。杭州知府啊，因为当地发生了拐卖妇女案，通令严查各家，有这个拐卖妇女的，直接就地打死都行。金大郎

0: 36计走为上策，他把这个陈氏手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能卖钱的东西全给偷走了，然后就跑了。陈氏无奈呀，连店钱都结不了了，自个儿这儿又是给人刷盘子洗碗，又是当暗娼，这才凑足了回家的钱。你说他回哪儿去？回娘家，娘家没人了，上亲戚家，你凭什么上亲戚家连吃带住的？最后舔着脸呢，又回到了夫家，回到了林增财他们家。换句话来说吧，就相当于是潘金莲跟这个西门庆啊，俩人跑了，西门庆把潘金莲给扔了，然后这个小潘呢又回来找这个武大了，是这么一个意思。林增财这儿当然也生气了，是吧？是个男的都有这个尊严呢。咱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当那个武大郎知道自个儿的媳妇跟西门庆啊有那种关系以后，也生气啊，也气炸了呀，也回家要捉奸呢，然后被西门庆还踹了一脚嘛。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原谅，就说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吧。
1: 臭婆子干的好事！
2: 武大来了，
3: 大官人快走！
1: 娘子有我护法，看你们往哪儿走！
3: 大郎不可动手啊！
1: 给我滚开！哎，哇！
3: 大郎，大郎，大郎，大郎，奴家对不住大郎。
1: 我不怨你，只是那西门庆。
3: 我知道你厚道。
1: 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就与那西门庆断了。哦，我兄弟回来，我不跟他说。
0: 林增财这儿啊也是，就说你还好意思回来啊？你跟别人勾勾搭搭，把我们家值钱东西全给拿走了，现在你这儿又回来了，你拿这当旅站呢？但是这个陈氏这一哭，哭得梨花带雨的，抱着自个儿老公的大腿，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好好跟你过日子啊。哎呦，林增财这儿啊又心软了，他倒是心软，人这个家族里边的族长就不干了，说这哪行啊，你得把他给卖喽。林增财碍于家族的压力，只好是到县衙这儿告状，县大老爷您给拿个主意吧，您说让我留着我就好好过，您说让我给他卖了，我就跟媳妇儿有的话说了，是吧？毕竟宗族里边也给我压力呢。这县的老爷一听，那我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啊，左右衙役去把那个陈氏带上堂来。按理说妇女是不能上堂的，但是人命官司除外，还有呢就是犯奸通奸有染的这个罪名，涉及到这个女的话能够上堂。陈氏这儿已经被折磨的呀面黄肌瘦了，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好看了，但是还是娇滴滴的往那儿一跪，捂着脸呢就在那儿哭，说什么呢，就说我丈夫所说的都是真的，我悔恨呢，恳请县太老爷饶恕我，即便是身受刑杖，我呀也不愿意离开我老公了，我愿意当牛做马伺候我丈夫一辈子，从这儿啊不敢有二心了。见到这个情况啊，原知县这儿也是心生怜悯，于是就转移话题，说你们两个是合是离我先不说啊，你说说那个金大郎。根据陈氏交代，他说我呀真不知道这个金大郎专门干这种拐卖妇女的勾当，后来我才知道啊，在我之前他已经是拐骗了过四个人了，都给卖到杭州了，这次如果不是杭州知府那儿有这个专项整治行动，我呀也会被卖到那儿了。袁知县一听这是个人贩子啊，得把他给抓捕到案呢，跟衙役们就说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把金大郎给我带到大衙这儿来，否则呀你们等着挨板子吧。可是哎呀，目前这个案件如何处理呢？最后这个知县呢也是本着什么呢，劝和不劝离，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亲呢，征求了林增财的意见，他让这个陈氏呢写悔过文书，你给我签字画押，不要有再有类似的事儿，否则呀到时候我二罪归一，你林增财把你媳妇带回去吧，别在眼前烦我了。这对夫妻的事儿暂且不表，接下来呀该说这个拐卖妇女的这个大郎了。因为袁知县下了死令，这些捕快们也不敢推三阻四，翻头找吧，越找越远。有这么一天呢，有俩捕快到了城南炮台山的一处树林里边了，正在这巡逻巡访呢，发现这有一具女尸，哎呦，裤子上全是血迹，身边啊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胎儿。

刚出生的小孩当然也是没命了。这个人命案子，捕快们不敢怠慢，把保长喊过来保护现场，然后问问有没有知情人，报到县的老爷那儿。县的老爷召集仵作，召集了其他的衙役，到那儿一瞧啊，这是堕胎而死，谁把这个尸体给扔到这儿了呢？于是原知县就提及了下店头村的保长啊、甲长啊、街坊四邻呢、啊、一经询问，大家伙都指出来了，说这事儿肯定是金大郎干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当地啊有一个寡妇叫黄氏，金大郎知道以后，他就想把这个黄氏给拐卖了。无奈人家黄氏呢三针九裂，誓死不从。金大郎一瞧软的不行，我来硬的呗，趁着夜深人静，用这个信香蒙汗药把黄氏给迷倒，然后进屋入房行奸，以至于后来呀黄氏就是有孕在身了。金大郎万万没想到，哎呀，这怎么办呢？用过堕胎药，但是没有成功。金大郎啊怕这个事儿呢败露，再说寡妇怀孕了，那可就卖不出去了。到最后他一狠心干了点什么事儿呢？还是把这个黄氏啊给药倒，然后用大木棍子用脚踹，这么狠命的摁压，这就导致了黄氏母子双亡。为了毁尸灭迹呢，他把这个黄氏还有这个小孩啊就给扔到深山老林里边了。刚想掩埋的时候，突然听到林子里边有狼的嚎叫，一时害怕扔下尸体就跑了。他反正觉得啊这块也没人来，万没成想啊被衙役给发现了，而这个金大郎呢也就被捕归案了。这可是恶性案件，拐卖四名妇女，手段残暴，有的呀是勾引到手转手倒卖，有的是用迷药迫使妇女屈从。那这样的恶人怎么处置呢？具体的法律条文啊就不用给您说了啊，反正是数罪并罚吧。罪行累累之下，到最后肯定是一个死。最后啊把这个金大郎枭首示众，把他们家所有的家财呀都给没收了。当然了也不能说全给没收了，因为这个金大郎的爷爷还活着呢，老头啊已经是年过七十了，把金大郎的家产呢拿出一小部分给这老头了，你就慢慢活着吧，剩下的就没收充公了。此正是夫不夫，妇不妇，情无情，爱无爱，同床共枕却异梦，休怪奸人任意来。好，今天的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再来串门，我依旧在这儿候着您。好，六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2011年，李健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游玩，在俄罗斯大使的陪同下来到了贝加尔湖畔。眼前的贝加尔湖景色壮丽，让李健震撼着也感动着。这座城市虽然是一座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却非常的丰富。小教堂里有许多表演、小型歌剧和器乐，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是文化为他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他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李健决定呢，为这里写一首歌，就是用贝加尔湖为创作背景，再加上俄罗斯的配器。3个月后，这首《贝加尔湖畔》诞生了。李健温暖的声音，加上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曲风，让聆听这首歌的我们仿佛置身在贝加尔湖的美景之中。清亮而有质感的声音，把这首歌中的宁静演绎得淋漓尽致。又是熟悉的老时间了，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李健说，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时隔几年，风吹麦浪再创作时，李健在编曲上力求唯美，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而最终做出来的这首歌美得像一首浪漫派的古典乐曲。负责这首歌编曲的是赵照，他说这是他妻子最喜欢的一首歌，把爱意融入，投入真情实感，才能写出饱满的作品。所以歌曲当中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表达的呢是一种喧嚣城市中的人们对往日的单纯和美好的怀念。歌词中没有伤感，平和的节奏也让我们相信，曾经的记忆带来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接下来这首歌曾经登陆过春晚的舞台，那这首传奇呢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很大的起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在慢慢诉说自己的心事，情绪却是很饱满的，无意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坚定了相守一生的信念。

这段旋律对于曾经喜欢看韩剧的朋友来讲应该会比较熟悉。在一次采访当中，李健坦言说自己曾经是一个资深的韩剧迷，2002到2003年间，据说他看了100多部韩国电影。他也表示说自己那段时间的音乐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韩剧的启发和影响。2015年，李健受邀为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电影推广曲《假如爱有天意》。而其实早在10年前看过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后，主题曲的旋律就一直在李健心里放了很久。这次填词呢，也主要想表达片中爱情的无奈之美。为了让歌词更好地把电影中的意蕴表达出来，李健呢又把原电影看了很多遍，歌词的一字一句无不体现了这位音乐诗人对于爱情细腻的理解。温情优美的旋律伴着李健柔情无限的演唱，在婉转低回之中打动人心。而其中的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能够到永远，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是诉说着青梅竹马的恋人隔海相望却不能相守的无奈和哀伤。

据说在中学的时候，李健的女同桌有一个很喜欢的男孩子，两个人如愿在一起结婚生子，恩爱了几十年后，后来突然离婚了。李健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震惊，也很受触动，多年的感情付之东流，让人惋惜，有感而发，他写下了这首歌。所以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写的不光是别人的爱情，也承载了李健的爱情观。爱情里的两个人是平等的，恩爱相守靠的不是乞求和怜悯，无论是疲惫的白领，带着宠物的富人，白发苍苍的老人，或者是质朴的工人，他们都可能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最爱的人。无论是谁，也都可能是另一个他一往情深的恋人。

据说已经习惯了晚睡早起的李健，在意大利度假的时候，因为时差让他起得特别早。他突然发现早上的阳光给了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充满希望的感觉。他欣喜地感受着一天起始的状态，有一种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感觉。于是他借鉴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写下了这首充满美好的希望的歌曲，就叫《美若黎明》。那今晚要和你说再会之前，请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健，叫《璀璨》，歌词一直在说无常，仿佛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首歌呢，唱出的是人生的无常，美好的东西总是容易消逝，但是当它悄悄绽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瞬间时，我们要相信它的存在，用心感受这份美好，片刻的璀璨也是永恒。李健的歌，纯净，禅静，永远没有撕心裂肺，只是用本真的心去包容最朴实的情怀。余华曾经评价他，他是真正的诗人和歌手，他声音里的清澈温暖，总会让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低声诉说般的歌声总是能够疗愈每一个人。所以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来听一听李健的歌，相信你总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让自己平静下来。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高芳，我们明晚再见，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盛夏时节呢，河北地区我们的气温也在逐节的攀升，湿夜交替，昼夜温差多变，那对于身体机能衰退、基础病比较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夏季也是一年当中疾病高发、养生最关键的季节。老年人的脏腑功能减弱，正气不足，也不耐暑热的湿气，而且非常容易诱发中暑、脾胃疾病、心脑血管不适，像我们知道的这个空调病啊，包括失眠、关节不适这种多种夏天常见的病，很多老年人凭借经验来避暑养生，贪凉、乱进补、作息紊乱，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旧疾来滋生心病。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医科副主任刘伟花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结合中医的传统养生理念和老年病临床的诊疗经验，针对性的解答老年朋友们夏季养生的痛点，详解夏季高发常见病的诱因、识别方法、居家调养的方案、误区避雷，以及我们应该应急处理的方式，那也帮助大家听众来科学的避暑安度盛夏，养护我们身体的正气。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刘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刘主任，我们今天首先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夏天进入到高温高湿的季节了，跟年轻人相比呢，老年人他为什么就更容易生病，而且不耐酷暑呢？而且也希望您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老年人的体质在夏季它有哪些典型的特点。
1: 好的，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是那个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医科刘大夫啊，大家那个是在中山西路233号。我来说一下，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确实也是比较炎热，我看气温有时36-37度，是吧？37-38度，有一天可能达到了39度，确实天气是比较炎热。就是说，像这种季节，这种炎热这个温度，咱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这个酷暑？咱们更少的这个生病，为什么？咱们就是说看看老年人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更容易生病，不耐酷暑。咱们看老年人，咱们一般就是说60-70岁、70-80岁，现在在我们住院的病人和门诊的病人，这样就诊的病人也确实比较多。像这样的病人，他就是说他是一个老年的一个状态，他是存在气虚阳虚，因为他这个气虚了以后，他就有可能形成这个瘀症，气虚血瘀症，阳虚他就会容易这个人体的整体的是从咱说通俗一点，就是说他这个正气不足，是吧？要是说是中医有一句话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人体的这个正气比较差的话，说他就会容易受外邪的侵扰。所以说这个季节尤其是老年人，多虚多瘀阳虚，他就会受这个季节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他就容易会生病。另外老年人的话说，他可能基础病也比较多，比方说他可能比方说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他可能是好几种病，也可能不是单一的。所以说这种年龄的这个病人的话说，就是说一是体质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季节他更容易生病。比较复杂。
0: 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这可能是老年人夏季容易生病的一些原因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天老年人常见的这种疾病有哪些呢？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您有没有总结一下，就是哪些疾病是夏天比较常见的？
1: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现在我们科也住的这样的有一个脑梗的患者，他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得有脑梗和心血管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间接质紊乱的比较多。咱们先说一下这个脑血管这个病吧，就像那个我们科这个接诊的这个脑梗，因为这个病人吧，他平时是有高血压病的，他是正常吃这个降压的药物的， 其实它一年四季它都是需要吃，但是说夏季是比较炎热的一个季节，温度比较高，它这个降压药，但是它没有调量，它也没有去监测，因为咱们通俗一点都是热胀冷缩，这个降压药如果冬天一直吃挺合适的，夏天一定要监测，因为什么呀，夏天它本来气温这个温度它也会血压下降，你要是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降压药物，含用原来的剂量反而是血压下降的比较多，不是一个合适的范围，它容易诱发脑梗。
0: 嗯，
1: 这个病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嗯，我们中医也经常会说到哈，说春夏养阳，秋冬是养阴的。那夏天天气也比较炎热，大家也都觉得想要去清热解暑。很多老年朋友就比较疑惑，夏天到底是应该养阳还是应该养阴呢？那咱们这个老年朋友的群体哈，夏天养生的核心原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他这个老年人他是一个气虚血瘀阳虚的，所以说。咱们也说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应该是一个养阳的季节。咱们夏季，是比较炎热，但是它也是一个阳气比较充足的季节。所以说，对一些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基础病比较多的老年人，他这个夏季他是阳气，借助大自然的阳气来补充人体的阳气。咱们可以比方说采取，9点10点是吧？咱们找一个稍微。那个合适的这个位置去晒一晒太阳，
0: 嗯，
1: 就是很好的。当然你要是说，还有一些比方说关节疼痛啊，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麻木啊、活动不利啊，也可以配合咱们科有一个督灸，就是在咱们后背脊柱的这个位置做一些治疗，这也是和咱们这个春夏养阳是特别相关的，就是说。人他是大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咱们可以借助自然界的这个阳气，也可以借助咱们中医中药的这个阳气来温阳的这个作用，来提升人体的阳气。
0: 嗯，所以刘主任的意思就是我们夏天其实老年人来说还是应该多养阳的哈，找一天合适的时间的时候去适当的晒晒太阳，来提升提升阳气。那咱们这个提升阳气，像您刚刚说到了，我觉得是晒太阳，还有做这个温灸哈，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方我们说要养阳气的话，
1: 养阳气的话说也可以结合具体每个人的体质，就是说咱们中医讲就是整体观念，这个辩证论治，每个人他就每个人的体质，就是说对一些阳虚的是这样比较合适。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老年人，咱们也可以针对每个病人是吧，每一位老人都制定一个不同的这个养阳的方案。如果患者要是有一些别的体质，当然可能不太适合，但是有一部分阳虚的确实合适。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方法，也可以通过针灸，
0: 嗯，
1: 还有中医中药，
0: 嗯，
1: 是吧，我们那个邢凤丽邢主任的中药也是特别的好，门诊就诊的人也是特别的好，特别的这个多，有时候也是一票难求，还经常亲戚朋友打电话跟我说哎，给主任说说行吧，给我们加个号，就是他有好多方法是吧，
0: 嗯，
1: 都可以去调节咱人体的这个阳气。
0: 嗯嗯，那像您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您刚刚也提到了，老年人不是容易有关节疼痛吗？不管我们说膝盖疼，还是肩膀疼，还是这儿那儿的关节疼哈，到了夏天，这些疼痛会不会相应的减轻一点呢？
1: 对，它就是你看，它自然界的这个温度它是比较高，是吧？它就会，咱们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在这个温度里边生存的话说，它就会应该是有改善的，当然是。在正常的这个温度，咱们现在外边差不多就是30多度，咱们就是说有20多度、30多度可以，但是咱不要是人为的去干预它，让它过冷。比方说空调屋里边定的温度特别低，就是常规的这个温度，应该是对它应该是有好处的。
0: 嗯，就其实还是应该这个常规的温度来去多多的保持身体的这个热度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另外我们说，咱们现在已经进到夏季这个闷热潮湿多雨潮湿的季节了，而且昼夜这个温差还是有一定的差度的哈。那像在这样的气候下，会对咱们河北本地的老年人的身体它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1: 咱们马上，看现在今天我看了看，是个小暑的季节，是吧？
0: 对对。
1: 再过几天可能就要入伏了，入伏石家庄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高湿的这个 环境，它这个湿就是比较粘滞，
0: 嗯，
1: 它就是说粘滞，留恋这个病灶的这个部位，所以说它有一些人嘛就会在这个暑期犯病，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关节疼痛是吧，
0: 嗯，
1: 它会在这个季节，因为它就是说一个高温，高温其实相对来说对一些心脑血管病还有关节疾病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说这个湿它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因素，它湿和这个浊是挨着呢，
0: 嗯，
1: 它有一些浊气湿气它就会留恋到病灶，然后就会黏腻，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反而对它这个病情应该是不利的，咱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啊或一些食物啊，哎，这些芳香化湿的呀或者是一些燥湿的这些药物啊去干预，可以去改善患者的这个症状。
0: 嗯，其实还是要去身体当中的湿气哈。我们都说这个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儿，马上也小暑过后，下一个节气我们就该到这个大暑了哈。咱们也说到这个夏天，很多老年人也会出现没有胃口啊、腹胀啊、拉肚子啊、口干口苦啊、身体发沉，包括出现觉得哎浑身没劲儿这种情况，这些在临床上是不是我们说最常见的老年的夏季问题？它这些情况属于我们中医当中的什么病症呢？
1: 说到了这个老年人，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气虚阳虚是吧，
0: 嗯，
1: 他的基础病也是比较多，所以说他就是说人是一个整体，他就是说老年人他是一个各个脏器衰退，所以说他那个功能也会比较差，所以就像咱刚才提到的，他这个脾胃功能差的话，说你给他这个食物是吧，平时比方说咱稍微年轻一点的，咱们是吧正常吃点这个什么咱们说的什么饺子呀、炒饼啊、面条啊什么的，对于老年人吧可能就不是很合适，因为他这些食物是一些死面，咱们可以吃一些发面的，比方说馒头是吧，或者是一个包子，就是说同时一样的这些咱们可以改良一下，这些的话或者一些蛋糕，这些对老年人可能都比较合适，一个是从他这个年龄，比方说可能牙口也不好啦，另外他这个脾胃功能也比较弱了，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些这个不太好消化的食物，他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再加上他这个年龄，对他来说可能就会形成负担，但是说咱要是强制给的话，说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些什么腹胀呀、拉肚子呀是吧，身体发沉呐、身上没劲啊，就会出现这些情况。
0: 嗯，就是我们可能身体上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种不适的地方哈。哎呀，好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很多也都是跟肠胃脾胃有关的，但是生活当中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我们所有人到了夏天都比较喜欢吃凉菜，或者说吃点凉面啊，吃点冰西瓜，喝点凉饮料，吹吹冷风，那觉得这样会身体比较舒服，有点解暑哈。但是中医看来好像这样是比较伤我们的脾胃的，那像长期贪凉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慢性的损伤呢？
1: 因为它这个胃是最先是接受这些咱刚才说的这些食物是吧，或者是这寒凉的这个饮品啊，或者是寒凉的这个食物，它是胃是首先接受，但是说它这个胃的这个功能它其实是不洗这些冷饮的，它是洗一些温热这些，所以说你这个人为的去给它增添了一些负担，它肯定要伤胃啊。胃要是那个损害的话，说医生比方说咱以后胃伤害了，但是吃食物还有这个药品它都不利于它的这个消化吸收，久而久之的话说这个它这个营养物质它来源它就是吸收这一块它就受损，它就是正气损耗，所以说它就有一些疾病它就逐渐就会出现。
0: 嗯，
1: 然后咱们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不思饮食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些烧心反酸、胃胀、恶心呕吐它就都会出现，所以说咱们这个季节就是偶尔可以稍微吃一点，但是绝对不是以这些为主，只是说间断，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比方说是吧那个一个星期尝一尝是吧，稍微吃一点可以，但是你肯定不可能说一天三顿饭或四顿饭的时候老是这些凉的冰饮料呀是不是吹冷风啊，这些 当时是解了暑，事情舒服，但是说长此以往，它绝对是对脾胃功能是有损害的。
0: 嗯，好，我们刚刚也根据刘主任的这些解答哈，对于夏天老年人的这个常见的一些疾病有了一些了解了。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像针对于老年人这个夏季的脾虚啊、湿气重啊、食欲不振啊，包括一些肠胃的反应哈，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调理方法？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医科副主任刘伟花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老年朋友来科学的避暑，安稳度夏，养护正气。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刘主任来聊哈，那针对于老年朋友夏天脾虚，包括湿气重、食欲不振、反复的腹泻呀、积食腹胀这些常见的问题，有没有居家就能够做的这种食疗的方法，或者说一些简单的代茶饮来去调理身体，您能给大家推荐几款适合老年朋友这种温和不刺激的夏季养生膳食吗？刘主任。
1: 好的，那个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咱们说这个老年人，咱们像咱们比较容易购买的，像这个山药，就是这种长的这种麻山药，这种山药，不是说咱那个红薯啊，就是这个麻山药，还有咱们那个薏仁，我们是叫薏仁，有的地方可能叫薏米，就是这种薏米可能质地比较硬，要是做饭的话说要提前泡一泡，然后这个麻山药，然后再加上这个薏仁，可以再放一些这个咱们平时吃这个大米，然后做粥，这个应该是口感上应该也比较清淡，是吧？然后就是消化吸收这方面应该也是比较好。另外它就是有一个去这个湿气，去人体的这个湿气效果也挺好的，所以说就是说给大家选这种比较容易得到，而且效果又好又容易接受，口味也挺好的一个，咱们可以做的这个粥。

0: 肺聚湿气。这个代茶饮我这儿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方子，这个也可能要，因为它这个代茶饮的这个力量要是对于药品来说它是力量稍微有点小，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每个病人的话说，我们就会分人，就是一人一方啊。当然你要是说那个确实不是特别方便去医院，你可以把这些症状描述，然后咱们可以再给你调这个代茶饮。我们医院也有一个这个自制药叫健脾化湿丸，效果也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些，看看那个可以对号入座啊。然后当然你要是说有条件的话说，然后可以去科室，咱们具体的去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呀，是吧，还有这个舌苔脉象呀，再具体的给你分析，然后再给你去调理你身体的这个湿气。
1: 我觉得大家有一句话经常会听到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那您觉得这句话它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吗？像哪些体质的老年人他夏天就不适合多吃姜呢？
0: 这句话我也听过，其实他既然这个有一些民间的这些谚语或者说这些俗语吧，他既然流传下来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说这个道理吧他也不是说100%的都正确啊，他只是说适合一部分人，他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咱们现在是夏季，咱们就说这个夏吃姜这个事儿行吧。夏吃姜，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姜，咱们就是说它这个咱们说这个生姜，它从中医来说是性味是辛温燥热的，它是一个这样的性味。老年人他是咱们说偏气虚阳虚的这一部分人其实是可以吃的，正常咱们平时做饭呀是吧，做菜呀其实也是用到生姜了，所以说这个生姜其实是对一些气虚的或者是阳虚的，咱们平时正常吃饭炒菜是可以用的。当然你说有一些比方说咱们稍微多加一点是吧，或者是有一些中药里边要是加一些生姜是可以的，但是说你说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合适吗？它这个不是，咱们中医就是讲究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它不是说所有人都合适。比方说有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阴虚火旺的是吧，阴虚他是阴虚的，你这个生姜是什么？生姜是辛温燥热，他俩是不对的。你想阴虚火旺表现的症状，比方说有的人是手心脚心发热，或者说五心发热盗汗舌红少苔的，就是舌或者是说没有舌苔的，一看舌头上根本没有舌苔，它是一个阴虚的，你这样的就不合适。比方说经常口干的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像一些内热的问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控制的不是很稳，有的人有这个痔疮呀、胃溃疡呀、长期便秘呀、肝火偏旺呀，还有一些心率偏快的，还有容易着急上火失眠的这些病人，你想他这个生姜是一个辛温燥热的，他俩就不是很合适。像这一部分人咱就不去选择药吃这个生姜，或者是说炒菜的放很多姜，真的不太合适。
1: 所以说吃什么不是一概而论的哈，也是要分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它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那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夏天就是特别怕饿，但是呢他就选择少食多餐，不过少食多餐之后还是会觉得脾胃不太舒服。那老年人夏天的饮食在进食的时间包括进食量这个食材选择上，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选择的标准或者说禁忌呢？
0: 对，老年人吧他就是说怕夏天怕饿少食多餐，其实这个总的说是正确的，但是说有一些人虽然这么做了但是还是有不舒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夏天吧，它就是一个，就是咱首先从温度上，它是一个比较热、比较炎热的一个季节，所以说老年人刚才说了气虚、阳虚，啊，气虚血瘀，就是这样的体质，它在这个气温下可能是存在一些不适，所以说它这个进食时间，它就会需要调整。咱们是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所以说日出而作，太阳出来的时候咱们就去田里劳作，当然也就是说老年人他就不需要，可能不需要了是吧， 但是说也说明是人他要开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也就涉及到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早上起来咱们可以上6、7点、8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阳气要生发的时候，开始往上走生发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是老年人偏气虚阳虚的，就是说当这种阳气要生发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进食，他身体也是处于一个阳气上升的，相对来说他吃饭的话说他就是说比较好消化吸收，中午的话说也就是12点1点，晚上的话说有5、6、7，对吧，就这个点吃，不要等晚上吃。你看中午十二点太阳特别的大，也是特别的热，那时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还有晚上12点相对来说阳气是最弱的时候，所以说咱们就是把这1天3顿饭相对来说是往偏白天集中，它不能说靠晚上集中，你比方说晚上12点了你再去吃饭，那时候阳气就是应该是比较弱的，自然界中的阳气比较弱，你身体的阳气也是，因为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身体的阳气也比较弱，所以说这个时间你再去进食很多的食物，它这个胃它就没有那么强大的功能去帮助你消化，所以说一吃它就会形成负担，所以说你可以少吃多餐，一天可以上3顿饭，是吧，或者个别餐和餐之间可以加一些小的这个，比方说饼干啊或者小面包啊，可以加一些这些，不要是这个等晚上10点再去进食。当然还有说到这个进食的这个食物，肯定是以首先排除糖尿病啊，糖尿病的人咱们可能有一些食物是吧，像这个面食啊或者是一些粥类可能都有少服少用，除此之外剩下一些病人咱们就可以用一些易消化的像粥类是吧，或这个发面的这个馒头或者包子，这些那就一些清淡的这些啊，肉当然清淡不代表不能吃肉，因为有的病人跟我说，刘大夫你让我吃清淡我能吃肉吗，我说清淡是可以吃肉的，说的是一些瘦肉不是一些肥肉，你比方说这个咱们那个五花肉啊红烧肉啊是吧，还有他们那个有的做的那种比较放这个肉啊或者放油比较多的这些菜，所以说那些就属于比较油腻的，咱说的是清淡易消化低脂饮食，我没有说低盐啊，就是低脂饮食。说到这个低脂饮食了，有的人说那老年人不是还有一个低盐饮食吗，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是需要低盐饮食的，有一些高血压患者是需要低盐饮食的，但是有一些老年人确实不是，因为我就管过一个病人是常年需要高盐饮食的一个病人，因为他年龄大他本来胃肠道消化吸收就不好，再加上咱现在是夏季吧对吧，夏季会出汗，他不可能24小时一个夏季都在咱们这个室内活动，他也要出去晒晒太阳对吧，活动活动，还有一些家庭的活动或者有一些生活上日常的采买他可能也要出门，他所以说涉及到出汗会丢失一些水分，当然也会丢失一些盐分，所以说也不是说所有的老年人都需要低盐饮食，所以我总的一句都是说清淡易消化饮食，至于低盐饮食还是高盐饮食这个再去区分，总体来就是清淡易消化低脂饮食。
1: 另外我们也知道夏天哈，这个老年人还有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其实临床当中夏天也是老年朋友心梗脑梗高血压波动包括胸闷心慌的高发期，那为什么天气越热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病越容易加重复发呢，
0: 咱们首先这个定位咱们都定到了老年病人，老年人是吧，
1: 对，
0: 老年你比方说我今年60岁或今年70岁或80岁，就是人体它就身体上的各个脏器它也是随着你的年龄它也在工作了这么多年，它就会出现一个衰退老化，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梗脑梗是吧，还有这个高血压胸闷气，其实它最根本的这个原因它是涉及到人体的这个血管，人体的血管是一个管路，这个管路和你的年龄是一样的，你今年比方70岁这个血管的年龄也是70岁，它也会衰老它也会退化，你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脑血管 它也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0: 他也摔了，血管的弹性变差，血管内膜增厚，也可能有斑块，也可能有狭窄，个别的还有闭塞。
1: 嗯，
0: 这是他已经存在的这个发病的基础。另外，他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炎热，这人就会出汗，出汗相对来说，这个血液，它这个粘稠度它就会增高。遇到这种不是很合适的血管，比方说这血管已经有狭窄了，或者这血管已经有斑块了，或者是再有一些别的诱因，比方说这个情绪的波动，是吧？
1: 嗯。
0: 再加上这个饮食，他要是说，但当时他要是一个高脂、高油的饮食的话，说他血里边这个血脂也会，这个数也会比较高，就是血稠，三个血稠，血管变细、流速减慢，血管里边的水分也比较少，它就会出现这种堵塞。比方堵塞到心脏，它就会形成心梗；如果堵到头，它就是脑梗。所以说这个季节，它就是有两个不利的因素：一就是什么，这个假期比较炎热，它出汗比较多，血液比较粘稠，对吧？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这个夏季相对来说，人们就是说，白天的时间更长，所以说他有些人他就是说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他会晚上，当然可能靠那个偏年轻人做，当然老年人也可能会存在，就是说这个晚上了吧，早上、中午和晚上，尤其是晚上这顿，因为晚上这顿孩子们可能也就放学了，是吧？
1: 嗯。
0: 家里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他家的孩子们，就是祖孙三代吧，就是说基本上是晚上。就可能就会聚到一起吃个饭，可能相对来说做这个饭就要好一点，好一点就可能油脂要大一点，加上天气又热，再加上油脂又大，再加上他这个血管这个问题，他真的就会出现堵塞，堵塞的话说就应该形成咱们说的心梗啊、脑梗啊，确实是有的，真的就一顿饭就可能就把你送医院了。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也就是加上我们说的天气的变化，加上这个饮食的这种变化哈，所以都会出现我们大家需要夏季多多注意心脏啊，我们的脑血管、心脑血管方面的，尤其有这方面基础病的老年人朋友，更是要多加去注意。很多老年朋友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夏天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白天特别短，夏天的时候感觉这个白天的时间好像就很长，但是早上起来早早天就亮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喜欢早起晨练，正午的时候出门去买个菜或者遛个弯，像这些习惯对于我们心脑血管会不会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0: 说到了两个，一个是老年人早上起来去晨练，这个我是觉得我是同意的啊，因为早上它就是自然界的这个阳气是一个生发的，所以说比方说七八点、八九点就可以去上公园呀，是吧？或是找一个比较清静合适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晨练。当然说的这个晨练，它也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项目，比方说咱们可以比较轻柔一些的，像我们医院有八段锦，当然咱们传统的还有一些太极拳、太极剑，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五禽戏，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运动。
1: 嗯，
0: 但是我不是很同意参加一些竞赛性质的，比方说赛跑，当然人家有的一些老年人可能身体确实比较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合适这些，就是说可以参加一些比较舒缓的晨练，这些可以选择，这些太极拳、太极剑，是吧？
1: 嗯
0: 啊，太极操、五禽戏，还有我们医院的八段锦都可以，不要参加一些竞赛性质的。还有刚才说到这个，出门买菜遛弯，就是说，正午确实是12点这样的话说，我觉得虽然不是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但是说温度也上来了，也可能会30多度。像这时候，它就烈日炎炎，我是觉得像这时候，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他应该是不耐受的，所以说咱们可以避开这时候，本来这时候是吧到12点了也该用饭了，他这个可能比方说会不会存在低血糖，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血会不会粘稠，是不是？
1: 嗯。
0: 啊，中暑，说到了中暑会不会，所以说避开这个时候，比方说咱们可以早晨买或者是傍晚买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在

0: 正中午的去买，正中午确实是
1: 太热了哈，
0: 太热了，太热了，避开避大避大于利。
1: 嗯，所以说大家这个如果说到高温天气下，还是要更加去注意这个天气对于我们身体变化的影响。那像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很多朋友都会反映说这个血压，包括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都会出现头晕啊、胸闷啊、气短、血压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在居家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监测跟临时的去调理一下呢？它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用药呢？
0: 对，因为它这个季节它就是一个高温的季节，刚才也说到了夏季，是吧？他这个平时咱们服用的降压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就服用了一种降压药，他原来是吃了一片，早上起一，咱们降压药一般都是晨起空腹，比如说他吃一片，冬季的时候很好，啊，120啊，130啊，不超140，低压都是70-80，不超90。但是夏季的话说，他由于他这个温度这个变化，他这个血压会自然的下调10-20毫米汞柱，所以说这个季节咱们可以，有人说，哎，那我就现在这血压挺好的，我是不是可以不吃？不可以，你要把那个量可以调，比方说咱们原来吃的是一片，咱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减成二分之一片？当然你说这个量合适不合适，咱们可以去监测啊，就是说，一般在监测的这个情况下去调整这个药的药量，不要是说盲目的就是这吃这一片，一年四季去吃起来，一吃好多年。其实有一些你隐性的你没有发现的这个危急情况。当然有的人又说，那我怎么去监测？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下几个时段，比方说早上起来晨起，晨起测血压是怎么算晨起测血压？你就把血压计放到你手边，你一醒都会去测这个血压，不是说咱起来了怎么洗脸刷牙做饭吃完饭了好了再测血压，那就不是一个咱们想要的那个血压，咱们要测一个晨起的血压，这是一个。还有可以，要是有条件的话说，还可以测一个11点的血压，还可以测一个下午2点，也有14点的血压，再测一个睡前血压。你可以自己列一个表格，或者是你比方说有比较熟的大夫，可以他可以帮你或者家人帮你建一个表格，然后你把你每天药怎么吃，然后这几个时段的血压测一个添一个。测一个添一个，你测上2天或者3天来观察，你看看这个药你是吃一片合适呢，你是吃半片合适呢，还是吃四分之一片合适的？当然还有更少的啊，有的还能吃到1/8片，这意思就是说根据具体你血压的情况来调整这个药，这个药这个用量。当然你说我还是不会调，是不会调属于正常，因为你他对他这个了解肯定不如一个专业的医生了解的要更好，没事儿，你可以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好，剩下的就去交给主大夫，让他来协助你调这个血压，应该是能调好。
1: 那比方说有您刚刚提到的说夏季大家一般高血压的病人会血压相对偏低哈，那如果有的朋友他到了夏季之后他这个血压突然偏高了，就我们说到的忽高忽低，它高了之后它可以增加药量吗？还是说应该来到医院再去咨询一下医生呢？
0: 我就不建议自己去调整了，因为前两天确实也收治了一个病人，他血压达到了190多，低压是90，他家里边他其实是有高血压病，他常会吃着药呢，他吃一个是消炎平控制片，30毫克的，这个药本身是挺好挺合适，他一直吃了，但是那天吧他应该是有情绪的波动，这个老太太有点情绪的波动，他一下到190了，他当时就急了，当时是他和这个他家保姆在家里，他就说我血压高了我肯定要吃药，他就赶紧吃了一片，因为当时他吃的是消炎平控制片，这个本来这个药它就是一个缓慢释放的药，他吃了一片过了半小时他又凉还是不行，没下来更急了，然后又吃一片，一下这就是隔了半小时吃了两片药，他平时是吃一片的，但是说这个药吧他不是吃了立刻起效，它是一个缓慢释放的长效的药物，他半小时不会说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数，结果来他还是降不下来，他就赶紧来了医院，其实在血压190的时候就应该来医院，不要等，你自己调这个血压其实风险很大的，结果当天下午他血压自己后来就没有再吃药，血压自己降到了100几，从他是一个86岁的老人从190降成100几，这个风险是挺大的，他会在这个降血压下降的过程中血流会改变，他就会 有一些部位，比方说头，它供血就不好，它就会形成心发脑梗。所以说你在出现有问题的，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你血压如果要是说老年人，咱老年人说140、150往上，你去重视，你可以去咨询医生，打电话、微信，这些方法都可以，或者再去是吧，咱们这个门就诊都可以，不要自己去调血压。因为有时候你用了这个药，它可能是短效的或者是长效的，其实你可能是不太了解的，你越是情绪波动，它这个血压，我说你吃了药就立马能下来了，可能还要更高，但是你摁着一个就吃降压药，等最后血压降下来，降得特别低，它就反而还会加重你的病情。
1: 那听您这样说还是觉得比较危险的，自己去调药的话，像这个血压短时间内波动太大，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是有更大的危险哈，所以大家也不能去擅自的去调药。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这个说完了调整的药，那像夏天这个很多人也都出现了出汗多，这个老年朋友也不敢多喝水，怕水肿啊，怕起夜，这喝水少了之后会不会诱发一些血管方面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夏天怎么来去更好的帮助朋友们，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安稳度夏。那接下来跟刘伟花主任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很多老年朋友说夏天了出汗也比较多，但是不敢多喝水，怕水肿，怕起夜，喝水少了之后它会导致我们血管粘稠，诱发血栓吗？这个夏季老年人正确的补水方式又是什么呢？刘主任，
0: 你好。咱们说一下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个问题，因为夏天天气确实比较炎热，相对来说出汗比较多，老年人怎么办？是多喝水还是少喝水？咱们这个也不能一刀切，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多喝，所有的老年人应该少喝，他其实他要具体的要分一分。首先他已经定位到老年人，所以说他就有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方说这个老年人他可能有心衰或者有肾衰，像这样的病人咱们肯定要控制水量。为什么？你喝水他喝到身体里边，他这些水液他需要代谢，首先进胃再进肠是吧，在各个脏器消化吸收，他是量过多的话，说你就会加重心肾的负担。你比方说肾衰，他本来就排不出尿来，或者每天的尿量是400，或者是小100，所以说你人为的去增加过多的水分，肯定会加重心肾的这个负担。当然你说我要少喝水会不会血栓粘稠，当然你可以采取少去户外，就是说减少这些出汗的这些几率，可以这样。心衰的这些病人就是说温和的活动，少量的活动，不要去那些比较炎热，就是促进他汗液排泄的这些。所以说像这些肾衰或者心衰这样的病人，咱们就肯定是要少喝水为好。这些咱们没有这些疾病的，咱们常规的这些，比方说我可能就是平时什么胳膊疼啊腿疼啊是吧，或者是哪有点不舒服啊，身体没劲啊，就说没有这些心衰和肾衰的，像对这些病人没有这些，咱们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但是说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咱们比方说如果病人没有发烧啊，咱们先说没有发烧，发烧是另外说，如果没有发烧，咱们就是说一天从早晨起来，比方说咱们早饭开始到第二天早饭还没吃之前，比方说24小时，你可以卡7点到7点，或者是8点到8点，就是说一天24小时，咱们这个量包括咱们喝的粥或者是豆浆，或一些别的什么面汤或者什么一些什么汤 我说不太好，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稀的一些食物，这个量，还有咱们喝的这个水，再加上一些现在夏季水果也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这些加在总一起的量，咱们1000到1500，不要超过1500，也不用特别多啊。当然你说今天出汗有点多了，你扩大到2000，但是也别超过2000，就差不太多。另外还就是说咱们要喝什么样的水，是热水还是凉水。热水就是说比较合适咱们喝的这个热水，咱们肯定不能那种特别烫的那种，相对来说它会损伤咱这个，是吧，咱这个消化道或者是这个胃的这个黏膜，它肯定不合适。就是比较温热的水，或者说一些凉水，说的凉水，我提议喝那凉白开，它比饮料啊还要好。就是说咱们可以喝这个，不要去喝这些真正的凉水，我说的是生水的凉水，这种凉水或者是一些冰镇的这些饮料，这些水不要喝，这些就可以喝温或者是一些凉白开，选择这样更好。量的话说刚才也说了，1000到1500，包括所有的进口的所有的这个水果，还有一些汤粥一类的，就这样。当然有一些人病人或者是出现发烧，咱们就可能这个水这个量要适当增加，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用太去担心他这个血液
1: 粘稠。我觉得刘主任刚刚说补充的也特别好哈。刘主任也说了，喝凉白开不是喝这个，一说喝凉水哈，千万不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种冰水或者冰饮料就直接喝。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期的节目当中也跟刘主任聊到了很多这个关于夏天老年人的这个疾病去养护的一些方法哈。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之前准备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夏天这个空调病啊，还有老年人的这个睡眠问题呀，老年人的这个老寒腿关节炎啊，夏天怎么来去用中医的方法去调理啊，今天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解了。我们今后再有时间继续邀请刘主任给大家做出更多详细的关于老年病的防治的知识哈，调养的知识。也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这期节目细致的给大家科普。那节目最后再请刘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两句的寄语吧。刘主任，
0: 好的。老年人其实夏天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夏天也就是针对老年人，也结合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说门诊或者病房收治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夏季来说心脑血管疾病相对来说要比冬季要少，虽然有得的但是要少，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所以说大家要利用好这个季节，比方说春夏养阳，咱们就去养人体的这个阳气，可以在早晨7-8点，是吧，去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或者晒晒太阳。进食的话说可以进食一些比较清淡易消化低脂的饮食。咱们还可以，如果要是这些对咱身体来说已经做，但是说还是需要去调整，需要去调理或者需要去治疗，咱们可以再去咨询我们专业的人员，也可以去到我们科，我们是石家庄市中院老年病医科，门诊是在2楼，病房是在18楼，咱们有专门的老主任赵振兴赵主任，还有咱们的邢峰丽邢主任，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去给你提供帮助。
1: 好的，再次感谢刘伟华刘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 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0: 双城有我，河北有我。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90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地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20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17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的《无情的情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首后知后觉的作品。虽然传唱度很高，但是因为发行原因，最开始并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听到。1998年有了那首风靡全国的《当》之后呢，动力火车先前的作品才被更多人了解和追捧。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两位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着撕心裂肺的情歌，瞬间征服了不少歌迷的耳朵。在动力火车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有着这么漂亮高音的男歌手，既有力量也有柔情，而且哪怕调那么高，却完全没有刺耳或压迫等不舒服的听感。他们的高音是通透的，张狂的，奔放的，是可以一嗓子出来让无数人为之躁动的。所以动力

叫一样拍山倒海，声势浩大。他们的奔放和狂野带动着全场振奋的手臂，而他们深情的一面又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流着泪动情地听完。铁汉柔情说的就是动力火车这样的歌手。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动力火车就是那首《当》，单纯从听觉上来判断，演唱者应该是长相清秀的男生，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像，都很清澈，所以当时没有听出来这是两个人。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动力火车是个组合，原来有两位成员，分别叫做尤秋兴、严志玲。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听他们的歌，才会发现两人的声线呀、音色呀是有区别的，一个相对低沉，一个相对清亮。他们就这么一唱一和，注意啊，我没有发错音，一唱一和，因为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和音，就这样从1997年一直唱到现在。前段时间动力火车来石家庄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他们的高音不像先前那么漂亮，但并不影响歌迷继续喜欢他们，因为几十年过去，看到喜欢的歌手依然还站在台上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也有不少歌手听着听着就不见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志民说，我是上海70岁的老人，听你的节目很喜欢。李珊珊是在山好水好的河南济源，忘我在秦皇岛青龙，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很多朋友想加入听友群哈，那如果说你也想在群里面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共同畅聊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每期节目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但同时呢，我也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近些年发行的相对新的作品，因为再经典的作品也是从新歌开始逐渐被听见、被喜欢、被扩散。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怀念今天的很多作品。好听的旋律不断涌现，才会让华语乐坛生生不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鼠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鼠年》。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90年代、00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能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战地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作品，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

这是萧煌奇在2002年发行的《你是我的眼》，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既压抑又幸福的感觉。压抑的是我不敢想象黑暗的世界会多么无助，幸福的是还好我的眼睛是健康的，我能看到这世界上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物体、每一种形状。这是萧煌奇最成功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因为萧煌奇在写自己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极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

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邻居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琪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俞灏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俞灏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最后一个字是眼，来听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眼泪城市。

这是尤鸿明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再年轻了。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听得我差点泪目。爱听歌的 Sam 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不能多点张国荣的歌呢？所以听到本期节目的开场歌曲，会不会瞬间觉得很满足？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仙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宪宗李纯决议削藩，宣告那是中央的领地，恰好河北淮西三镇节度使即将嗝屁，他们马上又要上演兄终弟及父死子继，这让宪宗就十分的不满意。于是啊，他拿承德的王承宗开刀，天子一怒，可就要诉诸武力。这本来呢，朝臣们给出主意，说这么着，咱们呢先安抚河北，拿下淮西。可现在呢，承德节度使王承宗这儿他是炸刺儿，本来跟朝廷达成了协议吧，他撕毁条约了，之前答应给朝廷两个州，现在不给了。朝廷任命的那个官员，他这儿啊给扣为囚犯了。天子李纯下令，你赶紧给我放了。王承宗这儿拒不从命，爱咋咋地。
3: 唐宪宗决定攻打河北三镇，并任命宦官为行军元帅，意欲为何？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后，三镇节度使又是何心态？正当朝廷军队与藩镇势力对峙之时，一个小人物的出现如何扭转了战局？
2: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等道的行营兵马使，兼任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承德周边的藩镇讨伐王承宗。这个诏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说打这个王承宗大家伙没意见，但是您任命的这个招讨使，这个行军元帅怎么是一宦官呢？就如同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此前他试探的时候呢，文臣们沉默，其实他们呢是装糊涂，这些宰相还有翰林学士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然后再一拥而上一块发飙。果然呢，这回就开始发飙了。第一个上书力谏的这人您太熟悉了，当时的翰林学士白居易。
4: 谁让你进来的？
5: 门开着。
4: 告诉过你了，白居易不剑客，为什么偏偏是我？
5: 因为你在写长恨歌。
2: 您想想啊，那长恨歌谁写的呀？白居易呀。卖炭翁谁写的呀？白居易呀。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翰林学士，他在奏书里边就说呢，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没有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倾朝廷。就是这消息传出去啊，咱这都遭人笑话，四夷闻之必笑中国，如果这种事儿传到藩邦，人对方啊也会笑话咱，而且轻视咱，你实在没人了吗？派一个宦官担任出征的将帅，陛下忍心让后人

0: 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打您这儿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季、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对方王承宗的一个大忙啊。陛下您如果认为吐突成璀秦勉可以授予官爵，如果认为他忠诚可以赏赐财帛，而至于军国大权，这是事关江山社稷安危的，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治，自损圣名吗？在奏书的最后啊，白居易还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一笑于万代。宪宗瞧完了，心里边当然是不痛快了。可是紧接着朝里边的谏官御史们也开始纷纷上书反对授予这个宦官如此大的兵权，那宪宗这儿下定决心，于是对这些奏书啊置若罔闻，对所有的谏言一概不理。10月16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杜知史、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一干的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哎呀，宪宗这脑壳疼了，讨伐朱镇的战争，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的全力支持。如果说坚持任命这个吐突成璀而惹恼这么多朝臣，那这战争还怎么打呢？宪宗只好做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成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把他的处置使改为了宣慰使。表面瞧来呀，这宪宗好像是妥协了，所谓的宣慰使和那个处置使就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成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宪宗这儿呢，他心里边想的就是你们这些朝臣们放的这些彩虹屁啊，崩不着我，我不听，我给你们来一个障眼法吧。朝臣们也不傻呀，哦，把我们当猴了，给我们玩这朝三暮四是吗？于是李将这儿继续进谏，他极力强调重用宦官的弊端。他跟宪宗就说呀，宦官做事情是缺乏原则的，最容易恃宠而骄，诋毁忠良，往往是败坏朝政。那过往有那么多前车之鉴，咱得吸取教训呢。宪宗这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你们说的这些弊端我都懂，但是你得看是谁来掌握宦官，别的皇帝啊可能会玩脱了，朕这儿怎么会听取谗言呢？他们无论进什么样的谗言我都不会听的。翰林学士李绛是苦笑一声啊，陛下您得知道，宦官是日夜陪伴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说的话呀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在历史史册当中呢，咱们往前一看，陛下您得知道什么叫防微杜渐呢。可是宪宗最后给的态度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看不看，公鸡下蛋，一切都按照朕说的办。说难道宪宗傻吗？为什么一意孤行呢？你不知道历朝历代宦官为患之劣吗？他当然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呢？这并不是因为宪宗啊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把一切都看透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伟大不掉之患，难道那就不烈了吗？文官擅权懒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了吗？以本朝为例吧，武的有安禄山吧。
1: 我安禄山，一个专门跟野兽打交道的胡人，开天辟地头一遭，登上了中原皇帝的宝座，大唐天下从此就是朕的了。
0: 文的，那长孙无忌得算吧。
2: 那是朕的亲舅父啊，他为什么要谋反呢？朕就是不明白。
0: 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难道比这个宦官乱政危害轻吗？所以说，宪宗李纯这儿，他不得不重用宦官。只有把这个宦官培养成第三种力量，一种能够和文臣以及武将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呢，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他保持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握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啊，利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官或者是经商，你玩弄人性，最后肯定会被人性所反噬。你和魔鬼达成交易，我把灵魂卖给你吧，最终你的本身目的达不到，反而死得更惨。而对于宪宗而言呢，他自己认为呀，能够用很小的代价把这个祸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那最后他成功了吗？令人遗憾的是，宪宗李纯还是过于自信了。当咱们就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啊，我们就发现他玩的并不咋地，他没控制好。因为很快呀，他将会因为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11年以后他还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因为宪宗李纯最终就是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的手中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啊，到时候咱们再说，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全局的上帝的角度，知道他玩脱了，可是当时的宪宗呢还是信心满满的。你们不用劝谏了，宦官乱政这事儿我心里边门清，但是我把这个导火索点燃，我什么时候一捏就能把它给捏住，这个炮仗它就炸不了。他没捏住，他玩脱了。元和五年10月末，春风得意的土突成璀带着宪宗的殷切希望，率领着神策军浩浩荡荡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承德四面所有的藩镇赶紧出兵一块来讨伐这个王承宗。可与此同时呢，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成，他这也嗝屁翘辫子了。大将吴少阳把吴少成的儿子杀了，在11月底呀，他自立为留后。宪宗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出现了。按照此前的宰相啊、翰林学士们呢，他们给宪宗出的主意，安抚好河北三镇，集中力量去干这个淮西。吴少成一死呢，一切都是按照朝廷的计划进行的。可是后来宪宗这儿不是发脾气吗？不打淮西了，咱们打北边，打王承宗去。大军刚一开拔没多久，淮西那儿出事儿了。你现在朝廷刚刚对承德开战，你怎么腾出手来对付淮西呢？宪宗这儿啊，只能是强压怒火，装聋作哑，把淮西事务暂时搁置，等我灭了承德那块再说吧。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以后，魏博的田季安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对众将官就说，是中央军已经25年没有渡过黄河了，一旦是越过魏博消灭承德，咱魏博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诸位，你们认为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将当中马上有人挺身而出，您只要给我5000骑兵，我就能消除大帅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喜，高声对众将就说，壮哉，大军即刻出发，胆敢阻挠者斩。魏博的大军出动去干嘛呢？阻击中央朝廷军呢。很多年了，河北这几个藩镇呢，这些地方节度使啊，平常没事的时候你跟我掐，我跟他掐，但一旦朝廷有什么动作危及到他们这个世袭罔替的权利，他们马上就会团结起来，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不过河北三镇的人呢，也不全是反贼，还是有少数人呢心向李唐的。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谭忠的卢龙将领，他就是心向李唐王朝。准备出兵阻击中央军的时候，谭忠呢正好奉卢龙节度使刘季的命令出使魏博。他意识到如果不想方设法阻止田季安，那朝廷的中央军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可是你一个人阻止得了吗？哎，还真就行，凭的是什么呢？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再加上他独特的大局观。当时这个谭忠呢马上去见田季安，他说，大帅，您若出兵去攻击中央军，势必会把4面8方的军队都吸引到魏博来，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到时候他们就不去攻打别处了，就来揍您了。田季安这儿斜瞥了他一眼，就问他，那这话怎么说呢？谭忠马上给他分析，说，你看现在中央军准备越过您的魏博去攻打承德，领兵的不是老臣宿将，而只是一个宦官，不出动天下之兵，而以神策军为主力，您想想这是谁的主意呀？田季安说，那你说呢？魏忠说，这是天子的主意呀。田季安冷笑一声，

0: 啊，用你说呀，你来见我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谭忠这儿也不着急，继续给他分析。他说既然是天子的主意，目的是什么呢？夸耀自己的天纵英明，以使朝野上下对他敬畏拜服。那大帅您琢磨琢磨，倘若这个中央军前去讨伐承德，没到承德边界呢，结果在魏博这儿您斜插着捅他一刀子，您这是什么行为呀？啪啪的打天子的脸呢，这耳光抽得太响了，到时候天子岂能容忍？一旦天子恼羞成怒，那必然会采用治世良策，派遣精兵猛将再次渡河北上。那时候中央军呢就不会是越过魏博去攻打承德了，而是直接把这个所有的火全撒到您的身上，集中全部兵力来直取魏博的时候，大帅您告诉我您怎么办呢？田季安一听，这时候他就不敢小瞧这个谭忠了，说依你之见我应该怎么办呢？谭忠这儿呢就给他出主意，说中央军进入魏博以后啊，大帅您不但不能去打他，反而是得呀重重的犒劳朝廷的军队，表面上大张旗鼓跟朝廷军呢一块去打这个承德，但是暗中呢您派人告诉王承宗，就说我们现在去打你，河北其他诸镇都会说我们魏博呀出卖朋友，可是我们不打你帮你的话呢，天下人又会说我们魏博是背叛朝廷，甭管是出卖朋友啊还是背叛朝廷啊，我们魏博都是不愿意的。这么着，你呀暗中解除防备，让我这儿呢拿下你们那一两个城池，我魏博这儿啊以此奏报皇上，以对朝廷效忠，你这儿呢只有小小的损失，可是咱两家啊就有深厚的友谊了，咱就是一波的了，您只要按我说的办，承德的王承宗他肯定会答应的，到时候大帅您想想，您这魏博这儿稳如泰山了，朝廷褒奖您，暗地里边呢您跟那个承德还是一伙的，所有的便宜全让您的魏博给得着了。田季安一听一拍大腿呀，先生所言极是，就按你说的办了。哎，他全盘采纳了谭忠的计策，先是和承德那儿暗通生气，说我要和朝廷一块去打你了啊，到时候你还得让我打下一两个城池。承德那边一听，行嘞，我们把那个唐阳县呢给您准备好了，您来攻打吧。田季安派兵拿下了这个承德的唐阳县以后，就按兵不动了，我上对得起朝廷，我下对得起兄弟，两边啊你们都得感谢我，现在我不用动弹了。而对于谭忠来说，他把魏博田季安的这么大的部队全给说的不动弹了，好，他马上返身回到了幽州。这时候啊，他们那儿的节度使刘季也是为同样的事头疼呢，配合朝廷军吧被别人说成是没义气，你去打这个朝廷军队吧，那天子李纯那儿可能会下达诏令，所有中央军全奔着我这儿来，这种引火上身的事儿我也不能干呢，可我何去何从呢？这时候啊，谭忠过来了，他想要说服刘季，不是让他像魏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要说服他呢配合中央军去攻打承德。要不怎么说这个谭忠一片忠心，心向李唐呢？谭忠这儿也知道自己呀去说服刘季出兵难度非常大，稍有不慎呢自个儿的脑袋都保不住了，但是这位忠君爱国的将士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回到幽州以后，正好赶上刘季呢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当前对策，刘季这儿也发愁，跟众位将官就说，现在天子知道咱们和承德呢是有夙愿的，一定会让咱们出兵讨伐，而承德那边也会对咱们严加戒备，大伙说说咱应该怎么办呢？谭忠这儿抢步起身朗声说道，说您说错了，天子一定不会让咱们这儿出兵的，承德呢也一定不会对咱们有所戒备。刘季一听，你放屁，天子不让我出兵那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天子对我有所怀疑，你这意思我和王承宗串通谋反呗？来人给他扔到监牢里边去，把这个谭宗啊给抓起来了。可是之后事情的发展呢正如谭忠所料，朝廷给卢龙这儿下了一道诏书，宪宗在诏书里边就说了，你只需要专心的保护北部边境就行了，别让朕顾虑北方的胡人，朕呢一心一意对付王承宗足矣。 刘基这可就慌了，朝廷这真不让我发兵啊，这就说明朝廷怀疑我和承德暗中勾结了。哎呦，这可冤枉死我了，一旦魏博那儿被灭了，下一个收拾的那不就是我吗？他赶紧派人把这个谭忠给放出来了。先生，您怎么这么料事如神呢？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呢？谭忠这儿面带微笑，他知道啊，刘季对自己刮目相看了，现在呀，戳到对方的痛处，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了。于是他不慌不忙的就说了，说大帅您怎么看待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这个人呢？刘季说，他跟我的关系向来不错呀。谭忠摇头苦笑，说大帅呀，您有所不知，卢从史表面上他跟您这亲善，实则包藏祸心。而且卢从史呢，表面和承德决裂，实际上人家两家啊，暗中是勾搭连环。刘季这有点懵啊，你等会儿我捋捋啊。你说这些话有凭据吗？谭忠说，我当然有凭据了。您说您跟卢从史的关系不错是吧？那是您自认为，他早就想把你卖了。卢龙和承德有仇，天下无人不知，而朝廷呢却讨伐承德，大帅您这手握大军却没有帮助中央军，您没派一兵一卒参战，到时候卢从史呢一口咬定就说大帅您呢勾结承德背叛朝廷，结果就是什么呢？挨踩的不是承德，是您这儿。那到时候您想想，您冤不冤呢？刘季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大三圈，好嘛，要不是有人提醒我，我被人卖了还替人数票子呢。于是刘季向三军发出号令，五日之内全军整装待发，帮助朝廷军去打承德去，凡是有不肯的一律剁成肉酱示众。您看看人家谭忠啊，以自己的忠诚、机敏、勇敢和雄辩的滔滔口才，一个人帮助李唐王朝做了两件大事。第一，让魏博从反抗军变成中立者，让卢龙从骑墙派变成了讨伐军。他以一己之力呀，把抱团的河北三镇悄然给分化了，这给朝廷讨伐承德可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这时候的王承宗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魏博不会帮他，卢龙还会来揍他，四面合围的讨伐大军只要是指挥得当，完全就可以把这个王承宗啊轻轻松松的拿下，没问题。可是有问题呀，这有一个前提条件，指挥得当的情况下巴拉巴拉巴拉，可是谁来指挥呀？最高统帅秃土成髓，这宦官压根就不会打仗，而且呢他连葵花宝典也没练过，你哪么像东方不败呢是吧？你这个已经被切了被割了，但是我这绣花真厉害，那也行啊。
1: 无命提反攻，见了你人之后果然出招狠毒，小心像黄蜂一样扎了人，自己也没命。
0: 这秃头长腿这儿啊，连花拳绣腿都不会，任蛮不会就敢自告奋勇，您任命我为元帅，我去打那个王承宗去，谁给你的勇气呀？有朋友说，哎，怎么什么话全让你老郭说了？宪宗李纯想要强硬削藩，当时啊土突成璀他主动站出来呢，说这活包我身上了。老郭，你的评价说，一公司一单位一企业能有这么一人呢就不容易。哦，现在人家把这个事儿给办崩了，你又说谁给你的勇气，你是自不量力，你到底哪头的呀？你说话有点准头没有啊？列位，这讲故事啊跟说书一样，他时常的得跳入跳出，一会儿呢是故事的讲述者，一会儿啊又是剧中人物。有的时候啊，我得和您一样，就是面对着漫天的迷雾，这事情不到最后不能把谜底揭开。有的时候呢又得把全地图都打开，给您说那块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块又有什么利益冲突，除此之外还得给您设个小陷阱啊，埋个小扣子，勾一下您的兴趣，调动一下您的情绪。咱们必须得是此一时彼一时，遇到什么情况咱们说什么话。就拿这事儿来说吧，土突成璀能够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带兵平灭藩镇，可是你一看他怎么带的兵，估计啊你比我还想骂他呢。就说人呢除了自告奋勇还得有自知之明，比方说现在需要领兵打仗了，您说我能够报名吗？别人一问你会什么呀，哎呦我会的太多了，什么古代的现代的， 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古代战争现代战争我可说了不少了，我读了好多故事，我呀看得明明白白的，你把这军队交给我吧，我去打仗去，我打得比亮剑的李云龙还好呢，你说那可能吗？我这都是纸上谈兵，这个时候我再主动请缨，那就是自不量力，或者说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英明的领导说，老郭你给我滚到一边去，那这才对呢。行了吧，这就说远了。且说从元和五年正月开始，朝廷的各路兵马从各个方向对承德发起了进攻，但是啊，从正月打到三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唯一打得最猛的是谁呢？就是被谭忠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季。他这在愤怒之下使出十二分的劲了，但是无奈是久攻不下，打咱们河北省那个县县的时候怎么打也打不下来。且说其他股的势力，像什么魏博的田季安呐、平卢的李世道啊，他们私底下呀都和王承宗那儿通了气儿了，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就按兵不动了。该给朝廷表现的我们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就是看戏了，谁也别指望着我们能干点什么。让人最觉得可笑或者说可气的，各路兵马当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土突成璀他所率领的神策军。哎呦，这神策军呢，自从进入战场以后，装备是最精良的，待遇是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嘛，谁能比得了啊？但是打来打去，一场胜仗都没打过，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呀，一上来就损失了一员骁将厉定进。这厉定进可了不得呀，当时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想当初啊，征讨西川的时候，亲手活捉过刘辟。这位骁将一上战场阵亡了，原本就消沉的士气那就更加涣散了。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这主要责任呢，当然是主帅土突成璀。眼看和硕战事陷入焦灼状态，淮西的吴少阳呢，趁机是屡屡上奏：“陛下，我这已经是自立为刘浩了，那个节度使的荆棘啥时候给我送过来呀？你得任命我是正式节度使啊，还等啥呢？”宪宗这儿也担心，迟迟的中央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呀，只好在这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土突成璀这指挥无方，各路兵马毫无进展，这场仗如果这么打下去，朝廷是没有半点胜算的，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失废财，劳而无功。朝里边大臣们可都急了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书力劝皇帝罢兵。那白居易是怎么劝的呢？宪宗李纯这儿他听没听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接着往下说。
4: 宦官土突成璀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白居易上书请求唐宪宗撤兵，宪宗如何抉择？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外勾结包藏祸心，宪宗如何设计将其斩杀？翰林学士李绛和白居易对皇帝直言不讳， 宪宗能否容忍他们的耿直进谏？
0: 吐突成璀，指挥无度，所以说朝廷军队呢在前面没捞住任何便宜。你说削藩，你削呀削不动。于是这时候吧，朝里边大臣也急眼了，赶紧让白居易上书，咱们撤兵吧。白居易在奏书里边就说呀，对河北本就不该用兵，现如今既然已经出师，吐突成璀，未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就是厉定进已经战死沙场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和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仅是他们心存拖延，更是因为无力进攻啊。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您看看这种形势之下，您心里边有几分成功的把握呢？您还有什么指望呢？以臣之愚见，应该是立刻罢兵。如果总像这么着迟疑不决，那就有四大弊端。哪四大弊端呢？打仗就是烧钱呢，再这么拖下去啊，耗费政府的钱帛和百姓的脂膏，而且呢，在战争当中还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那帮人呢，虽然是摇旗呐喊，但是使劲儿的找朝廷要钱，您不给还不行，这对咱们中央朝廷有什么好处呢？此为其一。其二，现如今的朝廷，你都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是以此为由，要求咱们朝廷啊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只能是同意。如此一来呀，像什么授予啊、罢黜啊，这些权柄又都是操于藩镇之手，恩威行赏皆不由朝廷做主，那咱们中央的权威又要近于河北诸藩了。此为其二。其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士卒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将至，更何况神策军卒那都是城市人呐，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就是一呼百应，一个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到时候走到这一步悔之奈何呀。此为其三。最后一点，吐蕃和回鹘都在我们大唐这儿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事小情啊，他们都会得到情报。现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马就讨伐这么一个王承宗，居然是从去年冬天打到了今年夏天，始终寸功未见。那么人家这个间谍一瞧唐军战斗力就这个模样啊，所耗军费已经这么多了，吐蕃和回鹘万一乘虚而入，朝廷是首尾难顾啊，到时候兵祸连天，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啊，江山社稷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的，陛下您三思啊。我们必须得说，白居易的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他不仅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也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共同的焦虑。而宪宗这儿呢，他更不安，更焦虑，更苦闷，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意料了，而且呢，和李绛想当初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的。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而且打的让人是窝火，让人揪心。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还要被迫承认他，你说这事儿多搓火吧。宪宗当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是很有道理的，这场仗打下去呀，胜利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他这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是不甘心呐，换言之他已经是骑虎难下了。想当初几乎所有人都是劝你不要用那个宦官当主帅，但是自己这儿呢一意孤行，力排众议，现如今好，你选的这宦官打成这德行，那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呀，你李纯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你这当皇帝的没有识人之智啊，宪宗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甭管前方打得有多烂，也甭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只能是心怀一丝侥幸，熬吧，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吧。哎呦，这把宪宗给熬的呀都快熬成阿香婆了。

0: 到了这年夏天，宪宗这儿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是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的消息。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给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书当中拼命地指控诸道军队，说他们呢和承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让军队往前推进了。而且呢，卢从史还在奏书当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啊把自己提升为宰相。接到卢从史的奏书以后，宪宗这个头嗡又大了，冷静下来一思考，这个卢从史的表现有些反常啊。想当初讨伐承德的时候，他是满朝文武当中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结果战事一开呢，他始终是作壁上观，现在又指控其他将帅和承德的王承宗有勾结，我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你呀？为了查明真相，宪宗让宰相裴寂去跟入朝呈递奏书的昭义部将王议员去接触一下，你摸摸对方的底儿。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啊，它是声音播出的，它没有图像，没有字幕，所以有朋友可能会奇怪，不对呀，裴寂那是唐朝的第一位宰相，后来被李世民打压的那人啊，怎么到了宪宗年间他又窜出来了？他活了多大岁数啊？
1: 武德年间，朝政刑法错落百出，纪律松弛混乱，你就没有责任？你只不过蒙受太上皇宠爱，文武百官中侥幸居于第一，你能活着回老家已经是万幸了。
0: 列位，那个裴寂呀，是寂寞的寂，这个裴寂宰相呢，他是左边一个土字旁，右边一个自己的字，哎，这字也念寂，这完全是俩人啊。裴寂这儿毕竟是当宰相的，人家二十出头啊就中了进士了，做思想工作还是很有一套的。于是他随即召见了王议员，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你给我说说，你那个主子卢从史，他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宰相这么使劲一施压，王议员呢只能是吐露实情了，他说出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卢从史贼喊捉贼，放屁瞅别人，其实这屁就是他放的。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就是卢从史自己。自从开战以来啊，卢从史暗里边和这个王承宗呢就是私下里勾结，并且让部众暗藏承德的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呢，抬高和虚报粮草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没干别的，就是养寇自重呢，并且利用各方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舔着脸子找中央，我要当宰相。当这个王议员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抖了出来，宪宗那个下巴差点惊掉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路货色。那现在怎么办呢？宰相裴寂就给他出主意，说根据这个使者王议员的交代啊，卢从史啊，他和那个宦官突土成璀的大营遥遥相望，而且呢，他把这个宦官把您派出这位主帅啊当成三岁小孩，经常是啪啪的往这儿来溜达，往来出入是毫无防备的。陛下，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服卢从史，解除了他的兵权，以免他呀日后做大，到时候咱们朝廷呢还得出动大军去讨伐。宪宗一听，哎呦，现场就把他给办了，这不是属于临阵换将吗？这是兵家大忌呀。可是像卢从史这种吃里扒外的两面三刀的家伙，你要是不把他拿掉，以后肯定是养虎为患。宪宗考虑再三呢，还是同意了宰相的建议。随后宰相裴寂命这个王议员马上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重印，有了内应这就好办了，防止军中哗变。接下来就是确定行动方案呢，宪宗给前方元帅突土成璀发了一道密诏，就让他设计逮捕卢从史。四月初，突土成璀接获天子密诏，他这儿啊也有点胆儿突的，前方带兵打仗打得不咋地，自己保举的这个卢从史一直替他说好话，看来还是个吃里扒外的人是吧。好，这突土成璀啊恨得牙根痒痒，他打仗虽然不行，但是弄人设计策这还是有一套的，看我怎么长。

0: 吧。秃土成嘴知道这个卢从史啊生性贪婪，于是天天的就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拿出来晒一晒，珍珠啊、玛瑙啊、翡翠啊，这东西他有的是。然后每次呢把对方叫过来，你看这东西好不好，有什么样历史传承，这东西值多少钱，在长安那儿能换什么样大宅子，越说越高兴。卢从史那儿越听心里边越痒痒，就好像有那个收集癖的长老见到唐僧所穿的袈裟，哎呀忍不住了，这东西给我多好啊。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咱就别说西游记了啊，还是说这个秃土成嘴，每次啊夸完以后挑这么一两样最贵重的就送给卢从史，你来这一趟别空手回去啊，我虽然喜欢但是咱哥俩交情好啊，送你了。哎呦，这卢从史高兴的呀，千恩万谢，拿着大宝贝就回家了。隔两天又叫他去，他又拿着大宝贝回家了。反正把这个卢从史啊乐得屁颠屁颠的，把土秃成嘴视为知己。您这此前还保举我，在皇帝面前替我说好话，我没给领导送礼呢，这领导这么器重我还给我东西，这话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四月十五这天，土秃成嘴事先让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边埋伏下了一对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玩会儿啊，我最近又有一些新淘弄来的宝贝啊，可带劲呢。卢从史一听，哎呀，又得玩又有宝贝拿了，赶紧带着亲兵卫队就来了。亲兵卫队当然不能进大帐，他自个儿屁颠屁颠又来了。可是刚迈进大帐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有杀气。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土秃成嘴那儿啊都没有摔杯为号，直接那刀斧手就冲过来了，堵住嘴巴叮当五四一顿乱揍，拿绳子捆得跟木乃伊似的，扔上囚车飞快地驶离大营。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一瞧有辆囚车哎驶出大营了，里边的人瞧着怎么，我的天哪，那不是我们的卢大人吗？哎呦，我们这是犯了失职之罪啊，在后边就撵呐，站住，咋回事啊？眼瞅着这个囚车往长安的方向奔，知道不好了，在后边撵着定追吧。但是秃土成嘴早就安排好人了，这帮人冲过来对着这个卢从史的侍卫一顿乱砍，剩下的人呢只好是乖乖的跪地求饶，束手就擒了。卢从史被逮捕了，被即刻送往长安了。这个消息传回到他自己大营，有一部分部众马上操起武器，骑上战马，准备去找土秃成嘴算账。可是这帮人没冲出军营大门呢，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就是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乌重印呢。乌重印这横刀立马，厉声呵斥说，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再敢动弹了，最后只能是放下武器，灰溜溜的扫眉耷拉眼的回到各自营房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顺利摆平了卢从史以后，土秃成嘴给这个乌重印请功，推荐他来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觉得呀，乌重印这回是吧立下大功了，而且他对昭义的将士比较熟悉，没怎么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但是翰林学士李绛却认为此事万万不可呀，他向宪宗郑重提出说，陛下您应该把这个乌重印调离昭义，让他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这个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这儿。宪宗一听，那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为啥呀？既然是同样让这个乌重印担任节度使，他在哪当不是当啊？李绛啊就给他分析说，这里头玄妙可大了。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比。昭义的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但是他下辖的行州、明州、磁州却都是位于太行山以东，这三个地方分别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邢台市、永年县还有磁县。李绛说，你看这三个地界深深地砌入河北腹地，与承德、魏博是犬牙交错，互相牵制的， 是咱们朝廷中央在这个叛乱重灾区当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战略价值非同小可呀。所以说对于昭义节度使的任命，您必须是慎之又慎。本来这个卢从史呢，他是当不了这儿的节度使的，无外乎他就是投靠了权宦突土成髓，所以说能够掌握昭义兵权。那这么一来呢，他对陛下您没有感激之情，因为并

好不容易把这个卢从史打掉，您又让宦官突吐成嘴推荐继任者，这恩威行赏的权柄是出自于天子您吗？这是出自于那个宦官呢。乌重印继任以后，他知谁的情呢？还是知突吐成嘴，他不会感恩朝廷，不会感恩天子的，他很有可能啊就重蹈卢从史的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呢，您得否决突吐成嘴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乌重印这立功了是吧，别的地方当节度使去，他感谢的话得感谢您呢，而且心里边也不敢对朝廷心生轻慢之意。而如果您让这个乌重印当昭义的节度使，在昭义那一块跟他平起平坐，甚至级别比他高的、权威比他重的那种将领有很多。哦，乌重印这略施小计就爬到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了，那那帮人作何感想呢？肯定是有人不服啊。不服怎么办呢？好，你乌重义能够拿掉卢从史，我们就能拿掉你呀，到时候昭义那儿就安定不了了。所以我说呀，这个解决的方法应该是陛下您呢把乌重印调往他镇。李将这仔细的分析一番，宪宗是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在四月下旬改任乌重印为河阳节度使，调孟元阳到昭义这儿来当节度使。行吧，朝廷这儿解决了吃里扒外的卢从史，但河北的战局还是不见起色呀。开战大半年了，整个战局没有任何的进展，这前线部队人吃马喂，在旁边合围的帮忙的这些藩镇的兵将，他们整天向朝廷要钱，要的宪宗这儿心里边胆儿突的够呛，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时候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书宪宗，他说臣屡次奏请罢兵，结果呀我这个奏请呢每次都是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了，陛下您这还等什么呢？哎，说实话啊，白居易这个奏折呀说的这个话呀越来越过分了，这两方面含义，我早就让你罢兵你不听，现在怎么样，粪叉子挠痒痒越挠越深了吧，我判断的是对的吧，陛下您这判断的是错的吧，你还心存侥幸呢，等啥呢，赶紧撤兵吧。宪宗这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呢在耳边是吧嗡嗡嗡的就不停地说呀，说也就罢了，口气还这么冲，而且有一回呀宪宗和白居易当面议事，当着很多人呢啊，白居易这有点说激动了，脱口而出说陛下错了，连个您都没说，直接说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我们得说这宪宗李纯呢还是有容人之量的，这个您要是换了曹操啊，换了胤禛呢，就是换了雍正啊，十个白居易切吧切吧剁吧剁吧早已经给砍没了。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逢有军国大事总是和翰林学士们商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时候的翰林院的职能比较玄宗和肃宗年间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翰林院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以后对于翰林学士的重用，那这时候的翰林院等同于内阁了，有这味儿了，翰林学士们基本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身任翰林承旨的李绛，那更是宪宗极为倚重的高级智囊，这顾问团的总顾问，在很大程度上他左右着朝廷的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着比宰相，比如说比那个裴寂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大的作用。但是你这帮翰林学士，你要说考证个什么词儿啊，搞个什么礼仪啊，寻个章啊，摘个句儿啊，这是他们强项，谈到打仗方面那还差那么点意思，偏偏他们又觉得自己非常懂行，高智商吗，有优越感吗？所以说自从河北战事陷入泥潭以后，宪宗有意无意的就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溜溜的一个月压根不见他们，这帮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了啊，
怎么着？我们的忠言腻了你的耳了？我们的良药苦了你的口了？

顾问团的总顾问，智囊团的总智囊。升任翰林城址的李将更是直言不讳，就跟宪宗说呀，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您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哎，这话都不好好说，带着讽刺呢，里边带着钩子呢。宪宗一听，行，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位学士。其实不是宪宗不愿意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你们说的话都在理儿，但是就没人站在我这个角度替我琢磨琢磨。你们说的那个话都跟煎饼果子似的，一套一套的。尤其是那个白居易，宪宗真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要和这些翰林学士们见面，但是啊，跟这个李绛呢提了一个条件，说见面行，但是那个白居易官儿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当面是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就是要想见面啊，让他先滚蛋。李绛这一点也不同情这个宪宗，他说，陛下您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们才能够接近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呢固然欠考虑，但是他本意是好的呀，他是一片赤心呢，这句话翻译过来，他也是为你好啊。陛下今日怪罪他，臣就会担心朝野上下就是人人都闭嘴了。那陛下您又如何做到耳聪目明，圣德长保呢？宪宗琢磨了琢磨，行吧，那照你这意思，就白居易跟魏征似的，是吧？那我跟太宗皇帝似的。你说的这个建议我听了，

被批评如果真是窜起来呀，那对方的官职啊甚至性命啊都难说了。宪宗李纯呢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不是说愿意接受臣下的批评，他又没有受虐的倾向是吧，而是说呢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对的，这个批评有利于自己的成长，有利于国，有利于朝廷中央，自己能够从批评当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这就够了。虽然这时候的宪宗皇帝正在被焦灼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千古一帝帝王伟业，但是就凭着他对于谏言的态度，我们就看得出来这皇帝是不一般的，至少啊比他祖父德宗要靠谱。那为什么不拿他跟他爹来做比较呢？他爹那本来就中风着上的任，当没两天就退位为太上皇了，然后嘎就死了，没有任何的施政的机会，那就没法比了嘛。往前比的话只能是比他爷爷，比德宗皇帝，他比他爷爷靠谱。德宗皇帝那儿之前你也知道啊，接受批评但是永远不改，他爷爷德宗想要削藩没削成，以后遇到很大的困难以后，哎，去你的吧，破罐破摔着玩吧，破罐子摔成瓦片子。那么德宗没有完成的削藩，这个宪宗李纯他能不能做到呢？这内容啊再给您详细来说了。感谢六友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这两天呢，石家庄市考试院发布了普通高中以及高中阶段一体类的这个录取结果，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也是终于能够暂时的松一口气了哈。对于孩子们来说，初中正式落幕，那高中呢也开启了新的旅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艺教处的副主任吴清燕老师，以及石家庄市第六中学音乐组的教研组长李丹老师，两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以音乐类啊，还有就是包含我们舞蹈类的考生的身份录取到高中，未来呢我们准备走这个音乐方向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目前这个学业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同学们需要准备什么，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规划即将到来的高中3年的学习和生活。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老师下午好。
2: 晨曦老师你好。
0: 好，吴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我们先请吴老师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艺术类的高考跟我们的这个文化类的高考它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区别，您详细的跟大家说说。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文化类考生呢，我们是通过高考的文化成绩来进行排名录取的。但是呢，我们艺术类的考生，指的是我们音乐类包括舞蹈类的考生呢，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呢是通过综合分来进行排名录取的。那这个综合分呢的算法是这样的，首先是高考的文化总成绩乘以0.5，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河北省的统考成绩，我们统考的成绩呢是300分的满分，但是我们要折合成跟高考的750的这个系数是一样的情况下，然后再乘以0.5，然后两个分数相加，哎，这个就是综合成绩。那这个公式呢，最后就是文化乘以0.5加上专业乘以1.25，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武专武。
0: 那您说的这个我们专业上的这300分，这孩子们会具体考什么？比如说音乐的考生会考什么？舞蹈类的考生又会考什么？
1: 好的。声乐器乐类呢，我们的主项是占了240分，也就是说你是学声乐的或者是学古筝啊，哎，学跳舞的，我们这个声乐器乐类呢主项呢是240分，素养呢是60分，素养包含听写30分，视唱15分，乐理15分。那如果是舞蹈类呢，也是总分300分，这个时候呢就是基本功120分，里面包含有50分的身体条件和70分的技术技巧，还有150分的舞蹈表演，也就是剧目，还有30分的舞蹈即兴。
0: 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我们声乐器乐类的考生，我们分别考的这个主项和素养，就是孩子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我们的主项240分是需要我们来专业的弹一个曲子，还是说我们专业的需要唱首歌，还是需要怎么样准备？
1: 我们主项呢，河北省呢是需要准备两首曲目，如果您是钢琴或者是比如说小提琴啊，我们就是2首曲目。等考试的时候呢是2选1，随机的。
0: 总之这一类就是我们这个主项是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1: 对，
0: 它是一个完整的曲目，2首完整的曲目。
1: 对，当然也有时间的限制。
0: 一首曲子我们要准备多长时间？
1: 我们声乐是限13分，器乐是4分。如果是打击乐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音高类的，以及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又更复杂一些，那么它的总时长呢是6分。
0: 总之就是我们孩子们需要做一个这个主项的准备。那这个素养呢都是现场来完成的吗？素养的这60分，
1: 素养里试唱的15分是跟你的主项在同一个会安排到同一天，也就是说你考主项的那一天，你考完主项你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准备试唱。那么试唱呢就是给你一个5线谱，然后有一个2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立刻就唱。但是乐理和听写呢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时间，是 统一的，我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然后来一块儿来听音，然后回答。往乐理呢是有一张卷子。我们来完成这张卷子。所以这个是分开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种一部分的笔试是吧？
1: 对对对，
0: 还会有孩子们准备的各项的内容。好，这是我们声乐器乐类的比较详细的这个考察的一个部分。那面对我们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是不太了解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究竟要不要参加艺术类的高考，现在其实心中还是打一个问号的哈。那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想来进行这种艺术类的高考，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
1: 我们首先呢要转变思维，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呢，音乐是作为一个特长来学习的。

0: 那大部分的情况是兴趣培养啊，或者是啊还不错，我们考个级啊，那这个训练的节奏是比较松散的，考核也是相对来说标准比较宽松。但是如果到了高中，我们面对高考、艺考呢，是需要全面、深入、系统的去学习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业余选手了，我们已经由文化生的身份转为了艺术生。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下，我们实际的情况是，家长们还在用老眼光去看孩子的学习，
1: 家长还觉得说，文化课这一部分我还是要更重视一点，
0: 对，
1: 然后等我有了时间了，我再学这个专业课，是吧？
0: 对，
1: 而且家长还会看，比如说你学校是怎么安排的，我来怎么学。
0: 是因为在初中呢，咱们都是全身心的去学文化，
1: 对，
0: 以专业的训练时间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你到了高中，你要是以这个为你的主专业，然后最后要考音乐学院的话，那你现在就需要每天去进行训练，练声啊，练琴啊。那孩子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被文化课填满。那你只要不被文化课填满，其实家长他因为他其实是不太懂这个专业嘛，
1: 是的，
0: 他就会慌。所以就是建议家长别慌，我们还是得尽快转变这个身份，转变观念，合理的去看待咱们音乐生的需求。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走这种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在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上，其实要做更多的分配了。
0: 是的。
1: 杨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我们音乐类的这个想要走这个音乐类的考生，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2: 对于音乐类的艺考生而言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高中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专业学习音乐的学生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将来要面临的就是高考，要那个考这个音乐专业。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是高考的这个音乐专业，就是培养的我们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的人才。所以说呢，我们在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专业和文化，就是希望提醒一下各位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主次之分。也就是说，进入到高中的专业学习以后，专业和文化其实它是没有主次的，是两条腿同时走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同样都很重要，
2: 同样重要，少一条腿短一条腿，我们这个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太理想。那么文化生呢，那我们就是一门心思就是全力的去冲文化。但是艺术生呢，绝对不能说我只盯文化不顾专业，或者说呢，我只练专业放弃文化都不行，我们必须两手抓，并且呢两手都要硬。这才是我们这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1: 是，所以我们家长调整观念这一块是首先要做的。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我们毕竟不专业，我们也不太懂，可能我们了解这个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亲朋好友家的孩子，是吧？比如说今年你们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怎样怎样，聊天当中得知的。那可能要说我又同时抓文化，我又同时就是练专业，我总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时间会有点紧张，或者说分配的不太好。李老师，您说这个怎么来分配一下？
2: 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规划好。你比如说在我们学校，可能高一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方向可能是文化课，还是时间分配的会更多一些。然后专业课呢，每周安排6节。然后到了高二呢，这个专业课的时间就会增多了一些，
1: 比高一要多一些，
2: 比高一要多了一些。到了高三呢，那么我们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呢，我们重点就是要这个抓专业，那么文化课这个时候呢，就会稍微的
1: 往后放，
2: 往后放，放到什么时候呢？放到我们统考、校考结束以后回来，就是专业考完以后回来，我们再来主攻这个文化。所以他的这个安排，我们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安排，他是分配好的。
1: 那我们有很多家长，他会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文化课，我其实是可以就是补回来的嘛。怎么觉得说我要是压缩一下时间，我可以补？那我是不是我就是这个我到比如说到高三，这个集训之后，我的这个文化课再统一补，还是说我的这个专业课我也拿一个时间来集训统一补？就家长会不会有这种
2: 有很多
1: 家的
2: 对，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顾虑啊，就是我很盲目，我不知道我是该抓文化，我还是该抓专业。然后大部分家长呢，一上来就是想着说，我还去对标这个文化生， 我还是眼睛就看到这个文化，每天我要上多少节课，我晚自习怎么安排，我周六日怎么补课，对吧？就是一味的去焦虑这个文化课，然后要求孩子减少专业，这是现在家长们就是
1: 容易走的一个误区，
2: 对对对，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压给了文化课。那么家长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我这个文化很重要，专业呢，我等到高三集训，我再练还来得及。那我其实就是这种想法，就好像我们中考的艺考一样，就是我可能是在初三的时候，我去这个抓紧去练了练专业，然后进行了一个艺考，哎，考的还可以。
1: 哎，其实有好多孩子是这样，
2: 对，然后还挺轻松，哎，就过线了。
1: 好像说也没那么难，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我高中我还在复制这个模式，
2: 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肯定是不行的了。对，因为你在中考之前，我可以说，你就是一个就是培养兴趣爱好，是一个业余的。那么我们进入高中了，那我要是选了这个艺术生这条道路的话，那从此你就是专业的了。所以我们对于专业的这个要求就不能再像中考一样了。以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来讲的话，这个专业的这个高考是绝对不能靠短期的突击速成的。
1: 他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2: 对对对。
1: 那家长会说，我们比如说从高一开始准备，这个时间就是来不来得及呢？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其实是就业余选手嘛，是吧？就是孩子比较喜欢，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想走这个专业类了，又担心孩子不够专业，那我们从高一开始准备的话，这个时间来得及吗？
2: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我们确定目标的话，是完全来得及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经历了一个中考的艺考的，还是就是筛选过的，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音乐素养，你是可以将来从事这个音乐专业的学习的。
1: 那我们在就是做好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就是孩子他在专业的学习上其实是不建议就是说断掉的，是吗？就是我们这三年我们都要，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有不同强度的这样的练习，但是我们是要连贯和坚持的。
2: 不管是这个主项还是说小三门，都是需要我们高一高二长期积累练习的。不练少练，或者是说你中途间断了练习，都会造成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断层、机能退化等情况。那每一次暂停之后呢，你都要面临着全面的一个重启。那么这种断层不是高三集训几个月就能补得回来的。你的这个音乐基础一旦垮掉，后续再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也是很难能够恢复到最佳状态，甚至呢会形成一些错误的固化习惯。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文化课也没有抓上来，你的专业也丢了。
1: OK， 那有些家长可能是说，我的孩子到底要不要走这个专业的这条路吧，我会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就是说等孩子们上了高中之后我看看这个情况，是吧？有的家长说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
2: 对，
1: 您给一些专业的建议，就对于犹豫的家长怎么办？
2: 有一些家长就是还在观望。
1: 对，尤其是
2: 哪一部分呢，就是他的文化成绩他可以走文化
1: 生，
2: 对，他可以走文化，
1: 对，
2: 但是呢他在文化生里面他的这个成绩属于低的，
1: 又不占优势。
2: 对，所以他呢就是如果将来高考的话他是不具备竞争力的。但是你要是放在这个艺术生里面呢，你的这个文化属于高的，所以你还是很有优势的。也希望家长呢能够认清形势，摆正你的这个位置。
1: 那您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从文化课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又从艺术专业课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一部分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考虑一下？
2: 从文化这个课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初中这个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设计体系是不同的，难度差异呢也是很大的。那么高中文化课的这个难度呢增加了，知识点的密度呢也变大了，学习节奏也快啊，这个是从各个学科都能体现的，尤其是理科。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去看待你的孩子这个中考的这个成绩，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尽早的去做出决定，不要再摇摆不定了。那么从专业上来讲呢，说中考我们说还能突击一下，但是你高考是不行的，你突击是很难有理想成绩的。毕竟我们从现在到艺考也只有2.5年的这个专业的学习时间了，
1: 就最满的时间也就是2.5年。
2: 对对对，
1: 后半年就是我们更多的在准备我们的文化课了。
2: 对，所以确实是 不能耽误、
1: 嗯、
2: 就是你当下就马上要做决定、
1: 嗯、
2: 你不要再观望了、
1: 嗯、
2: 不要再想着我说我看看再说、
1: 嗯、
2: 那

0: 那你这时间耽误过去了，你这个专业就确实是补不回来了。
1: 嗯，是的，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可能就是需要跟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吧，就一起来商量商量这件事，
0: 商量一下。对，
1: 有的家长其实自己也举棋不定，然后孩子也举棋不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其实就是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后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弥补。就大家如果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认清形势，我们赶紧来做出这样的选择哈。
0: 对对对。
1: 吴老师，您说说，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想法了，想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做点啥？
2: 好的。那在说这个之前呢，我可以先说一个情况哈，也就是我们每年做中考咨询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能观察到有这么一个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从小家长就给孩子规划好了，我以后就是要走这条路的，但是毕竟是很少数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一直学着，他其实家长想的就是，我说不定到后面我能帮上我，又给我找到另外一条出路。
1: 这可能是很大一部分家长，
2: 很大一部分，
1: 很大一部分。
2: 对，还有一小部分呢，就是可能真的是接触过，或者说是只是仅仅是摸过几天琴，或是唱个歌，到了初三了，发现这个走纯文化的话，这个升学压力确实是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说我才开始考虑，我赶紧像刚那个李丹老师说的一样，我赶紧突击一下吧。最后发现也还行，我也过了。
1: 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犹豫了，说那我们是不是又要尝试一下走这个专业，是吧？
2: 对，也就是说这三种情况呢，其实是后面两种还是占很大部分的。所以从整体来看，我们平时投入专业练习的时间还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2: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能狠狠地抓一下专业啊，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抓一下啊，然后也是为开学之后高一的文化和专业的学习呢，我们来做做准备。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艺教处的副主任吴清燕老师，以及石家庄市第六中学音乐组的教研组长李丹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高中阶段选择这个专业的音乐类或者是舞蹈类学习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哈，我们高中三年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学习或者是生活。那接下来李丹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我们这三年我们可以分学年怎么样来进行规划，您跟我们说说。
2: 首先呢，总体我们先要确定你的这个目标院校，根据目标才能规划更精准的去专业和文化的学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艺考的这个路径呢，它一个是统考，一个是校考。那也就是说你看你想选择的是综合类大学还是说专业院校。
1: 您跟我们说说统考是什么，校考又是什么。
2: 统考呢就是我们省考试院统一组织的这个河北省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音乐专业舞蹈专业统一的一个考试。那么校考呢就是由高校自主来组织的一个考试。
1: 它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呢？比如说我考校考的话，是说这个学校它更有难度，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您跟我们家长说说。
2: 相对来说校考的这些学校呢，它的专业性更强一些。统考的话呢，它其实它是一个门槛，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是你参加校考你也必须得过统考。
1: 哦，也就是说有的孩子比如说报那种比较顶尖的学校的时候，他需要先统考然后再校考。
2: 对，你的统考过了你才具备这个音乐生或者舞蹈生的这个身份。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他是学钢琴的嘛，弹钢琴的，那我们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2: 就是曲目上可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省统考如果是钢琴专业的话，它需要两首，然后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抽一首演奏，
1: 二选一。
2: 对，那如果要是校考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会有四首，
1: 要准备四首，
2: 这四首必须都得完整演奏。所以它的这个考试的科目不太一样，曲目的要求呢也会更高。再一个，如果你想校考的话，可能你提前还需要去你想报的这个院校去进行上课。
1: 所以我们家长要提前了解好说我们的某一个学校你想去的这个目标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情况。
2: 对，你的目标是什么要先定好，然后你才能说我后面这三年
1: 我要怎么做。
2: 对，要怎么做。
1: 不要盲目的说别人怎么学我也怎么学，然后发现好像就学了半天最后考的那个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哈。
2: 对，
1: 那我们高一这个阶段呢，孩子们需要在文化和专业上做什么样的一个侧重。
2: 高一整体它就是一个打基础养习惯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文化呢，文化课的话也是一定要在高一这个阶段打好基础，然后养成一个自律的这个习惯。那么专业学习呢，在这个阶段不太追求它这个曲目的难度还有曲目的数量，我们着重的是基本功的一个训练，培养乐感。那专业的学生呢，学习文化呢，其实要比文化生要更自律一些。因为我们在学习专业也好练专业也好，就是我们可能是比如说每天在学校上一天课，晚上回家自己去练专业，然后周六日我们安排这个专业课啊，我们专业课是一对一上，我们练专业也是自己一个人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枯燥很孤独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2: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表面上看我们这个音乐生舞蹈生可能就唱首歌弹个琴，然后
1: 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
2: 很美好的一个事情，
1: 觉得这不轻轻松松的事情吗？
2: 对对对，但是这背后是多少个孤独的、
1: 是的
2: 枯燥的、
1: 是的
2: 日日夜夜，然后才能积累成的。所以我们音乐生还是就是要求更自律。那么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磨人的。 所以我们其实你看专业好的孩子他往往文化课也不差。
1: 是的，就是他整个的比如说他的自律会延伸到他的专业学习和他的文化学习当中哈。
2: 对，是的。
1: 所以高一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来稳住，无论是我们的文化课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专业课也好，我们的这个基础要在这个阶段打牢，还有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共同来磨练我们的心性哈。吴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2: 还有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最好现在呢就明确好自己的主项，不要随便换专业。那如果呢你有换主项的这个想法，可以先咨询一下专业老师的意见。那现在就决定好，
1: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2: 对，你从现在就决定好。同时呢在这个声乐器乐呢我们还要再开始小三门的学习，我当然我说的是高一阶段了啊。我们要开始小三门的学习，舞蹈生呢也要进行基本功啊即兴的一些训练。
1: 小三门一听这好专业，小三门是什么呀？就是大家要学什么呀？
2: 对，我们经常说小三门。这个小三门指的是音乐学科的理论和素养课，它包含乐理、视唱练耳和听音。
1: 这就是我们考试的这几项是吧？
2: 对。在训练的上面呢，我们的经验呢是我们要建议要先走试唱啊，也叫先练试唱。因为我们实际的这个我观察下来有很多小孩就说我先去上个乐理吧啊。包括我们在中考的时候也能看见很多孩子他去考试了，他甚至不知道中考考的那小三科是什么，他在外面学了一堆乐理天天在那儿就是拿笔记背了很多就是专业名词儿，一进考场就懵了。
1: 书面的更多。
2: 对，
1: 是吗？
2: 他一进来他真的他懵了，他不知道要考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忽略的点。当时又说回到这个中考去了好，我们再说回到高考。那高考还是建议我们要先练耳朵啊，跟着钢琴来多听多练习，也不见得非得是钢琴，买一台这个电钢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跟着这个正确的声音，然后去练自己发音的音高和音色。那音色在这里也非常的重要，还要呢在试唱的过程中呢你就要去理解音乐的线条，也就是简单说你得唱得好听，你不是我光唱对就行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音乐嘛你得美呀，
1: 美起来。
2: 对，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美，所以你要理解这个音乐线条。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听音，听写的占的分值其实挺高的，它占了30分，也就是相对它其实还是要难一些。
1: 听音就是听写是吗？
2: 对，听音听写。这个就是我们会放音乐，然后也不是放音乐，就是放题，然后呢你要去写出来这个音高，一个音两个音三个音节奏旋律啊，你要听记。这个其实还是挺需要这个。
1: 哇，这个好难啊。
2: 对，
1: 他会给一段是吗？或者是给一个都可能。
2: 对，都有，
1: 不一定是说多少，反正会有一段一个
2: 很多题型。
1: 这个就需要这个耳朵得特别灵才行。
2: 对，所以这个耳朵要练，你试唱的时候要练，然后听写的时候更得练。很多同学其实是有基础的，特别是我们学器乐的钢琴的这样的同学，因为他每天接触的都是固定音准嘛，所以他相对会好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他虽然是学这个的，但是他没有养成主动去听的习惯，他是被动的，反正我摁响了就完事儿啊。所以也有极少数孩子没有特意的去训练过，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一定要训练啊，这个是有基础。那也有没有什么基础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情况啊，就是我可能就是唱歌，我
1: 就喜欢唱歌。
2: 对，我就是，但是其实我完全是不了解的。
1: 对，
2: 也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说。

0: 零起步吧，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会跟孩子讲，你们不要跟别人比，自己和自己比，稳步提高就行，啊，因为这两个学科它有很多天分的因素在这儿。
1: 嗯，是的，是的，可能他对这个音乐就比较敏感，有的孩子是吧？
0: 对，对，
1: 而且这两个学科，我听您说，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长期的，
0: 是的，
1: 积累的过程，他不是说我上几节课我突击一下就 OK 了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之前说这音乐是突击不了的，你就听听他考的这些内容，他真的不是你几个月就能完成的。
1: 这真是素养。那我们说这两科突击不了，孩子们觉得说乐理那不是笔试吗？我是不是可以突击突击？
0: 乐理这个学科呢？有点像数学，好，但是不能那个不能这么比啊，就是说相对来说跟那两科相比呢，它更像是一个偏理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学校第一学期先不开，为啥呢？相对那两科来说，它是可以突击的。
1: 其实相对是吧？
0: 对对，相对来说可以突击。所以我们第一个学期先不开，我们先集中先把那两个打好基础，然后呢，就是高一的下半学期吧，我们才会考虑说，我们开始进入乐理的学习，那只要按时听课，完成作业，然后我们后期呢刷题就能得分，
1: 基本上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1: OK， 所以这小三门，哎呦，听起来考的不多，但其实考的还是挺难的，
0: 很专业，
1: 对，需要孩子们。从这个阶段吧，确定好了以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了哈。那李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舞蹈学科，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准备和训练？
2: 在高一这个阶段呢，舞蹈呢专注的是基本功的训练，软开度侧重于这个压腿、踢腿、扳腿、控腿，胸腰等等这些的这个能力训练，还有这个平转、四位转这些基础训练。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学习成品片段，为剧目和即兴打基础。
1: 高一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文化为主，跟刚才我们音乐生一样，是吧？
2: 对，还是说以文化为主。然后专业呢，遵循这个少量高频，每日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每天呢，我们尽量器乐吧，保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的练习时间。那声乐的话呢，可以相对的稍微少一些。然后养成这种常态化的练习习惯。如果是节假日、寒暑假呢，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再增加一些。
1: 好，到了高二呢，高二的时候，跟高一的目标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专业的学习，是不是要侧重的时间啊，或者是这个内容啊，都要更多一点？
2: 相对的来说，比高一多了一些。那么高二的这个专业文化学习呢，它都是属于一个拔高期，也是拉开艺术生这个成绩差距的关键的一年。高一我们这个拼了这个基础了，高二拼的就是能力，目标就是全面进阶。那么在专业方面，你比如说主项，那么综合高考目标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们要确定这个高考的曲目了。我们高一主要是练这个
1: 基本功，
2: 对。那么高二呢，那么我们就要确定这个曲目了，最晚在高二的下学期你就要定你的高考的你演奏的这个曲目了，演唱的曲目。那么练习专业的时间呢，建议两个小时或者再多一点到三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节假日也可以再多一些。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安排。
1: OK， 那我们的小三门呢？
2: 小三门呢，那么第一轮学习基本上就结束了，在高二。高二下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常态化的一个模拟考试了。我们可能就会进行各种模拟考试，然后让大家适应考试的这种节奏。然后积累这种经验，提前对标这个高考，然后找一找差距，看一看你的短板在哪儿，然后短哪儿补哪儿。
1: OK， 那舞蹈这一块呢？
2: 舞蹈呢也是在打好基本功的这个前提下进行技巧的提高学习。
1: 高二阶段我们依然还是以文化为主，然后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可以侧重更多一点，比高一多一点的时间哈。
2: 对，我们要平衡好这个专业和文化的这个学习时间的这个分配。
1: 到了高三，就家长跟孩子们都会，哎呀，不自觉的开始紧张起来了哈。吴老师，高三我们怎么冲刺，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考试？
0: 因为咱们河北省音乐舞蹈统考的时间一般是在12月底，那所以进入高二暑假，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音乐艺考生呢也就进入了专业的集训期，全面备战统考。 啊，这个阶段呢，声乐器乐的同学，每天会进行小三门的集中训练，啊，基本上就是小半天吧，啊，专业练习呢，建议每天3到4个小时，甚至于可以更多，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是舞蹈生呢，那就是全天的专业集训，基本功啊、即兴啊、技巧啊、剧目啊，就是都要上强度了。
1: 嗯
0: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所有的艺术生都要再加上一定时间的文化保温复习，避免这个文化课你长期不学搁置出现断层。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在这半年吧，其实也不是半年了哈，就是我们通常大白话一讲，就是说这半年我们就开始主攻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然后很多孩子就会把这个文化课放下。那我们在这半年当中，就是我们文化课您说的这种保温复习，我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节奏啊？比如说孩子每天大概怎么样来分配？
0: 像我们学校就是，比如说9月份开学之后呢，早上会有一节课，包括一个早读，就是带着孩子们，把要背的东西，我们每天比如说站起来大声啊，然后朗诵啊、背诵啊，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晚上，夜深人静了，我让自己临睡之前，我再去记一记我需要这些要背的东西，主要是以背的为主，因为如果再做一些运算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不行的，因为运算需要长期，你要持续在这个状态里面，你才能出活，但是背的东西就是你背一点是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早晚的时间去做，那么中间的大块时间呢，还是要让给专业。
1: 好，这个也给我们家长和考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不要说这半年我们集训专业课是我们时间很紧张，然后我们就一门心思这个做这个专业课的培训，我们文化课就给搁置了。就像刚才前面李老师说到的，其实无论是说我们专业课还是文化课也好，它都是不能断层。那一断层了，孩子们就会出现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吃力的情况了哈。那到我们12月份统考结束之后呢，基本上孩子们就开始主攻文化课了。
0: 也有，你看，统考结束以后呢，我们还有校考。还有校考。
1: 所以这时候备战校考的孩子们，
0: 对，
1: 还需要继续。
0: 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统考，结束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确定目标，我不打算校考，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立刻回归去学文化课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说，那我还想冲一冲名校，
1: 对，
0: 那我就要报了这个校考。这个校考刚才李丹老师也都说了，难度很高，专业性很强，但是呢，也是你能上名校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因为这个校考的时间，有的学校会延续到3月，它时间太久了。
1: 有的就是过完年之后才考，我印象中。
0: 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过完年之后，可能初十之后陆陆续续的才会开始。那所以呢，我们更得提前规划好这个专业和文化的学习时间。把校考结束了，但是我这里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个校考，因为你是可以同时报很多所学校的，但是你报的多，意味着你的精力就更分散，你学习文化的时间可能就会更被压缩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平衡好，你想好了你要报几所，一般来说就是1到2所就够了。
1: 也不用太多，撒的网太大，是吧？
0: 对，别太多，因为你最后你想想，你6月份要高考，你最后2-3个月真的压力太大，对孩子来说，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参加校考的孩子们，这个我们家长跟孩子们都需要分配，把这个时间分配得更好一点哈，还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个精力和能力的问题。我们前面刚才李老师说到了这个统考跟校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李老师再说一说，就是在录取上，统考跟校考有什么不是特别一样的地方？
2: 录取过程当中，统考的话，它是要一个综合分，就是你的文化分和专业分加起来的一个综合分。那么校考的话呢，它是这两项是分开的。首先，你先要拿到你想报考的这个院校的专业合格证。你合格了以后，然后再看你的这个文化是要到达我们这个，就是我们通俗来讲就是2本的这个分数线，也就是说文化生的本科分数线，而不是艺术生的那个分数线。
1: 那其实对于校考的孩子来讲，难度还是 挺大的，
2: 文化要求的
1: 更高一点，
2: 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2: 哦，但是其实你这个事儿，你看怎么来想？你如果是说统考的话啊，也并不是说你的文化过了线就可以。
1: 嗯、对的
2: 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年2026年的这个艺术类的这个文化的分数线是312分，
1: 嗯，
2: 但是你仅仅考到这个分数，你是没有什么好学校能上的。
1: 嗯
2: 嗯，
1: 所以文化这一块还是
2: 对，
1: 要重视起来，
2: 要重视起来，就是说你统考的话，你的文化和专业，你两项你越高越好。
1: 嗯嗯。
2: 但是说你的校考的话，你拿到合格证以后，你其实你就是过了485，就今年的这个二本的线是485，你过了这个就可以了。
1: 嗯、
2: 就你多一分，你也是浪费。
1: 它其实各有利弊，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能拿到校考的那个合格线，那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专业了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我们跟大家说这么多，是希望家长能够更多的了解，然后根据自己的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们来进行这个
2: 选择。
1: 嗯，那我们孩子们如果是想要学这个专业的话，大家可以报什么样的院校？您跟我们来说说，因为我们家长不太知道说有哪些。就是学这个音乐的院校，比如说我们很特别知道的比较知名的中央音乐学院是吧，但其他的一些我们就不太知道了，您跟我们说说。
2: 主要就是音乐学院、舞蹈学院还有这个艺术学院，这是属于我们的专业院校。
1: 嗯
2: 啊，那么这几类呢，它大部分应该是会校考的，当然我们要看它的这个学校的简章、
1: 嗯、
2: 啊，每一年呢可能情况也不一样，
1: 嗯
2: 啊，还有的就是可能它这个学校某些专业需要校考，某些专业它是看你统考成绩的，
1: 哦
2: 啊，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啊，那么我们全国就是大部分的综合类院校都是看我们省统考成绩的，
1: 嗯
2: 嗯。
1: 那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音乐学校，您跟我艺术学院或者是音乐学院、嗯、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让大家知道知道。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
1: 嗯，就我们最特别知道的
2: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
1: 嗯、
2: 这三个，我们通常会说叫三大院儿。
1: 啊，就比较
2: 顶
1: 尖
2: 的、
1: 嗯、
2: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音乐学院，比如沈阳、武汉、四川、
1: 嗯、
2: 星海、西安、天津、哈尔滨、浙江，这、嗯、这就说全了，我们就全国的这个音乐学院是这些、
1: 哦、好
2: 啊。然后舞蹈类的话呢，就是舞蹈学院，
1: 嗯
2: 嗯，北京舞蹈学院，嗯，这一类的，
1: 嗯，
2: 还有一些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这个是艺术学院里面最好的了、
1: 嗯、
2: 南京艺术学院，
1: 这个我们听过、
2: 然后广西、新疆、山东、内蒙古、吉林、云南艺术学院、
1: 嗯、
2: 这是艺术学院，这个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它都属于专业类的院校，
1: 嗯
2: 嗯，那么其他的就是综合类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什么传媒类的呀、师范类的呀、
1: 嗯、
2: 对吧，然后好一点的，你比如说中央民族、人大、
1: 嗯、
2: 这个上海大学、
1: 嗯、
2: 北师大，这些
1: 都
2: 华东师大，对，都是很好的学校、
1: 嗯、85、985、211、
2: 这些都是招这个音乐专业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在报的时候你要看啊，它有一些学校给河北省有没有名额
1: 啊、哦？这个要格外注意、嗯、
2: 对，然后他有名额的可能他分专业，可能比如说钢琴我招、
1: 哦、
2: 二胡我就不招、
1: 哦、
2: 啊，就是还是要你要关注一下他的这个
1: 招生简章，要特别详细的看他这个招生简章。而且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刚才李老师跟大家说了以后，就是解开了大家心中的一个疑问，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我这些孩子比如说学艺术，我是不是只能报艺术学院是吧，就觉得说综合类的不太懂，是不是我这文化生才能报综合类，其实也不是，就是这些综合类的大学这里面也会招音乐生，
2: 很多综合类大学都招艺术专业。
1: 嗯嗯，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吴老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家长朋友嘱咐的？
0: 我们因为在一线教学很多年了、
1: 嗯、
0: 然后看过很多的音乐生的这个升学经历，
1: 嗯
0: 嗯、就有这么一些例子吧，就有些孩子在初中阶段呢，他的这个底子还是可以的，但是由于高中三年呢，这个他一直摇摆，他缺乏一个清晰的连贯的规划，在专业训练上也是练一练停一停，断断续续的，所以到最后呢，就是文化课也可能哎也落下了，
1: 嗯，
0: 哎也有差距了，然后呢专业呢我也没兼顾好，
1: 嗯，
0: 那最终呢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升学结果，
1: 这还是挺遗憾的、
0: 哎、太遗憾，非常可惜。
1: 嗯，
0: 嗯，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呢条件其实很一般，很普通，甚至于我们有过零起步的孩子，就是凭借这个清晰的目标 啊，坚定好这个目标，我就奔这儿努力去，我相信自己。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科学的训练方法，咱就一点点来，稳扎稳打。
1: 嗯，
0: 哎，最后呢，就是简直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哎，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1: 超常发挥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总结这一路逆袭的关键呢，就是首先是相信专业老师的科学规划。
1: 嗯，
0: 毕竟不光是我们啊，还有

0: 外面的是专业老师，他多年在这个一线打拼，他能看到很多这个实例，哎，给你一个方向，
1: 嗯，
0: 你要相信老师给你的科学规划，
1: 嗯，
0: 同时呢，你更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很多小孩他老是犹豫，老师我行吗？我行吗？
1: 嗯，
0: 啊、我们就会
1: 家长也会犹豫，
0: 对对对，不停的给他、嗯，你可以，你相信自己，你没有问题，
1: 对，
0: 就是不停的给他洗脑，可以的，相信自己没有问题。
1: 其实就是这个正能量和积极的这个意识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嗯，
0: 哎，一路走下来，哎，最后就是取得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成绩，
1: 嗯
0: 嗯，
1: 这个也特别需要吧，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耐心、嗯、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需要先调整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个目标规划哈，
0: 嗯，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如果大家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二位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15: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三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丽红老师。田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呢，也是来自我们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
0: 两位老师呢，跟我们美术和书法的考生啊，或者是说准备学习的同学和家长，今天呢有话要说。那先请田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美术啊、书法类的这个艺术同学的学习，我们这个暑假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黄金期呢？
1: 因为整体来讲呢，寒暑假呀是咱们艺术生集中系统提升专业的一整块窗口期。它没有之一。因为艺术的学习呢，它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它讲究呢长时间这种沉浸式的练习，它需要持续的巩固，集中的突破专业能力呢，靠高频的重复的训练实现了质变。这个美术呀、书法呀，也属于技术加理论结合的综合学科。尤其是入门的学生，他的可能核心的分水岭啊，就是手上的功夫。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美术来讲，就这个排线，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但是它这个线呢，在一张四开纸上有长线，有短线。它发力的点其实它也有区别。你想拍长线的话，它其实要动一动咱们的小臂、手臂甚至大臂，但是要拍短线，它就要用手腕、手指，用指尖来控制。那你在画不同的这种静物啊、几何体啊，你要切换不同的这样的排线的方式，才能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而这种训练呢，它往往也要需要长时间的这种连贯的训练，才能形成了肌肉记忆。又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同学他也用到了炭笔，炭笔的这种包括铅笔也是，它的软硬把控，画面的黑白灰的层次呀，你只是我靠这样一周一次课这样零散的练习，它是很难建立完整的感知的。就是这个入门阶段呢，它必须依靠大批量的这种完整画面积累，然后积累这样的经验，包括你视觉的这样一些经验，来共同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呢，暑假这种连续10到20天的全日制的，就是咱们全天性的这种训练，它一定是夯实基础，拉开和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咱们练习开车，可能刚拿了车本，你去上路的话，其实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1: 对，就感觉好像我掌控不了这个车。
0: 对，你得不停的观察，然后你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
1: 嗯，
0: 其实写字也一样，最开始他接触到书法的时候，他比如说觉得毛笔很软很软，他控制不住。
1: 嗯，
0: 时间久了他熟了，他对这个有一定的掌控能力，他就能慢慢接受，这个时候才能逐渐的去往后说，我这个字笔画应该形成什么样。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结构形成什么样，那么时间长了才有助于他更进一步的把书法的这个能力提升上来。所以暑期的话，嗯，确实是一个长期提升的好时间。
1: 嗯，所以书法和这个画画都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同学们需要格外的来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是吧？
0: 对。
1: 嗯，田老师说一说，就是不同升学阶段的孩子，我们在我们这个暑假专业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训练，怎么样来规划？我们先从准高一的孩子们说起。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准高一这块也正是我特别想说的，因为我刚带完一届初三，也是这个班主任。
1: 嗯，
2: 班里边有好多孩子呢，通过学习书法、美术考上了高中。嗯，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些同学有一点遗憾，就是觉得我怎么没有学一下。当然考上的同学们首先要祝贺他们，但是没有考上的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学啊。
1: 对，
2: 但是既然考上了，我想作为一个高中生，高中的美术生，我想走美术高考的路线。那咱们这里边呢，你就要好好的规划好这个暑假，因为这个暑假呢，它不光是你可以集中训练你的绘画的基本功，同时可以突破一些原来在初三集中训练的时候，就是那些集中训练我就是应急备考的一些知识点，
1: 就是我好像没有说掌握的特别的
2: 牢
1: 扎实。
2: 哎，对对。
1: 然后但是我为了备考，我就我反正也有这项技能。
2: 哎，
1: 是吧？
2: 对对对。所以呢，咱们这个暑假呀，你就要首先你要该复盘巩固，你就要复盘巩固，我们把基本的素描好好练一练。但在素描除了临摹之外，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画一点照片写生，有条件的可以画一点静物写生。因为临摹呢，你只是说咱们照着人家已经画好的东西你来进行表达，但是呢，你要是我去画一张照片也好，画一张写生也好，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然后梳理他已知的知识点，包括理论，包括技法，他去达到一种能力的展示，然后一种问题的克服和解决。
1: 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我是为了考试我在进行这些练习，我是要提升我的某些方面的能力。
2: 对对，就是提升这些能力。所以呢，你像画照片啊，也是高中核心的基础能力，它也考验你这种自主构图能力，起型啊，画面的黑白灰统筹能力，画面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在高中开学以后啊，老师们一般不会从零完全长时间的去打磨，而是呢看一看，哎，哪位同学这块把握的好，咱们的课程呢他要开的也很快，甚至各班里边还会进行分层教学，这样短时间里边可能就拉开了差距。如果有一些基础弱的同学，这时候就会学习上感觉有一点吃力，与其那个时候我再后悔，不如我在这个暑假就提前开始规划，开始努力，为咱们以后啊，你要接触到还有高中需要学到的素描石膏像、头像，包括速写，打下学习的基础。
1: OK， 这是素描这一块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那色彩的这一块呢？
2: 呀，色彩这块更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很多同学入门也是先接触素描，素描功底比较好，但是色彩呢，往往是快到中考前了，我才拿起笔来，拿起颜料来，就是快速的背几笔颜色，它其实没有任何理论体系和这个技法技能的这种训练。所以只是这种背的这种短时记忆很快，就短时间很快它就会忘记的。所以它的底子非常薄，尤其是咱们经过了美术中考，你的一个色彩分数啊比较偏低的话，你的暑假肯定要系统来学习一下啊。那你至少呢要把色彩的基础知识该去临摹的呀，该去像写画，刚才跟素描一样，该画照片的呀，该尝试突破的呀，你也要去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因为高中的色彩学习呢，它周期也偏短，因为素描学科那么多，涉及到类别很多。但是呢，色彩这一块它涉及到考核的内容其实也挺广，除了色彩静物，它还要涉及到一些小场景、风景、

0: 还有色彩头像，所以呢咱们基础不牢的话，后续的这种就会严重的拖后腿。
1: 嗯，夯实基础，这都是我们这个假期孩子们需要重点侧重的哈。那张老师再说说书法方面呢，准高一的孩子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2: 嗯啊，其实我现在是准高三的这个班主任
1: 班主任老师，
2: 对于这个高一这儿，我的感觉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书法其实从2023年高中艺考改革之后难度提升了很多，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考试科目，就是我就告诉你考什么，只是可能每年考的时候那个考的字儿它给你出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篆书创作。所以我建议准高一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在暑假的时期专攻篆书，因为篆书说实话来说咱们现在根本接触不了了，日常生活中无法去使用，它是2000年前的文字系统，所以对于咱们刚上高一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1: 离我们生活太遥远了。
2: 对，所以他在暑假的时候学学这些基础的文字学知识，学学篆书的基础风格，对他们上高中乃至到后面的高中艺考有很大的帮助。
1: 嗯，可能有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触是吧，这字儿都第一次认哈。那我们高中的这个书法艺考跟初中的这个中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它的这个考试的科目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2: 嗯，考试科目其实是一个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咱们中考的时候考了楷书和隶书，高考的时候楷书隶书它也在整体的考试范围之内，但是它的整体考试范围更广，它又包含了篆书和隶书，所以难度是增加的。
1: 嗯，就是比我们中考的这个考察的范围要广了一点。
2: 对，而且从
1: 考试的方式呢，
2: 考试方式上，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一同走进的是白蟒台，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马连良先生的这一段演唱录音。

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次通过一段马先生的演唱录音啊，来缅怀艺术家马连良先生。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赵氏孤儿》选段。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周春山先生的一段《宝莲灯》15年前《灯子峰》。

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呢是一段老调，这段呢是由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先生演绎的《忠烈千秋·寇准装疯》。

0: 的疯了。太阳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1: 飞爷，飞爷。

0: 此言差矣，终是让大郎代替先王一死，先王怎能脱险？宋氏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中正。哦，你呀，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求救，被贪人没所害。当初韩阳两家的官司，真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弄颠倒了啊？
0: 哦，怎么还有是什么？
1: 看看他倒忘坏了。
2: 忘了的好啊！
0: 哼。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为大家播放的是一段京剧《打龙袍》当中的选段，由孟广禄演唱的《忽听万岁宣包拯》。

接下来呢，是由张慧云演唱的一段非常经典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当中的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定心欢喜，他知道我杨门举世忠臣。

接下来是思贤儿《刘墉下南京》当中的选段，由边树森演唱的。那么第二段呢是京剧《苏三起解》当中的选段，由孙淑敏演唱。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走着走着你不走了，跪在这儿是主告天地呢，还是哀求盘春呢？
1: 一非主告天地，二非哀求盘春。
0: 那你跪在这儿所谓何来呢？
1: 王秋老本借问一声，可有往南京去的无有？
0: 问上南京去的个干什么呀？
1: 与我那三郎带上一信，就是苏三。
0: 怎么着呢？
1: 去见了。
0: 嘿，您瞧哎，到了什么节骨眼了？那小心眼里头还惦记着他那三郎呢。哎，好事情，我给你问问去啊。哎，我说店里掌柜的，请了，
2: 请了，多谢你呀。
0: 哎，可有到南京去的客商没有啊？
2: 哎呀，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尽了。
0: 那如今呢？
2: 就是说热河八根喇嘛庙那骆驼的
0: 了。嘿，您瞧哎，够多不巧啊，苏三呐、啊，问来了，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
1: 如今呢
0: 就剩下我热河八根苦味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1: 我苏三好命苦。
0: 哎，别难过，咱们沿道上再打听着。

不是我不走啊，你看看大热的天儿，我这空星人走道还这么出汗呢，何况你是个女刘志辈又扛

0: 的行家，那哪受得了啊？干脆我给你摘下来，你瞧怎么样啊？
1: 慢来慢来，此乃朝廷王法如何取得？
0: 嗨，有的，他在这儿等着我呢。什么王法不王法的，在城里头由着他们，出了城了就得由着我了。咱们瞒上不瞒下，说摘就摘，咱们摘下来。
1: 哦，我老娘。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强硬回击，加拿大总理卡尼批特朗普误判，称已与美国开战；再破纪录，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恐将被迫采取不得人心之策；语出惊人，美国大使罕见炮轰以军，称其为大选诱土耳其开战，差点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23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渥太华已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将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实施美元对美元的对等反制。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误判了加拿大的决心，称两国事实上已进入一场贸易战争。卡尼当天在渥太华对记者说，特朗普低估了加拿大承受经济困难的能力，这一误判最终导致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卡尼透露，双方原本已就一项潜在协议取得进展，但美国却在最后期限前突然改变立场，提出新的修改方案，对加拿大而言完全无法接受。他表示，美方最后几天提出的新条件在经济上站不住脚，不公平，而且削弱了协议的整体价值。归根结底，他们要的太多，给的太少。
1: 哎，这则新闻怎么说啊？呼吁大家从速围观啊！这个美国加拿大干起来了，就是这个关税战啊，这是要干起来。卡尼怒了嘛？这事儿概括来讲是这样：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呢，这不是搞对等关税吗？这个对等关税，美国实际上针对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我记得我多次和大家聊哈，加拿大这位卡尼总理呢与众不同。首先，他是经济学家出身，他甚至做过英国的央行行长，属于技术官僚派啊。他不是商人，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客。卡尼说一句话，说这美国搞对等关税，全世界两个国家敢于说不啊，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这是他的说法啊。而且卡尼我们讲嘛，一个是在今年年初访问过中国，然后呢到达夫斯论坛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就是讲旧秩序已死。他认为中等强国啊，他自定义加拿大就是中等强国。其实我们帮他解释，像这个日本呢、欧洲国家，这都是中等强国，他呼吁中等强国要抱团。卡尼在西方世界确实堪称是一个另类。那至于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这个贸易关系呢，本来没什么好说的，有一个美加墨的自贸，这说来话长，我们也聊过啊。以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他们签过一个自贸，就是北美自贸协定啊。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呢看着不顺眼撕毁了，重新谈的，就是特朗普主导领衔主演，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又谈了一个自贸。这可是特朗普是他力推的啊，他领衔的，按说这个自贸他这个任期应该维护啊，但是没想到对等关税这大棒依然抡到加拿大和墨西哥。所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就围绕着这个关税问题，其实一直在你来我往，等于也在掰手腕，双方都有一些针对对方的政策，所以就存在一个问题需要谈呢。那现在到最后谈判破裂，卡尼真生气了，那美国呢给加拿大要加关税，这叫加，那么加拿大要反制。9月8号，有意思的是这把这个谈判双方一开始都宣布呢，哎，可能能谈下来，然后现在双方都指责对方临时加码，破坏了这个谈判，签不了字了嘛。而且现在也没有说大家缓和一下接着谈，也没有这个，这是要真干呢。如果真干，这就有意思了，这是当今世界啊很少见的一个景象。刚才我们讲了嘛，中国对美国敢说不，那可能很多中国人，包括全世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说不的。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说我们也说不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啊。这回如果是跟美国真干起来，那我们认，敬你是条汉子，是吧？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而加拿大是一个很重要的西方国家呀，如果他真的跟美国这说不，双方真的互加关税贸易战开打啊，这个局面和以往可真的就有很大的不同。不管他坚持多久吧，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个标志性事件，所以这事儿确实值得关注啊。那我们聊聊吧，怎么聊呢？我觉得我们把这事儿要理一下，有几条哈，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下。其实这次序也不分先后啊，咱逮哪儿说哪儿了。第一个，首先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啊，这个贸易关系目前它并不均衡，就是说美国要论 GDP 大约是加拿大的10倍，那么加拿大出口70%市场就是美国。就是加拿大是一个绝对的弱势，这是现实啊。那由这个现实我们确实可以生发出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双方在谈关税这个事儿，加拿大和美国都在指责是对方在最后一刻，本来该签字了，最后一刻忽然提高要价，都指责对方。那你要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呢，我们大约判断恐怕 加拿大就卡尼那边说的是真话，美国这边说的是假话。为什么呢？是美国这边占有绝对优势啊。那加拿大跟美国谈，本来能谈出结果来，叫死中得活，他会作死吗？他会不计后果又提出美国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最后把这个谈判搅黄了吗？按说不会啊。那最后忽然加价的恐怕是美国，但也恰恰是这次加价让加拿大方面确实无法承担了。说到底就是你要算一个账，你做一个对比吧，就是你答应美国人的要求和你和美国打贸易战，那肯定你都会有损失，都会有成本的，哪个损失更大你就避免走哪条路呗，两害相权取其轻呗，恐怕我们是不得不做这样一个判断。那只是个判断啊，他们还在相互指责阶段，所以谈判的整个这个进程，特别是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等吧，也许过一段时间会有真相浮出水面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又说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他们俩很有意思。原来呢，整个北美这儿吧，就是殖民地，欧洲人的殖民地。后来我们也知道嘛，是美国十三块殖民地，就十三个州闹独立嘛，法国也支持，最后从英国人手里独立出来了。其实美国人这个独立本身啊，从英国这个角度，他得算账啊。你要真的扑灭压制这个独立，能不能做到？应该能做到。因为当时英国人实力是很强的，只不过那叫劳民伤财，就要有巨大的投入，成本很高，而且你扑灭了北美就十三州独立的这个火焰之后，你得派兵看着呀，你不能说扭头就走啊，你走了人家再来一次嘛。但是你要看着，你要驻军，你还要花钱，你就得算你从这十三块殖民地你能收多少税，你能挣多少钱，如果不合算你就算了呗。恐怕英国人最后算了账，不合算拉倒吧，让美国人独立得了。那美国独立之后就撺掇加拿大，你也来吧，你也独立吧，你跟我一样啊。但是加拿大没有，加拿大还是忠于英国女王，所以美国就不干了，说加拿大你们这帮人啊，他们算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者叫自治领吧，美国人看不上，派兵，就是美国军队就入侵加拿大去了。因为加拿大这个时候它不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呀，它有民兵，理论上就没军队嘛。那英国呢有几千军队，当时英国主要是在欧洲跟拿破仑干呢，所以抽了个冷子，顺便顺手跟加拿大民兵就把入侵的美军给打败了，然后趁机杀到美国首都火烧白宫，那时候应该还不叫白宫啊，就是给烧了，房子烧黑了，之后美国人只好重建首都啊，刷浆啊，刷白浆啊，刷白啊，白宫这么来的。我不是跟你讲段子，真事儿，对美国人讲这叫第二次独立战争，你搜吧，有啊。这是加拿大和美国交手，就美国人美国军队居然打不过加拿大民兵，这有点尴尬。那你说你美国后来逐渐就崛起了吗？收拾加拿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吧，后来也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顾及英国嘛，你和英国维持一个盟友的关系，加拿大又是英联邦成员，你没事老窝里斗有意思吗？所以最终呢，美国就没有再对加拿大下手。那这个局面你看到二战嘛，二战之后又是冷战，美国和加拿大也算是盟友，因为共同敌人是苏联呢，甚至包括西欧这边都是美国的盟友啊。这是所谓西方世界，他们称叫自由世界嘛，人家是一个圈子里的。所以美国的历任总统啊，历届政府并没有再对加拿大有过分的言行，甚至加拿大美国还搞了什么呢，就是北美防空识别区，就盯着苏联呢。因为你想苏联如果要打美国，用导弹打美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过北极嘛，过加拿大打到美国去，所以美国要防空呢，你得拉上加拿大，加拿大得配合你，最后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也覆盖加拿大，盟友嘛，双方有一个相对密切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一直是这样。那么在经贸领域呢，刚才我们讲到，那美国毕竟是大国，目前你按 GDP 算应该说全球第一大国嘛，那么加拿大本身呢，它的经济是高度依赖于美国，双方也是高度的互补，联系比较紧密，但是论 GDP 加拿大不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加拿大出口呢七成，这市场就在美国，本来就这么一个稳定的关系，特别是这个美加墨也好，美墨加也好，这个自贸就把双方的关系更明晰了，就很稳定。但确实特朗普上来之后呢，这故事有变，尤其是这个任期对加拿大对墨西哥也是大棒挥舞，最终现在激起加拿大反弹，不干了，别谈了，打吧，贸易战吧，加关税，然后报复就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然后你要 倒这个根儿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历史啊、现实的这个状况以外，就还要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呢确实这思路很清奇嘛，他就觉得中国也好，自己西方一些重要的盟友也好，咱们做生意是做生意啊，我美国不能吃亏。关键是他就吃亏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我美国跟你做生意，如果我逆差你顺差，就是你卖到我们家东西多，我卖过去的少，我就叫吃亏。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麻烦了，那你美国和谁做生意几乎都吃亏的，为什么呢？那我们也讲过，按照西方经济学啊，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西方经济学基本的这个规则，你美元是一种世界性的货币啊，大家做生意都在用美元嘛，就仅此一点，你就得是逆差。等你美国真要是顺差了，大家都不用美元，都去美元化了，你高兴吗？那是好事吗？你愿意吗？我不管了，反正现在我觉得是吧，我逆差我就吃亏了，那跟加拿大也一样，我吃亏了，吃亏了我就得加关税，我得捞回来。那特朗普是这么一套逻辑。你看我们节目天天念叨这点事儿，其实我也糊涂着呢，我也不明白。那特朗普只有俩可能，一个可能是真不懂，真不懂啊，我也不看什么世界经济啊、西方经济学史，不看这些书，我就主观的感觉，我卖给你的少，你卖到我这儿的多，我就吃亏，这叫真不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懂，我什么都懂，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拿这个说事儿，那达成我的目的。你看特朗普跟自己一众盟友，欧盟也好，日韩也好，都念叨我吃亏了，我都要加关税啊，15%，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我给大家背过好多遍了嘛，对吧？我美国的产品卖到你们国家市场零关税，你卖到我们这儿15%啊，另外还得买我的能源啊，到我们国家投资啊，他提这一系列的条件，这老头很精明的，所以你说他真不懂？不像啊，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包括这次就是跟加拿大这一出，上一个任期撕毁了原来那个美加墨自贸，重谈了一个美墨加，这是你自己主导的，那你自己定的，自己领衔的，自己的脸自己维护吧。没有，该打还打，该撕毁还撕毁。那现在这

把呢又开始向这两个主要的贸易伙伴施压，你都已经抡这个关税大棒，原来的那个自贸实际上不存在了，我不管那么多，对吧？出尔反尔我习惯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就是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双边贸易的问题，你来我往，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增加给对方的报复。你出台一个措施，我得反制吧，我这一反制，你看哟，你加码了，我再加码，就是你来我往嘛，就已经出现这个局面了。可这次谈判呢，美国人就指责加拿大，你这不讲规矩嘛，对吧？你就不遵守规则嘛。加拿大就说，我这是因为报复你，反制你，我不管，反正你这些做法本身啊，你这不守规矩啊，所以我得惩罚你啊。这是美国加拿大之间这点事儿闹到现在。你要再说还有其他因素，一个是双方的积怨，特朗普这把一上台，加拿大做第51州吧，你记得现在卡尼是总理是吧，之前那叫特鲁多，特朗普直接管特鲁多叫州长，有这么干的吗？主权独立国家呀，你说我要格陵兰，那格陵兰毕竟那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吧，而且人家自己还想闹独立呢，这放在一边不说，加拿大是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你说这个就是版图啊，陆地这个面积，那加拿大得算个大国吧，它面积可不小啊。那你说的我五十一州，倒不是说他说要就能要成，哪有这么说话的呀，没有基本的尊重啊，这也是个问题。而卡尼你看他上台之后，他对美国相对来说他是敢说不的，是比较强硬的，就是相对其他美国盟友来说，加拿大现在这位卡尼的腰杆相对硬，话相对冲，所以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和他可能是有积怨，有很多事早就让我不爽了，我忍你很久了，恐怕就是这么个状况。那这回这矛盾终于爆发，你说这还可收拾吗？不知道啊。那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这么几点。第一点呢，这确实是个热闹，我们刚才多次讲，特朗普对等关税全世界范围内，在我们看啊，就是中国说不了，但中国毕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就是你和美国人对着干，你是有底气的。其实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我们就掰过手腕啊，互相都知道对方是什么状况，几斤几两知道。那加拿大确实不行，和美国比起来，双方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是实话。所以卡尼下决心说不，一个呢，他确实有一个国家的尊严在里边，另外呢，他有没有自己的招数，有什么样的底气，哎，这非常值得关注。如果双方只是撂两句硬话，没几天我就投降，就怂了，低头了啊，这不是一个选择啊。而这种选择美国的诸多盟友都做过，加拿大会怎么样，这个确实耐人寻味。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眼下加拿大敢于说不，这在西方世界这是独一份。面对特朗普的贸易霸凌，终于有一个西方国家忍不了站出来说，我不接受，我就搞不过你，我也得搞一搞，咱俩杠一杠。哎，这是人家卡尼做的事情，这还是让人肃然起敬啊。当然他能撑多久，那如果我们看他一贯的这个思路啊，一贯的表述，比如在今年年初出访中国，而且呢关于电动车，本来加拿大是跟随美国是100%关税嘛，他不是有一个限额嘛，就4.9万辆以内是6%啊，他是有些新思路的，他是敢于和美国不一样的。当然你说还不到5万辆，小打小闹吧，姑且这么说啊。另外在达沃斯论坛，他毕竟有一个语惊四座的讲话，显示出和美国也好，和西方世界也好吧，不同的这个思路。如果他一贯之的延续这个思路，他现在敢跟美国说不，敢反制，真的跟你玩对等关税，你罚我，我还罚你呢，真这么搞的话，那按说再往前推一步，他确实可以考虑改弦更张，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美国，那出口70%是美国市场，你换个思路吗？世界那么大，你换一个思维，那就是海阔天空啊，你敢不敢？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另外呢，卡尼或者说加拿大目前的这个举措，这个选择吧，对整个西方世界恐怕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有人终于站出来了，站起来了，说不了，掀桌子了，有。而如果卡尼带着加拿大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那想必对整个西方世界是会有重大的冲击，有重要的影响。当然问题在于现在啊，卡尼也好，特朗普也好，等于也在进行一次激烈的博弈。特朗普所谓商人出身吗？谙熟所谓交易的艺术吗？你压榨对方到最后啊，极限施压没有结果了，特朗普往后退一步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抹脸面带微笑致敬强者啊，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卡尼那边呢，表达相当的不满和强硬之后，
及时收手也未必没有可能，毕竟这是美国和加拿大，所以我们说未来呢依然不可预测，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0: 当地时间8月22日，有报道称，面对已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的公共债务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会引发公众不满的措施来加以应对。报道称，随着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立法者可能很快被迫做出一些长期搁置的抉择，而这些抉择将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受到冲击。联邦政府年复一年的入不敷出，支出超过了税收收入，每年的财政赤字都推高了国债总额，尽管起初增长缓慢，但随后变成激增之势。各方不断发出警告，未来终将面临清算时刻。报道强调，当前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超过5.27%。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每年需为国债支付约10000亿美元的利息。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若不对政府支出或税收政策进行改革，美国的债务总额可能在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
1: 这则新闻啊，就是美国这个国债破40万亿，这新闻放在这儿，怎么说？我竟无言以对，我竟无言以对。你说，你觉得意外吗？不意外啊。那你说这40万亿现在就到了，这是不是到的快了点啊？但这也是意料之中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就这类的坎儿到来的，一般说来是越来越早，越来越快。这个局面大家都能预料得到啊。而且你看，去年特朗普他们搞那个大而美法案，当时不就有观察者说嘛，就是给自己，就特朗普他们给自己算是定了个41万亿吧，差不多吧，就他任内美债到41万亿，估计能提前啊，这也是意料之中啊。就大家都看着这个大厦将倾的这局面，那你说将倾什么时候倾啊？不知道啊。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天迟早会来，最终崩盘迟早会来，什么时候来？就是什么时候崩，那就是见仁见智了。但言而总之吧，就现在这个美国国债哈，就到这样一个局面，也许未来历史会把今天看得很重。2026年8月19号，那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美债总额40.05万亿美元，这早超过美国 GDP 了，而且人均负债11.6万吧，就是美国人一个人，反正你小孩生下来一样哈，一生下来11.6万美元，你就欠债啊。如果你让我们多少做点观察和评论吧，第一个，一般认为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债务呢占到 GDP 大概是有个60%，叫国际警戒线，就你这个国家正常运行啊，那你不是有 GDP 吗？就跟我们家里过日子一样，你们家穷你们家富这都正常啊，但是一般说来借债吧负债吧60%，这叫警戒线。那你说美国现在多少呢？123%。那你说算高算低呢？刚才我们讲，如果你警戒线是60%，你都120%以上了，都2x了，你说危不危险？但是也不是最危险，最危险其实日本早超过200%了。那你说这么说，美国还有很大的空间是吧？关键它绝对值大呀，它的 GDP 不是号称全球第一吗？那加上美元贬值，现在你说它多少？那30万亿总是有的吧？而它现在这债是40万亿，远超那30万亿嘛。所以123%是这么算出来的啊，就是负债率太高，那你财政这个抗风险能力就会很弱。真正要命的是什么呢？都知道它弱，它弱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崩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早知道就好办了，你就能趋利避害，你不知道就有可能一脚踩空，马失前蹄。全世界都是这样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就是说负债率太高，超标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会带来一个特别大的麻烦，就你债多了，你利息就高，利息的支出，这也是个天文数字。他这个2026财年上半年利息是5290亿美元啊，这是相当于美国的国防和教育支出的总和。他年度利息呢，你就乘以二呗，接近1.5万亿美元，比美国的国防预算也就是万亿左右吧，比国防预算还要高。

这会带来一个直接的麻烦是什么呢？你说你敢轻易的加息吗？就是你的政策啊，你说降息这好说啊，你要敢加息，你债的利息也增加呀，你债就多啊，需要扛的就多呀，这样你的政策选择余地就很小，降可以加不敢呢。那你想一个家庭也好，整个国家也好啊，你说你有预算呀，你有支出啊，你要算计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嘛。你咱家里边咱债少或者没债，那你说我们家今天置办点什么呀，明天再投资个什么呀，你敢，你有余地。那现在如果你债多了123%，你现在考虑的就怎么化债还债，还不还债的利息这窟窿你得堵上啊，那你财政就别干别的了。一旦到了这一步，那恐怕真的就是个死循环，这日子没法过了嘛。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借新还旧嘛，而且逐渐在加速。那美国的国债30万亿到40万亿，大概4.5年的时间吧，它这个增长速度是超快，是失控。那由此当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美元，美元你还敢不敢信？是，现在很多国家还在用嘛，不可或缺。但是如果美国经济是这么一个状况，美元的信用咱怎么说？全球央行还要不要适当的减持？实际情况是美债在全球储备占比也会下降，会下跌。与此同时，全球的融资成本会上升，美债收益率本身是一个全球一个定价锚呗。现在的状况是全球融资成本，就是说各国政府啊企业借贷的成本被推高了，而且高息美债吸纳全球流动性，新兴市场资本会外流，汇率贬值压力增大。那中国老话叫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去美元化呀，这个趋势会加速。那怎么办？黄金啊，增持黄金呢，减持美债啊，全球货币体系越来越多元化，这个演进啊会随着美债这个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快，也会变得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全球所谓这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也会增加。所有这一切啊，应该说都是你随便找本什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有这一切这一环扣一环都能够推演出来，就这么一个状况，谁也知道，但是呢又无可扭转。他的债在增加呀，他对自己越来越没有约束，这是快车道，越来越快，这债呢累积的越来越多，那你这个经济的政策上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种威胁越来越大。你说你怎么解决问题？你得继续放债啊，或者你得多收税啊，你政府美国政府多什么了，你能做能选择的余地就你的策略就那么多。你说我有办法，我赖账我不还，我美国全球最大的这个军事强国，我欠债我不还了行不行？不行啊，真不行。这跟你有没有枪关系不大。为什么？你看就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那财长叫耶伦，那个女财长老太太，她不就说吗，你不能债务违约啊，这债该还得还。为什么？你一旦违约，就你美国不讲信用了，那你就借不着债了。在美国现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还能正常运行，就是借新还旧嘛，一旦借新还旧这个链条断了，那你马上完蛋呢，这谁也受不了啊。所以你说我赖账不还不行，你说我打仗我抢去，咱不考虑道义因素啊，咱就从可操作性上讲，这恐怕也是难上加难。你说委内瑞拉你不是没干呢，那与美国的这个经济也好，与美国的债务也好，有多少裨益啊？你说你抢伊朗抢得下来吗？关键是你没抢下来，仗也没有打赢，你钱可花了不少啊，这不导弹库存都见底了吗？你现在是这么个状况。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话，咱不从道义上讲，你就去抢，抢那小的于事无补，抢大的你抢不动。你说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就是对自己盟友下手嘛，实际上也是抢，但是主要对西方盟友下手。他不是没下手，特朗普去年不就搞对等关税了吗，对日韩啊，对欧盟啊，这不就有要求。

0: 他要不愿意，他掏的不那么心甘情愿，他给你磨叽，给你推，给你拖呀。特朗普还有两年任期啊，咱就看大家在这比赛，谁是老老实实把钱掏出来，谁能坚持到最后，我就不掏钱。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些经济体相对美国来讲，它都小，就是你能榨出多少银两啊？你能年年榨吗？你抢他这一把，他后半辈子都得还不过来，你就没得抢了。所以实话实说，别小看美国人，能用的招用了，不用你想，他都用了。所以大家就眼睁睁看着这个大厦将倾啊，关键他什么时候真倾，你又不知道，这个事儿提前约不好。现在等于说大家靠惯性也好，或者说我就对美国经济有信心，我就笃信美元，我就敢买美债，可以，就这一切支撑着现在这个局面哈、啊，正常的运行。到哪一天，不定是谁觉得，哎呦，这悬呐，我撤吧，你撤，我跟吧，不定哪一天一夜之间，咔嚓一下子，这才最致命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装水润，市场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这款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粉质细腻，滋润不起皮，不含防腐剂，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官网日常20毫升正装售价6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2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7.7折专区活动，到手仅需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娇韵诗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娇韵诗双萃眼霜，把眼精华和眼霜二合一，添加两大核心植萃，额深精粹和高浓度姜黄酮，直击眼周脆弱松弛问题，改善和预防黑眼圈、眼纹。一管乳液解决眼纹干燥，使用的时候白色乳液和黄色精华混合，搓揉到发热，再用食指按压在眼部周围。济广优品商城特惠，2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参加7.7折专区活动，到手不到290元。眼周护肤一定要提前安排起来，福利库存有限，特惠价格机会不多。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以色列日前空袭叙利亚一座空军基地，可能是一场出于国内政治考量的行动，意在今年秋季大选前诱使土耳其卷入冲突。这是迄今美国官方对以军此次行动最严厉的公开批评。周二，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袭击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担忧土耳其将在该基地建立军事设施，从而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以色列一些分析人士进一步猜测，土方计划在那里部署防空雷达和攻击型无人机。但巴拉克22日在一场网络访谈中驳斥了这一说法，称这些说法毫无根据，那里没有任何土耳其军事资产，安卡拉也没有打算进驻这座基地。他还提出一种更具争议的判断，就是鉴于内塔尼亚胡目前在

0: 民调中落后，以色列可能是在十月大选前采取一种极具攻击性但在选举中颇受欢迎的策略，试图诱饵式挑动土耳其。巴拉克透露，空袭发生后，土耳其原本完全可以起飞战斗机拦截以军战机，而这将造成一场没有必要的升级。他进一步警告称，那可能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这次空袭源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以色列国防军与摩萨德之间的沟通失误。巴拉克的言论很快遭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反驳。卡茨称，以军是依据明确情报多次建议打击阿布杜胡尔基地，因为土耳其计划在那里开展军事行动。他还表示，已向叙利亚政府发出直接警告，美国也在行动前获悉相关信息，而这一说法遭巴拉克否认。
1: 这个新闻又是让人看了之后啊，头晕脑胀，无言以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前两天我们节目恰好也关注了，就是以色列是忽然出动飞机轰炸了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注意是叙利亚的，这个基地是在叙利亚境内，实际上是原来叙利亚政府军的，就巴沙尔政权的那个时候的基地。现在呢，巴沙尔政权倒台了，他本人跑到俄罗斯去了，那叙利亚政府军就作鸟兽散。应该说目前在叙利亚境内可能还有一些就前政府军在活动啊，但是成不了气候。那么原来呢，一些军事基地，比如这次被轰炸的这个空军基地，说是被废弃很久了，就叙利亚本身叙利亚军队，不管说是前政府军还是现在的所谓这个沙漠解放组织，都没有能力再利用这个基地了，它被闲置被废弃了。之所以被轰炸呢，按照以色列的指认，就说这个土耳其他们可能有代表团，就军方代表跑到这儿考察这个基地，可能是土耳其想利用这个基地，就是在这儿驻军，而这是以色列绝对不能接受的，踩了我红线了我就炸了，这是之前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啊。当然土耳其一个是否认说没有，我们肯定是没驻军啊。第二呢，你要挑事儿，你要跟我干，我接着。埃尔多安不说了吗？我们就等以色列开第一枪，我就跟他干，我不怕，做好准备了。这是以色列土耳其前两天这个矛盾啊，似乎是在爆发。只不过这两个国家我们说并没有挨着，这很有意思。你看以色列和伊朗也没有挨着，所以打仗的话呢，以色列一般是动空军去轰炸，那伊朗要报复呢就用导弹无人机还手，反正双方是隔空动手。那现在我们就说土耳其和以色列也没有挨着，而且土耳其刚刚加入一个军事同盟，就还有沙特和巴基斯坦呢，那人家现在腰杆也硬啊，跟我干跟我干，我还有俩哥们可以下场一块跟你干啊，真三缺一啊，出现这么个局面。但是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都没客气，话说的都非常狠。但是现在呢出现一个新角色，就是美国的大使。什么大使？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本身他又是叙利亚问题的特使，所以这个人呢的官方身份啊，汤姆巴拉克呀，这是被确认的，就这么个角色站出来。他呢按说按理说这个话应该代表美国政府，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态度。那这位巴拉克讲什么呢？他是指责以色列，他没有批评土耳其。因为美国这个角色确实很难拿，很尴尬，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呢，那说起来跟美国是盟友，那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就不用说了。一直以来这几十年，以色列在中东几乎叫为所欲为，美国总是默默地站在身后，是给打开保护伞的。甚至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认知啊，如果一定要在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挑一个，就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你挑一个二选一，他肯定会选以色列，对吧？这我们都知道。在这样一系列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前提我们都很清晰的情况下，这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同时又是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他说什么？他实际上批评以色列，甚至他分析说什么呢？可能是以色列国内政治考虑，因为秋季以色列大选呢，内塔尼亚胡要显示强硬要拉选票啊，所以这一系列的行动，以色列出动空军轰炸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实际上是诱使土耳其动手啊，卷入冲突，这甚至会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重复一下，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批评以色列，说你是为大选在诱使土耳其开战，差点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说法，这个指控前所未有。一个呢，美国这么指控以色列，好像以前就很少，很少见，或者说没有。再就是给以色列扣这帽子啊，你是要诱使土耳其动手，就差点诱发第三次大战，世界大战呐，这差点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说法真没有过。特别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是一波的，跟伊朗还打着仗呢，那现在这位大使这话放在这儿，让人听着确实有点意外，扎耳朵啊。那有朋友可能问，那重阳你无言以对在哪儿呢？你看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是

方啊，代表特朗普政府啊，批评以色列前所未有啊。那你接下来下面，一个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反驳，批评这个巴拉克。这位卡茨呢，给了其实主要是两点，我们总结。一个说什么呢？以色列军队动手是有明确情报的，就是轰炸这个基地，我们是有根据的，那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理由成立。甚至这位卡茨还说呢，一个是跟叙利亚政府那儿打过招呼啊，发过警告。另外呢，说美国也在行动前获悉相关信息，这是卡茨以色列防长的话。另外更重要的有一点，他批评这个大使，就是巴拉克，说你把格兰高地称作是被占领的叙利亚土地不对，因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已经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这个主权了。这恰恰是让我们无言以对之处啊！这位巴拉克呢，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这我们知道。那美国人嘛，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他历史知识贫乏，那特朗普也看错地图，说错话，这个咱都可以理解啊。关键是就是对格兰高地的态度，确实，特朗普他是对格兰高地的归属他是有判断，那就是以色列的啊，他有这个判断。而现在这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他是把格兰高地称作是被占领的，就是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而且他又是美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哎，这就让人有点晕了。你们美国人自己对格兰高地，你到底什么态度？那就是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态度和这位叙利亚特使，而且又是驻土耳其的大使，这态度不一样，你发现吗？你们有一个靠谱的吗？有说话算数的吗？谁说了算啊？那按说是总统，可总统如果有态度，那这位大使应该依据总统的态度调整你自己的口径啊。可是没有，不但没有，这番话还是用来批评以色列的，所以这让人有点晕。就美国自己的态度就乱了，那这样一个混乱的态度，你去批评以色列，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吗？能约束他，能阻止他吗？所谓让人无言以对，就在这儿，这个乱局，这是草台班子感，给人非常强烈啊。那如果我们具体再说几点，我觉得一个是什么呢？这位巴拉克他实际上对这个以色列这次轰炸叙利亚境内这个基地啊，这个目标，他给了两种猜测。一个猜测是什么呢？就是内塔尼亚胡他要展示强硬，是想赢得秋季大选，他必须这么干，为了选票不惜去刺激甚至是诱使土耳其动手，哪怕引发第三次大战他也在所不惜，你不地道，你不负责任啊！还有一个可能性，一个猜测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比如军方啊、情报机构啊、总理啊，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报的协调上出了问题，这也算是给以色列一个台阶吧。这情报这个渠道上啊、协调上，可能不匹配了、不同步了、出问题了，这个都被卡茨否定了。以色列的防长卡。

就是以色列态度，就这个态度他也是一贯的，正是这个态度可能也让特朗普啊对以色列的不满在积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消息更让人觉得晕，在哪儿呢？就说到土耳其，有新闻讲土耳其近期呢是有跨境军事部署，就是大量的军用车辆啊进入叙利亚境内，而且不只是军车，是有装甲力量的。当然这个军事部署既然是军事部署，它当然会有自己的隐秘性啊，他不会愿意让你看清楚特别是细节。但是有报道讲当地叙利亚一线的记者实地证实说，土耳其军方近期确实向叙利亚境内输送重型武器装备和军用载具，入境的军用车辆总数维持在200到250辆的区间，规模庞大，就是车型很丰富，是构成完整的地面机动作战单元，大幅强化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部署能力。军用装备之中除了常规的装甲车、军用运输车、武装机动车辆之外，还包括20辆左右的主战坦克，重型装甲装备的批量进驻，标志土耳其此次部署不再是轻型兵力投送，而是具备实战攻防能力的重装作战力量的入驻。这是土耳其近期规模大的一次装备升级和兵力补强行动，以往呢是小规模，就小规模的人员轮换呢、轻型装备的补给啊，这次重装集群入境，这个实战威慑力更显突出。另一方面，土耳其确实没有对外公开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装备进驻的具体目的和后续部署的规划，也没有发布相应的行动声明。但是结合过往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逻辑，重装兵力进驻往往用于巩固现有控制的区域，强化边境安全的管控，应对区域武装冲突隐患，同时对冲周边各方势力在叙利亚西部南部的布局影响。这是土耳其最新的动向。当然话说回来，叙利亚的记者也好，这所谓的这个报道也好，现在既没有得到美国，也没有以色列，也没有土耳其三方任何一方的印证，所以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还不得而知。只是啊，这个消息确实应和了什么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那个态度。刚才我们讲了，土耳其和以色列并没有挨着，所以双方如果现在敌对，只是隔空的对骂而已，但他们各自在叙利亚境内有直接的利益啊，那戈兰高地以色列已经占了，至于那个沙漠解放组织背后就是土耳其的帮助，没有土耳其他怎么可能进入大马士革呀？所以土耳其显然自认为在叙利亚境内是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那你要维护这个利益，你显然只能是驻军，以前是小股部队，现在如果是重装，由头就是以色列轰炸，让土耳其认为维护自己在叙利亚的利益单靠嘴是不灵的，部署相应的重装力量可能比较现实。那么这从逻辑上确实说得通，那确实这就意味着在叙利亚境内啊，土耳其和以色列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如果面对土耳其，以色列一方啊，优势其实是在空中打击。而坦率说，如果咱们就拿指标的数据说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部署哪怕是重装的地面战力意义不大，很容易遭到以色列的空中打击。而作为报复，土耳其如果不打击以色列本土的话，就报复是很难实现的。而你在叙利亚部署的这个地面的作战力量，这个生存能力都很有限，就不是说土耳其谁都一样，以前伊朗也是一样。而如果啊，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是真实的，就土耳其确实把重装力量部署到叙利亚，那确实随时可能遭到以色列打击，因为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至少把一部分叙利亚的版图作为自己的缓冲区，这等于说挤压了以色列的这个活动空间，他不能接受的。那么双方在叙利亚对撞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这是我们要说的。所以你看，总结一下几个问题，一个是美国面对啊，似乎是迫在眉睫的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撞冲突啊，他们的表态是模糊的，是混乱的，是自相矛盾的。你比如说美国对戈兰高地到底什么态度，你驻土耳其大使又是叙利亚问题的这个特使，和总统特朗普你们的表述就不一致，就矛盾，这是说不清楚了。另外呢，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他维护自身利益的这个决心是非常明确的，不管是针对土耳其也好，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好，他没有改变，没有调整。而按照那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所言，因为今年秋天以色列有大选，为了赢得大选，以色列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会有动作，
内塔尼亚胡也好，

0: 这位防长卡茨也好，恐怕大家都不可能扮演一个和平或者天使的角色，只能展示强硬，这是他的这个政坛现状使然，谁往后退谁万劫不复，尤其是内塔尼亚胡。那我们再看埃尔多安，土耳其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并不是很好，那埃尔多安呢又希望为土耳其争得，不管是在这个地缘政治舞台还是在国际社会啊，争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他需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强硬的啊强人的形象。尤其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土耳其一度想加入欧盟，但是未遂，这个想法始终没能实现，所以他转而希望自己呢在穆斯林世界成为一个带头大哥，他具备这样的潜质，因为土耳其军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说过，在北约除了美国以外，常规军力土耳其是最为庞大。那么在穆斯林世界呢，它的工业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包括军事工业。那你要谋求这个位置，你就得发声啊，你得表态啊。面对美国，面对以色列这样的角色，你要想成为穆斯林世界带头大哥，你应该是什么态度？所以埃尔多安呢，对以色列态度一直以来是很强硬的。甚至我不是说吗，土耳其的法院判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判了4000多年，而且埃尔多安还在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赶快发个红通啊，通缉令啊，通缉内塔尼亚胡嘛。那显然这两个人也好，这两个国家也好，在目前这个局面下关系缓和很难做到，而且实际上他们在叙利亚都是有自己利益的。叙利亚本来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主权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但是目前我们看不管是土耳其还是以色列都没有这样考虑问题，那就得抓紧，既然没有这个约束，没有这个底线，那么就会抓紧时间，抓住时机窗口，在叙利亚完成自己的战略部署，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到手的利益也要维护得住。那么他们确实在叙利亚对撞的可能性是有的，而实际情况是就这几年你看以色列在中东堪称是一系列大手笔啊，他完全打破了一般人们认知之中啊不两线作战、不密集树敌这样的传统，他就是密集树敌啊，就是多线作战，他做到了，因为美国在背后毕竟还有支持。显然以色列的决策者越来越幼啊，他们认为现在是难得的时机窗口，必须抓住。而土耳其呢，在国际政治舞台向来活跃，特别是最近和沙特和巴基斯坦又有了麦加协议，又形成了一个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在某种程度上，你比如印度渲染，这是一个逊尼派同盟，那么针对伊朗的味道就有了。但是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穆斯林世界同盟，那么它针对以色列的味道同样是浓厚的呀。有了这样一张底牌，那土耳其当然要拿出来向以色列叫板。而刚才我们讲到这新闻里反映出来的特朗普政府这个态度的晦暗不明，或者说自相矛盾，显然不能够为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博弈去降温、去熄火，他做不到。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对撞、这种博弈在加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

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2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庞贝古城。庞贝古城是亚平宁半岛西南角坎帕尼亚地区的一座古城，距罗马约240公里，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火山东南脚下10公里处。但是这座庞贝城在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由于被火山灰掩埋，街道房屋保存得比较完整。2016年6月，庞贝古城被评为世界10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另外再来说说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21岁开始进入仕途，曾2次进京任龙图阁学士、中书舍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但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一生屡遭贬谪，大部分时间做地方官。1101年8月24日，苏轼去世。他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但是最难得的地方是他一辈子都是个性情中人，东西好吃就是他当下最大的快乐。林语堂曾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生了吧。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4日，公元79年8月24日，庞贝古城毁于威苏威火山爆发，很惨烈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聊过，你说再说一遍吗？也不是不行，可以再说。那为什么可以再说呢？有一些新的发现，所以可以再说。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先回顾一下吧。庞贝古城，这是亚平宁半岛，就是意大利啊西南角卡帕尼亚地区一座古城啊，距罗马240公里吧，它等于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吧，威苏威火山东南脚下10公里的地方。在公元79年吧，威苏威火山爆发，这座城市和城里所有的居民啊被埋葬。庞贝古城面积64到67公顷，按家庭人口算啊，居住着一万多吧，1.1万到1.15万人左右。当然也有统计说呢，火山爆发的时候，庞贝大约有2万到3万居民，所以被火山埋没的居民可能在2万人以上。有研究团队呢，从这个庞贝遇难者高度破碎的遗骸之中提取了一些 DNA， 重点研究86具正在修复遗骸中的14具，通过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吧，进一步揭开庞贝居民的性别、人物关系啊，居民的多样性和起源。过去呢，就刚才我们讲这个14名庞贝遇难者，其中有一个成年人抱着一个孩子，这个人还戴着个金手镯，怎么来解释说他们是一对母子？因为其中那个成年人戴着金手镯嘛，所以被视为女性。但是今天这个 DNA 鉴定显示呢，说错了，想当然了，那是个男性。另外还有所谓2少女，这是在1914年开始挖掘被埋葬的庞贝古城的一个家庭的花园里，有9具遗骸，其中有2个人还抱在一起。当时对他们身份的认定是都是女性，他们的关系是母女、姐妹或者是恋人，但因为都是女性嘛，所以还有其他的什么猜测吧。但是呢，现在 DNA 的检测和骨骼的扫描发现，其中一个人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一个22岁，另一个大概在14到19岁。你看，你做判断可以做新的判断。但是对于这个遇难者的基因检测这个事儿，一直是有疑问的。就是在

火山爆发的高温之下遇难者的 DNA 能不能真的保存下来，就你们这个研究真的假的，有没有意义。众所周知吧，当时确实火山爆发那一瞬间吧，庞贝古城的居民在那个火山的腐蚀啊、毒气啊、火山灰夹击之下丧生，很多人呢被火山灰包裹了躯体，他们死前的姿态就凝固下来。但是这些火山灰包裹的躯体并非人体化石，也不可能留下残骸，因为火山灰等等喷发物啊、温度啊、化学性质使得尸体很难保存下来。很多死者的尸体被火山灰裹住，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腐烂，但是火山灰凝固成很硬的空壳。这样从1860年开始呢，科研人员采用石膏灌注的方式复制出那些死者的雕像，之后陆续浇筑了100多具尸体的石膏模型。这些模型中很多还是包裹着受难者的部分骨头碎片，因此可以提取他们少量的 DNA 进行研究。不过另一方面呢，这个火山灰的温度至少是250摄氏度，所以高温可能会破坏残骸 DNA。 但是呢2022年有研究报告呢给出了相反的结果，就是说提取出来了。那看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吧，很多所谓的不可能也许能够变成可能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啊。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哈，其实不是庞贝古城，但是和它相关，也是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赫库兰尼姆城。它和庞贝古城同是在公元79年威斯威火山爆发的时候被埋了，也是牺牲品，只不过庞贝古城更有名吧。那这个城里有一个图书馆被埋了，有数百个已经碳化灰白色哈、极其脆弱的古代的文字的这卷轴就被埋在那儿了，在这个23米深火山岩屑下。这些卷轴是什么呢？是所谓缩草纸。这个缩呢其实就是沙子的沙加个草字头，牛儿那念沙，哎，在这叫缩草纸。我们知道中国有造纸术蔡伦啊，这是我们啊。那么埃及有所谓缩草纸，和我们造纸的不是一码事，但是呢那东西能用来书写，而且呢现在看啊产量也还不小。缩草呢在埃及那边常见，就说缩草纸啊，它可以用来书写啊，这就当书嘛，所以才有所谓图书馆。这其实也是间接的向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有人怀疑亚里士多德是不是存在，因为说他写了几百万字哈，那哪写啊？羊皮纸吗？那得杀多少羊啊？有人算这个账。那么如果缩草纸是现实的话，就不用杀那么多羊了嘛。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古卷啊，不是已经被碳化了吗？他们来自那个赫库兰尼姆，这个图书馆据说是属于尤利西斯凯撒的岳父。公元79年威斯威火山爆发，这个别墅就被火山灰整个给埋了，那个缩草纸也叫这个纸缩草卷就被高温碳化了，变成一碰就碎啊，黑色圆柱。你想从这东西被发现，这个考古学家各种学者就趋之若鹜，但是看这个东西你就发愁，你不敢碰它，你一碰就碎，你说我展开它没法展开，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谁都想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你看公元79年嘛，那时候人们读的是什么，你不想知道吗？我就想知道，但是我就放在你面前你不敢碰。哎，那后来有科学家想出了办法，比萨大学团队从那个航空航天工程这个专业吧借来脉冲热成像技术，就原本是用来检测飞机部件上那个有没有微弱的那个裂缝哈，检测这玩意儿的。他们用快速热闪照射古卷，高灵敏度热像仪捕捉这个碳基墨水和碳化纸缩草的这个冷却速度差异，让肉眼看不见的字迹显形。你说哎，那就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了吗？对，目前读出来的内容呢是来自菲洛德穆斯的斯多葛学派史，学派创始人叫芝诺呀，后世把他作为一个什么禁欲的圣人那么个形象，不是。在菲洛德穆斯他笔下这个芝诺是一个政治边缘人啊，挑战当时所有核心的制度，婚姻啊、家庭、财产、法律，甚至货币，他都挑战。他主张呢，共享伴侣、废除私人的婚姻、接受同性关系等等。这个在当年在雅典的罗马，这属于丑闻的。这位菲洛德穆斯他记载，连早期斯多葛学派的成员都觉得芝诺的想法这道德上有问题，你有问题啊！而这些东西后来被删掉了，就从这个斯多葛学派教义中删掉，转而呢。强调个人伦理啊、公民责任呢、这是迎合罗马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刚才我们讲的这古卷，就碳化的古卷到底写的什么，就揭示了斯多葛学派最激进的思想啊逐渐被抹除这么一个过程。曾经主张那个什么性别平等啊、废除财产呢、
由理性共识实现无。

0: 国家治理的学说逐渐被塑造成一个个人约束啊、公民秩序这么个系统。你说这未免让人有点失望吧？费这么大劲，这碳化的东西里边就讲的这个，不止这个，还有别的。2023年吧，有几位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吧，发起了一个竞赛，叫微思维挑战，就重金悬赏啊，激励人们借助机器学习啊、计算机视觉啊、几何学等等手段来破译刚才我们讲那个碳化的缩草纸卷里边的文字。你比如英国牛津附近的叫钻石光源公司，他们的研究人员呢，用粒子加速器产生强力 X 射线，对这个纸卷做扫描，然后呢，用人工智能把扫描出来的图像拼在一起，搜索这个文字痕迹啊，提高清晰度啊，生成这个纸卷的三维图像，然后把纸卷在电脑上虚拟的把它展开。牛津大学伯德利图书馆保存这三个纸卷之一吧，进行了扫描。你说，哎，那怎么样啊？那看见什么了？获奖了没有？没有，很遗憾，他们好像没得到什么。其实 AI 并没有识别出多少文字，但是也有干得不错的，是有仨学生，就是计算机专业的吧，利用 AI 技术解密了这个卷轴之中2000个希腊文字，他们在比赛中拿到70万美元大奖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用计算机算法开发了一个墨水检测模型。你说他们破译半天，他们破译什么内容出来了？他们破译的就是目前解读出来的内容啊，卷轴里的文本讨论的是我们今天也感兴趣的话题，什么呢？音乐、食物和快乐，是这些东西。那至于其他那些卷轴里到底有什么，咱们就慢慢等呗。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4号啊，公元1101年8月24号，北宋文学家苏轼逝世。苏洵、苏轼、苏辙，这是两代人，一门三学士，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仨啊姓苏，一家人。但是苏洵就是苏轼他爸爸，这个人吧，也挺有意思。有人说他算是典型的叫浪子回头式的人物，就是小半辈子吧也没什么成就，就是游荡吧，也不富裕，娶妻之后才开始反省自己，发奋读书，就是考取功名啊。苏轼的母亲啊是程夫人，对苏家来说呢，有人说这才是功臣呐，居功至伟啊。苏轼10岁以前呢，父亲是在外游学呀，科考都路上奔波吧，养家的重任呢那就是靠母亲了。他是变卖自己的嫁妆首饰做生意啊，一边做生意一边教子。苏轼、苏辙这兄弟俩小时候啊就是博通经史，青年的时候呢有同中进士，同登金榜，轰动首都。应该说这哥俩比他爸爸算是出息多了哈。但是在大喜之时呢，从老家传来程夫人病故的消息，父子三人听说之后是心情跌落谷底啊。苏轼进京考，等于说这是考功名啊，也算考公务员吧。就那年呢，这个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当时呢阅卷人是梅圣俞，看了苏轼的文章就觉得，哎呀，好，写得真好。但是呢苏轼用了个高陶杀人的典故，这典故哟考官都不知道，哎呀，这问请教吧，这不露怯吗？没面子吗？你是考官，你还不如考生知道的多，那怎么办？给高分，给高分。给了之后，后来是专门请教苏轼，这谁说的呀？苏轼说什么呢？大意呢就是编的，编的，自己说的，就这么个事儿，这挺可笑是吧？至于苏轼做官吧，这个官运啊也非常离奇，就很起伏。他这一辈子啊，你可以画个地图，他在14个州县任过职务，足迹是遍布神州大地啊。你看他第一份工作呢，是1061年做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现在这个一个地级市的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吧，这么个位置吧。那他这辈子做官确实是跌宕起伏啊，运气好的时候做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就这个角色差不多是干过的，国家级的院士啊，负责给皇帝写文件起草文件的。但比较糟的时候呢，被贬做县级的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位置也干过了，或者是这个很边缘了，蛮荒小岛的八品的小官。有人好事吧，把他这辈子做的官呢就是标出来，哎，连一下，发现这叫官场过山车了，这惊险刺激哈。苏轼呢确实也好吃，这天下闻名啊， 爱吃，会品，会做。有人说中国菜系，你看这个历史里边66道菜和它有关系，就受它的影响。东坡肉知道吧？东坡鱼，还有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什么东坡凉粉啊、东坡羹啊、东坡饼、东坡炸母的，这都跟它算有关系啊。苏轼最宠爱的一个侍妾呢，叫朝云，她原本是西湖很著名的一个是歌舞伎啊，比苏轼小26岁。他们两个呢有一段著名的故事，说有一次呢，苏轼是下朝回家，回家以后啊，就是酒足饭饱啊，摸着自己的这个肚子问众人：“哎，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有一个侍女就说：“都是文章啊。”苏轼不满意，另一位就说：“都是见识啊。”苏轼也不以为然。轮到这个朝云呢，他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啊。”苏轼是捧腹大笑，这话说到点上了。不合时宜啊，唯有朝云能使我啊，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这是后来这个朝云去世以后，苏轼给他写的一副联儿，难得遇到一个知己呀。当然我说到这儿，这和美食就没什么关系了哈。有人讲他爱洗澡，享乐主义者，哎，这个恐怕我们也加个引号，这是苦笑吧。苏轼呢是喜欢洗澡，他被四处贬官的岁月啊，说是各州百姓啊，各地的寺庙里的和尚，因为喜欢他呀，所以经常是以沐浴来招待他，这就所谓爱洗澡吧，加个引号吧。苏轼一生啊，成也写诗，败也写诗，是一饿就写诗，一饱也写诗，一言不合写诗，坐牢写诗，坐牢是因为写诗嘛。出狱之后第一件事还是写诗，所以你看他这辈子作为一个文豪文学家，这是名副其实。43岁呢，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那叫做乌台诗案，还跟诗有关系啊。苏轼当年是调任湖州就做官呢，那到任之后呢，得给人皇帝写信叫谢恩啊。原本呢就是例行的公事嘛，一个程序，但是因为信中有些带个人色彩的措辞，有人就主要是嫉妒他的人嘛，就去打小报告，就做文章说你看看，愚弄朝廷，诽谤新政，就莽撞无礼啊，讽刺政府，这就来了。总之是罪孽深重吧，说是一时间朝堂上是一片沸腾啊，这皇帝名正典型，得弄死他才行啊。苏轼当时觉得自己这算必死无疑了，就忙着写信交代后事了。最后呢，连皇太后都出面这给他求情啊。宰相是王安石，王安石也劝皇帝说：“哎，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呢，苏轼在牢里边关了3月。那确实也打了一家伙，严刑拷打呀，但是免于一死，最终是给贬到很偏远的，就是黄州。黄州在哪儿呢？湖北的黄冈，做一个非常小的小官，还算是武将啊。出狱之后，哎呀，众叛亲离啊，别人躲他不及啊。但是呢，他这个刚到地方，到黄州嘛，来写首诗啊。那首诗名字就叫《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槽郎。只愧无补丝毫事，上费官家压酒囊。那你说苏轼这人，这心也太大了是吧？实际上不然呐，心里面苦啊，哀怨无限呐。在黄州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终日游荡吧。过得稀里糊涂吧，这一待是3年，这算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吧，心理落差巨大呀。你想当年那个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什么感觉？判若两人啊。但是呢，就在这儿，苏轼到了一生之中艺术生涯的巅峰，作品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在这儿啊，有这种磅礴，又有那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种细腻。他最好的书法《寒食帖》也是在黄州凄风苦雨之中写就。哎呀，这是怎么说，一个人啊，你看他做官是一个人生的巅峰，他艺术成就那是另一个巅峰，这两者可不同步，不但不同步，有的时候还恰恰是相反的。有人说他这个《寒食帖》从第一个字就开始啊，一气呵成，其中字或者大或者小，墨或浓或淡， 笔触呢时而平静时而愤怒，好像他内心苍凉和惆怅啊，完全透过书法的节奏和张弛就渗透

0: 头出来了，生活有转机啊。那么本来苏轼是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有个朋友帮忙呢，就替他向黄州政府就申请点叫东坡之地啊，几十亩，有点地儿吧，自己就开垦啊，耕种啊，得了个东坡居士的外号，就这么来的呀。生活算是有了改善，而他因此也又成了一个乐天派。1093年，苏轼是56岁，又被贬了，原因呢是还是口无遮拦。口舌那点事儿，这次去的地方就更远，岭南啊，就是广东惠州。自古岭南多瘴气啊，在当时被贬去岭南的人啊，那几乎是判死刑嘛。我们刚才讲他那个侍妾叫朝云啊，在定居惠州的第3年病故的，当时苏轼伤心了很久。有人说他在惠州还开发了这个烤羊蝎子。就是羊肉当时是有钱人吃的，苏轼吃不起，那怎么办呢？买人家不要的那个羊脊椎骨啊，取回家里边，把那个羊椎骨啊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放盐少许，用火烘烤，等待骨肉微焦之后食用。他据说为这事儿给他弟弟还写过信，描述过，自称吃了海鲜啊。苏轼在惠州还遇到一个什么好东西啊？荔枝，荔枝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不说荔枝吗？说苏轼初到岭南不通粤语啊，有人就告诉他一啖荔枝3把火呀。他怎么理解？就理解成日啖荔枝300颗，这叫上火吧，吃吧。岭南的地方是湿热，苏轼本身就是吃肉啊，喝酒啊，所以就使劲吃荔枝啊，是痔疮发作。那怎么办呢？有对策啊，道家典籍上有这个用胡麻饭、茯苓、蜂蜜制作叫东坡茯苓饼，他自己觉得这挺好，有治痔之功，兼有修仙之效啊。也许是很多人啊，就是苏轼的政敌啊，这帮小人看到苏轼贬到哪儿都能逍遥自在是吧，好，再贬又有了更严酷的命令，这回弄到哪儿啊？海南儋州，大宋疆域的极限，最险恶最偏远，这算是海角天边啊，这超出古人对于地理认知的极限了。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很恶劣吧，各种原始森林，有毒的瘴气比比皆是，在那儿生活的其实更多是土著人吧，还没有开化。这时候苏轼60给放逐到海南。那么苏轼在这3年多的时间呢，向当地的黎族百姓传播了中原文明，据说和当地这个群众一块抓野味吃。当年就当地的这个土著啊是不种地的，以卖香为生，这儿的农业基本上就刀耕火种啊，荒地很多，人们思想也封闭，文化也落后，而且你喝水喝的就是那个沟塘里的积水啊，遇到疾病也没有医生啊，就是靠巫师呗。苏轼是克服了语言不通的困难，就劝说大家，就黎族的百姓啊，以农业为生存根本，指导大家耕作，就教化大家讲究卫生，指导当地人呢，哎，看一看水脉啊，掘土打井，这叫东坡井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你看苏轼啊，能吃能喝，实际上人家为官期间做了不少善事啊，不少政绩出来。在杭州呢，他曾经判官妓从良，灭蝗灾，和太守呢修了西湖6景、沈公井，还疏浚茅山、沿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呢，他遇到旱灾，祈雨。而且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了强盗。到邓州曾经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而且要求固定驻军啊，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在颍州呢，曾经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取消芍药万花会，这算面子工程，让他给取消搅和了。而且上书获准暂缓催收积欠，让民众得到温饱。在惠州呢，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呢，传学于海南学子。在他之前吧，就隋唐两朝长达326年历史之中，海南就没有出过一个举人，一个进士。从他之后啊，经过宋元明清几代吧，海南出了多少举人吧？767人，还有97个进士。所以你看苏轼一生啊，经历不是一般的复杂，但是最难得的是他一辈子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其实不管去了哪儿啊，做了什么官，吃了什么亏，没有太大关系，自己真的是活得比较淡定和潇洒， 林语堂说，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这话哈、大概能概括他的一切。那苏轼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就是说徽宗呢大赦他就可以走了吗？回去吗？但是在途中病逝，享年是66岁，追赠太师，谥号是文忠。有人总结苏轼的一生哈，用4个3来概括啊，不忘三事，就三件事，什么呢？金榜题名、乌台诗案，还有太后恩宠。不忘三人，静如赋诗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还有司马光，这仨人啊。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和苏辙的手足情，和王弗的生死情，和朝云的不了情。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生活啊，几乎就是一部传奇啊。金榜题名时由第一变第二，但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呢，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个人这一辈子确实真的很了不得，千古之后再无苏轼，千年之间唯此一人呐、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

0: 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7: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9: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2: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1: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

0: 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4: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5: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4: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6: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7: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8: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7: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1: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1: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4: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能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
1: 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24: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 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5: 最后请听

0: 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大力发展富民产业，昔日坝上穷村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3: 我省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2: 我省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前7个月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超1700万人。
3: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启动区，看义安社区如何下好绣花功夫，保障疏解群众扎根乐业。
2: 今年1到7月，全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0%。
3: 我国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2: 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3: 伊朗表示将是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为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扶贫开发、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德胜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深耕马铃薯种薯、光伏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昔日穷山沟变身致富样板村。
4: 清晨的坝上，在德胜村的民宿小院里，灰墙黛瓦的二层小楼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美得像一幅油画。80岁的北京老人郝殿龙和老伴儿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
5: 环境特别的好，种这个什么土豆啊、菜啊、开着花啊，还都挺好的，空气特别好，又凉快。
4: 紧邻草原天路核心区域的德胜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毗邻草原天路、中都草原的区位优势，德胜村打造了效益可观的民宿旅游产业。村里的青草堂德胜宿集由26套独栋庭院组成，配备露营区、房车停靠点及大型团建场地。经营旺季从5月持续到10月，40多栋民宿小院一到暑期几乎日日爆满。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村民、民宿经营者王登云。
5: 夏天一套房闹个5几万块钱嘛，北京的、天津的、沧州的游客哪里的也有。
6: 我们刚刚下午啊，在这准备做一个露营烧烤自助 BBQ， 在这真的非常的开心。听说晚上还有篝火晚会，非常的期待。
4: 德胜村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坝上穷村，它的变化开始于2018年春。村两委一班人牢记嘱托，实干攻坚，多方争取扶贫资金，建起200多个微型马铃薯大棚，给未脱贫农户免费提供薯种，并引入专业公司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小小马铃薯成为增收突破口，仅此一项就让村民人均年增收近5000元。当年底，德胜村实现全村脱贫出列。小土豆也可以做出大产业。德胜村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发力，引入企业统一规划，建成300亩高标准马铃薯微型薯育种及加工园区，生产的微型薯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超1200万元。河北五星源农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小二台大棚基地经理崔海潮。
7: 今年个种植大概有240多个棚，产量的话应该是在4000到5000万粒。整个生产季大概是得需要230到240个人参与其中，每个月每个人吧，得5000到6000块钱的收入。
4: 种下金豆豆，还要栽下铁杆杆，占地2600多亩的农光互补光伏项目，成为村里另一大富民支柱。 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板下种植挣新金，板上效益得分红，每年每户能增收3000元左右。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村民令慧：
8: 现在呢，家家户有存款，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想买啥买啥。
4: 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村民裴秀平：
9: 变化可大了，走下小二路了，可舒心了。
4: 如今德胜村这个昔日的坝上穷村已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村集体年收入2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800元，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德胜村不断拓展新业态。今年以来，德胜研学基地等6个重点文旅项目加速推进，民宿加采摘、研学加农事体验等发展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徐亚茹：
10: 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马铃薯、育种和光伏两大支柱产业，同时做精做优民宿旅游和研学体验新的产业业态，把不明产业融合好、发展好，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呢，走得更稳、更远。
3: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4: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河北骏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
11: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散货车，包括承备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运用。
4: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电持观望态度。河北量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
12: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4: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12: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4: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13: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4: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横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总经理张永斌：
14: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比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个多亿，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 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14: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4: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
2: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蚁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15: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4: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16: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4: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周克游泳品牌华北区经销商胡海鑫：
17: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克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4: 唐山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副总经理齐建娜：
18: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4: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侧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19: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4: 斯巴达勇士儿童赛赛事总监靳小阳：
20: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4: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

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不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2729.3亿元，同比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同比增长37.1%。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速明显。
4: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立足产业实际，持续完善工业设计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支撑体系，推动更多设计资源、设计成果与制造企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近三年，我省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及购买服务项目450多项，87项产品作品获得德国红点奖、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大奖。
3: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
4: 日前，由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星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使鸿情科技在算力卫星方向形成了由科研创新、平台协同到工程承接和应用牵引的完整链路，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由能力储备走向平台化协同和工程化推进。
3: 建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5: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6: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5: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啊、意见和建议。
7: 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6: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义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8: 这个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

0: 到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1: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两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2: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1: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3: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1: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4: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5: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熙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熙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6: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心舒心。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4: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日前，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载艇项目决赛在唐山迁安黄太湖水上运动基地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十支代表队的167名运动员劈波斩浪，上演了一轮又一轮的水上速度与激情。
8: 本次比赛为期3天，共开设30个竞赛项目，甲组22项设有公开级、轻量级，涵盖单人、双人、混合4人多个艇型，设置1000米、2000米两个竞赛距离；乙组8项全部为公开级，设置男女单人、双人双桨1000米、2000米角逐。赛艇作为奥运会、亚运会等多项重点比赛项目之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来自河北体育学院代表队的15岁运动员刘家浩，今年第一次参加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9: 这次比赛让我长足了很多比赛经验，全省也来了不少练赛艇的一些高手，他们身上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将他们的长处运用到我自己身上，扬长避短，不断地提升我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有技术。
8: 来自石家庄代表队的赵时言，这是他第二次站上省运会的赛场。本届省运会上，他首次挑战双人组别，在和搭档不断磨合、打磨战术的过程中，突破自我，也积累了宝贵的团体赛事经验。
10: 团队项目嘛，就是要去找两个人的不足，两个人的优点，一长不短，一短不长。
9: 通过这次省运会吧，然后就是也提升一下个人能力，以赛代练，回去之后争取把锦标赛打好。
8: 本次省运会赛艇赛事落户迁安市黄台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完善的场地设施，为赛事顺利举办筑牢保障。参赛选手以赛代练，在比拼中打磨竞技实力。赛事既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实战舞台，检验各地赛艇训练成效，也为省级队伍发掘后备人才拓宽渠道。
1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西风槽东移，配合副热带高压外侧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

0: 区多云见晴。
1: 明后两天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降水过程，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三伏天今天正式结束，明天之后呢，北方气温会明显下滑，预计到月底多地最高气温将转为偏低，闷热感缓解。石家庄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之后会明显下降，28号将降至24度。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邯郸市28岁的冯程程在医院旁摆摊售卖自制辣椒酱，看到求医的患者和家属为节省医药费，三餐草草将就，他就做起了3元爱心餐，遇上重病家庭直接免费送餐。一方小小的摊位，一份热腾腾的盒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普通人的善意照样闪闪发光。
3: 阿姨不哭不哭，阿姨啊，叔你别哭，你哭啥呢？你
4: 在邯郸一个本不起眼的街边摊格外扎眼，总有人围着，老传出哭声，看起来像个街头情绪生产商。
3: 哭啥嘞？哭坐的呀，哭能给他哭好呀。
4: 性子急，说话呛，摊主的脾气看着不咋样。更奇怪的是，他总是跟客人拉扯推搡，有时客人想走了，他还偏不让。
3: 别，你别走，阿姨，你别走。
4: 卖个盒饭，怎么还能搞出这么多起伏跌宕？凑上去看看，一荤一素一米饭，再加个牛奶，没啥不平常。可一问价格，把我吓了一跳，
3: 都是3块。
4: 这个性子直爽，盒饭只卖3块的摊主叫冯程程，98年的邯郸姑娘，开过服装店，卖过辣椒酱。
3: 刚开始就是在这摆摊卖辣椒酱，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医院这边有挨着那个老年科嘛，他们也是不舍得吃不，买个辣椒酱就馒头。
4: 就是这一幕搅动了他的那根热心肠，正好卖辣椒酱的收入还算稳定，他就索性再支个小摊，专门给求医的人做口热饭。
3: 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别的也帮不着，我想让他们吃饱吃好。
4: 一开始他觉得3块能保本，可干起来才知道根本保不住。
3: 大病的、透析的、化疗的，你就直接不收了。
4: 保不住本，他就用卖辣椒酱的钱支撑着这个爱心小摊儿。因为这个小摊儿已经成了陌生人凑在一起互相打气、互相安慰的小小避风港。
3: 没事没事没事，你到时候直接过来打饭就行。像这咱们是不收钱的啊。
5: 没事，会好的，
3: 对，
5: 慢慢都会好的。
6: 这样不大声的，这样。
3: 咱一个病房的互相打气。
6: 这不
3: 是来叔，没事啊，没事没事啊，一定会好的啊，别哭啊叔，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啊。阿姨你别走，这个是给孩子的。
4: 我还发现程程卖的盒饭不用白色塑料袋，
3: 我感觉红的喜庆，然后有一个好的寓意，就希望大家能吃了这个饭都赶紧好。没事没事。
7: 咱收了多少钱？60块5毛。
8: 一天你们自己花钱买东西得花多少钱？
3: 400-500块钱的样子。现在吧好多了，米的话还有那个牛奶跟水都有好心人提供，现在就省了很多。哦，您好姐，又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爱心助力，谢谢。
9: 反正就是献爱心吧。
3: 都是这种好心人，他们都是无上进，直接走。
4: 上次听到冯程程这个名字还是在影视剧《上海滩》里，谁能想到现实里的邯郸街头也藏着这样一位温柔又善良的冯程程。
3: 别人就是老调侃我嘛，当时冯程程不是在上海滩吗，我在小地摊。
5: 你觉得你跟影视剧里那个冯程程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吗？
3: 一样善良吗？他也善良。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暑期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新，推出沉浸式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1: 舞蹈、快板、武术轮番上阵，在河北博物院双宝奇遇记2026讲解明星梦工坊结营汇演上，小讲解员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动物与文物的故事。
12: 很开心，因为成功的将这些知识分给了大家，真正做到了这些学以致用。

0: 夏天，小小讲解员共完成7253场志愿讲解，接待观众超50000人次。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信和成长。
1: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以前来博物馆我只能看别人给我讲，这次我可以给别人讲了。有一次一个叔叔听完我讲的话还给我鼓掌了，我特别开心。
2: 比如说一些应对能力呀，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呀，都是非常锻炼他们这些能力的。
0: 同样人气满满的还有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宋韵千年礼行天下宋代礼制文化展》，展览汇聚18家文博机构的230余件套文物，从官服器用到礼乐，一展千年宋韵。
2: 我们今天特意从天津然后来咱们石家庄看一下这个河北省博物院，然后感觉这里边展品都挺震撼的，然后对孩子的来说也是一次启蒙教育吧。
3: 从徐州来的，想看一看镇馆之宝，然后买一买周边的那个文创，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气息。
0: 除观展外，图书馆也成为暑期热门文化打卡地。在河北省图书馆的守正书房，京剧演员正现场讲解传统谷子老戏。
4: 我对戏曲里唱念做打这一类城市化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这一类活动，更好的学习并且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暑期以来，河北省图书馆累计开展祭图讲坛、祭图展览、祭娃讲河北等活动近200场，接待读者23万余人次，
5: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让省图书馆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读书研学、修身益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我省各地文化场馆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纷纷推出趣味多样的社交活动。在邯郸肥乡区成语文化研学基地，孩子们可以通过投壶竞技、看图猜典故等

0: 50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
1: 可以选择自己离家近的。我们这种孩子小的，
2: 唐山市图书馆面向7至14岁中小学生推出馆内加馆外双线科普研学活动，将唐山工业历史文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基础物理科学融入沉浸式互动实践课堂。
3: AI 编程模拟飞行体验特别稀奇，我不仅学会了团结合作，还学会了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这个暑假收获特别大。
4: 以武在史笔墨传情，8月21号晚，原创舞技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首站登陆衡水保利大剧院。
5: 演员手持铃子，时而如执笔挥洒，时而如刀剑出鞘，用舞蹈再现颜真卿刚正不阿、忠义一生的人生轨迹。
6: 整个舞技呢，充满了情感张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颜真卿慷慨悲歌的这一生，对他的作品就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就感觉每一个字可能就透着作者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忠勇壮烈，还有这种家国情怀。
7: 演员们在舞台上不仅呈现的是一种舞台艺术，更加展现出了为了家国情怀可以不要命的这种精神。
8: 通过演员们这种精益清灸的演出，把这种风骨传递出来，让我深受感动。
9: 立足衡水本土文化，剧组结合衡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邢窑白釉梯花凤首皮囊式瓷壶，设计专属演出道具，并对表演节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打磨舞台效果，首场演出吸引近1000名观众。
8: 每一次换剧场，对导演组还有各个部门来说，就是一次创作，然后根据这个剧场来做一些这个舞美啊。
3: 灯光设计啊，他要调整演员的走位，从舞段上，导演组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做了一定的修改。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入选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自2025年11月首演以来，已在石家庄、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完成23场演出，累计票房达300万元。
8: 根据计划，剧目在省内巡演期间会把剧中的精彩片段带进各地景区，配合跟着颜真卿游河北文旅活动，实现观演与旅游联动，让更多游客在实景中体验艺术魅力。同时，全国巡演同步推进，北京站和杭州站分别定档9月下旬和10月初。
10: 当下文旅融合又是一个作为我们院团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下一步随着颜真卿
11: 全国的巡演能够跟着颜真卿这个舞剧来游河北，把河北的好东西、好的旅游资源能够随着舞剧的演出推向全国。
12: 最近，省内一批服务区悄然变身，从休息驿站到网红打卡区，让赶路成为一种享受。
13: 眼下五岳寨服务区全新亮相，把旅途休憩变成了短途游玩，这种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成为太行山沿线最动人的特色底调。据说呢，在石家庄市西富高速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服务区，人们开车进来啊，原本只是想歇歇脚、喝点水、上个厕所、加油，不过呢，却迟迟不见他们出来，有的呢，甚至在这过了一整夜。
14: 直到今天啊，我来到这里才发现，这儿真的太好玩了，来了就不想走。以往途经高速服务区，很多人都是匆匆来、匆匆走，而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打造的云栖揽月特色山野露营 IP， 利用独有的山峦地形，设置东西两大主题露营营地。
13: 东区富平方向主打观日，西区西柏坡方向主打星空，一东一西，一动一静，沉浸式感受太行山野的浪漫。这里呢是五岳寨服务区的西区，这儿呢主打的是一个星空主题。大家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了，在我身后呢有很多的天幕，包括我身后的这块白色的屏幕呢，大家晚上在这里就可以看露天电影了。而且呢，在我的 右手边再往前看呢，就可以看到儿童无重力游乐场，还有房车露营基地。大家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在这边呢，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建筑，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主题酒店了。2楼和3楼呢都配备了露台，大家在这里晚上就可以仰望星空了。现在在五岳。

0: 服务区呢，有很多人在露营，在这里啊，吹吹凉风，喝喝小茶，感觉非常的惬意。我想问一下，您这是从什么时候就过来了呀？
1: 我从昨天下午，挺好，这挺凉快。昨天晚上下着雨，睡觉睡得非常舒服。
0: 这听着雨声睡觉，感觉非常解压，是吧？
1: 对对对，在这边露营的话，比较在那个野外的话要安全一些，因为带着孩子吧。然后这边，有水有电有厕所，比较方便。
2: 上那个这个营地来看看，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原先老从这走啊，一看不是个服务区，是个风景区。第一个是有房车营地，我们最感兴趣就是房车营地。再一个就是说有儿童玩的地方，没让我们失望，太棒了。给五岳寨点个大大的赞。
3: 我是从山西自驾游过来的，路过我们五岳寨服务区，感觉这儿的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我临走之前想带一些文创带回去，然后我喜欢这个板面，想把这个板面带回去。
4: 不止露营观星，这里还设置红色研学驿站，依托周边红色资源，把出行途中变成研学课堂。家长带孩子路过，就可以开展红色文化学习、寓教于乐。此外，五岳寨服务区配套也十分完善，房车车位、新能源充电桩、主题酒店、美食市集、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过往游客不用专门绕路，途经这里就能停下脚步，实现旅途当中的微度假。
5: 我们五岳寨服务区呢，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和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我们这个创新探索了这个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户外研学的这种联动模式，打造了云栖揽月特色这个山野露营基地，让高速旅途告别匆匆赶路，解锁旅途即度假的全新体验。
6: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将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本次音乐节现场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三天36组艺人参演，从唱作人 rap 到国际先锋华语摇滚，三天不同音乐和文化气质，共同打造特别的中秋假期。
7: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鹤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新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鹤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8: 最新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发布，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
6: 聚焦美军吉米卡特号核潜艇，美军在深海隐蔽战场究竟有何布局？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政策从8月1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普通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省下多少钱呢？
1: 我们先来看政策的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并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为关键的是，贴息范围由此前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大至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全部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现在办理信用卡分期购车或者装修分期，只要消费真实合规，就可以享受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2: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0: 这次政策落地推进速度较快，六大国有银行于8月21号到22号密集发布公告，公布执行细则。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也陆续跟进落实。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呢？专家进行了深层解读。
2: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释放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年内两次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1: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执行细则存在小幅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将自动适配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是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按照每张信用卡单独签约。针对8月1号到政策发布之日已经半截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支持联系网点申请贴息。另外，银行还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请谨防诈骗。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
2: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 无需重复签约，审计繁琐手续。
0: 事实上呢，银行已经划定了风险红线，多家银行明确，一旦核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或是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经发放的贴息也将予以扣减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提示，严禁借助中介包装贷款充当职业背债人办理业务，违规者会被记入征信，政策红利只面向真实消费，这是不可突破的底线。董希淼。
2: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近日，美国海军证实，美军一艘核潜艇将采用独一无二的海底站配置，在深海执行谍报任务。消息

0: 一出就引发了各界对美国当前执行海底和海床战的核心平台吉米卡特号核潜艇的关注。那么美军在深海隐蔽战场究竟有何布局？
1: 那据报道，吉米卡特号核潜艇是目前美国海军执行海底和海床战的核心平台，其基本设计理念呢，就是收集情报和执行海底特种作战任务。它可以通过 MMP 模块释放潜水员或微型潜航器，悄无声息地接近并附着在别国的海底通信光缆上，利用特制工作舱扒开光缆的外层，并且安装窃听装置，从而对越洋电话、电子邮件等海量数据进行窃听和破解，还能够部署和回收各类水下传感器、武器，以及从海底打捞敌方导弹碎片等敏感设备。同时凭借出色的隐蔽性和搭载能力，吉米卡特号可作为水下秘密基地，将特种部队隐蔽投送至敌后沿海地区执行破坏、侦察等任务。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对吉米卡特号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2: 吉米卡特号呢，它的运作方式的话，只能说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现在根据公开的报道，可以推测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执行任务。这个艇其实身世还挺曲折的，最开始啊，美国海军都不打算要造这个艇了，后来是为了保护核潜艇的产能才下的这个单。它结合新的作战需求，加装了一个30米左右长的特种任务舱段，它能搭载比如说 ROV 或者是水下的遥控机器人，执行一些海床上的特种侦察行动。但是因为加了这30米长的舱段，导致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攻击性核潜艇的话，是性能是下降的。可是尽管是有这些性能的下降，但是它是目前美国海军唯一一个能执行深海特种任务的攻击性核潜艇。
0: 据了解，自冷战时期，美国就已经关注深海安全并开始初步探索。奥巴马政府时期，深海安全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构成。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深海安全的认知进一步聚焦，把深海博弈置于地缘政治的高度看待，对于深海相关的议题加以安全化。在崔义亮看来，美军数十年在深海谍报领域持续进行战略性投入，目前已经拥有完整的作战链条。
2: 吉米卡特号呢，它是执行海床战的一个特种的平台，但是它绝对不是第一艘。在冷战时期的话，美国海军至少发展了3艘能在深海执行特种侦察任务的核潜艇。吉米卡特呢，就是最新一艘。冷战时期是有一些史料给披露出来的。你比如说，在海底打捞苏联试射的洲际导弹的残骸，根据这个残骸的分析啊，能推测出来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啊，它一些性能的细节。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冷战中后期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行动，美国海军就用当时的这种深海间谍潜艇啊，去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它的海底的通信电缆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用这种方式呢，长期去窃取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些通信的秘密。那除了这些侦察任务之外呢，冷战时期美国海军还大量的在海底布设了各种音响监视系统。那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这种重视深海海床作战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1: 鉴于深海具有极大的军事战略价值，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愈发重视深海技术发展，围绕深海的多层次博弈愈发激烈。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崔义亮认为，深海安全值得高度重视，这是我们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保障。
2: 真正的深海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海底的光缆，甚至有人给它称作是数字大动脉。这种东西既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那毫无疑问也具有非常高的军事价值。这是涉军又涉民的这种关键的海底基础设施。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海底的话还有很多专用的军事设施。根据美国海军披露的一些研发的动态呢，我们还可以判断未来有可能美国海军还会在大洋的底部合适的地方去布置那些预制的武器。这些东西呢，毫无疑问都是影响了全球海底的安全。我们要学会使用深海，这得发展相应的装备啊、技术啊、能力。另外一个，我们也得学会去保卫属于我们的深海的这些利益。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

0: 来浏览一组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0%，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从来源地来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作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史之最。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另外400米小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

0: 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在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上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在战争或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还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
0: 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的国民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要求领事官员根据正常的移民法重新考虑这些移民申请。法官表示，美国国务院在2026年1月份宣布的这项政策违反了法律，并且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
1: 昨天晚上，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在印度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本届赛事的亚军。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付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济广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